为他做出精妙助攻的是斯凯利。这球守门员呢是猜要打向自己的左边的远角，所以呢倒向了自己的左手边，但是球是从他的右侧进了。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阿森纳队开场不到一分钟啊，应该是25秒就破门，他们1-0领先于曼城队，这个开局是非常的顺利，从中圈开球到球打进对方的球门连30秒都没有。刚才呢感觉到阿森纳队的那一次进攻比较有危险，所以呢我也非常有经验的没有一上来就向大家介绍首发名单，我想把那次进攻看完了再说。果然阿森纳队就把这次进攻转化为了一个得分的。好，接下来来看看舍图顿杯的决赛，今天双方的首发。阿森纳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西班牙的国家队门将大卫拉亚，这是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队成员，但是呢在西班牙的国家队拉亚无法获得出场的机会，乌乃西蒙是主教练德拉夫文特的首选。今天拉亚依旧是在阿森纳队的门前首发，对他来讲呢只要不是在西班牙国家队，似乎在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打首发都没有问题。今天阿森纳队后防线上四个人呢是6号加布里埃尔搭档3号莫斯克拉，双中卫，两个边后卫，左边的是刚刚进球的卡拉菲奥里，右边是4号本怀特，中场今天有49号刘易斯斯凯利，就是刚刚助攻的队员，还有39号新援吉马良斯和8号厄德高。进攻线上呢哈佛茨居中，马德埃坎和措里斯也是新援措里斯在两侧。今天阿森纳队官方给出了4-3-3的战位。新赛季呢大家都有人员的变化，有进有出，待会儿呢我们详细的来给大家聊一聊。曼城队方面，马雷斯卡呢应该是在瓜迪奥拉时代结束之后，他身上肩负着巨大的责任，瓜迪奥拉在曼城待了10年，为曼城带来了多个冠军，虽然马雷斯卡自己曾经辅佐过瓜迪奥拉，但是单独成为曼城俱乐部的一线的主教练，对他来讲应该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呢对面的主教练阿尔特塔也曾经在瓜迪奥拉执教曼城期间当过瓜迪奥拉的助教，这两个人呢说实话对于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呢整个打法整个建立的过程他们都还是有自己的功劳的。不过呢两个人在各自离开曼城的助教位置成为其他的俱乐部主帅之后，对于自己的足球哲学有了长足的这种进展，在那个基础之上这两个人都要有新的变化。今天曼城队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多纳鲁马，后卫线上四个人呢两中卫是格瓦迪奥尔和3号队长鲁本迪亚斯，在新赛季鲁本迪亚斯将会是球队的先发队长。曼城队今天左后卫是奥莱利，右后卫是胡萨诺夫，中场有8号新援埃利奥特安德森搭档的8号科瓦季奇，这是双后腰。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11号多库，42号塞门尼奥，这两个人分居两侧，福登是居中，顶在最前面的是哈兰德。哈兰德呢因为在打完世界杯之后有了一段时间的假期，上个赛季确实踢得也比较辛苦，赛季中呢又不得不打世界杯，再来看这次进攻又打到禁区里边横传，球折线之后起来，多纳鲁马把球拿到，这是左后卫胡萨诺夫。哈兰德随着挪威队一起也刷新了挪威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的成绩，之后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这种休息的机会。哈兰德应该是直到上周才与球队会合，在本周周中才开始与球队在训练场上相遇，但是也没有合练，所以人们一度认为哈兰德今天没办法首发。不过我们看到马雷斯卡还是对哈兰德很有信心啊，今天哈兰德首发。其他的一些打世界杯的队员两个队当中都有，今天呢都有或多或少的休息的机会，比方说阿森纳队的中场队员德克兰赖斯。曼城队开场之后20多秒就落后，看看在没有夸迪奥拉之后曼城队的这种新的建设。又是传球出现的

失误，埃弗纳队高速向前推进，马杜埃凯在边路有个机会，这个球给到他，小动作没有完全闪开，这个球呢主要是队友在分给他的时候传到他身后，所以他不得不减速，福登交给多库，多库进了禁区里边，三个人围着他，过了高，卡拉菲奥里，大家的准备啊，感觉都还是不错，因为这个比赛进行的节奏来回拉锯的非常快，节奏也比较快。虽然呢，到正式的赛季还有1周的时间，但是能为了这场社区盾的比赛，两家俱乐部早早的就进行了集结。两家俱乐部呢，在赛季前的备战过程当中，也是有各自不同的方法。正是因为队员有进出有转换，再加上呢，类似于像曼城队啊，他们都有比较远的这种到远东来的行程，进行赛季前的备战。所以呢，大家，究竟这个身体的疲劳恢复过来没有？状态调整得怎么样？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谁都不好说。今天开场之后呢，我们注意到阿森纳队进入比赛节奏非常快，而曼城队呢，现在。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们压上来，整个阵型提得非常靠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在过去十年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队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打法。当然，马雷斯卡是马雷斯卡，他不是瓜迪奥拉，所以呢，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这要通过本赛季逐步的向前演进，我们再来观察。

奥莱利，马杜埃凯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奥莱利跟马杜埃凯两个人呢，都代表英格兰队打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的比赛。多库，作为在英超联赛当中的豪门俱乐部啊，队内的多名球员都是夏天没有完整的休息假期，都打了各自的国家队的世界杯比赛。塞梅尼奥传起来，低点被阿森纳队防守球员顶出来。科瓦迪奥尔，这个球传球落点太远了，拉菲奥里非常清晰地知道身后的曼城队员的位置，所以把球让出了底线。这是刚才的那一个球，这个球在边路再传的时候，因为有折线起来，所以呢，说明直接把球没收。多库，多库呢？随着比利时队一起打进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比利时队最后是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西班牙队。欧本迪亚斯。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出现在社区盾的决赛场地上，他们此前曾经17次夺得过冠军，而曼城队呢是第17次出现在决赛的舞台，他们此前7次夺冠。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社区盾这项赛事呢，是脱胎自最早的慈善盾比赛。慈善盾是诞生于上上个世纪啊，是1898年的时候建立的，而社区盾呢是从1908年的时候这个赛制正式的形成，今年已经是104届了。

这球提前上抢，而且铲球非常的干净，没有犯规。球权还是被阿森纳队抢了回来，转向右路，马拉卡这边非常的空啊，再轰传，阿森纳队在前点的防守位置站得不错，格瓦迪奥尔把球挡出底线，角球，马杜埃凯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本来人们认为他在俱乐部的队友萨卡会是英格兰队首发的右边锋，但是萨卡当时的身体状况整个调整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主教练图赫尔当时是让马杜埃凯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打首发。那马杜埃凯打的还是相当不错，后来他跟萨卡两个人形成了在边锋位置上的有效的这种轮换。看之后第一次角球，这球传得不错，还是马杜埃凯，本怀特，这球还没有出界，本怀特把球让了出去啊，让出一个角球来，球最终是打在脚旗杆上，出的底线，阿尔特塔。阿尔特塔在2019年接手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帅，在此之前三个赛季呢，他正是在曼城队作为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瓜迪奥拉就是在2016赛季接手成为曼城队主帅。看这个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这次到了后点，双方队员在禁区内都摔倒了，主裁判判的是攻方犯规，攻方犯规。这是后卫之间的纠缠，胡萨诺夫和加布雷尔，因为两个队员都有互相的拉拽，所以呢，双方的主教练都在向场边的第四官员施加压力，想要获得对本队有利的判罚。但是主裁判当时看到的应该是，他认为是加布雷尔，就是攻方队员的犯规，所以给了后场球。孟莱利。孟莱利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发挥入选了英格兰代表队，也获得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他迅速的就成为了英格兰队在左边后卫位置上的重要的人选，一度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当然呢，后来在比赛当中因为吃到红牌，所以也缺席了一些比赛。对于年轻的奥莱利来讲呢，在今年夏天世界杯舞台上的比赛应该是一个成长当中巨大的一个提升和帮助，当然呢，也交了一些学费。卢本迪亚斯，过去一段时间在瓜迪奥拉治下的曼城队，有些熟悉的面孔，我们逐渐的将会不再看见。那在新赛季呢，曼城队有一些人员上的变化。来看啊，这个球往前突进。左边多库这边很空，看看给不给，帕基奇没有往那个方向走，给到奥莱利，塞梅尼奥，身体对抗方面一点也不吃亏，把球让了出去。埃利奥特·安德森作为这个夏天最为重要的一笔引援，他也是这个夏天的标王啊，从诺丁汉森林队加盟曼城，他的身价是1.35亿欧元，而埃利奥特·安德森也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夏天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场的一个绝对主力。曼城队方面呢，我们今天看到的两个中卫组合是格瓦迪奥尔搭档着卢本迪亚斯，在过去这些年我们熟悉的一些面孔，像阿坎吉、阿克这些队员，斯通斯这些队员都

逐渐的离开了。阿坎吉和斯通斯去了国际米兰，阿克呢是去了费内巴切，守门员特拉福德正式转会去了利兹联队。

弄。中场这个对抗啊，非常的强硬。穆萨诺夫，格瓦迪奥尔，福登，塞梅尼奥，这两支球队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啊，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2023赛季，当时两支球队是打成了1-1，最后点球，阿森纳队战胜了曼城队。那也是阿森纳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曼城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呢是2024年，就是双方直接交手之后的那一年。曼城队也是在常规时间内和曼联队打成了1-1，最后点球大战取胜。社区盾的比赛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赛制，就是比赛只踢90分钟，如果双方踢平的话，后面没有加时赛，直接互射点球。所以过去的三届社区盾的比赛都是90分钟踢平，然后通过点球决出了胜负。去年的社区盾比赛啊，当时是水晶宫队在常规时间和利物浦打成了2-2，最后点球大战取胜。而水晶宫呢，本赛季就在过去这个赛季啊，就无论是足总杯还是英超的比赛，就没有打出特别亮眼的成绩。在过去这个赛季的足总杯第三轮就被淘汰，英超最终是排名第15名。好球，传当传过来，福登打门，守门员扑出来。这个球有点推人嫌疑，裁判是判了犯规了。福登第一下射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啊，大贝拉亚把球侧扑扑出来，应该是奥莱利吧，奥莱利在抢球的时候这一把推的还是挺明显的，裁判判了他犯规。福登这个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大贝拉亚继续延续着稳定而出色的发挥。大贝拉亚真是很多球迷替他感到可惜啊，这么好的门将，只有在他自己的祖国，在西班牙队拿不到国家队的先发位置。但是你看，在世界杯舞台上，西班牙队的整体的表现啊，这个乌奈西蒙在那站着，整个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在整个世界杯上都是被对手射门次数最少的球队。所以呢，像大维拉亚这种能够上演神扑的守门员，也许他不是西班牙国家队所需要的那种门将。乌奈西蒙那种脚下能够衔接到整个防线当中的队员，也许才是最需要的。不是说守门员水平有高低啊，真是每个人的风格适应不同的球队的一个整体运转。大卫拉亚真是在世界杯上可惜了。这个球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哈弗茨

加布里埃尔。阿森纳队方面呢，他们的两个中卫今天是加布里埃尔搭档这个莫斯克拉。萨里巴这个背部的伤势有可能要休息很长时间。马德艾凯没有形成摆脱，自己还能控制住，我就一直有点跌跌撞撞啊，脚后跟传得不错，看看怎么传中，倒三角往回传，球还没被解围出去，还是阿森纳队控制，还是马德艾凯。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啊，这个球传的速度也比较慢，所以这种球呢，对于守门员多纳鲁马来讲一点难度都没有，是吉马良斯的传中。刚才这个球还真不越位，

只不过感觉这个吉马良斯想要我中路传的时候他有点犹豫，等到球快要出底线的时候才传的。看看多库，本怀特在追他，多库往里切，过了一个人再传，已经提前被封堵了传球的路线。贾布雷尔为自己的这一次成功防守感觉到非常的骄傲，队友呢也为他的这次提前预判成功表达了敬意。加贝尔经过了世界杯之后啊，感觉这个自信心也得到极大提升。他在世界杯上代表巴西队出战，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舞台上为国家队出战的处子秀。所以呢，在世界杯上前一两场，加贝尔自己打得还感觉不是特别有信心，但也是随着世界杯的不断的推进，对队员个人的这个身心的建设啊，都是有极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你看加贝尔刚才防守成功之后，这种自豪的表现。确实是有助于后防线的队员建立更大的这种控制范围的。哎，那边无球状况之下，有人出暗招，哎，要出牌了。福登被黄牌警告，他捂着嘴在跟裁判说话。这新赛季这种动作都要小心。我们看啊，这是准备要快攻反击的时候，福登怕阿森纳队快速的跑出空当来，就在无球状况之下阻挡了阿森纳队的队员，吃到黄牌。福登呢，上个赛季自己的状态有些起伏，所以他没有获得参加世界杯的这种机会。马莱斯卡自己踢球的时候，曾经在，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嘛，所以他在意大利的几支俱乐部，像尤文图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这些球队都踢过球。他也是在2017年退役之后，逐渐的开始走上教练员的岗位。2020年啊，也就是在阿尔特塔离开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席位之后，马雷斯卡来了，成为了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哎，这个球莫斯科拉是抵挡住了哈兰德的冲击。莫斯科拉也非常年轻，22岁，他是拥有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的国籍，不过呢他已经代表西班牙的国家队打过正式比赛了，就是在今年年初在世界杯之前的友谊比赛当中，莫斯科拉已经为西班牙队有过登场了。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参加世界杯的这个阵容当中，他还是挤进去有难度。不过他很年轻，应该还都是有机会。本赛季因为萨里巴的背部伤势要缺阵挺长时间，所以莫斯科拉有机会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力中卫之一。有点高，卡拉菲奥里，本怀特，卡拉菲还可以起坐。这个铲球非常的果断，同时呢也相当的干净。格马迪奥尔，格德高挑身后，本怀特这球追不到，即使是能够拿下来也可能有越位的嫌疑。哎，德克莱赖斯今天呢，他当然会有出场的机会，不过要让他多休息休息，也许就是要让他后半段上场。莱斯看来这个假期休息的还不错，心情很不错。这几个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有好几个人呢都是在过去这一周才跟俱乐部会合的啊，就是这个假期啊，也就是在8月初的时候才收的假。哎，这个球前面的福登没有拿到，好球，打得高，往另外一侧发展，马杜埃凯，奥莱利在防守他，马杜埃凯走外线，没有摆脱，本怀特。后点，这球传得不错，摆渡，球又进了，阿森纳队非常漂亮的一次进攻。

把整个的右边路啊，把球控制住之后，通过中场的过渡打上左边，左边再摆渡向中间，最后由哈佛茨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球阿森纳队进攻的耐心控制得非常好，另外呢整个进攻的线路非常清晰，从右路通过中场的过渡摆渡向左路之后，左路再头球点回中路，比分变成2-0了。哈佛茨这个球啊，要感谢给他头球摆渡的队，我们看一下啊，马洛埃凯交给厄德高，厄德高传后点再往中路摆渡，哈佛茨这个球顶了就非常的舒服了。阿森纳队进攻的线路相当的清晰啊，由于头球攻门的位置啊距离球门太近了，所以守门员虽然碰到了球，但是只是下意识的挡了一下。多纳鲁马的反应已经足够快了，那球还是打在了他的身体上，弹进了球网。刚才为哈佛茨送出摆渡助攻的也是赛季新员措里斯。措里斯是本赛季从比利时的布鲁日队以3400万英镑的身价加盟的。吉马良斯呢是队内的标王，7500万英镑，从纽卡斯尔联队加盟。另外呢，上个赛季从勒沃库森租借而来的后卫因卡皮耶，本赛季正式转会加盟，身价也达到了3450万英镑。离队的成员当中呢，阿森纳队方面可能上个赛季打的比较多的主力，有像特罗萨尔，就比利时的国脚特罗萨尔，他的离开呢，可能是让球迷会感觉到有一些不舍，有些惋惜的。特罗萨尔去往了比利时的贝西克塔斯俱乐部。内尔高转会去了埃弗顿。另外基维奥尔他是转会去了葡萄牙的波尔图队。阿森纳队本赛季呢，他在人员的进出方面应该是补强的更多，比方说中场吉马良斯的加盟啊，这个普遍认为是对中场的一个深度的补强，因为上赛季阿森纳队整个中场呢其实表现已经相当不错了。在中场呢，上个赛季主要是苏维门迪、德克兰赖斯和厄德高这三个人的搭配，当然呢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队员梅里诺啊也经常能够登场，梅里诺也是在过去的这个世界杯比赛当中为西班牙队最终夺冠立下汗马功劳，总是能够替补打进绝杀球。梅里诺本赛季还在，苏维门迪也在，德克兰赖斯经过世界杯的洗礼之后，一旦让他恢复过来，他这个状态和他的能力肯定是没得说。厄德高也在，另外还加盟了吉马良斯，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另外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这个我们先来看这次进攻，刚才这个话题继续，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打过世界杯比赛的埃泽同样也是在队内，比如说这个阿森纳队的中场呢是添了猛将。好球，这球停球转身做得不错，传球传到了防守后卫的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能够让哈兰德拿到的话，将会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亚凡尼森造成了措里斯的犯规，格瓦迪奥尔、科瓦季奇，塞梅尼奥、安德森再给他，塞梅尼奥的传球被后卫挡了一下，角球卡拉菲奥里，刚才呢对方是2-1在打他，他转身回追的这一下速度足够。主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角球应该要重踢，先让双方禁区里边的队员靠近自己，要讲两句。鲁本迪亚斯那边是厄德高，两个队长。

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萨姆·巴罗特，今年33岁。停下来，再往里传，连续2点都是被阿森纳的队员顶到了。福登，这个球的落点呢，其实是背向后点找到奥莱利，但是奥莱利好像没有跳起来。福登似乎对于奥莱利这个球没有转身往里再切去抢落点有些不太满意，他觉得自己传的这个球的落点是相当不错的。奥莱利呢，想要往这个落点上来，估计有点难，因为他面前挡着两个阿森纳队的防守球员。因为现在0-2落后啊，所以曼城的队员大家对于攻守，可能这个想法有些不太一致。当然呢，因为过去10个赛季都是在瓜迪奥拉的整体调配之下，所以过去10个赛季呢，这种整体统一啊，应该是深入骨髓的。现在主教练换了，场上的运动员们呢，估计要开始适应新的体系，要经过一个阵痛期啊。哎，这个球险些出现了传球失误。控球的时间，和传球的次数都是曼城队要占有58%对42%的控球，但是呢，在有16个百分点控球优势的情况之下，比分却0-2落后。

怀特。今天他面对的是多库，多库的身后是奥莱利。曼城队的这个左边路啊，其实攻守兼备。多库找哈兰德，哈兰德停，打门，这个球停到了稍微靠自己外线的位置上，所以射门，一是角度不是特别好，身体朝向也不太好，另外呢，给防守球员有一个切到自己射门线路上的这个时机。加布雷尔很好的切到了里线，有了拦截的机会，然而最后呢，这球本身因为是往自己的外侧走的，所以射门有难度，哈兰德也没有打好，球是直接踢呲了。

德雷高，孟怀特身后，马德莱凯这个球先拿住，进到禁区里边看看怎么摆脱，闪开角度打门，这球应该也越位。布里裁判等了一下之后，等到进攻完成然后举了旗。这越位呢，他是过了中线就跑了一步，如果他脚能够踩到中线上应该就没问题，就快了这么一步。

尔特塔，今年44岁。德高还给哈弗茨停下来，那边空了，给过去，托里斯再往外线传倒地，裁判判了假摔，哎呀要吃牌了，嘿嘿，看谁吃牌啊。

这是助攻上来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这球措里斯给的稍微的力量小了一些，确实卡拉菲奥里啊用脚尖把球轻轻往前一捅，等着对方的胡桑诺夫这个脚铲过来，他是在那儿把动作摆好了之后等着对方来身体接触的。说实话这个球啊，卡拉菲奥里当时是灵机一动，想要利用这个防守的动作的节奏差呢来为本队赢得一些利益，但说实话刚才胡桑诺夫铲的这一下和卡拉菲奥里最终被判红牌的黄牌的这个假摔啊，要怪啊咱都怪措里斯。措里斯那个球明明自己能打门的，突然又往自己外线来传一脚，说实话当时卡拉菲奥里并不在一个最好的接应位置上，而且线路还没跑出来呢。措里斯刚才有点太客气了，这一给的就相当于是把这次斗智斗勇的机会啊扔给了胡桑诺夫和卡拉菲奥里，自己不承担风险了。结果那边那两位要不就是一个人铲球犯规送点球，要么就是卡拉菲奥里假摔吃黄牌，你说那哥俩招谁惹谁了？本来应该是措里斯这边自己打门的，这赛季初嘛大家可能状态都还没有进入整个赛季的这个最好的最顺滑的这种运行状态，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些想不到一块儿啊这个脚有点跟不上脑子呀，这种情况都会出现。随着假期结束逐渐的进入工作节奏，经过一两轮的比赛之后状态就会越来越好。这边空了，不过停得很漂亮，不过再横给打门，有没有补射？守门员的反应可真快啊，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但是大卫拉亚把这个近距离的射门给打了出来，球还在禁区里边，塞梅尼奥再传有机会打门没有进，阿森纳队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但这两下阿森纳队后场防下来之后向前传球出现了失误比较多，所以给了曼城队大量的二次进攻机会，这个球居然没有进，本怀特在中路完成了一次拦截，球应该是打到了他的髋关节上。看看哈兰德的射门，拉亚的反应真快呀！然后卡拉菲奥里在往外给球的时候又是一脚传球就传丢了。埃里奥特·安德森，阿森纳队防守队员顶到低点把球顶出来，胡桑诺夫外围打远射，这脚球没有发上力，托瓦契奇维拉亚也是要把球稍微的拿一拿，让自己的中后场的队友稍微喘喘气，大家把位置再调整一下，刚才那一段时间对方的连续猛攻确实是相当的危险。看看阿森纳队的进攻一下就打到了曼城队的防守三区，马杜埃凯自己往里切自己打门了，这球队友的意思呢可能是不是还能再传一下，马杜埃凯也是希望打一两脚门，因为刚才那段时间太被动了，用射门来稍微的压制一下曼城队的这种势头。科瓦契奇安德森格里利什这是租借回归的格里利什，也得到了这边曼城球迷的掌声的欢迎，格里利什感觉也好像练得不错这赛季间的时候练得不错，身体感觉瘦削了很多，体脂率下去了，肌肉量上来了，可能在这个赛季与赛季中间的间歇期可能这酒也稍微控制了一下。马杜埃凯好球，本怀特套边就传起来，后点有机会打门，配合已经完全完成了，阿森纳队整体的这个运转应该说效率更高而且执行力更强，至少从这个半场的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套边非常的清晰啊，非常清晰。晚传一点的话，本怀特就会越位，他为了避免越位，他就会减速。那么也就意味着晚传一点的话，这次进攻就没有这么流畅。就是因为前面这个传跑形成了非常好的默契，所以本怀特能够在一个很舒服的跑动的状态之下获得传中的机会，所以他就瞄着后点传的。卡拉菲奥里那边就能够得到一个落点相当好的传球，然而卡拉菲奥里是把球给打飞了。那此前在右路阿森纳队的进攻做得相当好。英超的几支强队啊，这个俗称的这个Big Six， 这个六支强队，曼联队呢是上个赛季卡里克接任之后，本赛季没有换。那么阿尔特塔是上个赛季带领球队获得英超冠军，本赛季没有换。其他的几支强队都是教练员换人了。那换人就意味着整个打法、人员组合的这种重建。所以新赛季的英超，阿森纳队被认为是卫冕冠军希望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赛季，也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当然这场社区盾的比赛前面的上半场还没踢完啊，从上半场的情况来看呢，阿森纳队确实这个整体的状态延续，包括这些打完世界杯回来之后球员的这种状态的找寻啊都不错。进攻队员犯规，不过拉亚已经把球先拿到。茨，苏里斯再给哈弗茨，横传有机会，门前的补射球没有进，后卫在门线上解围，但还在阿森纳队的控制之下。马德埃凯，刚才是格瓦迪奥尔在门线上的解围啊。马莱斯卡新赛季重建的任务还是相当的艰巨。霍德高也出现了一个控制球的失误，福登，好，经过一分钟的补时之后，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森纳队是2-0领先于曼城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他们还有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一次好机会。卡拉菲奥里是开场25秒就为球队首开纪录，而哈弗茨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接到队友措里斯的助攻头球破门，阿森纳队2-0领先结束上半场。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下半场，我们看到是曼城队在中圈开球，比分呢现在是阿森纳2-0领先于曼城队。这场阿森纳队第28次参加英格兰社区盾的比赛，他们此前是17次夺冠，这是曼城队的第17次参赛。曼城此前是7次夺冠。德克兰赖斯换下了吉马良斯，这是阿森纳方面的调整。吉马良斯在打完世界杯之后，他的休假结束啊，就完成了这一桩转会，从纽卡斯尔联队来到了阿森纳。他也是阿森纳在这个夏天的标王啊，7500万英镑。格里利什上场是换下了多库啊，这是曼城方面的人员调整。格里利什呢，在这个夏天并没有随着英格兰队来打世界杯的比赛，他是自己来完成了赛季间的保持和训练。我们感觉到他的身形啊更加的瘦小，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练得还不错，练得很辛苦。换下了比利时的国脚多库，

多纳鲁马。想要过人没有成功。

而且呢想要制造对方的犯规，裁判也没有理他，球权回到了曼城队的控制之下。奈斯，哈弗茨转向左边，索里斯再给，好机会，假动作漂亮，这个射门简单的随心所欲啊，就像在训练当中完成了一样。主要是第一步啊，队友给他传过来之后，厄德高一脚趟进去，过了了对方整个后防线，面对守门员，那接下来所做的任何动作都可以是假动作，这个守门员就站不住了。下半场比赛又是开场时间不长，阿森纳队就再次破门，现在呢比分变成3-0了。这个球厄德高最后的打门就完全是一种在场上的技艺的展示了。我们看啊，这个球分给索里斯，这索里斯并不越位啊，很好，往里切，交给了厄德高之后，这个球啊，索里斯往中路传的这一下，其实还得感谢卡拉菲奥里给他在前点完成了一次穿插。虽然这球没有传卡拉菲奥里，但是他这一次前插呢，把曼城队的这个边后卫啊位置锁死在原地了。厄德高后插上往前趟的这一步，一下就过掉了格瓦迪奥尔，这下把整个防线一下洞穿了。最后的射门就完全是一种表演性质的射门了，打得非常的潇洒写意。队长厄德高也破门了，比分变成了3-0。这是索里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助攻了，上场的第二个球就是哈弗茨顶进的头球，也是索里斯的头球助攻。补仓动作，塞梅尼奥，好球啊！这个球大腿停了这下还不错，最后的射门打高了，安德森。曼城的球迷在过去10年啊，都是经历了瓜迪奥拉的时代，他们的球队曾经有过赛季3冠王的伟业，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英超乃至在整个欧洲足坛处于统治性的地位。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夏天，瓜迪奥拉离任之后，曼城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对来说阵痛的这种重组期，那曼城的球迷可能也在心理上要做一个提前的建设。这个球是犯规了。

百利，格里利什，他上来换下多库之后啊，是对位的调整，就是格里利什就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他的踢法跟多库完全不一样，他更多是脚下控制球啊，通过传球来完成在左边路的进攻组织，绝对的速度并不快，他不是多库这种人球结合向前撕破爆破这种类型的队员。福登，塞梅尼奥，横传有机会，这球奥莱利没有在中路拿到，奥莱利呢在防守的时候是球队的边后卫，但进攻的时候往往是会来到后腰的位置上，这个在英格兰代表队他也是这么踢的。富桑诺夫

本迪亚斯，阿森纳队把球断下来，看看他们的反击。哈弗茨这球犯规了，格瓦迪奥尔刚才是为了阻止阿森纳队的一次快速反击，所以呢在对方的半场选择了战术犯规，主裁判认为他有明显意图的这种战术性啊，所以给了黄牌。

看到马内斯卡要继续做人员调整，哈兰德呢，因为确实是赛季前的这个准备啊，没有多少时间，他一直在休假，打完世界杯之后一直在休假，所以这个状态呢，可能也没有回到他的，这能有10%吗？估计都没有啊。所以今天虽然是首发，但是现在提到50多分钟就被换下了，马尔穆什上。另外呢，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格伊，马克格伊也登场了，换下了另外的一名队友。刚才呢是格瓦迪奥尔吃到了黄牌。马尔穆什上来之后，应该是对位换下哈兰德，站在中锋的位置上。在赛季前的热身赛、友谊赛的比赛当中，马尔穆什打的就是这个位置。格伊上场换下的是奥莱利。这样的话，曼城队是换了三个人了。格里利什、马尔穆什和格伊上场，换下了多库、哈兰德以及奥莱利。

哦，场上有队员受伤啊，但比赛没有停。格雷利什禁区里边控制球，四个人围着他，这个球带不出来了。呼，裁判不吹的话，我就自己让比赛中断。这是埃里奥德安德森的这个反应。他刚才在地上倒了半天，就这一下，哎呦，这是真是被踩到了，这一下真是被踩到了。我们看，正好踩到他的右脚的踝关节内侧呀。但是裁判呢一直也没吹停啊，所以呢他在地上躺了一会儿之后起来，干脆自己来一个犯规，把比赛中断，再跟裁判去理论。安德森，球处理的不好啊，估计这脚踝还在疼呢。刚才刘易斯这一下呢是拼抢之后落地，但是呢确实也是踩到了对方的踝关节的内侧，虽然是一个这个动作做出去之后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无意的踩踏，但是啊在上个赛季出现过多次这种场面，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队员确实是在拼抢之后这个落脚的时候踩到了，但是一旦踩的位置比较高，踩到小腿的内侧容易造成骨折这种危险的情况的话，上赛季也出现过直接给红牌的，这都出现过。这一次呢视频裁判组没有介入。

卡纳菲奥里，阿霍茨回接，厄德高，阿霍茨这个球也给不出来了，周围没有接应的点了，自己回抢的时候犯规，现在场上有一点火药味。曼城这边准备继续调整，他们此前已经换了三个人了。阿尔姆什

跟上之后的这条打门完全的没有踢成部位。

塞梅尼奥。

威利什，他感觉比之前瘦的还真挺多的。当然这肯定也是经过艰苦的训练之后完成的，肯定是要增加肌肉的力量，对他来个人来说可能还得戒戒酒，这样会提升运动表现。格雷利什传点不错，阿森纳队的两名中卫啊都涵盖了这个球的落点，也都在格瓦迪奥尔的身旁，所以他的球呢顶高了。莫斯科拉和加布雷尔两人都在这个位置上。好的，曼城这边继续做人员的调整，法国的国脚谢尔基准备要上，另外呢里科刘易斯要上，换下福登，换下艾里奥特安德森。阿森纳这边要把打进第一个进球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换下，因卡皮耶，刚才我们给您介绍过因卡皮耶的情况啊，因卡皮耶是正式的从勒沃库森队转会而来，身价3450万英镑。另外呢，萨卡也上了。奥德高

斯凯利先倒地，但是裁判判的是他的犯规。阿森纳这边换下哈佛茨，换上哲凯赖什，这是中锋位置的一个对位调整。托里斯助攻哈佛茨在上半场打进了第二球，帮助球队当时是2-0领先。

另外，苏维门迪上场换下的是斯凯利。这样的话，阿森纳队的五个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曼城那边早就换满了五个人。舍区顿的比赛呢，他的赛制是比赛有九十分钟，比赛九十分钟如果踢平的话，直接互射点球来决定胜负，没有加时赛。所以在过去连续三届舍区顿的比赛当中，都是九十分钟大平，最后用点球分出的胜负。当然呢，这个比赛呢，其实竞技的意味并没有那么浓。它最早开始的是，叫做慈善顿的比赛，更多的是用作公益和慈善的目的。后来呢，它逐渐演变成为了，英格兰国内战线的赛季的揭幕战，等同于其他联赛的超级杯啊，就由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对阵杯赛冠军。过去三个赛季的舍区顿都是踢的点球。

23赛季就是这两支球队的交手，当时阿森纳队是1-1战平的情况之下点球战胜了曼城队，而24赛季曼城队又杀进了社区队啊，他们是1-1打平曼联点球获胜。上个赛季呢是水晶宫和利物浦两支球队打了社区队，比赛是90分钟打成了2-2，后来点球大战水晶宫获胜，

下半场开场阶段，阿森纳队再进一球之后，这比赛的张力啊，有些下降，因为双方的差距变得比较大了，变成三个球了。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大面积的换人，都换满了五个人，所以场上的这个阵型的站位啊、结构啊，可能都没有开场的时候那么紧凑。看这个球，里克·刘易斯球队铲出去，阿森纳队在要球权，这边呢，格瓦迪奥尔倒在了地上。格瓦迪奥尔是在远端啊，被撞了一下，被挤了一下，倒在了禁区里。是不是本怀特和他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

转移球出现的失误不太应该啊，科瓦季奇。刚才在中场的位置上已经无人在他身边对他进行干扰，出现了一个主动失误。科瓦季奇也就此被换下，就此被换下。尼科·冈萨雷斯上。社区盾的比赛呢没有加时赛，另外换人名额方面呢，他是替补席上可以报九个队员，但是有六个人可以替补登场。

索里斯，萨卡，奥德高，奥斯，丁卡皮，好球！这个球横传，包括中路的打门完成度相当高啊！萨卡的射门，球是打得高了一点点，高过了横梁。球队的整体性啊、球队的人员的搭配以及球队的磨合的默契程度呢，肯定变化相对较少，走的人相对较少，补强的更明显的这个阿森纳队啊、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肯定是要更好一些。一般一支球队经过了10年的一个主教练的执教期，他在更换这位主帅之后经历这种阵痛啊，这在全世界都难以避免，无论是俱乐部层面还是国家队层面都是这样。所以呢，曼城队在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啊，可能马雷斯卡肩上的任务会非常的重，包括他们的球迷呢，对于过去10个赛季瓜迪奥拉时期的曼城队这种强控制，在整个欧洲的这种统治性的表现，这种黄金的时间现在要经历转变的话，球迷的心理上的预期要做足一些，就心理准备要做足啊。好球，这个球传得不错，打门，守门员的反应真快。你看阿森纳队呢，本来今天给曼城队这种射门的机会不多，但偶尔来一两脚这种有威胁射门，又被守门员拉亚的这种神奇的扑救给化解掉，所以对曼城来讲，真是比赛就不好踢了。当然呢，阿森纳队现在兵强马壮，他们身上呢有一个需要自己去完成。

成了任务，就是首先看看本赛季在其他几支豪门俱乐部或多或少都在经历换帅啊，在经历阵痛期的时候，他们相对来说比较稳，同时阵容还有一定的补强。那么他们今年现在被认为是卫冕英超联赛冠军成功率比较高的球队，那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另外啊，在社区盾的历史上，过去七届社区盾的最终冠军队都没有办法在接下来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夺冠，这是过去七年的一个堪称是魔咒的一个现象。那阿森纳队现在整个状态是不错的，那未来这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打破社区盾的这个魔咒，哎，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每家面对的情况不一样，家家有自己的状况，这家家的这本经是不是难念啊，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今天的比赛能够明显的观察到阿森纳队阵容的这个动荡不大，反倒有补强，教练员的位置没有换人，整个的思路是比较统一的。那么接下来阿森纳队的实际场上的表现也就把我们刚才分析的这几个要素啊，它都体现出来了。当然呢，这只是赛季之前的一场比赛，整个赛季是很漫长的。接下来阿森纳队肯定他也不光是面对英格兰国内的这个战线啊，肯定还是有欧战的比赛任务，大家也都在研究它。那阿森纳队在未来这个赛季啊面临的这种群起而上的这种挑战也会比上个赛季要更艰难，所以呢这是他们自己要考虑的课题。那曼城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曼城过去十年在欧洲有统治级的表现，有一个出色的主教练帮他们搭建了一整套体系，但是现在这个人不在帅位上了，接下来曼城队的发展刚该往何处去，这是曼城要考虑。其他几家俱乐部都在经历这样的情况呀。曼联队的卡里克在上个赛季呢中途接任，后来表现是不错的，卡里克留任。但是你像利物浦啊，你像这些球队呢都经历了换帅，重建是势在必行的。那重建会建成什么样，这个都是本赛季值得考虑的问题。刚才我们正聊着的时候，厄德高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凶狠的动作踢倒了格里利什，被黄牌警告，德高也要被换下了，双方呢要把六个换人名额全部都用满了。比赛也踢到了尾声阶段，踢到了84分钟，队长厄德高也被埃泽换下。厄德高呢是打进了下半场开场之后的那一粒进球，非常轻松，这就像这个训练当中的破门一样，先是一个射门的假动作晃倒了多纳鲁马，然后把球轻巧的推进。埃泽上场

塞梅尼奥，卢桑诺夫，格伊，格雷利什，塞梅尼奥这个球停起来有难度，他也没太停好，直接停出了底线。英卡皮啊，今天上来之后，这个进入比赛的节奏也不足够快，脚下出现了几次失误。英超联赛呢，将在下周的周末正式开打。阿森纳队第一轮的对手是升班马考文垂啊，这个比赛呢，逐渐的就开始展开了。这个球是措里斯的犯规，已经有球迷在提前。

退场了。这场比赛呢是在加迪夫的千禧球场来进行的，来自英格兰的球迷可能一般要开车的话，估计要开上几个小时才能来到威尔士。

克雷利什自己的控球也出现了失误，在萨卡的压力之下控球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队员们今天的比赛踢得比较轻松，而且现在呢也是大比分领先，所以队员们的整个的状态是比较放松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尾声了，阿森纳队是3-0领先于曼城。两队在2023年的社区盾的交手当中，当时是点球大战，阿森纳队点球获胜。马尔穆什

桑诺夫，塞梅尼奥，里克·刘易斯被球给铲了下来，阿森纳队的进攻，他们向前一下就开始提速了。这看来是这球没传好啊！刚才是一个四打四的局面，格伊、马尔穆什、塞梅尼奥，有人套边，塞梅尼奥自己往里走。马尔穆什外线还有人。谢尔基，好球！谢尔基这球传得漂亮，但中路的队友呢是被中后卫贴住了，所以没有完成射门。

好球，这个过顶传得不错，中路没有人了，瓦尔姆什先把球拿住，莫斯科拉这一下推人了吧，莫斯科拉这个表情显得很无辜，裁判的认定很坚决，他主要是手伸出去有一个往前推的这个动作啊。瓦尔姆什这下呢，这是不是摔倒的时候这个身体砸到了球上，这个你看推的这个动作比较明显，这个落地啊还是狠狠地垫了一下髋关节，

团的这个边线附近的任意球。格里利什就掉进来，加布里埃尔顶到低点，

马尔穆什这个髋关节好像还是有点不舒服，他还在调整呢。格伊，切尔基，你看马尔穆什在远端还是一瘸一拐。塞梅尼奥。

这个球裁判判的是进攻队员塞梅尼奥的犯规。好，比赛结束，这样的话第104届社区盾的比赛最终是以阿森纳队，上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阿森纳队3-0完胜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队，最后的结果而结束。阿森纳队获得了本届的社区盾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呢，是该项赛事的第45届，比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女子组的单人皮艇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总共是有12名选手，那么决赛的出场顺序呢，与半决赛的成绩啊是负相关，也就是在半决赛成绩越好的选手，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呢越靠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决赛第2位登场的选手祖扎娜潘科娃，那么在他之前呢，率先登场的选手是卡米耶普里让。给大家介绍一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基本规则啊，应该说规则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您能看到啊，画面右侧这些红绿相间啊，数字从1一直排到22，这是选手们需要通过这个湍急的水流经过的22道水门。那么绿颜色的话呢，就是顺水门，选手需要从上游向下游通过。红颜色的话呢是逆水门，在决赛当中总共是设置有6道逆水门，选手们需要反向通过。那如果要是选手们在通过水门时，身体包括装备啊，无论是这个皮划艇还是双头桨，包括头盔，任意部位碰到了这一个水门，就将罚时2秒。如果要是选手们错过了一个水门呢，就将是直接罚时50秒，也就基本上对于选手们的这个成绩来说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了。我们看到啊，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进入到决赛这12名选手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最多的也就是有一次碰杆罚2秒，因为如果要是罚4秒还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来说，难度就非常大。祖扎娜潘科娃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这名选手04年出生，还是比较年轻的。他在去年世锦赛皮艇和划艇单人项目分别拿到了第6名和第8名，总的来说呢，实力上比较稳定。那对他来说，阶段式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世界的大赛上站上领奖台。作为一个04年出生的年轻选手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水平。接下来登场的是3号选手金伯利伍兹，这名选手我们重点关注啊，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奥运会拿到过2枚铜牌，2位铜牌都是来自于巴黎奥运会，分别是皮艇单人项目的铜牌和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上他则是拿到过6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去年该项目当中也是差一点儿站上最高领奖。不过相对来说，今天半决赛的发挥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这使得他在决赛的出场顺序啊是比较靠前的，但是选手的综合实力来说是绝对

0: 让他有力争夺胜利。
1: 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比前面的选手要快出来半秒。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12接13顺水门，再过这个逆水门。今天其实呢，比较多的难点都还是来自于这样的两个顺水门，或者更多的顺水门之后衔接的这个逆水门。因为一般来说，逆水门就是赛道的一个难点，它往往都会是在前面这个顺水门，对岸另外一侧去设置。这就意味着选手们必须要控制，因为如果说为了追求速度的话，带得太快，那过了这一条顺水门之后啊，再过逆水门，就得是逆流而上，基本上你是滑不过来的。稳稳的通过没有问题，前面已经给自己积攒了足够多的优势啊。金伯利伍兹啊，应该说毫无疑问会是目前完赛成绩最好的，92秒91，真的是好成绩啊，92秒91。金伯利伍兹他自己好像对于这个成绩都显得相当的意外，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如此突出，这个成绩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我想要想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想要去突破这个成绩，肯定是需要发挥非常好才行。

对于禁魔令五四来说呢，这个半决赛没有比得特别好，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使得他在决赛登场顺序更靠前，也就是在他旁边啊，或前或后的选手，总的来说实力应该是不如他，反倒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他做出了这个好成绩之后呢，就把压力传递给后面的这些高手。比赛继续啊。此时场上的选手是一号选手里塔尔达·丰克，这是一位92年出生，来自于德国的选手。92年出生，34岁，这个年龄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当中呢，算是一个居中的年龄吧。其实，这个项目啊，不是特别的挑选手的年龄，年轻选手可能17、18岁都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而老将的话，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这有83年出生的老将，已经是43岁了，还奋战在白浪之上。丰克这名选手呢，他的巅峰期还是在几年前啊，2017年到2022年，当时他的世锦赛的金牌全部是在这个区间得到的。最近一次拿到世锦赛的奖牌是去年，不过是一个团体项目。从目前这个决赛的表现来说啊，竞争力也是比较有限。稳定有余啊，但是呢，冲击力不足。相对于预赛啊，半决赛和决赛使用的线路是完全一致的。严格来讲，就是说线路，其实啊，这一次比赛都是这一条线。但是呢，具体哪一个门设置成溺水门，这个是预赛和半决赛、决赛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前面的这个5、7、11、14、17这些溺水门。三轮比赛都是一致的，但是呢，在预赛当中的最后一道溺水门是第20门，而在决赛呢，则是设置到了第22门。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溺水门之前会有连续4个顺水门，选手们会把速度带得很快，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下，你必须得控制住。所以其实啊，是在增加这个比赛的难度。里卡尔达·丰克。竞争力比较有限，下一位选手呢是法国选手马乔利·德拉叙斯，这是一位98年出生的选手，当时东京奥运会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拿到的是第4名。这名选手也是皮艇和划艇双修的选手啊，这一点其实在该项目当中也并不少见，很多选手都是相当全能的，皮艇、划艇、团队的项目，包括越野项目都能够同时参赛。7门过得还不错，衔接8门，再然后连续3个顺水门，10门之后，这个溺水门的难度并不大，要看一下它。

分段计时。15:17的这个门是有难度的。现在这个12-14的话呢，也是如果要是利用好了这个赛道的宽度，中间能够借势顺势而为，也不会消耗太多的时间。那么15:16之后再过17，这个逆水门就得提前规划好线路。看看最后能不能冲出来，这个时候需要把速度带得快一点。20:21，减速，横向的滑进。哎呀，这一下浪费了得有3秒钟的时间吧。水流最为湍急的就是赛道中央的位置，刚才这一个横向的移动呢，是被水流啊拖着啊，硬是拖住了2秒钟。这样的顶级比赛终究比的是选手们的硬实力，但是呢，比赛也确实存在着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湍急的水流，它不能说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您能看到啊，这种实时的白浪翻飞，有的时候选手们能够顺势而下，那就会快上很多呀。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失速了啊，然后突然间这个浪的话呢，一个横浪打过来，再想加速会特别的费劲。接下来登场的是今天夺冠的大热门，甚至可能是最大热门，杰西卡·福克斯。这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名将，他是巴黎奥运会澳大利亚整个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非常全能的选手，在世锦赛上拿到过夸张的17枚金牌、5枚银牌和3枚铜牌，并且呢，在皮艇、划艇、越野团队上都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而且巴黎奥运会呢也是拿到了2枚金牌。不过对于杰西卡·福克斯来说，他最大的对手还真就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他自己啊。去年呢，由于伤病的原因，25年世锦赛他比得并不好，所以今年多少是带着一点王者归来的这种状态吧，想要去重新站上世界之巅。从前面两个分段计时来说，还是能看到啊，实力确实是强的。每一桨吃水非常有力，14门顺利的通过。画面左上啊，这就是金伯利伍兹目前表现最好的选手。15一直过到17，看起来速度是的，刚才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只落后于金伯利上一个计时点5秒，最后完全能够追回来，速度带得很快，提前规划好了线路。哦，这下过得太快了。哇，最后这一个顺水门接逆水门过得太快了，你看他的对手也在给他鼓掌。那这个成绩是的，直接快出来接近3秒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他之前的德拉许斯，其实前面也都还不错，就是最后这个21门接22门浪费了不少时间。而刚才呢，杰西卡·福克斯要我说啊，赢也是赢在了最后这两个门的衔接上，确实实力强啊。杰西卡·福克斯拥有着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双国籍，本身呢是出生于法国的马赛。而且是有家学渊源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皮划艇激流的世界冠军，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法国人。好，下一位选手呢，则是让人充满敬意的场上的老大姐啊，马亚伦·舒劳特。这是一位83年出生的老将啊，已经是43岁了。场上最年轻的选手是一会儿最后登场的咱们中国选手李诗婷，李诗婷是要比舒劳特这个年龄上要小22岁的。舒劳特已经参加了5次奥运会，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到巴黎奥运会，一届都没有缺席。世锦赛上拿到过2枚银牌和1枚铜牌。总的来说，这名选手，人生高光时刻还是更多的出现在奥运会上。2016年里约的金牌，东京的银牌，2012年伦敦的铜牌，

但是在这个奥运会之间的世锦赛他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对他来说恐怕也不是志在冲金啊，像是这样的老将其实只要在场上本身对于他的年轻的这些后辈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嗯，能感觉到这名老将啊，可能在绝对力量上还是有所欠缺。因为对于这个老将来说呢，维持身体的能力、这个爆发力和绝对力量是不太容易维持的，耐力上应该还是不错的。皮划艇激流回旋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浑身上下啊，几乎是每一块肌肉，而且对你肌肉的这种能力啊，无论是爆发力、绝对的力量、肌肉的耐力，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考验。虽然在赛道上只有这么一分多钟，但是比完之后选手们恐怕体内是一点的余力都没有了，需要拼尽全力才行。

还是能看到这个老将在赛道上的从容劲儿啊。这么多年与水搏斗，同时呢也是与水为友。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于捷克的希尔格托瓦，这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选手。世锦赛两枚奖牌，2019年的团体项目的银牌和2017年个人项目的铜牌。今天半决赛比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当时半决赛是拿到了全场的第6位，更正一下，是拿到了全场的第5位。11门和12门的衔接，这是一个逆水门之后快速横向的一个顺水门。其他的几个线路的难点其实都是连续的顺水门之后啊，快速的一个横向的逆水门。所以也能看到这个线路对于选手的考量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个车祸其实有一点失速，恐怕他最终的完赛成绩，比起刚才一个分段计时来说，还会慢得更多。希尔格托娃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表现，但是从一上来呢就滑得不是很顺，所以每一个分段计时啊就是落后的越来越多了。

下一位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阿莱纳·马克斯，他在去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上拿到了皮艇越野项目的金牌，这也是这一位小将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拿到的第一枚奖牌。有点麻烦啊，一上来这个第一个逆水门就消耗了不少时间。通过比较靠前的前撑，然后让这个水流把自己给带出来。选手们通过这个

包括在这个水门旁边这一点点位置的控制，你看这个其实已经离水门杆非常近了，这是一个好技术的表现了。但是你得保证说过了这个杆之后有快速的衔接，还有三名选手没有登场，接下来是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四号选手克劳迪亚·兹沃林斯卡，这是一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参加过两次奥运会，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皮艇单人项目的银牌，他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呢皮艇划艇两个项目都是站到了最高领奖台。内心是有点杂念的，前面这第一个逆水门通过应该时间上还是有消耗啊，实时的分段计时比刚才杰西卡福克斯会更快，但是前面其实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带起来。看一下通过第十一门，已经慢出来0.83了。是提前规划好线路之后啊，转变身体的姿态，然后再来过14门，这也是比赛的一个难点。今天很多选手耗时比较多的都是这个13接14。哎呀，麻烦了！这一下16接17出现了大失误。从16门过来之后啊，距离这个17门已经差出来得有这个3米左右的距离了。逆流而上啊，过了17门，这个耗时就非常多了。您看这一下子耗出来四秒多。你看这个门也是啊，控制的不够有效。恐怕这个完赛时间比起杰西卡·福克斯要慢出来5秒多了，慢了5.88。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肯定是希望今天比得更好。那一上来也能感觉到这个冲劲儿，但是呢，可能冲劲儿太足，对于周艇还是失去了一些控制。你看今天他耗时很多的两个逆水门的位置，都是前面这个顺水门冲得太快。

杰西卡·福克斯。看来其他的选手想要对他发起挑战还是有挺大的难度的。比赛继续啊，下一位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于美国的埃布法斯，埃维莱布法斯。这名选手2004年出生，相当的年轻，参加了两次奥运会了，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划艇项目的铜牌。皮艇和划艇最直接的一个差别就是划艇啊是这个单头桨，皮艇呢是双头桨。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皮划艇急流回旋开发的很充分的一个国度啊，他们上一次世锦赛女选手拿到奖牌，这还是要在2003年，距今已经是20多年了。而其实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赛道呢，也是在1996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啊，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新建。

0: 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河沟，但是您看到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现在俄克拉荷马城的河滨运动中心已经是有世锦赛级别的办赛条件，并且2年之后就在此地将会举办洛杉矶奥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的项目。也赶得也是比较巧，这一次呢世锦赛的比赛时间恰好距离奥运会还有2周年。继续来看，虽然说莱布法斯啊前面不是特别的快啊，那只是相对于福克斯的对比，比起其他选手来说还是有竞争力的，要看他最后的这个21:22，接得不错，接得不错。哦，我觉得这个成绩有可能站上领奖台的，拿到了目前的第二名，厉害啊，厉害啊，自己都不敢相信啊。艾维·莱布法斯，04年的美国小将，在家门口比出了非常好的一次滑进。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成绩，一定会特别的开心啊！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比出一个好成绩，拿到奖牌，而且其实呢，对于这个可能今天到场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激励啊，鼓励他们以后像场上的这位姐姐一样，来到赛道当中参与到比赛的角逐。莱布法斯，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胜在专注啊，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这个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的这种专注度。好，全场比赛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是中国小将李诗婷，小姑娘还稚气未脱啊，05年出生的小将，全场最年轻的妹妹，他也是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了个人皮艇项目的第16名。当时参赛的时候呢，是整个啊皮划艇激流回旋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参赛选手当中最为年轻的。今天半决赛也是相当的惊艳。刚才这个7号门碰了一下，罚时2秒。那我想对于他来说，接下来就是要稳住了。在这样的决赛当中啊，罚2秒想要去冲击领奖台就很难了，所以接下来呢不要有太多的杂念。能感觉到李诗婷的这个水性还是很好的，整个舟艇比较和，但是并不是以绝对力量见长。16:17过得也不错。最后一个难点，21:22，提前准备好身位，横向的滑进，希望湍急的水流给自己一点帮助。绕过最后一个水门冲线。完赛时间排在目前所有选手的第11位啊，小姑娘继续加油。觉得今天对于她来说啊，这个半决赛比出如此好的成绩，已经是一个自己阶段性的突破了。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在决赛当中呢，12名选手没有哪一名选手有这种重大的失误，但是也看到了这种决赛的残酷啊，容错空间啊，基本上就是你只能碰一次水门。但是呢，碰了这一次水门，可能离领奖台也就很远了。杰西卡·福克斯还是展现出来了这种王者归来的霸气啊！去年世锦赛的这个伤病的影响，看起来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现在依然是世界上该项目最具统治力的选手。美国选手埃布法斯拿到了第2名，英国选手金伯利·伍兹拿到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比赛继续，接下来呢，女子的单人皮艇之后是男子单人皮艇的决赛，同样的线路设计，同样的比赛方式，12名男选手加入到角逐当中。现在场上的是英国选手萨姆利弗，在他之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蒂莫西安德森，但是蒂莫西安德森呢，在第二个中途计时点的时候，当时是错过了一个门，直接罚了50秒，所以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力。本次比赛从初赛一直到决赛啊，男子这边总共是4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女子总共是62名运动员。15接16过得很漂亮，15接16过得有点太顺了，过了16的话速度有点快，过17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15号门也是有2秒的罚时。萨姆利弗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86秒多的成绩。

比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波兰的选手达留什波皮耶拉。波皮耶拉拿到了世锦赛的五枚奖牌，不过五枚奖牌全部啊来自于团队项目。这名选手也是一位可敬的老将，85年出生，应该是年龄超过了40岁。也就是决赛啊，男子皮艇和女子皮艇啊各有一位年龄超过40的老将。波兰选手啊，你几乎在大量的项目上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就力量上很强，可能绝对速度不快啊，但是他们的这种稳定的力量啊，超强的核心，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一个相当高的下限。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00后选手加布里埃尔德科斯特。德克斯特刚才四门接五门啊，这还是相当的有想法。与其说刚才他过这个五门的时候是整个人过了水门，不如说就是头部啊绕过去，那这其实就是相当好的技巧。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即便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水流当中，选手们也是想要尽量的踩弯取直。那一旦踩弯取直的话呢，就需要这个必须要过水门的时候，那头部的动作肯定是要比整个周体同步啊要更节省时间的。你看基本上它不会说让整个这个躯干啊绕过这个水门，就是头部一绕，但是它好像也出现了这个整体的节奏不够快的问题。每一个分段计时呢都是要慢上一点点，虽然说他过水门的技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应该还有机会。来看一下最后冲刺，再加两桨。比目前最快的利弗是慢了接近两秒。我觉得这名选手啊可以期待一下他未来的成长。00后的选手，26岁，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呢，是慢慢的要走上自己的巅峰期。他展现出来的这种过水门的技巧，还是相当的扎实、有效的。今天很多的这个耗时呢，其实是在滑进过程当中。17号选手马里奥莱特纳世锦赛拿到了一枚铜牌，

四门街五门是走了一个 S 型啊。这是很多选手在通过刚才七门往八门前进的时候用的方式，把桨撑得很靠前，利用水流给自己带出来速度。15、16接17，这三个门过得比较顺，缩近了一些和目前成绩最好选手之间的秒差，看看最后能不能把这个0.6秒再给挣回来。核心点就在于这个21接22。

应该不太容易超过前面的萨姆利弗啊。自己也很满意啊。

西班牙选手保埃查尼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铜牌得主，年少有为。纠错回来，能看到这个绝对力量和实力是有的，但是前面刚才呢，这第一个逆水能过得不太顺。第一个计时点落后1.21秒。几个逆水门真的还是给他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啊！应该通过17门的时候，这个落后的时间又会增加了。嗯，看来还行，看刚才呢还是追回来一些时间，剩下连续4个顺水连接，最后的22号。比的比较辛苦，选手还是足够的得体啊。哎，先来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对自己不太满意啊，但是呢也不忘了对着镜头给大家比一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上来自于西班牙的年轻选手米克尔特拉维。米克尔特拉维这名选手比较有意思啊，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呢，皮艇的成绩更好，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双头桨啊，他的成绩更好。然后到了成年队里面，更多的成绩来自于划艇。前面都非常顺啊，包括这个七号门过得也很漂亮，速度已经带起来了。十一号门依然相当丝滑。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下是没有压住船头啊。这个十三门这两秒钟是一定会罚掉的。画面右侧给到这个 review， 就是实时呢现场也会有视频裁判来去明确啊，在这个通过的瞬间是不是选手们碰到了水门。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水花溅起来的话呢，打到了水门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刚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十三门的两秒一定是罚掉了。我们可能也会想

说有没有可能啊，一名选手说我哪怕付出2秒的代价，但我就把这速度给带起来。说实话很难，因为在这样的顶尖对抗当中，很难说我罚了2秒还比别人更快。自己最后呢，肢体语言也在表示略有遗憾。哎，其实真的整体滑得非常非常好，唯独在一个不算难点的地方，注意力不够集中。相对于他刚才同胞保埃查尼斯来说，那么刚才呢，特拉维，我觉得他和这个湍流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会更加的融洽一些。他很多的这种滑进并没有说努着劲儿啊，纯粹用力量来，更多的是顺势而为。但是可能也是这个顺势而为吧，让他刚才通过这一个13门的时候呢，失去了控制。比较有意思，两名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选手展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风格。接下来登场的是名将乔瓦尼·德杰纳罗，这是拿到过奥运会1枚金牌的名将，并且这枚金牌呢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的。世锦赛拿到过3枚奖牌，一金一银一铜。德杰纳罗是92年出生，已经是34岁了。德杰纳罗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36，第二个计时点还是要慢上来啊，慢了1秒多，赛程过半。12接14其实是快的，再来看一下15接到17，15接16，过17也很快哦。这一个实时点应该是能快上来不少哦。是的，他现在已经是所有选手当中通过第三个途中计时点最快的，现在有1秒多的优势。那接下来所有的考验就在于最后的这个21接22。我觉得德杰纳罗应该是对的，德杰纳罗确实是更快了。虽然说一上来呢，整体这个节奏啊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其实处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由于前面没有消耗太多的这种体能，包括整个这个船呢行进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理想，所以其实到了后面反倒是越滑越顺，最终是给自己赚来了1秒的优势。虽然比赛时间也只有这么1分钟多啊，但实际上选手们体能的分配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一上来啊跟这个水一直对着干，那到后面其实也就没力量了。

下面的选手是来自于瑞士的马丁·杜古德，他在世锦赛上拿到过23年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

进入到后半段。其实刚才速度最快的德杰纳罗啊，赢就赢在了后半段。那目前来看呢，杜古德前面的两个分段都是要比德杰纳罗会更好的。哦，这应该就第三个计时点是快不过德杰纳罗了，慢出来1秒半。

入二十二门也是时间消耗的更多。看最后冲线慢出来2秒1，排在目前选手们的第3位。

发力。26号选手来自于波兰的米哈乌·帕修特，世锦赛上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有一银和两铜。技术的使用也是过顺水门的时候啊，调整身位，然后呢横向移动，这一下子真是快出来很多啊，快了1秒5。截至目前，帕修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竞争力。好的，这个逆水门过得也很漂�亮，第二个计时点通过，快出来1秒67。接下来是德杰纳罗做的最好的两个赛段。帕修特，看来第三个途中计时点应该还是要更快的吧。16接17，绕过加速，四个顺水门接一个逆水门，现在还有1秒半的领先，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容错空间相当大。20门横向21门，这是最后关键的21过22，可以过来了，看最后冲刺，看最后冲刺，85秒27，呼呼，目前的最好表现，目前的最好表现，每一个分段计时啊，都比刚才最快的德杰纳罗还要快。这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是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的，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让他在自己的生涯履历簿上添上光彩的一笔呢？

赛继续，还剩下两名选手啊。现在登场的是倒数第二位登场的捷克名将雅各布·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他的所有的参赛项目都是围绕着皮艇，也就是这个双头桨的项目进行的，并不参加划艇比赛。他世锦赛上拿到过一金两银和一枚铜牌。哇，这个很惊险，反应足够快。第一个途中点速度比刚才的帕修特要快，但是能看到他调动的是相当积极的，看看体能上能不能维持到后半段。前面两个分段计时都是要快的，快出来0.6秒多。时间上稍有消耗。还不错啊，15:17也是比较顺，这个分段可能还能再快一些呢。哦，快出来1:27啊，手握着不小的优势啊，来冲最后四个顺水门和最后的逆水门，速度带起来了。这时候要控制，要控制。22门通过了，看看最后的速度，看看最后的速度，84秒34，84秒34又比刚才最好成绩再快出来接近0.7秒。刚才我们看到这个21号门啊，应该是被水花打起来把这个门给打动了啊，并不是选手碰到了水，当然还是需要视频回看来确认一下。但是总的来说呢，刚才啊克雷伊奇啊这一枪比的真的是漂亮，这可能就是以强力强吧。前面的选手出色啊，那么自己呢带着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追赶，可能让自己分泌了更多的肾上腺素啊，做出了更好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呢这个时段为您展现的其实是今年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和女子皮艇单人项目决赛的，应该说是这个精编的内容，我们并没有把每一名选手都给

大家展示出来。那刚才做出这个好成绩的克雷伊奇其实是决赛倒数第二位登场，但是呢倒数第一位登场的约瑟夫·克拉克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错过了一个水门，所以成绩只是排到了倒数。那么最终的前三名就是克雷伊奇拿到了冠军，帕修特拿到了亚军，来自于意大利的德杰纳罗拿到了铜牌。以上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秒，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萨洛瓦创造。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从拉佩斯世锦赛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诺娃。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号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这个赛季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波林·考克伊特。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菲利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女子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去打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战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许多反应，扎普莱塔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敏·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雷尔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敏·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塔洛娃处在前三，科克莱尔现在前面这个300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的消耗有些过大。下了弯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扎普莱塔洛娃，贾斯敏·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扎普莱塔洛娃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让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塔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雷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雷尔的成绩是53秒15。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克伊特。

0: 这场比赛从出发开始，两位美国选手啊，在左右两个赛道上，贾斯敏·琼斯和科克雷尔是给了扎普莱塔洛娃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按照就咱们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在前面200米啊，或者说前面300米，贾斯敏·琼斯和安娜·科克雷尔两个人跑的是有点过，有点冒。所以呢，到了后程，尤其是最后的150米，完全没劲儿，尤其是贾斯敏·琼斯，这会儿已经第五了。只能是目送着扎普莱塔洛娃和现在同胞科克雷尔完成最后的极限。这枪也能够看得出来，扎普莱塔洛娃他的后程确实是足够出色的。因为今年呢是比了欧锦赛，所以很多欧洲选手啊，现在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比完。而且扎普莱塔洛娃他本身就是欧洲冠军，格黑特是创造了比利时的全国纪录，53秒28。现在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斯·埃尔南德斯上来之后就有17米，17米20。
1: capito? Solo più fondo, devi spingere un po' più dentro, perché l'aspetti troppo e prendi un rimbalzo eccessivo。
0: 再关注一下葡萄牙选手佩德罗·皮查多，皮查多这个赛季跳出过17米76，迈克大步之后，这条状态明显要比刚才意大利选手亚塞尔·南德斯状态更好。这跳17米44，第二跳之后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下面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上板最后起跳，漂亮！这跳也有17米以上，上一跳的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米21。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但是留了一定的空间。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看看是否有机会，后面两位能完成逆转。还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因为欧洲选手呢刚刚比完欧锦赛，所以他们的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下来，这种分站赛、单站的比赛，对他们来说呢，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状态给延续下来，然后呢去冲击今年9月份的世界田径终极赛，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皮查多第五跳干脆就免跳了，也是对自己此前的成绩非常有信心。

下皮卡多的这一跳。这跳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是专门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不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自己的17.44了。17.26，能够看出来的一点呢，是皮沙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那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查多的位置。速度冲得很快，看上板，有起跳，这一下漂亮哦，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17.43，有点可惜，只差一厘米，0.01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17.43，只差那么一点点。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他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8.15，在今年的8月15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这个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把他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最后跳的成绩是17.07米，这样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20米。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皮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女子200米的赛场呢，先来介绍一下几位选手。第八道的布列塔尼布朗在赛前呢是退赛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六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也是世界名将。来看一下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也是世界赛上能够登上领奖台。

锦赛上，目标也只有冠军的英国选手艾莉亨特。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安纳维亚巴特尔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22秒21。第二道瑞士的本土选手法比安娜亨克。

在最内道的这是又一位瑞士的本土选手莱奥尼潘泰，两位瑞士选手的过往战绩和世界名将肯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他们的目标呢就是突破个人的 PB， 或者说是尽可能的往前去冲。对于艾米亨特和谢里卡杰克逊来说呢，两人都只需要再多加几分钻石积分就可以拿到布鲁塞尔总决赛的入场券，都是希望能够凭借洛桑站一战的胜利直接晋级。艾米亨特在上周的欧锦赛上豪取四金，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惊人。另外要小心几位美国选手巴特尔和卡拉怀特。好的，比赛开始。艾米亨特状态不错，在这个阶段呢是咬住外套的谢里卡杰克逊。卡拉怀特在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住他的优势，马上弯道进直道，谢里卡杰克逊稍稍前慢，哦，出现问题了，他退出比赛了。艾米亨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卡拉怀特处在第一位，在最外道不断的加速。他最后的撞线成绩22秒18。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凯拉怀特是收获冠军，而奥菲利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等待终点高速摄影机判断。牙买加的名将谢里卡杰克逊现在是痛苦的倒在赛道上，谢里卡杰克逊在下了弯道的时候似乎是肌肉没有能够支撑住他的动作。今天呢可能所有人的注意力和目光都在谢里卡杰克逊和艾米亨特的身上，启动之后啊，这三个人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这会儿还没问题，就是在这里稍稍有些掉队。谢里卡杰克逊想要往前去冲去追，而且他有机会去超越卡拉怀特，就是这里似乎是腿部肌肉出现了问题。另外呢艾米亨特和奥菲利两个人去争第二，几乎是同时撞线。最终的卡拉怀特是率先撞线22秒18，艾米亨特22秒32第二，奥菲利呢尼日利亚选手也是22秒32，两个人是千分秒位才分出胜负。像这一枪女子200米的决赛啊，是对于观众来说有些遗憾。布列塔尼·布朗赛前退赛，谢里卡·杰克逊呢是未能完赛，最终只有六位选手通过了终点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这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格，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投出了92.62。南亚的两大巨星可以说是在男子标枪赛场正面交锋。先来看看帕迪拉格的这一枪，第一枪是85米以上，差不多86米，85.99米。奥运冠军乔普拉迎战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他在6月份的罗马投出了92.62的今年

最佳。看看乔普拉的这一头，这头不到84。从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一直到布达佩斯世锦赛，再到巴黎，是乔普拉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困扰。另外就是，可以看他这一枪83.54，可能还不到84。另外就是，像巴基斯坦选手纳迪普，包括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的崛起，也都对他的位置去产生了冲击。看看帕迪拉格的第二枪，漂亮！这一头呢是比上一头更好。相比于乔普拉呢，帕迪拉格的年纪更小，00后运动员，他更加年轻，03年才23岁，正处在上升期。看看安德森·彼得斯，彼得斯呢也是世界名将，接近85米，他的第二球。这次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全杯赛、总决赛也拿到过胜利。他们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也曾经拿到过一枚奖牌。看到乔普拉的这一头，现在处在第三位。好的，这一头超越了此前的帕迪拉格。到了第二头呢，状态出来了，这头看是不是有88米以上。88.05米，这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此前的乔普拉是85.83米的赛季最好成绩。来关注帕迪拉格的第三投能不能反超排名，这头还是比较轻盈的。看他这一头，哇，再次发生了逆转，88.14。这头的状态是真不错啊，88.14。那标枪项目呢，有时候比较吃风向，有点侧风或者说是小顶风，反倒是对器械的飞行呢会有一定的好处。对于铁饼来说也是这样。来关注安德森·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他的这一头呢是超过85米线，想要冲击乔普拉和帕迪拉格的位置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他可以稳定在前三。其实在洛桑站除了彼得斯、帕迪拉格和乔普拉这样的名将之外，还有像捷克选手瓦德莱赫这样曾经头开过90米大关的选手，包括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吉祥沃尔科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标枪最后的决胜，三位选手进入到第六投，帕迪拉格、乔普拉和彼得斯。对于帕迪拉格和乔普拉来说呢，这两个人本赛季最重要的目标，除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之外，还有亚运会，所以在9月份之前呢，也要把自己的状态尽量多的给投出来。看看这一枪最后落地的位置，体能下降的比较明显，刚过80米线。

0: 这头干脆直接裁掉了，非常的不满意，对自己的这一枪可以说是很失望。但是他对自己的82:14的这一枪成绩还是比较自信。第二出场的是印度的名将奥运冠军乔普拉，让他的最后一投足够长的助跑距离，速度加起来，让他不出手，这枪落地也将将过81线。这头成绩是有效的，但距离不会太远，没有激进的过去把这个这枪直接踩掉，82:15。最后一个出场的，这是斯林纳达的名将阿德森·彼得斯。这球最后动作有点变形，但是调整能力还是很强。这球成绩不错，应该有86米。86:61，他在洛桑站投出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86:69。那最后呢，对于乔普拉和彼得斯来说都没有完成逆转，胜利呢还是属于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84。

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先来介绍一下选手，第八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马里诺布劳德克和来自波兰的领跑员谢拉茨基。第七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加拿大的马尔克阿罗普。第六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这站比赛洛桑站的纪录保持者，在2024年他跑出了1分41秒11。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第四道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迈勒塞贾提，在他巅峰的时候呢，其实在钻石联赛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单战的前三甚至冠军。第三道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弗朗切斯科佩尔尼奇。第二道来自法国的名将蒂亚尔加布里埃尔蒂亚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戴维巴罗索。这场比赛主要的竞争对手呢，还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和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之间的对抗。瓦尼奥尼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比赛已经出发了，你看一看第一圈谢拉茨基呢会把比赛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绿色的激光标志就代表着1分41秒84的配速，他们的目标是去超越今年的赛季最好，也就是马尔卡鲁普所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佳。同样他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这场800米呢，阿鲁普可以说是踩着自己过去的纪录线在跑。来到最后一圈，800米的比赛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阿鲁普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谢拉茨基已经让出了最内道，瓦尼奥尼处在第二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处在第三位，阿鲁普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瓦尼奥尼的后程能力非常强，阿鲁普肯定深知这一点，所以这个阶段呢，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呢也是选择紧紧的跟住瓦尼奥尼，另外塞贾提在身后也在拼命的追赶，塞贾提呢也是有机会去赶上领先集团的，塞贾提他已经追上了，现在领先集团四人，阿罗普、瓦尼奥尼、布兰登米勒还有塞贾提，进入到最后的100米，就像100米的冲刺一样，阿罗普已经没劲了，开始掉队了，瓦尼奥尼完成反超，布兰登米勒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位置，看看塞贾提能不能往前再冲一冲，最后的撞线，1分42秒19。还是肯尼亚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瓦尼奥尼收获冠军，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1分42秒31赛季最佳，收获了亚军。第三名呢属于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2秒55，一度领先的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是掉到了第四名完赛。800米的比赛到了最后的200米，阿罗普呢有些撑不住，

他最后的撞线，哈洛普呢是守不住自己的位置，把尼奥尼完成反超，同时呢布兰登米勒和塞贾提两人的竞争，塞贾提笑到最后，塞贾提可能要再有十米甚至是五米的话，把尼奥尼的位置都可能有些不保。最后的撞线前四，这四个人全都是跑出痛苦面具的状态，瓦尼奥尼也是非常痛苦，乳酸上来了之后自己几乎是坚持不住了。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内道的是牙买加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今年的赛季表成绩12秒40。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那么第二道的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呢，赛前是退赛了。第二道的跑道上是空的。在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四道是瑞士的本土选手迪塔吉·坎邦吉，这是希望能够借助主场优势拿下本赛季第一场钻石联赛的胜利。但是拉塞尔的参赛呢，也让他要面临压力。美国选手马塞伊·拉塞尔是在第五道，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14。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第七道来自波兰的名将皮亚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雷尼亚琼斯在本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2秒43。今年世界排名第一的拉塞尔，不管是牙买加选手还是迪塔吉坎邦吉，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包括尼日利亚的名将阿姆桑也是如此。他五月份在厦门呢是12秒14打响头炮之后呢，他的目标已经锁定在了12秒12的世界纪录上。所以今年呢，真的是女子一百米栏完全属于她的一年。要看看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能够跑出怎样的一个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拉塞尔启动反应不错，坎邦吉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掉队，他现在处在前三位。维瑟在拉塞尔的身旁不断的赶超上来，现在可以说非常轻松，12秒26的撞线成绩。我塞拉塞尔最后甚至没有全力压线的状态，赛会记录就此被他刷新。最后的确认成绩12秒27。此前呢，由卡马乔奎因在2022年8月26号创造的12秒34赛会记录就此作古。维瑟12秒42收获第二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12秒49收获第三。这场比赛对于拉塞尔来说跑得太轻松了。

0: 从出发之后快速上第一个栏，维瑟和坎邦吉呢在他的身旁，坎邦吉在过第一个栏之后也就三个栏架，他就开始逐渐的被拉塞尔甩开，维瑟呢还是一直能够跟住拉塞尔。看最后的撞线，可以确定的是拉塞尔不像是在此前的钻石联赛那样全力压线或者全力冲，这枪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就完成了这枪的比赛，而且这枪比赛对于观众们来说看得非常享受。祝贺拉塞尔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世界冠军腾格格鲁，来自希腊的名将，看他的这一跳，哇，这一跳有8米左右啊！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腾德格鲁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创造者，8米66，在今年的7月26号，这跳8米以上，8米04。来看一下瑞士的名将埃哈默，西蒙埃哈默，他本来是全能运动员，但是跳远非常的出色，漂亮啊，这一跳状态很好，本赛季内刷新了个人最佳，8米51，这跳7米82。这跳用板还是用的不错的。艾哈默和腾德格鲁在此前呢，也刚刚在欧锦赛的赛场上完成了一次交锋。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维恩廷诺克，在空中走了几步。和8米01，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然后再去后面放手大胆的去冲。腾德格鲁上板，漂亮，一跳比一跳更好。他的特点就是脚下像踩了弹簧一样。
1: Βλέπω ότι, ότι, θα, ότι είναι πολύ άκυρο. Πολύ. Τι να κάνω.
2: Το απλώνεις και έχεις περιπτώσεις.
0: Το κόντου κουπά τσένσο Αοδελίν. Ου, πιάλιαν, αυτή η πιάλ. Τεχνίδι, 首先是有效的。看他空中动作，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动作，8米06。这一跳甚至没有踩在板上，

0: 他的选手热尔松巴尔德，前面两跳都没成绩，第三跳呢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有效了，但是我们看他起跳的这个位置没有踩在板上，8米02，但好在呢现在可以去继续留在比赛里，一下呢上到第三。来关注保加利亚的选手博日达尔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他的基本功非常的好，他的动作一板一眼非常的漂亮，他的助跑速度上板，他们还可以继续去激发自己。萨拉博尤科夫这下也没踩在板上，他的动作幅度非常大，身高也高。
1: 这些呢

0: 瑞士选手艾哈默，艾哈默的第四票。那教练先告诉自己要把心静下来，首先他的最好成绩是7米82，这票看看能不能先突破8米。出发了，就是先冲起来，节奏保持，节奏起来，上板，这个踩线了这一跳，果然，上板的时候呢，感觉探出了脚尖儿。很可惜。但他的这一跳状态是出来的，这一点对他来说就是比较关键。再来看阿哈默的下一次试跳，第五跳，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能够把他送进前三。这条上板没问题，而且空中动作、落地的技术都是非常完美的呈现，8米13。跳完之后自己还在沙坑里没回头看，基本就知道这一跳有了。
1: Und nochmal genau gleich wie die anderen zwei vorher. Jetzt hast du die von oben angreifen. Alle!
2: Alle!
3: Hallo!
0: Wir schauen uns Serie A 的选手卢卡·波什科维奇。波什科维奇在今年跳出了8米23的个人最佳。他起跳。也有8米以上，这跳没问题，首先成绩有效，8米07。最后进入到第六跳的三位选手腾特格鲁、艾哈默和波什科维奇。其他的这些运动员呢，因为已经前五跳跳完，没有能够进入前三，所以要收拾自己的装备，准备离开。

腾格鲁这个意思是不跳了吗？腾格鲁第五跳是免跳。

0: 比较安全的，这条又踩线了。今天艾哈默只有两跳的成绩是有效的，一次是确认有效成绩，一次是确定他能够进入到前三，之后的这几跳全都踩线，全都犯规。蒙托格鲁这是对自己的8米24非常的有自信，今天他是第二跳跳出的8米24。钉鞋也不穿了，直接换回平时的这双跑鞋，直接就给博什科维奇去鼓掌了。博什科维奇这一跳冲起来上板，应该出现踩线的情况。他们格鲁就像是急着打卡下班一样，看着自己的决赛两个对手博什科维奇和艾哈默两个人犯规成绩无效，自己可以去转头庆祝了，或者说是转头准备下一站和本赛季后面的比赛了。他这是在第六跳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背包，收拾自己的各种装备，而且今天呢似乎这个天气是有点凉，他是穿着长裤在进行比赛。也祝贺腾腾格鲁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决赛。

在外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这是作为领跑员，以及荷兰的选手蒂姆菲尔班德特也是领跑选手。这是巴林选手巴莱乌，在他身旁的是美国选手帕克沃尔夫、格兰特费舍尔，以及另一位美国选手格雷厄姆布兰克斯。在他们的身旁的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瑞士的名将洛巴卢。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以及他的同胞陈博伊、布隆迪选手恩塔卡鲁伊马纳、肯尼亚的选手科斯盖、吉库桑、墨西哥选手埃雷拉、乌拉圭的选手卡特罗费、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贝吉加、吉尔马、尼古塞和美国选手尼克扬，以及内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肯尼亚的基博伊诺和厄立特利亚选手苏莱曼。近几年呢，美国的中长跑，尤其是5000米、1500米的强势崛起，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确实给了很多田径迷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伊普内在奥斯陆6月10号跑出来的12分47秒62。伦洛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雷加维在23年6月30号跑出来的12分40秒45。绿色的激光标志线，就是在这一站比赛所有选手的目标，超越世界纪录第12分47秒62。但是现在随着奥运会和世锦赛中长距离规则的变化，尤其是1500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预赛和半决赛和决赛，可能选手会跑得更加经济实惠一些。所以这种单站的比赛，因为在单站的比赛会有更多冲击世界纪录和大洲纪录的可能。因为呢，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预赛不再有递补及晋级的可能，每个小组要么就是抢前六，要么就是抢前八。在每个小组呢，晋级的名额变得相对固定，所以很多运动员在预赛当中、大赛里，这个项目不会跑得太冒失，甚至是比赛开始之后呢，很多人非常谦让，你来领跑，我绝对是跟在你后面进行跟随跑。所以呢，大赛看到这样的项目，1500和5000米，会在前面的2-3圈或者4-5圈减少很多观赏。洛巴罗现在上来，进入到领先集团的前列。大集团现在还没有完全带开，还剩下8圈。现在领跑的选手呢，还是来自荷兰的蒂姆·菲尔班德特，三位美国选手尼克扬、沃尔夫以及布兰克斯，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现在也在领跑集团里面。洛巴卢现在是跟在三位美国选手的身后。巴林选手巴莱乌呢，在今年他的目标肯定就是瞄准亚运会，

来看一下最后的七圈，上一圈的配速呢是63秒以内，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平缓。飞机家现在已经逐渐赶超上来，飞机家呢和巴莱乌、齐梅现在也已经上到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呢，现在是把美国的领先军团进行出赛。比赛也来到最后的进行白热化的阶段了，还剩下最后一圈了。最后选手要把最后的体能留在这400米，留在最后的决胜圈当中。最后圈的举止铃声，距离选手们很早就已经响起，似乎呢也要让这场5000米的比赛早一点的开始决战。齐梅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身旁的是巴莱乌和美国选手沃尔夫，同时尼科扬和弗兰克斯都是跟在这几位选手的身后。罗巴罗现在稍稍有些掉队，掉到第六位。巴莱乌在弯道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一位。那么前面呢有一个慢速选手，看他怎么选择，让他让出最内道还是从外道直接超越。第二名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尼克扬、沃尔夫、罗巴卢有些掉队了，齐梅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2分57秒55，来自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是收获了冠军，两位美国选手尼克扬和沃尔夫他们也进入到了前三，沃尔夫是第二，尼克扬是第三。亚军的成绩是12分58秒20，季军成绩是12分58秒33，同时呢尼克扬也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场比赛要想去冲击赛会纪录或者说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实在是太过艰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扶桑站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呢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内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迈勒·布里克，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冬奥组选手贾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作战，同时冲击前三。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纪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

0: 三。
1: 好的，比赛开始。这是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个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完成就是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贾迈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篮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篮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篮的情况，损失了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妮卡·万卡尔多，和她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400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也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塞伊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第二道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爱迪生·怀利和博茨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属于瑞士选手维罗，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场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项目联赛纪录之后，也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他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这场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也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

范德朱特这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身后就是维罗，而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85米，所以对于他来说呢，一个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

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处在第二位，马上要跑完最后一个弯道。布罗斯波尔对特塞哈耶完成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4×400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希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800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布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400米栏、4×400米的接力，到800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1分56秒92，这也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维罗这一枪真是全程领先，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布罗斯波尔还是特萨耶，完全不给机会，就跟着领跑员跑，同时也把自己的优势给保持下来。

最后根特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但是现在我们摄影他的心理是多了多斯波尔，他就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维罗，他再有两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斯文斯接力那样。这场比赛这次八百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纪录，有国家纪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二百米的飞人大战，这场比赛也是名将云集。先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这时候呢就是比赛稳定的参赛选手。在第七道的是波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

的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第四道，这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黑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尼尔·休斯，绰号英国机长，也是很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本赛季呢，我们也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菲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第八道，这是瑞士的名将穆门塔勒，也是欧洲冠军。

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尼玛塔勒和特伯哥两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这个罗亚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最终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特伯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丹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查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克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四去了。特伯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枪的跑法呢，也像极了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但特伯哥在还剩20米的时候，看了一眼对手，没人在我旁边，那我干脆踩刹车好。看着计时器，看着终点线去跑。这枪呢，也是展示了特伯哥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像格斗，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完成撞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洛桑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4x100米的接力。是60队伍，先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法国队，第一棒是阿莱桑德里尼，第二棒是科勒坦，第三棒是朗布尔德，第四棒是厄斯利克。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二队，瑞士二队的第一棒是库尼，第二棒是赖因勒，第三棒德尔庞特是国家队的常客，第四棒是贝塞拉。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第一棒是鲁洛夫斯，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阿赫特贝格，第四棒是克拉福。相邻跑道上，第五道是瑞士一队，瑞士一队呢，第一棒是迪迪奇奥。

0: 奥弗雷，第二棒是亨克，第三棒是潘泰，第四棒是科拉。第四棒是葡萄牙队，葡萄牙队第一棒是桑托斯，第二棒平托，第四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利亚。第三道的这是奥地利队，奥地利队的第一棒是斯特拉梅茨，第二棒是林德纳，第三棒威廉斯，第四棒是波什。奥地利队几乎是他们的全主力阵容。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在欧锦赛之后，在洛桑站，瑞士队、奥地利队、葡萄牙队、荷兰队、法国队又完成一次比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队在尤金创造的41秒58，赛会纪录是属于英国队在2024年创造的42秒03。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瑞士一队在第五道，他们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逐渐超越荷兰队，优势比较明显。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瑞士队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不过好在呢还是完成了交接棒。法国队交接棒出现问题了，法国队现在已经掉到了第六位。瑞士一队现在的优势比较明显，马上二三棒交接，他们现在处在第一位，瑞士二队处在第二位。瑞士的一队、二队现在处在头两名，葡萄牙队现在处在第三位。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交接，这是一队很快速的、顺滑的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后一棒是科拉，全力加速冲刺，看看第二名会不会有变化。葡萄牙队上来，最后的冠军成绩是42秒91，瑞士一队。科拉完成交接棒之后呢，剩下的就是在最后的90米，全力的去冲刺，不要去考虑赛道两旁的对手。心无旁骛的去加速，葡萄牙队则是在最后时刻由甘杜利亚完成了超越，他们是上到了第二位，43秒40，超越瑞士二队。瑞士二队呢是43秒45的成绩，收获第三。奥地利队43秒52第四，荷兰队43秒63。本来呢，荷兰队的第四棒克拉福他就不是跑4x100的，他一般是参加4x400接力。只是偶尔会跑一下200米。法国队最终是名列第六，最终成绩是48秒91，还是跑完了全程。但是他们一二棒交接出现问题，所以当时呢没有第一时间完成交接棒，否则法国女队在世界范围内他们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启动的瞬间，瑞士队一队很快就占据了领先优势。迪迪奇奥弗雷马上超越鲁洛夫斯。刚才二三棒，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这会儿正是舒服的位置，但同时要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卡斯特利亚诺和甘杜利亚两个人的交接也是非常顺畅，他是从第四上到的第二，真的非常强，超越奥地利队，然后再超越瑞士二队。在最后呢，我们也要祝贺瑞士队收获了女子4x100米接力的最终胜利。瑞士的一队、二队全都登上了领奖台。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呢，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崔潇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0: 我觉得拉丁舞这个舞种，它对于我来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1: 斜脚，
0: 斜脚，
1: 正常 body，
0: 我 body。我从一个职业赛手的身份换成了一个职业教师的身份，更多的变化是从我关注自己的舞蹈和自己的赛场这种发挥计划等等，然后改变成了去服务我的学生们。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亚运会拉丁五项舞恰恰舞的双料冠军石磊。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孙老师喜欢看跳舞吗？拉丁舞？
3: 喜欢看啊，就是充满激情的一个项目，而且看起来无论是观赏体验还是这种情绪体验都很好。
2: 是的，其实孙老师讲出了我们普通人对拉丁舞的这种感受，就是感觉音乐一响起来身体就必须得扭动啊，就一下子恰恰恰就燃起来了，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这种舞蹈的一种感受。当然那个内行看门道啊，我们是外行看热闹，我们就得跟石老师来聊一聊，就是先来解决一个基础的普及性的问题，就是从专业的舞蹈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拉丁舞。
4: 拉丁舞呢，我们是一个完整的身体语言的体系，它属于体育舞蹈的一部分，它是五支舞组成起来的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叫拉丁舞。那这五支舞呢，分别有伦巴、恰恰、桑巴、Jive， 就是牛仔舞，还有我们的斗牛舞，集合在一起叫拉丁舞。
2: 这五支舞的名字一听，马上就感觉就非得要动起来，伦巴、恰恰。其实石老师，我们知道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大神级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您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从业的经历呢？小时候您是怎么与他结缘的？
4: 我在12岁以前，我是弹电子琴的，小时候，所以这个塑造了我很好的音乐性
2: 乐感。
4: 对，然后12岁开始接触到拉丁舞，是因为我妈妈想让我去学，因为我的堂妹妹是被我的当时我的启蒙老师挑中了，去学这支舞，就恰巧他们想让我俩去搭档，然后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但开始去呢，展现出来我不是很协调。像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小时候站在我们那个大的那个业余机构班里面，我是在最后一排的最角落。那时候参加过一场比赛以后，在北京，哎，那场比赛之后，我就好像突然开窍了一样，我就被调到了中间排面的 C 位。嗯。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被调到了第一排的 C 位。
2: 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4: 半年。
2: 那确实是有天赋，
4: 非常快，就是我老师说我开窍了，
3: 打通了任督二脉。
4: 对对，有点这个感觉。
2: 哦，这个太厉害了，可能就是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就真正感受到了这个舞的那种内涵的东西，就一下开窍了。孙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比如说像拉丁舞，它节奏啊音乐性上面它有哪些特别的特点呢？
3: 实际上我早期接触拉丁舞包括拉丁歌曲的时候，是跟这个世界杯，你知道有一个歌手夏奇拉。

0: 他的那些舞蹈那些节奏，就给人的感受就是他是另外一种文明文化。然后呢，拉丁舞呢，它又是在这个文化中生养出来的，因为包括音乐，它不仅仅是舞蹈，它包括音乐，整个律动，整个这种运动的风格，就是舞蹈的风格，都会和我们标准舞有很大的差别。
1: 石老师，从您这么多年的练习的角度来看，拉丁舞真正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2: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除了技术以外啊，就是像大家看起来很轻松很简单，但实际我们在正常在演绎的时候，这个当事人是很辛苦。

0: 因为它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极深的功底，包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千上万遍的去重复某一个技术点，才能很轻松地展现给观众某一个瞬间的转动、某一个瞬间的速度、某一个瞬间的变化。
1: 在拉丁舞这个内部啊，石磊是很有名的。两点，第一呢，就是他其实天生的条件并不是很好。第二就是练舞的时候，就是用一个疯子来形容是最合适的。
0: 对，我以前在做选手的时候，反正每天起步要6到8小时的训练，就是除了练舞以外，还要有健身啊、跑步啊这些一系列的辅助。
1: 就痴迷的状态。
0: 对，就是痴迷。
1: 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人说你先天条件不是很好，还是你就真的就悟了以后就找到那个乐趣了？
0: 并没有说别人说我某方面哪里不够我才去努力，并不是，而就是纯粹的热爱，
1: 就是为他而生的。
0: 就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嘛， Dance is my life， 就它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好像在那个年龄段不做这个事情，不去沉浸在这个音乐和舞步当中的，好像感觉自己就是无所事事了。
1: 就讲到这儿，我都感觉我要上价值了。这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你那个时候就是疯狂的练舞，练到什么程度？
0: 几乎每天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当时就跟自己说，好的舞者是没有假期的。包括我跟我的学生，现在的学生说都是这么说。反正早上起来，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练舞。
1: 关键你练舞那个场馆的人家也要下班啊。
0: 就是有些时候人家不让练了，要锁门了，我都得给阿姨摆瓶水，你再让我多练会儿，我一会儿我把门锁了得了。就经常这样，是最早去，最晚走。
1: 所以其实这个艰苦训练的想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动作的标准，还是要形成一种身体的条件反射？
0: 因为很多技术的形式是需要叠加的，它必须要有肌肉的记忆，所以你必须要达到某一定的量，它才会有肌肉的记忆。有了记忆之后，你还得增加它的机能，增加它的速度，增加它的力量，这还得要再叠加这个次数。当时我就想，我要笨鸟先飞，因为我的身高不是说1米8几大个，我只有1米74，然后身体比例还行，只是说机能上会比普通的舞者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并不全面，所以我就要求自己不断的这样突破自己吧。
1: 所以这个训练的结果就是我们用比较大白话来讲，就是真的把这个舞长在自己身上了。
0: 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当时的同龄人了解的这种舞蹈技术的精准性会高一些。
1: 这是中国古人讲的技近乎道，只有千百次的锤炼，你才能真正的接近，更加接近它。所以我们就不难发现为什么石磊跟他的搭档张白宇这样的一个黄金组合能够在亚运会上获得冠军，双料的冠军。而且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是完全带来了一种极其舒展和自由的状态，你不会觉得他们是在比赛。这个夺冠对你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0: 对，我觉得对我的整个人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笔。那天是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会讲，我说哇，第一次感觉到好像明星开演唱会一样。只是我这个演唱并没有用嘴，而是用我的肢体去演唱，我觉得特别难忘。
1: 大家很好奇说，石磊是拉丁舞象是吧？
0: 对。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和您的搭档是在场上跳了几支舞呢？
0: 就是完整的5支舞，我们也叫拉丁全能。
1: 所以您跟这个白宇是全能冠军。
0: 对，
1: 跟我们解释一下。
0: 全能就是5支舞所有的加起来。
1: 每支舞跳多长时间？
0: 1分40到2分钟左右。
1: 这个是连着跳的吗？
0: 连着跳。
1: 那就是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
0: 对，非常消耗体力。1分钟左右的这个体能消耗是相当于我们正常人冲刺800米的体能消耗，所以它是需要你整个身体的所有肌肉群都参与。
1: 这已经不是消耗体力了，我觉得这几乎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在场上连着跑了5个400米、800米冲刺。
0: 而且它不是一轮，不只跳这一轮，它要2轮起步，比完这个，然后我们才去比单项，
1: 然后还得了恰恰的冠军。
0: 对，
1: 哇，你们这个体能太厉害了。
0: 对，那个时候训练量在那里。作为运动员是必须基础就是

0: 体能得到位。
1: 夺冠那次的音乐，然后包括跳的舞蹈，可以跟我们解读一下吗？
0: 因为当场我们所有竞赛的音乐都是随机的，它并不会让你知道接下来要放哪首歌。对，因为属于竞技赛场的这种音乐性，它不可能像我们编舞蹈剧一样，它没有给你提前准备，只是说你可以提前准备好你自己的套路，自己的动作编排，你的上场的形式，下场的仪式感等等等等，这些你可以自己编排，但是音乐没有。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完全沉浸在里面，无论什么音乐我认为都是最好的音乐，自己首先要认同。再一个，我们在编舞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这种以重拍形式的编舞的方式啊，包括小结束啊等等，就是我们正常它有一定逻辑的这种音乐出现的时候，会跟我们的动作会相对就会匹配。所以这个也是一门学问吧，一门编舞的学问。
1: 很多朋友在看的时候以为是提前动作都编排好的，其实不是的，是音乐一响你们两个就要开始产生这种反应，动作就要做出来。
0: 对，它的音乐的这个共性啊，它通常都有一个过门，然后再到重拍，然后再去变化。对，99%的音乐都是这样的形式，然后有第一趴，有第二趴，这样就我们会以这个切入点进入，就可能他在过音乐过门的时候，我们在只是在感受，我们也在
1: 找感觉。
0: 对，当重拍出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好的一个契机，就是同时出现一个，比如说大力量的，或者说大能量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爆发点。这一刻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和他听到的是一致的，他就会觉得，哎，这个音乐怎么跟他这么配？
1: 对
0: 对，会有这样。哦，
1: 这个简直是太高难度了，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就是到那个点出来的时候，你就杀手锏要使出来。
0: 对，但是在跳的人来说，就我们自己来在跳的过程当中也是很过瘾，会有觉得，哎，这个音乐跟我真的像量身定做一样。
1: 应该讲，这个夺冠呢，不光是中国体育舞蹈、中国体育的一个向前走了一步。而且对于拉丁舞这个行业来讲，都是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2: 是，就像我们常说，竞技体育有带动群众体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这单项也是这样，像网球运动快速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李娜呀、郑钦文啊这样优秀运动员的带动作用，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但同时呢，它又有更重要的一个责任，它还有一个就是去除偏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1: 石磊的很多学生应该大概都是在90后的这批孩子里，
0: 现在对00后的、10后的都有。
1: 很多小朋友都说特别喜欢听石磊讲课，就像他刚才讲的，他会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就很直观的用很容易让你理解的方式传递给你，这个也很难得。
0: 从德国回来，虽然我们获得了一些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通过比赛当中发现的一些元素，发现了一些位置，再做一些调整，好吧。 2, 3, and cha cha 1 2, 3, cha cha 1 2, 3, 4, and 1。 最开始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形态挺拔度，然后包括我们动作的美感，然后其次才能干涉到技术。你是那个叫 3 3 cha cha 1，再来一次，从那个1 1 and 2。我认为这一代的孩子们特别幸福的是，我们通过有了互联网，所有的信息都非常开放，再加上前辈老师们他们都做了一个铺路石，有了很好的一个学习方式和体验，储存了很多经验，然后再给到下一代的孩子，让他们最起码三观正，体态优越。对，因为冠军是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来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老朋友曾龙旭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 大家好。
0: 黎巴嫩队呢，今天身

0: 而且我们看这场比赛中队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1: 是胡金秋来和对方的零号放的波克跳球，
0: 嗯，
1: 球权被对手拿到，比赛已经开始了。中队呢，像刚才曾正旭所说，先发阵容和对阵客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完全一样，中锋是胡金秋，锋线呢是赵嘉毅以及朱俊龙，那两个后场分别是贺西宁和赵继伟。
0: 嗯，
1: 对方呢已经一次高位跳投没有中。
0: 对，上来是他们的规划球员芬德伯格，这个中距离没有投中，看我们的进攻失误了。
1: 对，这球被对方呢直接关门掏掉，中队注意退守。
0: 也之前比赛也看了这个黎巴嫩的特点，这个比赛他们这个球队的拼抢是非常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拼抢的非常凶，所以说我们从比赛开始一定要注意这个球员的保护，
1: 嗯
0: 啊，减少失误，减少给他们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
1: 是，对方这是一次开局持球突破，朱俊龙呢是站个正着，这球呢制造了一个对方的带球撞人。对方的九号达尔维奇，塞尔吉奥埃尔达尔维奇。因为对手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韩国的时候，后来居上，特别是收官段第四节打得非常出众。好球，
0: 赵嘉毅的三分。
1: 对，赵嘉毅继续自己外线高炮台这个作用，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就表现得不错。
0: 是，整个夏天他是队内投射状态最好的球员。
1: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的这个外线投篮的延续性能像上一场一样。对方是高位的掩护之后再分边，
0: 就是顶着我们这边投篮没有进，
1: 你防守做得还不错，漂亮，
0: 再传。反击是其实是最好取分的方式。
1: 是
0: 啊，虽然说这支巴嫩他们的反击很快，他们是这样一个打球特点，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借力防守把这个反击打出来，那我们借主场之势也可能打出超出预期的一些表现。
1: 没错没错，因为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对韩国，他们的快攻得分得了27分，
0: 是
1: 才让韩国得了10分，这个悬殊太悬殊了。
0: 对，因为本质上他打韩国那个比赛，一是刚才您说的快攻得分，二是2次进攻，
1: 是的，
0: 他们比韩国多抢了20个篮板球，
1: 没错，50-30嘛，确实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要做足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0: 对，
1: 两分。对呢，一开始是先取5分，而且黎巴嫩赔了2次犯规，一次进攻犯规，一次防守犯规，开了一个好球，但还是要看延续性。又是一次防守，对方成功。
0: 是，其实对方攻这个阵地的方法不多。只要是我们能够建立好的防守，包括好的退防，让对方去陷入到攻阵地的这样一个比赛方式，
1: 是
0: 他们也会有失误。
1: 没错，今天呢，估计主场有很多的中国球迷来为球队呐喊助威，当然客队也是带来了不少球迷。这场比赛其实对中国队来说，从一开始要做足困难准备。
0: 对，
1: 因为我看了看，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方的所谓亚洲第一控卫阿拉基，因伤赛季报销，包括像劳森，这是我们 CBA 的外援，已经离队，似乎是对方实力锐减。但其实如果大家看了黎巴嫩对韩国那场比赛，他们的阵容厚度，包括他们的整体的一些打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做足困难的。
0: 是的。还有一个是，有的时候球队一些主将，尤其是持球比较多的主将，一以缺阵的情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防守布置没有那么坚决。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队，他们从后卫到锋线到内线，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持球去打一下，所以我们是还是要在赛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刚才是对方的25号控球后卫阿里梅泽尔把这球打进，而且等于是在中队这防守的口袋里。
0: 好球啊！
1: 对，
0: 非常到位。
1: 那应该是多有这样的配合出现。
0: 是的，也得益于胡金秋的快速的挡拆下射门，
1: 打掩护，要注意防守落位，防得不错。
0: 是，
1: 今天朱俊龙啊，打得很积极，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0: 朱俊龙是从身材啊、运动能力啊。

0: 是能够对上对方的这个叫哈亚特这个锋线。
1: 对，
0: 因为哈亚特其实上场比赛对上韩国的比赛当中，他是取下了21分6篮板，啊，他的冲击力给了韩国队的锋线很强的这种压力。
1: 是，好，这边杨万森上了。杨万森上把胡金秋替下，然后胡金秋啊，整个这个夏天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0: 对，大邱我记得他是从东京奥运会这个周那个周期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个夏天
1: 没有休息，
0: 无论是30篮球国家队还是50篮球国家队，几乎是都是在备战，
1: 对，就是全勤嘛，
0: 对
1: 对，包括过去的 CBA 赛季他一直打到总决赛，
0: 是的，
1: 对的，很不容易。对方又是靠这两罚反超一分，应该是进入到拉锯战的时候，就是让杨亚森到里边去，
0: 这位置可以打了，漂，哎呦，差一点儿，
1: 直接是对方是很凶狠，直接在内线形成夹击。
0: 对，他的小个在这个视野盲区过来之后的这种拼抢，
1: 对，
0: 甚至在你手里直接把球夺下来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打球攻击性很强。
0: 对，
1: 这中国队一定要留神。
0: 对方九号达维奇啊，是他们的得分后卫，是他们在少了阿拉基的情况下，他们的外线的核心。
1: 对，
0: 嗯，他的个人技术，他的串联能力，是这个球队后场的发动机。现在，
1: 没错，达尔维奇和梅泽尔这两个人呢，就是中国队现在换上廖三宁，三宁呢应该是上来是要通过他的运送，包括他的突破的意识，要解决进攻的问题。
0: 汉森持球过半场。再换回来啊，
1: 让他去低位，他并没有说像上一场似的说在顶弧去有一些策应的机会，
0: 这球打得很耐心，很扎实，
1: 看能不能针对对方的特点，
0: 对，
1: 就是打得更顺畅，
0: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
1: 对，
0: 上来连续要这个低位，
1: 对，
0: 还是打挡拆，来接无球掩护，
1: 又是达尔维奇给出来，补的前面都到位了，因为方德伯克他是按说没有很稳定的射术，
0: 对，篮一般。
1: 如何？胡林轩好球啊！这个三分球是解了中国队进攻的燃眉之急。中国队现在这整个这二阵容换上来，对空间的需求，
0: 对方有一个失误，我们再起反击，赵佳毅。人球结合，在支配上
1: 球，好球，反击又打成一个，但是注意对方很快攻到前场，中国队不容有任何喘息之机，赶紧得退防。但这一段打得不错，
0: 对啊，这个队我们的就这个时段我们的反击打出来了啊。
1: 杨思源在内线护框，打得也很好，两三名。
0: 上进了，
1: 对，这球把对手打停了，16-10，第一节呢还有3分44秒，叫了一个暂停。黎巴嫩队叫了一个暂停，这段时间特别是换上二阵容，虽然说杨汉森并不再像上一场似的是顶弧策应，
0: 是，
1: 但是呢他沉到低位，牵制了对方防守，外线包括像胡明轩这个三分球。杨汉森自己这两分，还有廖三宁抓住衔接段，哎，看这球，达尔维奇和方德伯克都没有能够真正贴住他，
0: 对，
1: 这球打得非常不错。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第一节呢还有3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中国队这一段时间进攻打得是不错，篮板球，对，李洪全。
0: 哎，球要小心，
1: 这球险些被断。
0: 对，
1: 但是还好，这边中队胡明轩把这球权稳住。
0: 明轩支配球，
1: 再给他龙泉，稍微投篮。其实这个投篮轨迹很正，
0: 对，机会出来了。
1: 对，
0: 对方还是起反击，冲击，这是对方的特点。
1: 对，
0: 他这几个锋线啊，身高并且强壮。
1: 对，看一看中国队也是想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对方的战术犯规。这刚才是纯是对方利用反击

0: 比赛是48分钟了，现在第一节还没打完，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一阵二阵转换的时候，包括全在场上的时间段，你不能有松懈啊。
1: 是。
0: 我看你要继续，
1: 哎，
0: 这个没上进，
1: 略有些可惜。
0: 对，
1: 其实是应该是志在必得一球，但对方这三分球也没有打中。
0: 是，对方还是抓转换啊，转换的机会也投得很坚决。
1: 嗯。
0: 你看王俊杰吃一个，
1: 对，王俊杰要低位单打，翻身后仰跳投。
0: 在亚洲杯的时候，这一招非常好用，
1: 对，
0: 并且成功率很高。
1: 防守位没有失，但底角这边让对方有一次出手机会。对方今天啊三分球没有说那么突出，
0: 对
1: 对吧？
0: 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
1: 对，
0: 感觉继续吃低位。
1: 好球，转左手打进，打得很强硬。
0: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啊，空间很好。
1: 对，
0: 无论是杨，
1: 没错没错，
0: 在高位还是王俊杰在高位，内线一打一都有空间。
1: 是。这边廖三宁跟过来要注意跟协防，方特伯克，哎，他是利用速度，因为杨汉森这边是帮廖三宁去协防
0: 了，是，回来转身立下还是偏慢一些，
1: 对，
0: 没跟上，
1: 任何一丝一毫的细节都要注意，
0: 要一个转移球，接一个45度挡拆，换防了，
1: 再给王俊杰怎么样？这边有人过来要准备协防补防，李明权，
0: 再给李明
1: 权，
0: 也投了。
1: 杨海森的三分好球 啊！
0: 我们大学第三个三分，
1: 对，而且呢是锋线、后场、中锋三个人，三个位置不同的位置打进的。今天三分球第一节非常不错。防得非常好，
0: 盲区的抢断。
1: 对，这边是廖三宁一个抢断。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还是再给王俊杰。
0: 王俊杰打这个对方的老将约克钦。
1: 是。再给杨汉森。好球！今天杨汉森低位进攻，力量、时机非常不错
0: 啊！感觉这个经过一个赛季 NBA 的历练之后啊，打这种级别比赛，我从感比以前好了很多。
1: 对，而且就是他是不是中间？又有这个去到美国的这个特训，
0: 特训，
1: 对，而且他这一次特训的整个的合练的成员，整个水准是非常高的。
0: 是，而且你看对方的三分球啊，他的命中率并不好，
1: 对，
0: 到现在没进，所以我们的防守端可以把这个杨汉森放到篮下，
1: 哎，
0: 继续去考验一下对方的这个三分。
1: 唯一可能要提醒中国男篮注意，当然了，这是我们和观众来分享这个观点，就是实际上在黎巴嫩和韩国的那场比赛里，第一节韩国队的进攻也是很突出，但是黎巴嫩后续呢，包括他从对抗上想办法呀，他的反击啊，他的三分球啊开了，让韩国队呢确实是付出了代价，然后他防得不错。哎，廖三宁往前甩怎么样？
0: 有压胜，
1: 略可惜啊，就是，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中国男篮今天对于速度、反击、灵活性、投射这些细节的要求，包括说球员的追求，非常的明显。
0: 是，
1: 好，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是领先对方9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继续在第二节进一步扩大。10分钟一节的比赛，23分的进攻得分，14分的防守失分，这绝对拿得出手。廖三宁，
0: 对，
1: 说话间，第二节又是一个直接持球突破，
0: 还通过这个杨汉森的这个牵引能力啊，对方的防守重点还是在杨汉森身上。
1: 当然，哦，这边对方是一个肘区，摆脱之后，因为你这样的摆脱之后啊，你要是绕过，会给对方留个空间。
0: 对。
1: 这一节2-2，
0: 还是这个阵容接着打。
1: 对，
0: 廖鸿轩还是通过掩护挡拆自己上，
1: 没问题。就是这，你看啊，这个阵容对垒啊，后卫持球攻篮，反倒是对方容易失防的一个状态，
0: 不太好防对方。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阵容从上来到现在球走的比较活，
1: 是
0: 啊，让对方很难抓到我们的进攻重点。对方射程突破，打了一个二加一。
1: 嗯，
0: 亚森还是吃了第一下的晃，所以他起跳了啊。对方第二下利用一个身体对抗，
1: 那对方会在后面的比赛里，说大概还有就净时间还有个28分钟，我们就说汉森可能还要打个一半多的时间吧。
0: 嗯，
1: 那都会这么针对，因为他太明确了这个点。哎，这球吃篮板是不对的，这球并没有任何的比赛中断，
0: 是
1: 比赛继续。
0: 这是要一个挡拆，
1: 嗯，
0: 雍轩走左边，雍轩就是左手，擦一板没进，
1: 对，幅度略大，
0: 嗯，
1: 但注意看对方推这个快攻反击，真的是很怪，还是一个二加一，
0: 对。所以咱们比赛刚开始强调这支黎巴嫩的这个特点的时候，一定要是他们是非常善于去打反击、抓反击、没有机会反击、创造反击机会的这样一个球队，而且他们的确定性很强。
1: 嗯，中队也要注意，对方这是进攻上打得更强硬，他在起势，还是中队自己的进攻要打成，
0: 对，
1: 命中率要强。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因为一旦说打不进，对手打反击就针对杨汉森，而且你这样的话也会让杨汉森打得很累。
0: 是洪明轩的转身投篮，
1: 你看
0: 对方一个超篮板，
1: 对，这注意退防
0: 啊，注意退防。前一段的错位，
1: 方德伯克还是去高位掩护，
0: 让他去这么打。
1: 哎，
0: 哎呦，这球给了一个啊，给了一个犯规。
1: 对，这是中，而且关键这是中国队第二节三犯，犯非常快，两分钟里三次犯规，而且其中有两次呢是对方打二加一，对吧？
0: 而且亚森这一节两次了。
1: 对，要换人了，要换人了。胡金秋和朱俊龙都回来。第二节7-4，而且方德伯克上罚球线，他前面罚球呢不稳定，看看这次一罚罚中。那这是两罚中一，对方追到差5分，中国队还是那句话，把进攻的成功率稳定住，这很重要。你看，
0: 失误。
1: 对，
0: 现在我们是一个混合阵容了，
1: 是，
0: 首发和替补的混合，替补现二阵现在保留了这个廖三宁和王俊杰，
1: 是，
0: 其他都是先发球员。
1: 这主要还是因为啊，刚才杨汉森的那个犯规，
0: 对，
1: 来的有一些伤害，
0: 还是要尽量
1: 掩护，赶紧回。
0: 出下线的左手中距离篮板球，
1: 前场球。那这个混合阵容，像曾林旭跟大家所介绍的，那先要把防守的强度，包括跟随的速度做好，就不给对手这种就是打速度反击的状态。哎，
0: 嗯。
1: 因为像胡金秋呢，从他的可能说从疲劳度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针对性，可能他相对杨汉森来说他的状态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呢他可以帮助球队在退防上能跟上对手，或者起码不被对手打这种快速反击的针对，
0: 把球的进攻性可以更好。
1: 对，
0: 对方到现在还没有进三分，
1: 是，
0: 但是他们依旧会执着于投这个三分球，
1: 没错，还是要把样本拨开嘛。
0: 哎，
1: 这是对方的干扰球为例，把领先优势中国男篮是重新拉开到了9分，这一节打平。李汉宁今天啊，这个反击冲框还真是很有特点。
0: 对，
1: 那赵嘉义回来，等于一阵。

0: 容几乎回来了。
1: 第二节这个前三分钟多一点，我们算是把这个比分维持住了，顶住了，
0: 顶住对方的第一波这个冲击。但对方现在外线持球冲击呢，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杀伤力。
1: 接着冲，
0: 是
1: 对方这个一号啊，也是上场比赛一个胜负手，
0: 加瓦洛丁。哎，这边是失误了，
1: 我们叫暂停。
0: 对方等于是连追了四分，哎，连追了两分。对方在前场就展开了贴身的逼抢，给中国队持球推进施压。三档掩护之后，赵佳毅，哎，这球被对手盖掉，就对手有意识的加强了对赵佳毅的这边的盯防。
1: 这一段要一个挡拆，
0: 哎，
1: 夏顺，一手打赵佳毅，连续转身，
0: 防得不错，防得不错，赵佳毅这个球顶得真棒。
1: 对。
0: 顶到了胡金秋回来，然后还让对手这个篮下的勾手无功而返，制造犯规。
1: 贺新宁和胡金秋这个配合本场已经打成两次了，四十五度挡拆啊，胡金秋的下顺，而且贺新宁这个传球给的很到位。
0: 八命中，但这种杀伤是必须的。对方的34号杰拉德·哈迪迪安，这是司职中锋，他也是等于是一个矮中锋，
1: 替补中锋。
0: 对，他没有让这个方德伯克一味的去打，
1: 是
0: 延误，我就赶紧回，哎。也是破坏了对方这个一传，直接进内线。要注意，防得不错。
1: 对方是34号。
0: 哎，赵佳毅防的，今天防两次，防得真好。
1: 对，首先他这个身高、运动能力，包括接球之后的技术，就显得就很糙。
0: 哎，
1: 而且他比较喜欢使这种蛮力啊，去顶啊，去撞啊。所以赵佳毅其实我们的身板各方面又不差，
0: 是
1: 啊，又不吃晃。
0: 对，这刚才呢，他这个、你看。应该是把他换下去了。
1: 对，
0: 就因为他刚才啊面对面盖掉了嘉义的一次三分投射，所以可能长了点信心吧。杜锦龙
1: 要有中距离
0: 跳投，那是六分的分差。
1: 对，杜锦龙在几个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第二节犯规是达到了四次。
1: 一个拉链接挡拆的配合，
0: 是要注意对方，哎，抢投这个三分球。但是就像您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对方今天很想投三分，哎，这边终于让赵佳毅找到机会，一个三分球
1: 又打出来了。但是
0: 这是不是对方叫暂停？
1: 对，对方叫暂停。
0: 但是这个
1: 对方叫了暂停，
0: 对方自己叫了暂停。对，这球赵佳毅分球分的还是很到位。就对方啊一直在试图把这三分投开，并不是没有出手的机会，这个咱们必须得，对吧？
1: 对，
0: 根据事实说话，但是真是没有什么效果。
1: 看一下这个暂停回来，对方怎么打？挡拆
0: 延误，哎，
1: 下顺。
0: 对，这回呢，对方是打，
1: 又给了一二加一，
0: 对，直接打胡金秋出去大延误。你看，马上他提升了挡拆之后出球的速度，是应该吹在了赵佳毅
1: 身上。
0: 对，
1: 我们今天像这种赵佳毅已经送了至少有三个了
0: 、
1: 就是没有破坏对方的投篮，最后就是轻轻打一下手，最后人家终结打进，送最后一个罚球。
0: 这样的话呢，对方等于又还了中国队一个三分。 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因为我们了解黎巴嫩这支球队啊，

0: 是从2001年上海亚锦赛，虽然说呢，这已经换了好几代球员了，
1: 是，
0: 但是他这个球风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1: 对方又打了一个反击，
0: 对
1: 啊，
0: 所以中国队一定要在进攻的成功率上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1: 他这个球队打得很快，
0: 对，而且就是对抗上，先看赵继伟，
1: 赵继伟又是一反击，
0: 对，这一段时间中国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准星，这个伤害会比较大。当然了，对方这三分球啊是真不准，
1: 对，而且很多三分都是短，基本都是投到前沿。
0: 停球了，
1: 有点掩护，
0: 对，
1: 继伟第一下没投，要一个上篮
0: 可惜了
1: 啊，给了犯规。
0: 我们看对方就是在这些细节环节上是绝对不会收手，所以中国队要做好困难准备。你看这球，就其实说实话这个球挺危险。好，杨汉森再回来，温秋看来是有点累，何西宁也下，
1: 杨汉森现在是两次犯规，
0: 对，
1: 因为这个40分钟比赛5次就在罚下，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护自己。
0: 哎，何继伟第一罚命中，第一节23分，第二节呢到现在13分。过去这三个回合，哦，这球是2罚1中。过去这三个回合，中国队进攻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投射不中之后呢，篮板球也是，这是好球，哎，可惜了，这球朱云龙要赶紧回来，
1: 对，
0: 赶紧归位去防守，
1: 对方也没抓这个多打少的机会。这球
0: 篮板球不容易，胡明轩和赵继伟大后场，还有杨汉森，
1: 奥森内线重兵
0: 分出来
1: 防范杨汉森，
0: 赵继伟三分球，
1: 三分球
0: 命中，真不错，
1: 对，
0: 解了燃眉之急啊！因为已经是咱们前面说了，这过去的几次进攻中，这就是整体的终结都不好。
1: 发起点还是杨汉森在内线的优势，吸引到了2到3个人的防守。
0: 对，杨汉森示意对方有二运之前，但是没有享受，比赛继续。防守注意，
1: 继续考验对方的三分，
0: 还是不中，
1: 还是前沿篮板球，
0: 地板球保护住。
1: 你看他攻我们的阵地，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
0: 对，
1: 包括今天这个三分球命中率也上不来，到现在还没进过三分球。
0: 赵继伟很有信心，要注意退防。
1: 对，他就是起反击。
0: 对，王嘉义又一个犯规，
1: 这个下手有点多余，因为我们的犯规
0: 是
1: 满了。而且他这个老将啊，约克钦啊，他这个是队内岁数最大的球员。
0: 对，
1: 你在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必要上那么大，他可能他在以他的这种现在的打球素质来说，他想过你也非常困难。
0: 哎，没错，这脚步上可能没有那么理想的动。
1: 对。
0: 上半场还有2分10秒。对方这个手感，罚球手感还比较柔和，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四犯，对方其实现在是三犯，我们已经四犯满了的情况下，还是不能给对方这种轻松得分的机会。
1: 对，
0: 6分。
1: 我们回想一下，对方打到现在他们的得分方式，最大的力气就是反击，
0: 哎，
1: 强推反击，包括抓一些前一段反击的机会。二就是篮下突破杀伤。他们的投篮其实能够命中的很少。
0: 咱们让李洪强过渡一下之后，再转移给内线。汉森漂亮，对，就是真是现在杨汉森他这个身体对抗，这个提升啊，这次去美国特训，还是很明显。
1: 对，而且他比较会利用自己的身体，
0: 对，
1: 知道这个劲儿去怎么使出来。
0: 是，底角中国队轮转都到位了。杨森要注意赶紧回位，李洪强这边补一下，
1: 对方这个投篮都是逼出来的，
0: 对，前面防得很好，继续保持这个强度，关键是进攻。

0: 分，要保证你的进攻质量。
1: 六分，
0: 哎，
1: 这个
0: 刚说完，
1: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0: 是
1: 啊，亚历森觉得对方交接的一瞬间，他看到了这个领空权下身的机会。
0: 是
1: 这个球，并且是做了一个球领人的这样一个选择，
0: 对，
1: 还是领大了一些。
0: 但是从球队来讲，鼓励哦，你看杨汉森这个眼神，这个凶狠，
1: 是，
0: 就是得从气势上压倒对手。上半场时间不多了，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在有限时间内啊，攻防两端，哎，这边对方是一个急停跳投命中。
1: 对方最近两次得分都是颇具难度的急停跳投，文杰打篮下，
0: 走，这边。稳固住，看能不能防下一次来，
1: 是，
0: 再把这分差呢再稍微拉大一点。哎哎，
1: 又一个犯规，
0: 对方还真是挺明确，你谁打，进攻打得凶，我专门针对。
1: 对，
0: 那上次我记得前面有一次是赵佳毅刚投进之后马上回来针对赵佳毅，啊，这回又是俊杰，王俊杰这边，所以对方也是打得很狡猾，
1: 嗯，
0: 针对性很强。达尔维奇上罚球线，对方走马换将。
1: 其实你看，四十分钟比赛，我们上半场得分还不错，上半场打完我们可能会得到45分球左右，
0: 嗯，
1: 啊，全场90分球，但是今天其实对方在三分球这个一个没进的情况下，上半场能够把这个
0: 对
1: 比分咬住，
0: 没错，
1: 也是可能是他们的打球方式，包括我们其实今天，尤其第二节这个阶段。无畏给的犯规给的罚球有些多，
0: 对，确实是，这个说得很对，也是，相信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郭导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球李洪权跟进非常及时，非常及时，不然的话，等于是又是没打进，让对方拿到球权打反击。
1: 他现在他的那个芬德伯克下去了，
0: 嗯，
1: 所以你看黎巴嫩的阵容。老将约克钦打五号位，
0: 是，
1: 然后二十三号他本来这个锋线哈亚特是打三号位的，现在踢到四号位
0: 上，
1: 用三号位，他是一个小阵容，
0: 对，
1: 所以我们的篮板球身高是都有优势的，
0: 是。看看郭导是把杨汉森先换下，保护一下，因为39.5秒你不要赔上一次犯规。李洪权的罚球没有中。
1: 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没有内线的阵容，
0: 对，
1: 王俊杰是五号位，
0: 哎，
1: 那李洪权四号位，朱云龙三号位，
0: 是，这对垒上对方，从后场一直到内线，对，就是那就是脚步必须跟上吧，
1: 切掉，
0: 防得不错，幺三零要推，
1: 幺三零要自己来，
0: 好球啊，七分球了，
1: 嗯，今天我们的快攻确实打出来了啊，
0: 是。而且就这一点上，确实遏制住了对方这个气势，
1: 是
0: 对吧？上半场他们对阵韩国的时候，在这个反击得分上确实超出了一筹。对方现在在压时间、压节奏，我们得看能防住啊！哦，超远三分，哎呦，这应该是对方这上半场第一个三分球了。四分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安全。

0: 所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第三节比赛。
2: 啊，我们的第一次防守。
1: 哦，对方这一上来应该是达尔维奇，先进了一球，而且马上是一个，注意看下半场第三节呢，中国队是让廖三宁担当了先发。
2: 对，三宁今天打得比较果断，
1: 对，
2: 效果也很好。而45度挡拆，要贺西宁，
1: 是
2: 贺西宁一个中距离被盖了。
1: 对，这球没有起跳充分，达尔维奇也是判断的预判的比较准吧。晃开了防守，犯规了。这个犯规就是确实打得有略有些被动，
2: 很有经验。
1: 对，
2: 篮下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以及人球结合的技术挤开身位，而且胡云秋这个球想在背后去盖他不太容易。连续的虚晃假动作，
1: 达尔维奇上罚球线，这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一个下半场开局。那达尔维奇，你看一看他上来，他非常兴奋，
2: 是。两罚不中，篮板球。
1: 对，达尔维奇，哦，这要小心了，也是没进。
2: 对，
1: 对，廖三宁呢，把篮板球抢下，直接是要发动快攻，对方战术犯规。
2: 一定不要忽视对方对于球权拼抢的意愿。你像他们这种前场的这种罚球，然后罚不进之后，然后自己再去判断这个落点去抢这个球。还获得一个三分球空位机会。
1: 嗯，

0: 一个西班牙挡拆，对方换人换得比较清楚，
1: 对，对方就是阻止中国队有效传球和快速传球，这个意图比较明显。
0: 奥斯汀有中距离，
1: 对，但是你看就是抢篮板的人都没有到说离篮筐比较近的位置，肯定下半场是个苦战。
0: 打了一个假的手击手内传内，前一段突进来了，
1: 德尔维奇
0: 这就防不了了。
1: 对，这边也是赵嘉义被甩在身后，这样就是平局，从零开始，中国队就当你前面没有领先过九分啊，甚至更多的分数。
0: 是，吴金宁这可以
1: 机会，
0: 投
1: 球、坚决，因为方德伯克他是不敢出来的，
0: 对，
1: 他没有那么坚决。这时候是拉锯战，谁在拉锯战当中稳定住，谁有机会呢？把握住这段拉锯战的上风。
0: 还是给到一起这边的下身终结，我们护框护下来了，篮板球，
1: 篮板球呢没有保护住，重新再防守，要有耐心和韧劲儿，
0: 要盯住自己的人，比较混乱的阶段。
1: 这边对方的第二个三分球来了，反超了比分。
0: 这个对方这个一号啊，贾马莱丁，
1: 对，
0: 他有很强的三分球爆发力。
1: 在上一场对韩国的时候，他是一个胜负手
0: 啊，关键第四节连中三个三分。
1: 是，
0: 奥斯汀还有中距离篮板球，
1: 哎，
0: 嘉义
1: 捡漏，这球又被对手的内线护框盖了下来。
0: 是，
1: 还是别把问题想简单。
0: 对方这个、
1: 这段时间会比较被动，
0: 对，对方这个达尔维奇打出感觉了，你看每次进攻都是由他发起，他现在是整个黎巴嫩队内的核心。
1: 赵嘉义和贺金宁都下场休息，对方现在是上罚球线，两罚全中，这样的话反超了三分。
0: 这个位置停球就不太好，
1: 哎、
0: 那个位置
1: 出现了失误。方德伯克有一个
0: 反送一失误，
1: 哎，抢断
0: 啊，反送一失误，
1: 对，王俊杰再拿过来，
0: 对方要一个战术犯规，
1: 哎，
0: 四十五度挡拆，
1: 是
0: 再给中路挡拆，
1: 三零往进吹，抛投，
0: 准备抛进。下半场我们的进攻打得有些简单，
1: 哎，
0: 老想通过掩护第一下就解决问题。
1: 这球防得不错，朱俊龙就是像他上半场开局的时候那样，防守端是有斩获的，好球。
0: 好球，这球王俊杰
1: 打进，这样的话呢差一分，单节是9-8，对方领先一分，其实还是专注一些，对吧？
0: 小个给大个挂挡拆，这个位置是不能投的。
1: 是，这边王俊杰对上防守人，
0: 对方的进攻
1: 没问题，
0: 篮板球保护下来，
1: 这防的没问题。看、反击，
0: 奥斯汀
1: 过来了，
0: 一下没进，回球，
1: 球
0: 二次跟进，
1: 反超了比分。中国队，你看，就是专注，并且有机会一定打冲击，这个对于对方来说，对方也不适应。
0: 其实打到现在，我下半场我们看，阵地战应该多耐心一些，寻找更好的机会。球抢回
1: 来
0: 球，对，回球的整个的位置啊，包括圆柱体，手交代的很清楚，
1: 护框护得很好，回球，哎，可惜。

0: 这球
1: 再出犯规，
0: 赶紧犯规。对，
1: 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的进攻，刚才三宁那个反击很坚决，包括上半场已经打成了很多次回旋球的跟进，篮板球能够放进，进攻的这个阵地战一定要耐心，耐心再耐心，因为阵地战它是调动他们的防守，我们要找我们最好的机会，你不能说通过一个掩护直接就投了，并且你在这种效果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继续这么打，那反而可能继续效果还是更差。
0: 就是其实呢，就是关联一下，就是要吸取韩国队的教训，对吧？如果大家看上一场比赛，哦，这边是对方看杨汉森在内线，直接是没有往进切，迅速抛投，反超比分一分。王俊杰往上踢，
1: 是
0: 杨汉森高位的策应吗？然后找机会，
1: 朱金龙冲，
0: 朱金龙造犯规，不错。
1: 对，所以你看你在外线，包括杨汉森上来之后上线过他的手，然后通过对方的交叉，可能一瞬间的豁然不明确，找到了突破的机会，就是有更多次传球，找到最好的那个机会。
0: 而且呢，就是你看到下半场杨汉森再上来这段时间，他往上提，进攻空间有了，进攻空间有了，你的锋线、你的后场，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要敢于去做动作，敢于去执行终结。
1: 对，
0: 好的，第一罚朱金龙命中。
1: 因为现在篮球本质上还是球员要有个人威胁。
0: 是，
1: 杨汉森上半场那个三分球一进之后，对方防他的人不得不出来，
0: 没错，
1: 可能更外一步，我们内线的进攻空间就更好。
0: 两罚全中，朱金龙稳稳当当的反超了比分，拉锯战还在继续。这个对于双方的这种神经啊，包括韧劲都是巨大的考验。哎，点一下杨汉森飞了，防守赶紧跟进，接着来盯。哎哎，
1: 这球关门没有关死，
0: 是加基这边给了他还是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最后呢，等于我们赔了一次犯规，那这样的话，中队犯规数又是到了四次。看这球，
1: 对，关门这一下没关，
0: 没关严，也是时机掌握的吧，还是可以有提高的空间。但这就四次了，李洪权上来，然后把朱金龙先踢下去。第三节在这种拉锯战当中呢，已经时间过半了。这进攻时间，看对方。哦，这是对方的第三个三分。
1: 老将，
0: 六
1: 星他是有篮的，
0: 是，这还是真是要小心。胡明轩
1: 停下来组织进攻，老天伟叫一个战术，打一个牛角
0: ，牛角起手。王俊杰没有给，不错，来一个，这个球硬了。
1: 这球至关重要。
0: 对，王俊杰自己，你看，我们也很久没有见到王俊杰怒吼的状态，真是每一球都是扣人心弦。哎，这回杨汉森对位了
1: 啊，跟上来了。有些这么打杨汉森不好打，这有空切，
0: 很可惜啊，这球。
1: 其他人在杨汉森一防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0: 是
1: 有空切有反跑。
0: 王俊杰这边拉开吗？
1: 他打的哈拉特有力量优势，
0: 犯规，对方犯规。王俊杰其实你看他前面打进了这几个球之后，他自信心开始起来了，就是那个细节上，包括一些表情、小的技术环节，有点像去年亚洲杯那个王俊杰了。但是就是对方，这绝对是一个硬骨头，不好啃。
1: 对方这个主教练也挺敢变的。今天你看，包括现在这个阵容，他也是把他这个规划分的伯克给拿下了，
0: 对，
1: 可能也是洞察到了他的效果不好。
0: 对，
1: 继续用这个小阵容，让这个哈拉特去打四号位。那他打四号位，他去顶王俊杰，他的身材是吃亏的。
0: 没错，罚进，这应该扳平。看王俊杰第二罚。感觉今天拿到了11分，又一个两罚两中。这个第三节啊，虽然中国队，你说三分球。

0: 只中一个啊，就是王俊杰这个了。但是呢，罚球稳当了很多，给别人开了，要小心他，就考虑是不是换防，让王俊杰盯一盯他。
1: 他这个错峰啊，他的这个约克沁本身是一个空间四，
0: 是，
1: 但是现在是打空间五，
0: 对，
1: 挡拆就外弹，挡拆就外弹。
0: 肯尼亚森可以是不是坐打他一下？再打，对，
1: 还是的位置，顶上线下线左手打进漂亮，
0: 对，坐打他一下，就是你。我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谁打得最凶我攻你。注意看王俊杰过来了，哎，还是杨艾森去对位找他，啊，这边漏了对方，这边一个投手，
1: 对方三分球第三节彻底开了，
0: 彻底开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中场提示大家的，他上半场十中一，
1: 嗯，
0: 这下半场至少我们就是粗略想有四个，
1: 四个了应该，
0: 对。推出来，李洪权，说对，对方盯得很死，长距离的，哦呦，难度好高啊，长两分命中，
1: 哎，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球啊，双方贡献了一个这个进攻水平非常高的比赛。
0: 是赵继伟，真凶啊！我有很久没有看过赵继伟攻击性这么强，
1: 这个是气儿上来了，情绪
0: 对，情绪起来了。这边看一看李洪权，对方其实预判到了对方的打法。杨汉森
1: 投下篮板球，
0: 对，篮板球拿下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一次机会。杨汉森自己持球到前场没问题，王俊杰主动去要球，面框打晃过去，再出来，
1: 再转移，
0: 胡明轩零度角，可惜呀、啊，其实想的还都是挺好的，
1: 要这个转换赛。
0: 哎呦，这边刚领先他们，马上这节对方进了五个三分。但中国队，你要说想守住这个主场，你就必须扛住这个压力。
1: 对。但是第三节这个球队特质是确实是善于追分。
0: 是。赵继伟三分还一个吗？
1: 篮板球长篮板。
0: 哎，
1: 球权的拼抢。
0: 是。对方再给中间，
1: 对方的快攻啊，这个球队太善于打快攻了，
0: 是是，
1: 无论是多打少啊，转换二打一三打二，包括前一段的三分，他只不过上半场很多前一段三分他没投进，
0: 没错没错。
1: 他们单节已经追回八分了，单节领先八分，
0: 是不对，还是先立足于进攻成功率，
1: 是，
0: 不要着急，因为还有一节呢。王俊杰，哎，这边又是对方直接夹击超球，中队要小心，
1: 这球对方自己上没上进啊，
0: 对，
1: 也算是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0: 是，但进攻的成功率一定要保证。很可惜，王俊杰这边再拿球，赵继伟
1: 四秒内线没放进第一下，
0: 算不算？
1: 不算，
0: 要看回放，要看回放，
1: 应该是算。
0: 对，就是感觉上就是铃响前，洪权李洪权已经这个球补篮出手了。
1: 对，
0: 但是这是我们说感觉上，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尊重裁判观看回放的情况。但是第三节已经结束了，啊。黎巴嫩队的教练组感觉上是非常强硬。那么来看一看，只有这个球判定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宣布第三节结束。那来看看慢动作回放，李洪权第一下，这个第一下肯定是没有中的，
1: 嗯，算，
0: 应该是算的啊，应该是算的，因为这个红灯亮起之前有效，李洪权这球已经出手了。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只差两分，但只差两分呢是对方领先两分，对方在第三节又投出了三分球七中五的命中率，中国队要好好想想对策。另外第四节严阵以待，我们接下来会选择现场的三位球迷朋友送出你们中国篮球。好，第四节比赛开始。

0: 牛角卫，廖三宁，好球啊！真是果敢，上来先是个人的一次，而且你看他一看他就是想得很熟了。
1: 是，而且他对位上有身高优势。
0: 对，直接打进。方德伯克这边有点忌惮杨汉森的防守，要小心对方小个起球，这是不错的，
1: 保护好球权。
0: 对，小三宁
1: 接着突分球
0: 机会
1: 啊，这个传球质量不太好，
0: 对，可惜了。这球要是再传的快一点、强一点，杨汉森掩护。要小心对手，对，马上赔了一次犯规。
1: 行，这个犯规值了。要不对方这个三分球是一个大空位。
0: 对，因为对方的胯下包抄投手已经落位了。就是刚才这次进攻啊，也想多说一句，就是在面对对方收缩防守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1: 我们犯规积累得很快。
0: 对，马上。朱俊龙因为要急掩护又赔了一次犯规，看这下。对，那这样的动作细节上还是要注意。还是杨汉森这边限制对手，这都没问题。
1: 这个芬德伯克这么打杨汉森打不了。
0: 对，
1: 而且他不属于这个中距离特别准的一个球员。
0: 没错，朱俊龙调杨汉森这边
1: 低位啊，弗莱掩护换人了，一打一，一防一，下线有协防，准上线，
0: 好球，轻松，
1: 没办法。
0: 对，因为他意识到下线过来一个协防的人，马上往上线转。而且从方德伯克今天对杨汉森，就像您说的，除了第一次还没有适应场地以外，其他的全部是都打进。当然这刚才这个球杨汉森想制造带球撞人没有成功，等于是方德伯克来了一个二次进攻，因为杨汉森已经倒出去了嘛，
1: 自投自抢。
0: 对，这还是同一起跑线，
1: 给到三宁，
0: 是利用掩护抢过去，朱俊龙，
1: 俊龙中距离长篮板，
0: 不好，那就还是立足于退防。
1: 这衔接段转换啊，
0: 对，
1: 就是，
0: 对方这个对抗之后
1: 啊，
0: 再去出手，这个能力还是得到了印证，
1: 很强。
0: 对，他就是不但说是不怕对抗，甚至他有时候他主动愿意找对抗。好球，可惜了，
1: 对方的下线协防很及时，很
0: 快。对，因为感觉好像胡明轩这边脚有一点突发性的受伤。
1: 球，
0: 小三宁拿球，再球
1: 啊，这是犯规，对方这是犯规。
0: 对，你看胡明轩还没回来。我不知道胡明轩刚才因为他倒在地上，他脚踝好像有点扭，刚刚起来，应该离开了刚才坐在地上那块区域。现在杨汉森这力量长得真是好，
1: 心态呀，包括技术各方面都很从容。
0: 王俊杰上来
1: 掩护换人，
0: 漂亮的交叉，
1: 漂亮，
0: 好球啊！
1: 一步就突进去了。
0: 对，廖三宁今天进攻端啊，对中国队帮助是很大。那在防守端呢，他对位的人看看能不能有更有效的协防，对方三分失准，杨汉森直接持球带过到前场，
1: 比分还是平局。
0: 对，还是同一起跑线。
1: 对，
0: 相持球这是最折磨人，但是你熬过来，你挺过来。这是有明显提高的，看胡明轩，好球！
1: 最考验运动员的时刻，
0: 对，76-73，这个三分球来的极为关键。中国队真的就像头被摁在水里很长时间，这时候终于透过一口气，换人了，
1: 老将来了。
0: 对，
1: 但是好像是芬德伯格还在。
0: 对，
1: 啊，他并不是一个小阵容。
0: 是，这个阵容在第三节出现过。
1: 他是两大带三个后卫，
0: 是的，哈迪迪恩，篮板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对手再留这种机会。约克钦，前面我们有过非常明显的教训，好球！哎哎，
1: 裁判先响哨了。

0: 个球是犯规哦。
1: 裁判觉得他那个角度看的话，可能会有切到手臂的
0: 嫌疑。有可能。我们来看一看慢动作。
1: 哎呀，毫厘之间，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讲究一点球手一体。
0: 达尔维奇还过来，也是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但实际上。

0: 的三分投射点，
1: 投射点，
0: 对吧？所以中国队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好。蒙德伯克对杨汉森，
1: 1914，
0: 对背转身，漂亮！这球还真的，今天杨汉森说实话啊，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懊恼的情绪。
1: 其实小杨打了很多球，他们也都在范围边缘。
0: 是，
1: 几乎是杨汉森的球，基本上一个二加一没给。
0: 对，所以杨汉森可能就是真的会很恼火吧。小心越个金，防得不错，哎。
1: 终于给了他们一个犯规、
0: 啊、没错，方德伯克。但是其实啊，就是方德伯克反而是就像曾令旭刚才我们这个一个这一句说的，他留在场上对我们不是个坏事，
1: 是
0: 他是拖空间的点。
1: 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员怎么样，就是从比赛效果而言，本场的比赛效果而言，其实他在场上
0: 对他是脱离巴嫩空间的点，
1: 我们值应该会很低。
0: 对对
1: 啊，对方
0: 他有挑衅，你看
1: 挑衅的动作，
0: 这就是前面一直没有吹，哎哎，这个不能再不吹了吧，这有点过分了。
1: 看看裁判是怎么吹的啊，我们的运动员看样子是一脸茫然，是不是给了双方犯规啊？这个明显是对方，
0: 对，这是方德伯克。方德伯克这个动作特别攻击性特别明显了，现在方德伯克情绪起来了，但是汉森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半截球，这确实是一个赛前没有预计到的插曲。
1: 给了对方犯规，
0: 对，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这次进攻的机会。230，进攻时间不多了，赵继伟。
1: 赵继伟强拆，又是一个强拆。
0: 怎么吹？
1: 这个看样子是给杨汉森的。
0: 对，又回吹，这边僵直球给杨汉森一个犯规。这杨汉森的第三次，当然是中国队的第四次，这就多少会有些麻烦。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半场解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就是黎巴嫩队是很希望挑起这种对抗的矛盾的，他愿意去打情绪球。杨森护框护得不错，
1: 这算是一个现阶段的科塔特掩护。
0: 对，
1: 方德伯克是把杨森给倚住了。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冲突已过，这个插曲已结，还是把精力留在篮球场上，还是用技战术的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哎呦，这一下，对方现在这个情绪球打的真是有点儿，就看我们的球员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你看这球，脚下还有动作，
1: 他犯规很凶，
0: 对，
1: 他就是不想给你二加一的机会。
0: 对，但这球可能还真未准吹到了方德伯克身上。
1: 这种比赛吧，有西亚的球队，甚至对方凶、犯规凶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也能，也要从中去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凶狠的犯规，不给对方二加一的机会。
0: 是。
1: 包括他这个犯规，你看半镜头来看，你说裁判，能升级吗？其实还没有到升级的地步。所以他很会去拿捏这个犯规的尺度。
0: 汉森今天轰进，先看看这球，轰进17分。就是从他的技术统计来说，从他的表现来说是绝对压制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宝贵的胜利，而距离他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这是需要全员的努力。防得漂亮，赵继伟，这个包抄意识到了对方的进攻意图，
1: 又给了一犯规。
0: 对啊，贾尔莱丁犯规防王俊杰，王俊杰今天也比前面的几场比赛要释放的多了。
1: 继续上。

0: 罚球线。
1: 踢罚没有中，你看在替补席上大家还都是非常的紧张，每一分都很关键。
0: 对，
1: 两罚全没中，
0: 没中，
1: 赶紧退罚，不要想了，因为这时候拼的都很凶，体力消耗包括对抗强硬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方德伯克，
0: 方德伯克投三分，
1: 这是他是有点想斗气的，
0: 他有情绪，他在斗气。
1: 对，让他去，这个是由他去。
0: 对，
1: 我们还是打自己的节奏。这三点给赵继伟，
0: 还是要汉森的低位，
1: 是
0: 高低位。
1: 对，李洪全有机会，李洪全是有对抗的，好球啊！
0: 很耐心，
1: 四分球了，三分半钟的时间，
0: 抓了一个小错位啊。
1: 对。
0: 贾
1: 尔莱丁要注意，李洪全对他，哦，要小心。
0: 这
1: 你看，
0: 一定要小心，
1: 对，不能对他是
0: 走下线，
1: 对，一定是得挤过，不
0: 能
1: 是绕过。最后三分钟，中国队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的成功率。其实这一段进攻还打得算是有声有色，对方绕前，
0: 绕前了，一个心防亚森、啊，一个心顶亚森下盘。
1: 漂亮，廖三零的三分还一个，这个三分来的非常宝贵。
0: 今天我们全员都拼出来了，
1: 是进攻端其实今天拼的还真是可圈可点。贾尔莱丁文杰换防，不着急扑出去，约克辛大白转移防守都到位了，艾森防的不错，哎，
0: 漂亮，
1: 这球防的是真的好啊！
0: 他们的位置也很乱，
1: 对，
0: 最后转移球转移到弧顶，正好我们那个人没去协防，正好是能够对上位防守。
1: 今天廖三宁利用自己进攻端持球的能力，包括他的外线投射，打开局面。杜明炫上来，最后两分多钟。四分并不牢固，其实还是攻出去。
0: 对，
1: 现在约克辛对亚历森
0: 底角，李洪全三分进，
1: 可惜啊！哎，这边打到了杨汉森的脚，
0: 这球要进了，
1: 进了就
0: 优势很大，
1: 优势很大了。对，但是没关系，就是现在是时间在减少，但是我们依旧保持领先。第四节中国队其实还是前面打得很放得开。去错位防了，哦，接着莱丁
0: 篮板球，
1: 反篮板球，这边廖三宁控制的不错，
0: 安全的过渡到前场，
1: 哎，对，稳扎稳打。王俊杰在，
0: 啊，不要停滞，要接，还是要
1: 是的，
0: 对，最后五秒，
1: 对，
0: 三宁拉开一打一，第一下没过去，再变转身。
1: 怎么样？
0: 篮板球。
1: 王俊杰这边犯规，
0: 这个，犯规，对方就要上罚球线。
1: 是。一分二十四秒，缠斗当中，送对方上罚球线，而且这是贾尔莱丁，啊，这球实际上可以呼应一下呢，就是积极的退防。但是这现在说这些已经过去了，还是。先看对手，一是他的罚球能不能稳健两罚两中，之后包括保护篮板球，包括再组织一次有效而成功的进攻，这很关键。来看看现场的观众，
0: 第一罚不中，
1: 对，对方也拼，对方也有体能消耗，
0: 是他也没有那么的稳定，
1: 对，
0: 注意
1: 上篮板位，
0: 篮板球保护，
1: 对对，就不要这个时候不要丢篮板球。看贾尔莱丁第二罚，第二罚还没中，王俊杰

0: 把握住这个篮板球，手递手给到廖三宁。
1: 啊，对方这个两罚不进啊，等同于失误。
0: 对，已经有机会了，已经有机会了。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保守，打出来。
1: 打开一转移。
0: 对，杜俊龙。
1: 阶段突破。
0: 再传出去。
1: 杜明轩。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的反击，实际上对方也没呼应好，但是约克钦这儿漏了。哎呦，这是险过一劫啊！
1: 约克钦在空中还想了一下，要造一个犯规。
0: 是，确实他是有经验，也很狡猾，但是这次中国队是险过一劫，而且对方现在得用犯规来让中国队停滞了，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中国队手里。今天内有杨汉森，外有廖三宁。
1: 上机尾。
0: 对，
1: 上一个比较稳的后卫。
0: 是。
1: 又回去了。
0: 好，这时候汉森还跟约克钦再交流一下。应该是在解释这个方德伯克。对，这个汉森也确实是，你看他的自如程度，
1: 是
0: 他的状态。哦，这边对方的主教练也是示意记录台，埃尔法兰的示意记录台，如果说罚完之后对方要叫个暂停。
1: 我觉得对杨汉森和方德伯克这两个人来说，以后只要两个人在亚洲赛场对上位，那杨汉森绝对是占据主导性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0: 而且我续着您的话说啊，就是这场比赛对于杨汉森未来他在亚洲比赛里的自信心提升，
1: 是
0: 因为前面的比赛呢，坦白说，可能有时候打得多少有些压抑。
2: 开启最后最关键的时刻，现场的每一位，请让我们一起相信。
0: 你看现在杨汉森他的主动程度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有点像一个领袖的样子了，
0: 哎，
1: 就是语言上、肢体上啊，包括场上的自信。
0: 就是大家如果熟悉杨汉森的人，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他那脸，他爱笑，他喜欢，看看他这个状态，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杨汉森的状态。防守好，
1: 对，这一次防守，
0: 对，
1: 约克钦，篮板球
0: 还是不中，篮板球被加尔莱丁抢下，再防，约克钦在内线，这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
1: 篮板球
0: 拿下，
1: 保护好，对，对方会犯规，
0: 21.6秒，杨汉森去鼓励每一个队友，今天这场比赛是。年轻的杨汉森打得像一支球队领袖那样的比赛。
1: 对，这比赛啊，过程而言不容易啊，
0: 不容易。而且
1: 我们打得很好，领先9分，然后后来被对手追上反超，我们再反超，稳住局面，然后到最后的绞杀啊，博弈啊。
0: 第三节的轨迹已经很像黎巴嫩打韩国，但是中国男篮挺过来了。朱俊龙上罚球线，第一罚没有中。替补席上都很紧张，但是现在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是有优势、有机会的。
1: 朱俊龙两罚全中。
0: 两罚中一，第一罚没中。
1: 第一罚没中。
0: 对，87-81，对方再叫暂停。
2: 中国队，中国队。

0: 22.5秒，6分的优势。希望中国队在这短暂而漫长的22.5秒里守住这个优势。这是现在镜头给到了贾尔莱丁的特写，要注意他，
1: 对，
0: 要注意约克钦，22.5秒，踩着三分线防，也不能让对方有足够充裕的出手空间。
1: 吴俊龙贴，就是这个人能投。
0: 来，哎，你看，刚说完，
2: 打板进了，
0: 他用4.4秒把悬念拉回来了。
1: 那这个暂停过后，对方肯定要先拼一个抢断的机会，
0: 是
1: 因为对方其实犯规而言没有什么容错，我们领先3分，
0: 没错，
1: 这球太难了，这球也有运气成分，
0: 是的，那对方就是孤注一掷嘛，
1: 对，
0: 中国队还是接下来的进攻回合，对方就像曾林旭说的，对方肯定利用他自己擅长而崇尚的抢这个对抗，想办法要去抢断，不抢断就犯规，
1: 对，
0: 送你上罚球线。
1: 对，
0: 就是咱们说啊，就是说句可能比较接地气的话，你至少要罚中一个球，不能让对方在一回合里打平，从而找回信心。
1: 我就先保护好球，
0: 嗯，
1: 先把球发出来，
0: 对对对，
1: 保护好球，等待对方犯规，
0: 没错，
1: 对方第一下抢不着，一定会犯规，
0: 没错。
1: 他一定会先抢第一下，所以第一下要把球拿稳，
0: 集中注意力，
1: 对，
0: 专注于比赛的过程。最后的时间了，咬牙坚持住，兄弟们！球员们重回场上，对方是守一个全场，
1: 这球怎么发？能不能发出来？
0: 好的。
2: 哎呦，好！
0: 哎，
2: 丢了。
0: 这边是对对方抢断，要小心
1: 啊！还有时间，
0: 不要犯规。
1: 对方要三分，对方这会儿要三分。对方，哎呀，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啊！
0: 4.1秒，这球传到横传那一下出现了失误。确实是我们前面说了，对方肯定是要上来去逼抢，而杨汉森，抱歉，是王俊杰，
1: 王俊杰传的，
0: 回撤那一下拿到球其实已经很好了，
1: 这会儿非常忌惮这种很大范围横传，
0: 是是 是, 是，
1: 因为你球又高，球速又慢，对方你看这小个移动又快，即使他距离很远他还是能够跑过来，还有一个是接球球员，
0: 嗯，
1: 一定要迎球接，
0: 是，那现在就是要看一看对方的罚球情况，第一罚命中，看来对方的五号萨伯德手感还不错，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的准备了。22.5秒，其实本来是有比较主动的机会，啊，4.1秒，正看中国队是不是有，应该是有暂停的。你看萨乌德，他一看，你看他这种状态，他手感是很不错的，
1: 三个球几乎都是空心入网，
0: 对，
1: 手感非常柔和。
0: 87平，4.1秒。中队在暂停之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能够前场发球，4.1秒并非没有制造机会的可能性。
1: 啊，不知道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0: 确实是很煎熬，但是在前面的比赛里球员们有非常强势的发挥，咬住了对手，甚至一度会把比赛拿下，现在出现了反复和起伏，这个时候还是重新找回刚才的状态。
1: 我们拥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所以比赛主动权还是在我们，
0: 是，
1: 我觉得四秒

0: 秒钟，机会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坚决。
1: 没错，
0: 你这会儿你稍微犹豫一点，那球一定不会进。
2: 方德伯克重新来了，但杨汉森并没有任何的退让。看一看最后四点一秒，
0: 球会通过战术发到杨汉森手里吗？
2: 对，
0: 很深的
2: 转身
0: 发进来，
2: 来了，漂亮，
0: 漂亮！
2: 杨汉森89-87，杨汉森，赵继伟示意杨汉森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失神，专注于比赛，他用了不到两秒钟，低位接球出手，但现在还有2.2秒，
0: 对方是没有暂停了。
2: 对，应该是这样的。
0: 首先，杨汉森刚才腰位很深，对方是半绕前；再一个是赵继伟这个传球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
2: 中队要盯住对手，不要让对手有任何冲跑的机会。
0: 中场甩一个，
2: 比赛结束，凭借杨汉森。最后时刻准绝杀，中国队守住主场，89-87，战胜黎巴嫩，迎来了这个窗口期的两连胜。杨万森今天表现出了一支球队领袖一样的战斗力，他第一个去跟对手握手。要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力、统治力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祝贺中国男篮，我们太需要在这个时候竞技体育赛场带来的好消息了。观众朋友们，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曾令旭和余佳共同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躯体两周站漂亮。

0: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北京奥运会体操比赛。今天是竞技体操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下面呢将要进行的三个项目的角逐分别是男子双杠、单杠和女子平衡木。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已经在竞技体操项目上获得了7块金牌，这7块金牌有5块是来自男子项目，2块是来自女子项目。现在我们看到是参加今天晚上单项决赛的选手已经走上了赛台。
1: 第一项将要比的是双杠，男子双杠。
0: 现在我们看到是选手的双杠的出场顺序，那么这八位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5、7、8、3、2、4、6、1这么上场的。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黄旭。那么在他上杠之前，我想简单的跟大家提醒一下或者注意一下，就是他这套动作有6个不同类型的挂臂动作，这一套动作非常难，就是因为他做的这个挂臂空翻比较多，这也是他这套动作的特点。另外呢，他一上来有一个 F 组的动作，也是男子的最高难度的动作，后上打回环躯体两周成挂，这是一个 F 组的动作，非常难，挂臂团身成两周挂臂，又来一个大回环团身成挂，这都是E组的动作，有0.5的加分。提比尔特成手倒立，后屈两周成挂，接了一个西里华尔，转体180。前空翻分切成挂，完成的非常好，到目前为止。后团两周成挂，哎呀，非常遗憾，这个出现一点小的问题。躯体两周，
0: 中国老将黄旭，黄旭也是一位参加过，这是第3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了，可以说双杠是他很强的一个项目。
1: 是，
0: 刚才马艳红也介绍过，这套动作有6个是挂臂类的动作，也是这一次比双杠单项决赛当中挂臂最多的一套。
1: 他前面的5个挂臂动作完成的都非常好，那么最后一个挂臂动作他直接没有撑起来，有一个多余的摆动动作。
0: 黄旭这套动作的难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刚才说到有一个 F， 那么他的这几个挂臂当中呢还有3个是 E 组，出问题的是一个就是莫里苏，也就是一个 D 组的一个挂臂动作。
1: 其实双杠呢，我在前面还正想说呢，就是一个比较好比的项目，因为成挂臂类动作呢相对来说要比做支撑的动作要相对来说要就是稳妥一点。
0: 得分难度分7.0，就是它维持了原来的这套难度没有变化，得分15.70。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德国选手汉布星。
0: 这次他很幸运地获得了这个双杠的决赛资格，那么他最强的项目是单杠。
1: 在德国队里，汉布星是最为突出的一位选手，他不但这个有单项的这个突出的特点，比如说像单杠，但是他的全能也是非常突出。
0: 今年20岁的汉布成，这是他参加第二次参加奥运会，那么这也是第一次进入双杠的单项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套。后上180， 后上，大回环呈前转间跳换卧。好的，迪米特伦科，这是个E组。大回环团两周挂，贝尔又是个E组。哦，这个地方倒立的角度开始有点失控。支撑前摆，曲底后空翻两周挂，又是一个E组。

0: 皮皮尔特基本上在双杠项目上人手一个地组，那么西里支撑前摆后团两周挂，又一个地下了，好的下法站住了。可以说汉不成这套动作如果在杠上倒立的那个失误能够纠正过来的话，他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非常完美的。他的这个难度分，他有刚才我们给大家数过，他呢是有四个E组六个D组，所以他这套难度大概是在6.9左右。
1: 但是他这套动作是目前已经出场的前三位选手完成情况最好的，虽然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倒立做了一点调整，但总体来说完成的还是不错，就是这个地方他做了一微微的调整。
0: 双杠比赛选手在这杠上啊，不管做什么动作，手爬了一步，在杠上爬了一步，0.1就没有了。
1: 对，另外他的下法稳稳落地，
0: 这是他一个亮点，
1: 纹丝不动。
0: 是的，那么他为了参加奥运会，他把这套双杠提高了难度，他的难度增加了0.3，因为他原来的这个 C 组和 C 组的动作比较多，他这次多上了一个E 组的挂臂，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迪米特伦科，所以他又比原来高了0.3。
1: 从他轻松的表情呢，我们也能感觉到他对自己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满意。其实我们经常真的是希望看到运动员对自己很满意。
0: 好，来看难度分6.9，得分15.975，目前是排在出场选手当中的领先位置。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安东福金，他在预赛获得排名是第3，也是一位高手。
0: 挂臂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这是个 C， 很多选手用它来上器械。后上180，后上躯体贝尔，好的，这个动作很难，刚才说过这是 F 组。大回环团两周挂 E， 皮皮尔特接西里支撑前摆后团两周挂，这是个 D，屈臂撑的前摆分腿后切起倒立，这个动作是一个 C 组的难度，不是特别难。他的下法很难，他用的是支撑后摆前团两周下，是个 E 组的下法。一般选手我们都说可能是做后屈两周是个 D， 那么他的下法呢可以说是这套动作的一个亮点。
1: 对，这套动作完成的是真的是非常出色，而且他是又超过了前面三位的选手发挥的情况。他这套动作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做的几个挂臂的就是空翻挂臂动作，我们看他抛的比较高，就空中的姿态也不错。我们看他的这个空中，这个是下法，下法也非常难，是向前的团两周，而且还能够站住，那这也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看它的空中的高度，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所有的挂臂的空翻动作都抛得非常高。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25岁的福金，那么他此前参加的这个就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此前参加了一些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在去年2007年获得的这个项目的一块铜牌。刚才我们一直给大家介绍这个挂臂类的动作，可能怎么判断它的难度？为什么有的是E，有的是D呢？除了我们刚才说比较简单显而易见的是躯体后空翻两周还是团身后空翻两周，还有一个就是它起的方式。如果是这个挂臂起的，这个和大回环起的，它要比支撑前摆起的这个就是挂臂起的比支撑前摆要难。哎呀，6.8的难度，得了16.20分，现在排在第一。
1: 是，其实它的起 A 分起评分不是最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前面有比它高，但是它的完成情况是最好的，就是说 B 分从10分开始扣，它是扣的最少的选手。非常的高兴。俄罗斯选手下面一个出场，克勒廖夫。
0: 这是一位老将了，1997年开始参加国际体联的比赛，今年29岁。
1: 尼古拉·克留科。

0: 多福。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奥运会，悉尼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他没有参加过雅典奥运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套，同样是挂壁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后上180。好，他这个是单臂转360，然后是一个贝尔。迪亚敏托夫180成倒立，也是单臂转了个540，这是个 D， 这张前摆成横杠倒立。哦，太可惜了，在完成一个后团两周挂的时候，我们看他掉下器械，太意外了，因为好像双杠出这样的这种意外的不太多见。
1: 是，而且这次比赛好像也是出现过几次这种情况，可能是这个手啊滑了。
0: 选手重新回到器械上，比完下面的后半套，
1: 漂亮，
0: 他把这个动作重新做了一遍，看他的下啊，同样是一个一组的下法，也是一个直传后摆前团两周下，可以说这是位非常顽强的俄罗斯队的老将。
1: 是，而且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他这整套动作就是后边特别的上去以后，我们看的这个空翻两周成挂完成的非常好，前空翻下法两周，而且中间他有一个大回环转体360，还有一个前摆转体540，我们看这是刚才的意外，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没有想做下法，还没有到做下法的时候，这是他的下法，真的是有点惋惜。
0: 那么这名选手呢，在资格赛是排在第二的，本来他是一位很有竞争奖牌实力的选手，但是掉下器械这个0.8，就使他的这个成绩啊会大受影响。
1: 是，他在预赛中排名第二，
0: 对，
1: 是非常有实力竞争这枚金牌和奖牌的选手。
0: 但是我们看到选手非常的顽强，迅速的回到器械上，把他出现失误的动作再做了一次，而且是漂亮的完成了。
1: 是，而且我们从他的表情看，他也表示的就是不是很沮丧，我觉得他心理状态非常好，很顽强这个运动员。
0: 我们来看一下，得分是15.150，现在就排在了第五。这是最后要上场的李小鹏，现在要上的就是韩国选手柳元哲。这次韩国队有两位选手进入了双杠的单项决赛，一位是他，一位是他之后要上的第六位上的梁泰荣。
1: 其实正像我们前面介绍的，有三位选手都进入了前八名，但是一个国家只能派出两名选手参加每一个项目的单项的决赛。
0: 是的，韩国队可以说在单项啊这个双杠项目上实力很强，他们有三个人排在前八，所以他们的第三人就退出，把名额让给了德国的汉普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套，这名选手在2006年曾经获得过这个项目的世界亚军。柳元哲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4岁，他从2006年才开始参加国际体联的大赛，但是就是在参加的两届世界锦标赛上，他都表现出了在双杠上的突出实力。后上屈体贝尔 F 组，这是一个贝尔 E 组，躯体的莫里苏 E 组，迪米特伦科 E 组。选手一到杠端，我们就能意识到他下面要做的应该就是一个提皮尔特了，又是一个莫里苏，又是一个 D， 西里城被称支撑前摆后空翻成横杠倒立，这是个 D。下

0: 道动作完成的真是不错。
1: 对，这道动作完成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
0: 可以说就是亚洲选手在双杠这个项目上表现出来动作完成的很细腻。
1: 是，
0: 他这道难度可以说也算比较高了，目前来说在双杠这个项目上难度能打7.0的就算是很高的了，像中国的黄旭就有7.0，而且李小鹏呢有更高的难度。
1: 他中间还有一个这个前摆转体成横杠握，这个也是还是
0: 不太常见。对，在双杠比赛项上这个项目上，每个人擅长的这个动作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擅长挂臂的话呢，你就可以多做几个，只要满足了组别的要求，就是你每个组别起码要有一个，最多不超过4个。
1: 而且刚才的这个下法呢，就为了求站稳他挣扎了一下。
0: 对，这个都逃不过裁判的眼睛。只有有控制的落地站稳，这才不会被扣分。如果是侥幸的站稳的话呢，裁判会根据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哦，排第一了，他16.250，他的难度是7.0。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他是第一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福金，现在呢已经排到了第二。下面要上的是韩国的一位老将了，28岁的梁泰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全能比赛当中，因为误判他是获得了铜牌。我们来看看这套动作的表现如何。后上180，后上徐体贝尔，做了一个贝尔，迪米特伦科腾空的高度有点欠，西里城被撑，这个地方问题出来了，应该是成倒立的支撑前摆分腿前空翻，右四分之一成挂。提皮尔特又是一个地组的挂臂，莫里苏下了，抽去两周下一大步，基本上可以说已经退出了奖牌的争夺。
1: 是，其实他的这套关键的地方就在于他想做一个非常难的连接的动作，就是希勒华尔直接接前空翻切成挂。那么这个动作第一次没连上，但是他还是希望把这个动作给做了，他又重复做了一遍。这个是，但是裁判能看出来这前面是有一个虚摆。
0: 这套动作呢有一个 F 组，3个 E，六个 D， 但是刚才出现问题就是西里后面的那个西里当时成这个被撑这个动作，后来我们看到有大的问题，这个结束好像是有一点，就怎么说呢，有点像放弃了的感觉，没有去控制到自己。
1: 对，我觉得可能决赛的运动员都比较清楚，如果你这套动作出现了比较重大的这个问题，可能你在竞争上已经失去了实力，那么这个下法站不站住可能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0: 他理论上的难度是有7.0的，但是我们看看他这个主要是完成分的情况，我们看 A 分7.0，难度分完成分8.65，15.65，目前已经排在了第六，也就是出场的7位选手目前他倒数第二。
1: 对，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李小鹏，他在预赛呢是以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决赛。
0: 是的，而且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资格赛李小鹏并没有拿出他的最高难度，他是凭借着出色的完成情况 排在了预赛的第一。我们来看看下面。
1: 没错，他这套动作有两个亮点，一个就是他的一上来做一个后上360 F 组，有0.6，就是在男子所有的最高难度就是 F 组的动作，这一个动作就有0.6。那么他还有一个大回环接躯体两周挂，这个动作也是个 F 组，所以这个男子如果在一套动作有两个 F 组是不多见的。

0: 后上，就我们刚才介绍的后上三百六完成的非常好，提比尔特打回环，打回环躯体两周成挂，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另一个 F 组，希勒华尔直接成手刀立转体一百八，好挂壁后空翻两周成挂，转体一百八，又一个大回环，团身两周直接接前空翻跟切挂，完成的非常好。躯体两周站漂亮，这套动作是我看到李小鹏三场比赛完成最好的一套双杠动作，非常漂亮，恭喜李小鹏。
1: 李小鹏这名选手，他即使不用最高难度同样也能赢别人，
0: 但是我相信他这套 A 分已经是所有出场比赛的选手的最高分，应该达到我们看他是不是能达到七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这套完成动作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非常干净非常到位。因为我们已经向观众介绍过， A 分是最高分，但是 B 分是从十分开始扣，从0.1 0.3 0.5 到0.8，那么如果你不扣，你得 B 分得十分的话，你就是 A 分少点也没关系。
1: 我们看看李小鹏结束的时候的表情，就是可以说李小鹏这位选手最后上场这个名次对他来说非常有利，前面的选手全部表演完了以后，那么他心里就有数了，我该用什么样的难度，我该上哪一套，我能胜出。所以我们看到李小鹏这套动作是稳稳的完成，他用的难度只是6.9，得分16.450，中国选手他的 B 分9.55分，这个成绩基本上表现基本完美了，已经
0: 是
1: 所有 B 分拿到了金牌。
0: 对，李小鹏以这个完美的发挥和他自己的实力获得了这枚双杠的金牌，非常恭喜。
1: 那么获得双杠亚军的就是韩国选手柳元哲，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福金是获得了铜牌。
0: 在决赛的这个场面，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每一位选手都能发挥出他们最佳的水平和最佳的状态。那么李小鹏就是双杠这个项目上的最杰出的代表，因为他完成的实在是太好了，太完美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二六到二七赛季的法甲联赛。您现在看到的是法甲第三轮的一场重头戏，这是巴黎圣日耳曼坐镇主场迎战摩纳哥队的比赛。大巴黎的主帅恩里克呢，在前两轮的法甲联赛当中，目前一胜难求，两场比赛都是打平了，所以大巴黎在这场主场比赛当中还是。虽然面对的对手实力相对强，但是还是要全力的争胜。恩里克看起来谈笑风生，实际上赛季初的两场平局还是让大巴黎上下有一些压力的。巴黎圣日耳曼呢，穿着他们传统的藏蓝色为主基调的比赛服，上场是从右向左来进攻。客队摩纳哥队是白色球衣红色的短裤，从左向右攻。我们先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主队巴黎圣日耳曼门将是39号萨夫诺夫，后防线上两个中卫是5号马尔基尼奥斯和51号威廉帕乔，左边呢是33号扎伊尔埃梅里，右边是2号阿什拉夫，这是四个后卫。中场呢是87号若昂内维斯、8号法比安鲁伊斯、17号维蒂尼亚，以及顶在前面的前腰阿克里乌什。阿克里乌什也是今年夏天从摩纳哥转会来到大巴黎的球员，今天是面对旧主。那么锋线上呢是7号克瓦拉茨赫利亚和十

四号杜埃。刚才看见那个帅气的扎着小辫子的，应该算是青年人，那个青年教练呢是摩纳哥队的主教练，菲利佩·路易斯。

摩纳哥在这个赛季的法甲前两轮打得还是挺顺利的，他们是首先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是上轮2-0击败了马赛，这是一场非常有说服力的胜利。那么此外呢，首轮是击败了勒阿弗尔，所以现在两连胜。摩纳哥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赫拉德茨基，后防线上15号戴尔和72号萨迪布萨内是两个中卫，左边是20号纳奇尼奥，右边是2号万德松，两个后腰呢是6号扎卡里亚和8号拉明卡马拉，三个进攻型的前卫10号格罗恩，这也是俄罗斯的国脚，是居中，他两侧分别是17号伊杜博和28号马马杜库里巴利，顶在前面的箭头呢是29号布伦纳，这像是一个4231的阵型。

从2020到21赛季以来呢，摩纳哥在对阵大巴黎的12场比赛当中取得了6胜，可以说这个成绩是非常亮眼的，胜率高达50%，也算得上是大巴黎的近些年来的苦主了。上赛季的法甲两回合的交锋，摩纳哥是完成了对大巴黎的双杀，尽管最后大巴黎顺利拿到联赛冠军，实现法甲5连冠，尽管摩纳哥最终法甲只排在第7位，但是在对阵大巴黎的比赛中他们实现了双杀。当然了，上赛季摩纳哥队的主教练当时是波格尼奥利啊，波格尼奥利已经不是今天的菲利佩·鲁伊斯了。菲利佩·鲁伊斯，他在球员时代呢踢的是边后卫，曾经在西甲联赛效力多年啊，包括拉库尼亚、马竞。最辉煌的球员时代的职业生涯应该是在马德里竞技。那么之后呢，在德甲赛场也，在这个英超赛场，在切尔西也曾经效力过，但是在球员时代没有在法甲有过效力。

莫纳哥呀，今天开场之后的这个防守位置提的还是比较高的，敢于在中场和大巴黎去对抗，去拼这个球权。背身拿球想转身的时候被放倒了，这个球吹了大巴黎的犯规。若昂内维斯，转不了身啊，自己强行转过来之后呢，没法向前领，只能往边路交。你看摩纳哥的防守啊，在前场丢球之后位置并不退，防守的整体的阵型提得非常高。对，开场这段时间呢，大巴黎踢得并不主动，所以杜埃也是回撤的位置很深啊，来接球。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杜埃还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一个非常灵活的变招，

中后场的出球啊，现在大巴黎不顺畅，摩纳哥今天真是信心满满。一方面可能客场作战的心理压力本身就小，另一方面再加上过去几个赛季他们不触大巴黎，刚才转播画面当中也给出了相关的数据，所以摩纳哥今天踢的开场是非常有侵略性的。

逼得大巴黎的球在后场很难出去。若昂内维斯往前直塞，球没有送好，摩纳哥的这种踢法呢，把大巴黎由守转攻的第一个环节就给掐住了，在弧顶自己往前领，这球带的稍微有点多了，应该是格罗温吧，这球带的稍微有点多了，因为中路大巴黎已经形成了三个队员的口袋阵，已经形成了包夹，自己钻进了这个口袋当中，早一点把球分出去可能机会会更好一些。

大巴黎是来回的扯动啊，目前没有很好的向前的机会。霍拉兹克利亚刚才也是撤到自己的后场来接应。现在整个后场的出球，尤其是后场往前的出球呢，是不顺畅的，被摩纳哥队在第一个环节给掐住了。所以这导致大巴黎的中场现在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这种球权分配了。能不能倒得出来？好球，可以转一下方向。哎呀，这个球想走内部，其实还是应该往边路更多的去尝试一下。有些着急了，因为开场之后大巴黎整体的局面并不主动，所以可能球员也有些焦躁，出现机会的时候急于向前给。

好球，哎嘿嘿，这一下这个假动作做的还是比较精妙，用一个身体的晃动骗过了大巴黎的防守队员，然后将球往边路领。库里巴利，前十九分钟将近二十分钟的比赛呢，看得出来摩纳哥确实今天整体的心态是比较放松的，队员们相当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对大巴黎的这种近年来良好的交锋的记录，所以队员们现在敢做动作，而整体的战术也非常积极实施的，到目前为止也相当坚决。大巴黎往两个边路分，还是没有很好的线路，只能往回给，退回来再组织，也是希望把摩纳哥队防线往外扯一扯，自己出现了失误，这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法边路易斯，球分到左侧，维蒂尼亚，若昂内维斯

大巴黎呢，在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的操作是非常成功的。因为过去我们的印象，大巴黎是相当土豪的一家俱乐部，因为有中东资本的入主，所以大巴黎呢是在转会市场上挥金如土的代名词。但是今年夏天，大家发现巴黎圣日耳曼这家俱乐部的健康的财政运营是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它的良好的战略。今年夏天呢，大巴黎是在转会市场上有明显的营收的，虽然也买入了像今天首发的阿克里乌什这样的球员，花去了5000万欧元啊，包括呢像费兰托雷斯最后的转会也是花去了将近5000万，但是在卖出球员方面，大巴黎今年夏天是相当成功。巴尔科拉为球队带来了1亿2000万欧元的营收，同时贡萨洛拉莫斯葡萄牙的国脚转会去了 AC 米兰，也是花去了7000多万欧元，花去了米兰7000多万欧元。所以实际上今年夏天大巴黎在整个的转会市场上的运作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在替补席上，登贝莱今天还坐着呢。这个边路还是带的有点多了，也没有其他的接应的队友费兰托雷斯。今天大巴黎是在替补席上仍然有非常强大的进攻火力，一旦打不开局面呢，路易斯恩里克手里能打的牌还是不少的。瓦拉斯赫利亚，凯奇自己突不进去啊，只能往回给，这脚打门太操切了，过于着急了。若昂内维斯不是个很好的机会，

菲利佩·路易斯当年踢球球员时代的时候呢，给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帅，当时的一头长发飘飘，不像现在扎个小辫子拴在后边显得特别干练，当年的是非常的飘逸潇洒，长发飘飘的一个边后卫，不管是在巴西国家队还是在职业生涯俱乐部生涯最成功的应该算是马竞，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都是球踢得好，人长得又帅，现在看起来执教也是青年才俊，少帅里头的年轻有为的代表。当然摩纳哥是他接手的第一家欧洲五大联赛的俱乐部，虽然法甲联赛开局2连胜，但是后边的比赛毕竟还有待持续的检验啊，两场比赛的胜利不能太说明问题，只能说他从球员到教练的转型还是比较成功，从巴西联赛的弗拉门戈起步，现在一步一个脚印来到欧洲联赛啊，每一步的前进呢都走得比较扎实，而且也都有此前比较成功的经历来支撑。Thank you.

嘿，好球，连续的晃动，卡拉斯克利亚在底线附近形成了有效的突破，但是最后这个传中没有找到好的落点。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十五分钟之后呢，大巴黎有点缓过劲儿来了，逐渐能够在场上占据一些主动，尤其是中场这种控制能够有效的往前推进。那么摩纳哥呢也不敢把整体的阵型始终推得太靠前，开局是有一点抢开局的意思，但十五分钟没有占到真正的便宜之后啊，他们也相对的把自己的防守的位置呢往回收了收，阵型整体往回落了一下。现在大巴黎在中场能够找到一些控制权，能够形成有效的梳理，并且向前输送了。这球传短了，摩纳哥队的犯规，在前场的逼抢当中，好像是拉明卡马拉，哎，拉明卡马拉，瓜拉斯克利亚刚才这一连串的晃动啊，还是非常的精彩，直接给库里巴利晃一跟头。还是走左侧，这段时间大巴黎的进攻主要是靠科瓦拉斯克利亚这一侧在左边进攻打得多，控球比例来到了72%对28%，摩纳哥队现在让出了控球权，打反击，这个球给的不错，库里巴利再找接应点，转到另一侧，大巴黎的防守已经回来完全落位了。

自己连续的往前领，这个直传球到了底线附近，哦呦，传中被萨夫诺夫扑了一下断掉了。摩纳哥队刚才这次反击还是打出了效果。打的是大巴黎左路的防守，扎伊尔埃梅里这一侧。

角球。比赛来到三十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巴黎圣日耳曼队获得角球机会。球进了，比赛进行到31分钟的时候，这是角球，一次角球形成的攻势。虽然在第一波进攻当中，大巴黎没有能够造成有效的威胁，但是再组织之后，由他们的队长也是中卫马尔基尼奥斯完成了破门，1-0。还是从左路。再形成一波攻势之后的，在球门区的脚上形成了一脚传中。克瓦拉茨赫利亚的助攻，马尔基尼奥斯这球是用胸口把球撞进了球门，这让他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这个球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机会，但实际上大巴黎在左路的攻势现在看起来还是他主要的爆破点。在这一侧呢，队员们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啊，摩纳哥队刚才在盯防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主裁判布里萨尔正在等待自己的视频助理裁判给的信息。啊，这个进球是有效的，没有问题。这样大巴黎在第31分钟在主场取得了领先，而且说起来还是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大巴黎第一次领先，此前的两轮赛事他们都是先落后，而且都是先0-2落后，让二追二，形成了2-2的平局。两场比赛都是相似的轨迹，那么这次呢是主场作战，终于先打开了局面。

摩纳哥队的反击，哎呀，这两个队员没有对上点儿。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沿着左路向前突破，已经到禁区里边了，但是最后一传，两个队员互相之间不在同一个服务区，

禁区外的射门，这脚远射打的力量不足，来自法比安·鲁伊斯。比分领先之后，大巴黎好像是士气更加的振作，这段时间连续的造成攻势，

禁区前的任意球，大巴黎这段时间真是攻势迭起。杜埃这个突破造成了摩纳哥队的犯规。也是接球之后突然的线路变化，

这叫任意球没有打起来，任意球没有能够绕过人墙。

在夺回球权的数据统计当中呢，法比安·路易斯是七次，若昂·内维斯四次，沙伊尔·埃梅里是三次夺回球权。尤其是法比安·路易斯和若昂·内维斯，这应该是大巴黎中场两个主要拦截抢断的防守点，在中路真是打得短兵相接，相当的密集。

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两分钟，中路有个机会，哎呦，自己带球之后，布伦纳强行起脚打门了，在弧顶，这脚并没有踢上力量，转身往里领了两步，

射门次数方面，上半场比赛大巴黎形成了一边倒的碾压之势，11-1的射门次数，比分是1-0。虽然在开场阶段摩纳哥队试图是抢开局，在客场曾经打出了比较有侵略性的足球，在前15分钟给大巴黎造成了一些麻烦，但是最终呢，大巴黎是凭借着队长马尔基尼奥斯的一个胸部将球停进球网的破门，1-0在上半场暂时领先。

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法甲联赛第三轮的这场重磅较量。这是巴黎圣日耳曼在主场迎战摩纳哥。上半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是凭借着队长马尔基尼奥斯

在第31分钟利用一次角球机会形成的二次进攻，科瓦拉斯赫利亚在球门区的脚上形成了一个传中。那么后点呢，摩纳哥队的盯人出现了问题，马尔基尼奥斯是用胸将球撞进了球门，取得了1-0的领先。阿克里乌什是今年夏天从摩纳哥转会来到大巴黎的球员，他此前出道就是在摩纳哥，所以今年夏天是离开了母队，今天呢是对阵老东家。下半场比赛大巴黎是从左向右来进攻，

摩纳哥队实际上这场比赛的开局踢得还是不错的，前十五分钟这种前场的高位压迫的防守呢，让大巴黎中后场的出球和运转出现了一些困难。但十五分钟之后，摩纳哥队呢也很难保持这样连续压迫、持续压迫的力度，还是把这个压迫的力度减轻了。那么退回来之后，双方在中场形成相持，大巴黎的技术优势、配合的优势、人员能力的优势，啊，就慢慢的体现出来了。上半场比赛整体还是控制着场面的主动权，不过十一脚打门只形成了一个进球，大巴黎现在这1-0的比分并不保险。

克拉斯克利亚传到中路，哈、啊，这球打在横梁上了。哎呀，大巴黎可惜了。哦，越位，主裁判的单臂上举示意越位，但这球确实可惜了。打出了一次非常巧的中路的连线配合，三名队员在中路的连续的传切造成了这个射门的机会。阿克里乌什这球打在横梁上，可惜越位在先，但是大巴黎在中路还是能够具备创造机会的能力。尤其是面对摩纳哥队在中路还算是密的防守啊，大巴黎这种连续的配合，中前场的个人能力是能够展现出来的。

马尔基尼奥斯是连续两轮法甲联赛都取得了破门，这也是职业生涯的第二次，上次已经是九年前2017年的事儿了。在上一轮大巴黎客场2-2打平里尔的比赛当中，马尔基尼奥斯也有破门。摩纳哥队要换人了，摩纳哥队换下了右边后卫万德松，这是要换上四号特泽，来自荷兰的边后卫，这主要还是应对大巴黎左路的冲击，因为换的是右后卫的位置嘛，应该还是要加强对自己右路的防守，对大巴黎左路进攻的限制。大巴黎左路呢，就是科瓦拉斯赫利亚这一侧，确实是大巴黎主要创造威胁的一个边路。

好球啊，大巴黎实际上这一连串的进攻打得又是非常的流畅，在右侧的边路造成了突破，下底之后再往中路给，现在边中结合呢打得确实是比较流畅，同时也是在摩纳哥队这个防守向回移动的过程中，大巴黎的这种连续的进攻啊，用进攻球权的转移让摩纳哥队有些顾此失彼。你看这是防守移动当中啊，中路明显已经出现了漏洞了，维蒂尼亚这个任意球打了个巧的，维蒂尼亚禁区外这脚远射只搓了一个，有角度但是力量不大，没有什么球速。摩纳哥队反击，第一时间球没有能够给出去，再组织，中场虽然磕磕绊绊，这球最后是领出了边线。大巴黎这个任意球啊，前场任意球打的是颇有巧思，利用摩纳哥队还在防守布置排人墙的这个时间窗口，门将赫拉德斯基还在指挥人墙的布置呢，大巴黎突然就把球罚出来了，打了一个出其不意。

登贝莱站起来热身了，现在大巴黎还需要保持着对摩纳哥持续的进攻压力，最好是尽早能够扩大领先的优势。

摩纳哥这个进攻已经没有机会打突然袭击了，只能够再回交一下，然后再来组织。希望进球值，大巴黎队1.81了已经啊，摩纳哥目前只有0.04，还没有创造出什么有效的攻势和机会来。小高球传起来到中路，混战，没有机会。再传，大巴黎的防守出现了问题，在2点。被摩纳哥抓住了机会，比赛打到58分钟的时候，摩纳哥队扳平了比分。这是左边后卫纳齐尼奥，是一次边路传中的机会。看啊，两个边路的结合，左路先传到了右侧远角，然后呢，右侧再形成一波传中之后，中路的两点的包抄，前点后点。布伦纳在中路吸引了大巴黎的防守注意力，在后点纳齐尼奥及时的插上头球破门，这样摩纳哥队扳平了比分。也是在横向啊连续的扯动大巴黎的防守，让大巴黎的防守来回的左侧移动，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松动。大巴黎主要是连续让摩纳哥呢形成了左右两波的传中的攻势。

大巴黎还是非常耐心的横向来回的倒，但说实话两队目前在阵地进攻当中都还很难创造出真正的机会。大巴黎那个破门呢是利用一次角球，虽然不是角球的第一波攻势，但是角球也是二次进攻造成了摩纳哥队防守的疏漏。那么摩纳哥呢刚才是也是在扯动当中来回的横向让大巴黎的防线出现移动当中的松动。

大巴黎准备换人了，应该是要保持住进攻压迫的能力，保持住压制摩纳哥的能力。现在被对手扳平比分之后，急需要在进攻端有一些变化。杜埃贝换下，换上了费兰托雷斯，这是今年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为西班牙队一锤定音的那个人。啊，换上了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他换下的是扎伊尔·埃梅里。一个左边后卫，一个前锋，两个点做了调整。刚才禁区外的远射，第一下摩纳哥队的门将弗拉德斯基没有能够控制住球。阿什拉夫的远射啊，这个球呢有一个猛然的下坠，可能让弗拉德斯基的判断在那一瞬间出现了一些小的挑战，所以他这个手型不是很钝，球撞在他胸口弹出去了，这种球是比较危险的，好在弹得较远，没有落在进攻队员控制的范围内。好，连续换人啊，大巴黎又换两个攻击手，换下了特拉斯科利亚，换上霍茨，这是比利时的年轻的前锋，同时换上登贝莱，换下了阿克里乌什，这样对整个的进攻线都进行了重构。杜埃已经被换下了，等于进攻线上现在三个队员都被换下了，开场的这个三叉戟都被换下了，现在换成了费兰托雷斯、霍茨和登贝莱，这等于是大巴黎的另一套进攻的组合被路易斯·恩里克给打出来了。这个牌

0: 交吧。
1: 射正门框的次数，射正球门的次数，大巴黎是9次，而摩纳哥队只有1次。

越位了。布伦纳在队友传球的瞬间处在越位位置，

哦，伊杜博，伊杜博这球打进去了。比赛进行到72分钟的时候，这个球真是让人想不到啊！摩纳哥队看起来不是一个机会，但是由年轻的比利时球员伊杜博强行的突破之后，在非常小的角度，蛮不讲理的起脚，这球居然打进了。这看着可真不是个机会啊！中路的球分过来，伊杜博左侧是个空当，其实大巴黎的防守并没有丢失位置，伊杜博突然向前领了两步之后晃过阿什拉夫啊，看啊，他面对啊，面对的是马尔基尼奥斯，对不起，马尔基尼奥斯的防守，晃过马尔基尼奥斯，突然的一个加速的摆脱变线，角度很小的情况底下强打，居然打进去了。这球真是让人有些意外，但这一下大巴黎是从领先到落后了。摩纳哥队换人，换上阿布林，换下库里巴利和布伦纳，换上阿布林以及中场的苏贝尔。现在摩纳哥队在客场2-1领先了，大巴黎面对摩纳哥真是不好踢啊，总是遭遇困难。今天上半场完全领先，完全碾压对手的大好局面，下半场又出现了变化，

大巴黎接着换人，换上德罗费尔南德斯，换下了法比安·路易斯。这是一个有菲律宾，这是一个有菲律宾血统的西班牙球员，他是从巴塞罗那的青训营，从拉玛西亚出道，然后来到了大巴黎，今年98岁。

现在这个局面对于大巴黎说，对于大巴黎来说是有些棘手了。比赛来到80分钟，本来领先的场景现在是变成比分落后了，队员们也稍微有些着急。

禁区里头空间完全被占死了，没有什么空间，人太多了。

这是个好机会，头球摆渡，这时候到中路球打进去了，哎，但是主裁判是越位在先，是谁越位？是登贝莱这个位置越位了吗？还真是，登贝莱在队友传球的瞬间已经是处在越位位置上，他的处理是非常漂亮的，他和费兰托雷斯形成的这种横向的连结，以及费兰托雷斯最后一脚的处理都没有任何问题，可惜登贝莱越位在先了。摩洛哥的球员本扎赫拉好像在场边要准备替换格罗温，但是这次换人并没有在刚才这次死球形成能够完成，比赛已经来到85分钟了。

罗哥的球员本扎赫拉要换下格洛温。同时后卫马维萨换下了进球的功臣伊杜博。佩雷佩路易斯正在进行他有条不紊的调整，希望在客场能够收获这场胜利。他把这比赛进入到观子阶段了，要在场上能够平稳的过渡。阿什拉夫这一侧的球被对手先破坏掉了。Thank you.

0: 巴利现在是完全压制住了摩纳哥，但是摩纳哥队整体的防守收得非常的拢而致密，大巴黎没有什么能够非常简单的将球打进去的机会，还是要通过相对复杂的调度做密防怎么办，看看是不是能够有些远射或者小高球打一打，现在还是来回的在两个边路来拉扯，
1: Jordi Sylvester

0: Ми славі, ой, славі, дочі, допікати!
1: 下半场比赛补时五分钟，现在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摩纳哥队已经完全让出了控球权，但防守位置并不是收得很低，这个防线还是布置的非常的有弹性。带的有点多了，阿什拉夫这一侧其实一直在等球。看台上有观众在吹冒牌的野哨，大巴黎这个赛季前两场法甲联赛都是获得了平局，两球落后的情况底下都是连追两球收获平追，这场比赛是主场先领先，但是被摩纳哥连进两球。哎，这球摘越位了，应该是摘出来了，但是左侧接应，哎，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没有越位，到了底线附近往中路给，没有人呐，没有接应队友。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

哎呦，进出来这脚射门啊，登贝莱，门将赫拉德茨基已经是毫无反应。登贝莱这个球是技术能力非常突出的显现出来，没有助跑原地摆腿，就是靠精确控制。球打的想法是不错的，打进脚，可惜稍微踢偏了一点点。

禁区外又是一脚高质量的远射，登贝莱上来之后还是形成了非常多的威胁。登贝莱是大巴黎下半场应该是最明显的那个威胁点，横带一步之后的射门被赫拉德刺激，上手扑救单手给拖出去了，这是一个极限扑救啊！门将萨夫诺夫都上来了，最后的一次角球机会，伤停补时的五分钟已经补满了。解围出去，这样呢，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比赛当中，摩纳哥队再次扮演了大巴黎的苦主，这样摩纳哥是跨赛季连续三场对巴黎圣日耳曼的法甲联赛取得三连胜，同时摩纳哥这个赛季的开局三场法甲也是三连胜，高居榜首。菲利佩·鲁伊斯的球队是高歌猛进，高调起航，而大巴黎呢，本赛季法甲的前三轮比赛是一胜难求，两平一负，尤其这场主场比赛是在取得领先的情况底下被对手连追两球，最终主场告负。所以看起来对于路易斯·恩里克来说，恐怕有很多的调整要去做，这个赛季的开局真是不太理想。好了，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也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捷克和意大利，上来的防守还是贴得非常紧，在有强压力的情况下，中距离跳投命中，五号的维拉。双方阵中呢也都有在 WNBA 效力的球员，反跑啊，速率很快啊，两名队友之间的默契是非常好。断了传球路线。根据小组赛进入到八强的赛制，小组第一直接进入八强，这个小组大概率的将会是美国队锁定小组第一。因为在稍早前已经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是中国队跟美国队的这场比赛，美国队先拿下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所以根据实力的配置，中国、捷克跟意大利三支球队，看看谁能够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二。啊，这个球打得非常耐心啊，最后是压到了篮下，靠着八号的沃拉基科瓦将球打进。维拉找低位，赞达拉西尼，赞达拉西尼的比赛经验比较丰富啊，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队友帮他抢到了篮板，库拜篮下造成了犯规。库拜呢是99年出生，27岁。
1: Foul against Czechia number 2, Julia Poskushilova. First team foul against the second team. First team foul, Czechia.
0: Oh, 这个球罚出了一个三补战啊！场边的教练员也第一时间给他鼓励。吊篮下，这个球想法不错，但很可惜队友也没有完全的锁住身位。捷克呢是之前我们在世界杯资格赛在武汉当时战胜过的对手。

0: 啊，现在防无球，捷克队防的也非常紧，意大利队不好摆脱，篮下有夹击，维罗纳在转移，进攻时间不多了，哇，一个人直接一条龙了，漂亮，这是后场到前场的快速推进。捷克队的十号约克洛瓦，约克洛瓦是2001年出生，24岁，目前效力于明尼苏达山猫队，这是在美国的联赛效力。捷克队又是快速反击，上球速度越推越快，好在意大利的回防比较及时，啊，防守啊贴得非常紧，这球战术犯规了。
1: Champion number 13, Petra Olechinska, first personal, second team foul of Czechia, erstes persönliches, zweites team foul, Tschechien.
0: Good球。哎呀，这一下很危险啊！虽然说捷克队队员的这个球也快失误了，但是意大利队基斯上来这一下也很危险，因为你直接是阻挡了进攻球员的行进路径。球啊！捷克队现在是有快攻反击，也有阵地的三分球。夹击来得很快，意大利队出球要跟上，高难度出手。意大利主教练呢是60岁的教练员安德里亚卡波比亚科。再给篮下，基斯夹击来得很快，捷克队还是比较擅长于篮下快速收缩的。所以到时候和中国队的比赛呢，这点一定要有准备。这种面对篮下收缩夹击，意大利队的应对比较快速啊，直接是转导出了空位的机会。啊，这个失误有点忙中出错了。捷克换上了7号马利科瓦。

另外换上场的是五号陶斯帕洛吧。现在意大利队的三分球能够投进啊，上分速度会比较快。哇，这球是阻挡犯规了。换一下三号的哈努绍瓦，二号是波斯皮西诺瓦。看杰克这个防守收缩啊，确实快。斯图奇，他不断的去给防守去有收缩性，扩出去收回来，让意大利整个球路的运转会不那么流畅。哇，又是一个三分啊！现在这个攻守两端给意大利非常大的压力。找远端，还是要找强点，来看看篮下，夹击又来了，走步了。他这种夹击的速度非常快，从底线溜过来，这种非常隐蔽性的夹击，让意大利队这段时间显得很不适应。其实今天从比赛的一开始，整个捷克的防守，他的这种弹性就非常好，突然的夹击也非常多。意大利队现在还是要快速适应这种防守的节奏。哎，整个呢，从双方身高的配置来看，意大利队呢，最高就是两个1.92米的球员啊，是最高配置的。捷克呢倒是也不算高，不过双方在篮下呢都没有说是低高度，打得更快。前场，现在呢给压力，给一号位压力，现在球呢出球变得困难了。这球方向很正啊，但还是没有破篮筐。捷克的这个防守强度第一节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场比赛呢

0: 因为是涉及到中国队后续的对手的比赛情况，所以中国队的整个教练组也在现场一直是关注这场比赛。实际上在这场比赛之前，前一场比赛是 C 组的一场比赛，是比利时和土耳其，那场比赛呢是在中国队的比赛之后啊，也就是说中国队教练组呢在中国队和美国队结束之后就没有离开场地，一直在现场关注着比赛。
1: Francesca Barnes, second personal, fourth team foul of Italy, zweites persönliches, viertes team foul Italien.
0: 第一节最后一攻，捷克队这边打了一个战术拉链，首节比赛结束，捷克队是17-14，暂时领先意大利3分。第二节比赛开始了，先是捷克队来发其中线的开球，还是意大利这个底线夹击现在也比较频繁，这个球投得漂亮，也是2+1的机会。八号乌拉奇科娃，这球呢同样是还了一个突破，是6号的帕萨，1.75米的身高啊，速度是他的优势。那这种球的中国队一定要小心，这种球呢就是快拆，拆开之后外弹的一个三分球，衔接速度比较快，中国队的防守要交代清楚。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整个防守来看，捷克限制意大利拿了14分，虽然他们自己也只是拿了17分，但是呢，对手拿14分，证明这个防守确实是有效果。吸引防守，意大利这个防守侵犯的圆柱体被吹了。
1: Italy number six, Francesca Barza, first personal, second team foul of Italy, erstes persönliches, zweites team foul Italien.
0: 冲到了进攻篮板，好球，转移的不错，双方目前的三分球方面，捷克是7中3，意大利是7中2。啊，这球防得到位。

0: Substitution, Spielerwechsel. Both teams, beide Mannschaften.
1: 杰克目前上了高度，球队第一高度啊，是1米93，20号的考斯塔。啊，跳投啊！利用突破甩开防守，八号的维罗纳，啊，上下步打进，造成犯规。这个球呢，其实，防守队员觉得自己比较冤，认为没犯规。实际上呢，这个球呢，他已经失去了自己防守的，就是主动路线、主动位置，是被晃开了，从你的正面被晃到了身侧，所以再过来对抗就是犯规，第四两犯了。无球端的犯规，这球吹了捷克队的二号波斯皮希洛娃的犯规。刚刚这次犯规是捷克队的第一次犯规。意大利现在整个防守强度也不错，那双方其实都在追求打快，在快的过程当中谁能够保证命中率，啊，越打越快，这转换好球啊，这球推得真快，八号是沃拉奇科娃，两个点做换人调整，上二号波斯皮希洛娃，还有三号的帕努绍瓦。这一节双方都还没叫暂停啊，这场比赛双方一定会打得很焦灼，因为实际上这美国队呢是整个实力独一档，

0: 那么这个小组，中国、捷克跟意大利三支球队，其实是看看谁能够把这个第二名的位置能够锁定。因为你如果是掉到第三的话，即使是打这个八强的资格赛，面对的是 C 组那边有可能是比利时或者澳大利亚或者土耳其啊，土耳其大概率是那个小组的第三。
1: Can I have a baseline, Camilla?
2: Yep.
0: 那这个球实际上是打到了手臂，进攻犯规是成立的。
1: Okay, so it happened in a normal basketball play. So after review, initial decision remained valid. Personal foul on white 10.
0: 并没有升级到违体犯规。
1: You can show the signal, personal foul signal.
0: 裁判员他也是衣服上有这个麦克风。应该是两位裁判员身上有麦克风。三分球来了，意大利的第三个三分。维罗纳，这防守没有失位，但是被顶开了，最后脚下应该是绊了一下，由五号维拉在篮下将球打中。这个上线的逼抢奏效了，反击打中，九号是赞达拉西尼，效力于金州女武神队。左步为例了，这球吹得非常准，

双方的对抗在升级，也出现了更多的无球端犯规，要位时的一些犯规。意大利现在是全场追防，收到了效果。球啊！

意大利现在感觉是越打越顺了，整个球的周转思路也更清晰，内外线的结合也做得很好。维拉再给到正面，这球传的还是不错的，再给到正面，三分球短了。所以目前看上去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状态实力还是非常接近的，至少是半场看上去是这样啊。进攻犯规了，吹了二十号考斯卡。换防了，这球没给过来，外线现在呢是一个小打大的机会，给到迪贝。哇，这个球是转身直接甩开防守人拦下打进。加法也中，二号波斯皮奇洛吧。底线这边也空了啊，这球吹的是犯规啊，并不是争球。意大利又在拼进攻篮板，捷克队保护好。

阻挡犯规了。双方现在在上半场还剩下18.6秒的时候，再次打平。看看约克洛娃的罚球。捷克队整个的轮换特别快啊，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好球！哎呦，这个差一点点啊！半场比赛结束了，捷克队是32-31，暂时领先意大利队1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欣赏2026年女篮世界杯。捷克队和意大利队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上半时过后呢，目前捷克队暂时领先意大利一分。其实今天呢，上半时双方整个状态确实是跟比分一样啊，没有说某一方完全占据主动。从球员方面的表现来看，捷克这边11号的波斯皮希洛瓦拿了11分。那在意大利这边呢，得分最高的是这个赞达拉西尼。那今天说实话啊，这个赞达拉西尼呢没有完全打开，这是作为在 WNBA 效力的球员，目前来讲半场没有完全释放出他的活力。
1: Two shots, 2 Freiwürfe, Tschechien.

0: second personal first team foul Czechia. Zweites persönliches erstes Team foul Czechia.
1: Chance, good. Chance 上没有问题，就是没有投进。意大利的反击来了，但达拉西尼快攻打进，反超比分。

这个太好的机会，注意时间了，这球呢是被切掉，哦，吹了一个回线犯规，这个球确实是没有任何问题。反击质量，给了争球，这是利用个人能力，十号约克洛瓦突破到篮下造犯规。这段时间呢，塞尔维亚这个捷克呢，他的整个进攻有点打不开局面，所以用突破呢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个球打的也是很细腻啊，很细腻啊。底角，三分球中了，这个底角出了机会，给的非常快。二号的波斯皮希洛瓦。

强行抬手要三分，哇，这个三分球回得非常及时，赞达拉西尼今天他在上半时拿到了十分，这一节目前这是他单节第五分，双方咬得非常焦灼，整个捷克呢在持球攻击力上，一个八号一个十号，八号是沃拉奇科瓦，十号是约克洛瓦，这两个点他持球突破能力是比较突出的，而且在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呢，他们俩经常可以用突破去找到一些机会。啊，球周转的不错，机会，这球感觉没拿稳就出手了。哦，这球传切的漂亮啊，非常隐蔽的一个手递手，就是这种快攻转阵地的衔接段，看起来捷克队现在对于这种小球的处理还是比较细腻。维拉要掩护，掩护就换，注意进攻时间了，还有五秒啊，防的是非常扎实，逼迫要三分啊，捷克现在整个防守强度也上来了，如果说第三节一开始的时候是意大利的防守先上强度，那现在捷克队的防守也开始不断升级了，对于双方的体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江豹是争球给了前场啊，叫暂停了，其实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比较及时的，需要给双方一个喘息的机会，来回来回这种快速度的折返跑对于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上手了，吹了犯规。吹了一号的查特哈莫罗瓦。现在上手上的有点多了，捷克队领到了这一节的第四次犯规。这个突然的变向，防守不失位，但打得很快啊，绕了一圈还有十秒左右的时间，要三分，

这种来回的奔跑消耗很大，所以双方本身三分线外没那么稳定，现在更不准了。而且接下来可能就是罚球会比较多，还有两分半钟，双方都属于犯满给罚球的状态了。这球还是比较关键的，因为现在呢整个捷克队的节奏比较主动，所以维罗纳这个球很及时把比分咬住了，只差一分。球啊，这球很耐心，一直压到了最后两秒钟完成了出手，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机会啊，直接投也有啊，杰克总是能够还以颜色。这是维罗纳的快推底角，塞达拉西尼二加一，现在意大利要分啊，并不是说完全依靠于这个赞达拉西尼，其他点打开了，对于捷克队的防守难一点。这一下击打到了，是一个头碰头啊。这下顶的还是比较疼的啊，头对头啊。最后有三秒了，哇，这个三分太关键了，维拉目前对于球队来讲特别的关键啊，拿了不少关键分，这三分球投进帮助意大利队领先五分。其实这一节比赛捷克队一直是保持着主动啊，不过到了最后阶段是一点点的又在这个单节掌握回了主动，单节打了一个19-13，实际上是到了节末的这个阶段才建立了领先。

捷克和意大利队的第四节比赛开始了，目前呢意大利手里握有五分领先。第四节看看双方的体能储备，包括命中率能不能持续在线。现在绕前给不进去，哎，这下防守没有完全交代清楚，不过最后还是补防回来，基斯把球干扰到了。维罗纳在第三节末段连续的得分帮助到球队，维拉，维拉的这个个人能力跟维罗纳这个两个后卫啊，让杰克现在有点跟不上节奏了。不好打，现在意大利整个防守密不透风啊！哇，这个球处理的漂亮，因为其实已经打到没有太多的机会了。夹击又来了，今天在上半时比赛能把比分咬住，杰克的防守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抢投一个三分，争球给了后场，吹了一个走步违例，目前双方在第四节打了两分半钟，二比二。还要打强点，又一个进攻篮板，又一个进攻篮板。好球，这个哨子有点慢啊，现场是很多观众报以嘘声。

0: 换了一个内线，换上了考斯卡，哇，这个三分球投得很突然啊！现在这个打得有点打不动啊，双方得分都很困难。用掩护挂住了，现在整个赛这个杰克的体能下降比较明显，篮板球已经是专注力在下降。快速上球，哎呀，这明显是芒州出错啊。沃拉奇科娃这个球是很好的机会，但意大利的追防速度比较快。对于双方来讲，现在体能都是比较大的考验，就这么满场飞奔一整场，消耗还是很大。现在主要是看杰克的成功率了，如果没有三分球的牵制会比较被动。这已经双方持续两分多钟没得分了，双方现在的体能下降比较明显。三分命中率下降，还是打不进啊。啊，掩护犯规了，这个确实是。弗兰西斯科参。
1: Timeout Auszeit Czechia.
2: It's time to get cartoon.
0: 现在给一号位压力比较大，反击，哇，这球打进了，非常关键啊，打破了场上得分荒。持续将近三分钟得不了分，现在意大利领先七分了。意大利整个半线的防守给的压力很大，不好出球，只能是强投了。哇，这个球是突到尾啊，从头突到尾。打三分成功，现在局面对于捷克来讲是非常困难了。时间足够，但是现在他们找不到太好的得分办法。玩命的抢篮板。

拼出了一个机会。就是现在对于捷克而言，打了六分钟只拿两分，这个太低了，得不了分是没办法。这都是体能下降的表现。两发不中，又一个进攻篮板，靠篮板球续命啊！现在意大利就是不给三分，超远三分，哇，这个球是被捷克队续了一口气啊，很久没有得分了。波斯皮西洛娃这个球太关键了，把悬念又往回拉了一些。双方三分球都表现不是很好，哇，这个球加纳拉西尼啊，接球就投，拿了19分了。这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点一定要掐住啊！看看三分，中线的逼抢，还有2分半的时间。对于意大利来讲，9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主动的，这个加击没有把球加掉，分差来到了11分。11分也是今天双方的最大分差了，一直焦灼了一整场比赛，到最后意大利建立起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最大的领先。现在对于捷克而言呢，需要提升自己的进攻效率了，分差来到11分，可选择的余地不多，2分多钟，他们需要有快速高效的进攻才行。哇，这个球非常的关键，非常关键，二号的波斯皮西洛娃拿到了19分，21分了。给大了，这个球给大了。看努绍吧，阿努绍吧上了。中路的掩护换防，就是不给三分，用速度摆脱，左手没有上进，三人夹击，这球给夹下来了，再叫外线突，空中对抗，很可惜没有打进啊，错失了一次迫近比分的机会。现在捷克队还是想要去立足于防守，而意大利队现在把球权控制住，其实不用着急，稳住节奏打成功率，即使打不进呢也不能轻易失误。维罗纳现在比赛呢是胜利的天平逐渐倒向了意大利队，这场比赛，这场比赛的消耗实际上现在来看啊，对于中国队来讲是比较有利的，这场比赛双方拼得太狠，

了，这拼的都抽筋了。啊，这个篮板球没有控制下来，那捷克队比赛就比较困难了。意大利开始控制比赛的节奏。哇，这球传得漂亮，能打进吗？打中了，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传切配合。这个球打进，意大利队也把胜利逐渐的揣进自己的口袋。现在还有27.3秒，双方差11分。捷克队现在两分不解渴啊，两分都来不及了，那需要连续三分球才行。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比较难以完成的任务。现场的很多意大利的观众都已经举起手机，准备记录意大利获胜的时刻了。其实本场比赛呢，双方对于比赛的投入程度、比赛态度，这种拼每一个回合、每一个球，实际上还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就对于本场比赛，特别是下一场中国队要打捷克而言，这场比赛捷克的消耗是很大的。全场比赛结束了。小组赛捷克和意大利，最终是意大利63-54，以9分的优势战胜了捷克队。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关注正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是本次赛事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正值半决赛阶段，我马上会为您带来今天的晚场比赛。那今天在演播室当中呢，同样是大家的老朋友前国手龚伟杰指导，和我一起为大家带来解说评论，欢迎伟杰的到来。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晚场的第一场，这是女子双打上半区的半决赛，马上会为您带来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球手四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贾一凡和张舒娴组合，以及中国的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

0: 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超级全满贯得主贾一凡。贾一凡今年是29岁，身高1.70米。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呢是在世界第4位啊，曾经搭档陈清晨一起是最高排到了世界第1。张淑娴今年是26岁，身高1.69米，他和贾一凡一起最高排到过世界第2位。贾一凡和张淑娴在本次大师赛当中首轮轮空，第二轮是2-0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刘子瑜和安琪拉，四分之一决赛呢是2-0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徐允慧和林之韵。鲍丽静今年是23岁，身高是1.68米，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5位，最高排到了世界第52位。曹子涵今年18岁的小将，身高是1.73米。这是他们的晋级之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2-0战胜了美国组合王茜茜和盖洛，这一路打得相对来讲还都是比较轻松的。
1: Ready to play.

赛前的热身活动结束啊，比赛马上开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贾一凡和张舒显是身披黄色的比赛服，鲍黎静和曹子涵是身披红色比赛服。

0: Service over. One all.
1: 因为两个选手平时训练也是在一起，所以彼此都比较了解。
2: 嗯。
1: 然后在泰区能看到双方还是有一点紧张，然后贾海和范旭璇更多的是打出那个进攻特点，而且整个衔接还是很快，很自信。
2: 张淑娴发球。

0: 就回合当中双方的衔接还是比较默契，就最后分碗的这一拍，没压住。
1: 那两队组合呢，在平时的训练当中肯定是非常熟悉了，但是在正赛当中，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交手。
0: 这拍气球比较对的，对，这拍正手抽直线的，就也是半场，其实是一个手上球，打得太顺，容易被抓。
1: 嗯，

0: over. 2-5.
1: 把李靖曹子涵追回一分啊，2-5。宝丽镜发球，
2: 宝丽镜这块球没到，加防已经预判到，
1: 对，站位其实也是比较靠后的，
2: 对。

打得也是非常的放松，也非常聪明，及时关注对方的站位之后，突然一个收掉，再下一分，7-2。

0: 21拍的长多拍，本场比赛最长的多拍目前是23拍。
1: Service over。
0: 这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前半局当中，张思贤的8-7的中前半场的控制，他还是更主动，都在拿上手球。

0: 不错，年轻组合也打出了攻击性。这鲍丽静和曹子涵呢，两个人是从今年才开始搭档参赛的。搭档之后呢，他们是在2026年的泰国公开赛，包括2026年的中国澳门公开赛这两项赛事当中收获了金牌。
1: Play。
2: 这说明我们这对年轻的选手还是有很好的状态。
0: 没错，也是处在他们职业生涯的上升期。

0: 贼凡也是想要打出变化，突然的变节奏，收掉一拍，那自己是出现了失误。24拍的长多拍较量，分差缩小至2分。鲍丽静发球，张淑娴接发。
1: 动作大了一点。
0: 曹子涵也是想要坚定的站在网前进行封堵，
1: 还是很敢抢。
0: 对。

0: 有点强求。
1: 嗯。
0: 这对角线的勾球也是很大吧？因为张淑贤就站在往前站。
1: 对，所以我们这一对年轻组合也是很敢打，
0: 冲劲很足。
1: 对，冲劲很足。再指挥一分啊，7-9，曹子涵发球。
2: 4。
1: 嗯。
2: 8-9。
0: 发球没过。
2: Service over 10-8。

丝线互报是剑内，看一下贾一凡提出了鹰眼挑战。也是今天的第一次挑战。

0: 压到一点点边缘，
1: 非常极致的一个压线好球，这样的话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9-10，依然是一分之差。

0: 这一分啊，主要是曹子涵在往前这一拍打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直接是帮助队伍建立了进攻的优势。这样的话，鲍丽静、曹子涵组合将比分追平，10-10。11-10进入到技术间歇。
1: 11-10 play.

0: 跟他沟通造成假牙房的分球比较吃力一些。
1: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鲍黎静和曹子涵啊，两个人打的还是很放松，而且很敢出手的。就是、对于他们来讲，这一场比赛确实是没有什么包袱啊，就是全力的去拼。所以现在打的还是很精彩。快节奏的拼抢当中啊，还是逼到了张淑贤的失误。13-11，曹子涵发球。
0: 这球跟进抓的也是比较突然。

0: 去抓张世贤的过渡球，双方很了解，一旦站位出现之后，大概这球的方位在平时训练当中对看就已经形成。
1: 嗯，没错。而且先来看这一球。
2: 15-11
1: 也是界外了，而且鲍黎静和

0: 好球啊，还有单调一拍拉起来，再去劈掉过渡球，下压一拍，
1: 还能够杀过渡下，这拍的几个三号很好。
0: 这一分打完啊，都需要稍微调整调整，走一走。61拍的一个长度拍较量。
2: 12-15，
0: 12-15，3分之差，张舒娴发球。

0: 风。
1: 这个球的连贯确实是还是比较紧凑，而且很多进攻球在变化的同时，还是在抓贾一凡的出球。
2: 嗯。

0: 17-13。
1: 无谓的失误夹反在提取当中还是有出现几次。
2: 嗯。
1: 好球抓到了，也是个补球。
0: Service over, 14。
1: 这种球比较好接力，刚好是翟亚凡的正手。半场球杀对角线，这也是条常规的线路。

0: 点杀得很深。
1: 这边是 over 18-14，
2: 曹子涵发球。

0: 乔子涵的个人能力其实还是很突出的。此前在亚青赛的比赛当中也是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啊。
1: 没压住。
2: 三
1: 双在对抗当中，乔子涵他们还是更快一点，整个状态还是好一些。

0: 好球啊，非常精彩的一分，最后是鲍丽静和曹子涵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这两位选手确实呢在第一局打得非常的好啊，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在稍微有一些紧张的情况之下越来越放松，打出了自己这种拼劲儿。尤其曹子涵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他之前在亚青赛的比赛当中，他的混合双打和女双两个单项都是拿到了金牌，混双是搭档陈俊廷，女双是搭档陈凡舒田。你在亚青赛的舞台上也是早早的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个人能力。贾一凡、张淑贤两个人呢，从2024年开始搭档参赛的。那今年的13站赛事当中，新加坡公开赛这项超级750的赛事，另外还有超级500的澳大利亚公开赛都是收获了金牌。后续瑞士公开赛和日本公开赛都拿到了银牌，全英公开赛是打进了4强。今年的世锦赛，两人是携手走到了8强。第一局比赛可能贾一凡自己的状态并不是非常的好啊，伴随着一些失误，看一下第二局调整的情况如何。现在对于老将来讲，这个赛程确实非常的密集啊，所以尤其是对于29岁的贾一凡来讲，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调整和恢复。世锦赛之后也是马不停蹄的来到了大师赛的现场。
1: Second game，
2: 身体也是比较疲惫，
0: 没错。
2: 而且，刚第一局中场间歇的时候，贾凡也说自己的眼睛有点不舒服。所以刚在冰敷的时候，再冰敷一下眼睛。
1: Service over. One love.

小石贤也是开始拿到了回头球。双方还是要看进攻的比例、场上的速度，还有拿巴西发往前球的概率有多大，都是打的偏进攻。

0: 动作大了一点。
1: Service over. One, two.
0: 停顿之后抽对角线。
2: 哇，
3: 这衔接确实是提前的预判了。
2: 嗯，手感也真的是非常火热，这一拍打得漂亮。其实面对着年轻组合的冲击啊，张淑娴和贾一凡肯定会有更大的压力。现在自己也是出现了失误，就对自己回球的落点要求会更高了。
1: Line judge signal。
2: 霍丽静提出了挑战。
1: Challenges call out。

0: 差很多了。
1: 嗯。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2: 接外，挑战失败，还剩下一次挑战的机会，在本局当中。3-3。
1: Play.
0: 1-1。
2: 我对自己的发球要求高啊，
0: 就差我。还是慢一点，还是显得身体状态不是太好。
2: 嗯，是。5-3。

0: 这球运气也是非常的好，挂网
1: 是
0: 在很被动的情况下。
1: 对，曹子涵在场上打的还是相当冷静的，机会不好的时候也是先去做球啊，先把球打进去，并不着急进攻，看到机会了之后也是可以直接的打出攻击力，打得很成熟。
0: 在16岁的年龄，我觉得他在整个场上还是很全面的。
1: 确实是年少有为的一位选手，今年18岁。
0: 18岁，整个出球还有拿球的经验上面还是很丰富的，而且伸展面很大。
1: 对，没错，让我们看到他很老道的一面啊。这是一个界内的好球。

0: 有些白酒也是小凡重杀之后，被抽到对角线之后的下拍的连贯，因为这拍够重，所以造成下拍的连贯会慢一点。然后也想抽一拍平球，难度比较高。
1: 配合上面有一点漏洞，
2: 投发一个后场之后，后续的衔接没有太想好，
1: 对，都以为同伴会接。
2: 6-8，贾一凡发球。这是在丝线互报是一个界内啊，贾一凡提出了挑战。
0: Line judge.

0: 确实是非常极致的一个压线好球、啊、在界内，这样的话挑战失败，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
1: Service over. 9-6. Play. 张淑贤。
0: 9-6，曹子涵发球。
2: 中来，失误还是多来一些。曹子涵的发球方很敢打，而且今天我们年轻的这队选手，他的整个状态是，要去。一定要去赢，这种精气神很足。
0: 是的，是的。
2: 而且出球不犹豫。
0: 嗯，他们只是在一开场的时候稍微有一些紧张和慢热，但是很快就调整到了自己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全力的去冲击自己的前辈。嗯，鲍丽静和曹子涵两位选手也是在这个周期当中啊，国羽非常重点去培养的一对女子双打的选手啊。今年开始搭档之后，他们的成绩也是不错的，让我们看到了很好的一个希望啊。
2: 也是很年轻，
0: 对，
2: 在这个周期当中还是很有可能的。
0: 没错，尤其我们现在要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嘛，在这个周期当中正在成长的一对新组合啊。
1: 累
2: 球反冲对角线，在接被动的情况下，而且贾一凡在后场的进攻的有效率始终是没办法形成。
0: 嗯，也是确实老将对于老将来说很不容易啊。刚打完世锦赛回来，在自己体能本来就不是非常好的情况之下，继续来征战大师赛。

0: 你对选手平时也是很了解。
1: Service over. 7-12.

0: 张淑贤发球，我李静接发。
1: 有感觉啊！
0: 对，其实我们的年轻组合，他们的速度确实是更快一些。
1: 对对，整个跟进的节奏也很好。这个球放稳的难度很大，因为才下手。
0: 所以说，这个技术也真的是很全面啊。韩贤组合追回一分，8-13，贾一凡发球。

0: 弹出了底线。Yes， 我们在调动贾一凡的两边跑动。
1: 这一封反潜组合把这个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中，打出了速度和节奏，
0: 一直压在中前半场。
1: 没错。
2: Thank you。

0: 重量的小球已经往下落，
1: 下面
0: 想前点。
1: 14 10

0: Time is over. 11:40.
1: 翟一凡现在也在发接发上啊，在想办法，争取通过接发的这一下给队伍制造机会，拿回一分。张书显发球。
2: 哎，这球没压住，
0: 不
2: 出来底线。
0: 14。
1: 你看，鲍丽静和曹子涵之间还是沟通的很积极啊，就无论是否失误，两个人之间互相鼓励。精神头还是非常好。
2: 往前球盯得很紧。

0: 最后
1: 可惜
0: 了，贾环中招之后的
2: 三位上方
0: 前面的衔接还是没跟上，刚好对面回的球的质量也很好，
1: 嗯，确实年轻组合给老将确实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犹豫了一下，张书贤举了一下球拍，
1: 嗯，

0: Play.
1: Oh. 开始发接发。
0: 16.
1: 发完就直接上了。
2: 16-12，保利竞发球。

0: 好球啊，
1: 球很灵活，
0: 很灵活
1: ，而且直线对角线的被动当中的处理都是带有进攻性的。反抽了一拍对角线，
0: 非常精准的落点啊！再拿一分，17-12。这拍还是有一些幸运的成分。
1: 杨洋还是想尽可能抢得更主动一些，所以这个回球的质量也比较好，推出了边线。
2: Play。
0: 也通过落点去调动对方。确实需要老将靠落点靠经验啊，去打出一些不同的变化。13-19。
1: 发高了一点。大概最先这个球发出前站的也比较靠前，
0: 这样的话20-13，保利静和曹子涵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哇，回球出界了。那这样的话，21-14，21-13，我们要恭喜中国年轻的组合鲍丽静和曹子涵是直落两局，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战胜了贾一凡和张舒贤组合。那今天这一场比赛，我们年轻组合打的确实还是非常精彩的。我们也请龚指导再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比赛。
1: 对，这场比赛我觉得打的最好的地方就是打得有状态，而且很年轻化，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的技战术的发挥还是很成熟很稳健的，也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加油。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贾一凡和张舒贤也是在身体比较疲惫的情况下在完成这场半决赛，也是不易的。
0: 也再次恭喜我们的年轻组合获胜啊，挺进到了决赛当中。在女双的决赛中，他们将会迎战日本组合中出锦和高桥美优啊，期待他们能够打得精彩。我们也是稍时休息，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一号球场的比赛。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和赛会的二号种子来自法国的选手小波波夫。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小波波夫，今年是24岁，身高1.79米，他目前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男子单打最高排名世界第二位。他呢是2025年的世界巡回赛总决赛的男单冠军，而在今年的欧锦赛他也是站上了男子单打的最高领奖台。小波波夫呢在4分之1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日本球手奈良刚功大。
1: Ready to play。
0: 他的对手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今年是30岁，身高是1.78米，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25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3，也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李卓耀呢在这一次的中国大师赛当中的1/8决赛啊，是以2-0的局分战胜了小波波夫的哥哥大波波夫。4分之1决赛呢是战胜了斯里坎特，晋级到了目前的半决赛当中。两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呢有过6次交手，李卓耀是获得了4场胜利，小波波夫是拿到了2场胜利。那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16分之1决赛当中，当时小波波夫是以2-1耗时52分钟战胜了李卓耀。
1: On my left, Crystal Popov, France.Crystal Popov, the serve. Level. Play.
0: 小波波夫上来就打。
1: One love.
0: 球接外了，1-1平。

0: 双方的节奏还是很快，小波波打的一些球也是比较突然，也现在也想在前几拍打一些变化。
1: Service over, two, four.

它是比较要求技术的落点质量。小夫也是无谓的失误。

0: 还是杀出了边线，然后突击一拍，3-3平。
1: 双方在对抗的同时都有抓推突击的这一拍，所以在出球当中，各有各的一些小的想法，所以在要求一些细节技术当中，才会出现前几分的一些失误。

0: 出球，挑拨的出球是有思考过的，打得很仔细。这是头发后手。
1: 5-3。
0: 杨选手现在前半局也是在斗智斗勇，想的很多，抓一些细节。
2: 嗯，这两个人之间确实也都非常熟悉了。
1: 好，
0: 还是想打前几拍。
1: 3-3。

0: seven silver, four, six.
1: Seven silver, seven four. 德亚也是等到了小波波夫的回球不到位啊，快速的突击一拍。

0: Crystal Pop of Challenges called out.
1: 小波波夫提出了挑战。

0: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 失误的球就挑球和推球，他有一些停顿的变化和思考的过多，其实也是害怕对方的这拍杀球。
2: 嗯。

Service over. 5-8.

0: 落点的变化非常多。
1: Six, eight.

0: 赶机球。你是接力？
1: 对。那李哥要走也是觉得自己脚步已经向前移了，然后再去重新的调整，反正也是接不太好，然后就直接给放掉。
0: 这一拍确实还是很有进攻性，
1: 就比较可惜杀出了边线，8-8平。发球失误也比较大，对自己的发球的变化、发球的要求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小功夫还是想在复仇当中把质量打得更好一些，相互小功夫更多还是打控制的同时去抓一拍突起。你说耀者主要是还是在他的球还是每一拍都具备一定的进攻性，特别是他的后场，
1: 嗯，

小罗夫还是抓到了网前。李卓亚第一时间可能觉得对方稍微有一些过网击球，裁判员没有判。

0: 机会，球还是咬得非常死的，10-10。
1: 杀完之后能连贯上网的拿到高点，
0: 接发球失误，
1: 恍恍惚惚的前半局自身的失误太多了，
0: 对，这可能也是自己的想法比较多导致的啊。
1: 他还想把每一拍出球尽可能避开对手的一些突然的下压，他打得很仔细。
0: 小波波夫呢，之前23

0: 2024-25年啊，连续3年都来打了中国大师赛。他在2025年的时候打进了4强，2023年是8强，2024年是止步了32强，这是他第4次来打中国大师赛。李卓耀呢，也是来打过3届中国大师赛啊，3届呢都止步了32强，所以这一次能够打进到半决赛当中，也是创造了自己在中国大师赛的一个最佳战绩。
1: 11-10，play。
0: 现在小波波在这个防守区表现得越来越好了。在被动过程当中的这个反击能力得以加强。
1: Play out. The referee with you with that. Crystal, back on court. No, no more. Play out.

0: 说钓鱼。
1: 刚才在后场进攻的效果是截然不同。
0: 是的。比如要打的这个变化确实也是比较的多，出手还是带有一定的隐蔽性的，在杀和钓之间啊，收放自如，这样也会让小波波夫在回球的时候，包括对于李卓耀的球路判断的时候会更加的艰难一些。
2: 13-11 play。
0: 其实李卓耀的这个防守确实是很好啊，所以说小波波夫，肯定会对自己的回球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比较容易失误。这个要求很贴边，出界了。

0: 自己这个要求很高，但是失误也很大。
1: 小波波夫的他的进攻更多的还是要去去抓球，他主动的进攻的能力并不是太强。
0: 嗯，
1: 越发力这球越不走。
0: 对，现在稍微有一些着急了。比如说他今天这两个偷后场啊，都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嗯，往前也没有能够回过去，小波波夫再下一分，13-16。
1: 白杰发也是压着小波，他每一拍球都是始终在给小波波夫心理压力。
0: 嗯，

0: 五味食物还是太多，太想控制反而控制不住。
1: 嗯，那对于小波夫来讲，可能还是先要把心态稳定住啊。自己先不要着急。

0: 激烈球。
1: 所
0: 有的技战术都以进攻为前提，出手很果断。
2: 嗯，
0: 小波波也是什么在想办法，可是因为自身的失误也比较多，顾虑多了一些。
2: 重复的去斗往前，总是让小波夫二次启动。这小波夫已经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后撤了，李卓耀在出手之前也看到了这一点，这样的话20-13拿到了局点。下一拍再下压，这个边线出界了。
1: Service over 14-20。
0: 这台球也是小波波啊，大比分落后，是想尝试把球拉起来，看对方能够杀得多好。他也是为第二局做准备。接内球，
2: 接内球，嗯，再追回一分。
1: 15-20。
2: 21-15。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是拿下了第一局。这一次男单四强当中包含了两位中国香港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李卓耀是一位，另外一位呢是本次赛事最大的黑马选手，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吴英伦将会在下一场比赛当中面对赛会的五号种子安东森。李卓耀在超级750的赛事当中最佳战绩是银牌，他在2024年的印度公开赛还有25年的印度公开赛都拿到了银牌，第二好成绩是23年的丹麦公开赛。

赛打进了四强。小波波夫，2026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也是25年的世巡赛总决赛男子

0: Second game. Level. Play.
1: 好，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
2: 小波夫在第二局要打的战术上要有变，第一局想控制，可是所有的出球考虑过多的同时，他球出不去，拉不开，造成了一些无谓的失误。那第二局他要加快速度，打一些更主动的球出现，不能一直等。

0: 这个黑无球救的也是不错的。
1: Service over, one ball。
2: 你说他现在在攻防两端的表现都是很出色，也打得非常的自如，三十拍的一个长多拍，李如要下分1-1。
0: 比较半场。
1: Two,
0: one。那两位选手的站位也不同，小波夫还是蹲得更低一点，李卓耀的整个站位还是更向上一些。抓了一拍。那第二局小波夫的进攻一定会增加，变得更多。
2: 这球还是出了边线。

0: 接这球，这也是在快速的多开的对分的情况下反限制。
1: 李哲耀也是提出了挑战，看一下这一次的回放。
2: 拦脚，拦脚，拦脚。

0: 表现得界内好球。挑战失败。
1: Service over. Three, four. Play.
0: 嗯，这次特发后场啊，还是后到4-4。本场的比赛呢，两场男子单打之后啊，将会是两场男双的半决赛。中国球手何济婷和任翔宇的男双在最后一场将会面对马来西亚组合郑凯文和叶瑞庆。

0: 界面球，这个球确实勾得很好。
1: 李卓耀虽然说已经30岁的年纪了，但是他这个体能状态啊，包括他的身体素质保持还是很不错的。这个杀上网的衔接，步伐非常的快。
0: 主要是他在和小波夫的比赛当中，他后场的进攻和他往前的快推两边球，限制小波夫比较好。
1: 嗯，
0: 所以小波夫他更多还是通过多拍，通过连贯，所以他的球不具备很强的进攻性，可是他比较耐打。
1: 嗯。重复的落点继续
0: 反击一拍再救，很关键的一个多拍再越
1: 到后场跳起来想要一拍挡网，
0: 这球确实没有办法，很精彩，最精彩的一个回合，
1: 没错，39拍的一个长多拍较量，两位选手其实打的都很精彩。更像一场攻防大战，
0: 李卓耀打的还是更放松一些，可这也是双方不同的打法特点。小波夫打的更严谨，考虑的更多，因为他不具备一拍得分的能力，所以他就要把整个战术和布局想得更周全。
1: 嗯，李卓耀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主动的进攻啊，但是这一分当中确实也展示出了他很强的防守能力。
2: OK, thank you。
0: 有时候比赛也要看在这一周里面的竞技和身体的状况。
1: 对，羽毛球的比赛在全年当中确实是非常多非常密集，选手呢出现波动这也是非常正常的。这是一拍重杀，7-5，424公里每小时的杀球速度非常的快。
0: 只要每一拍出现杀球机会的时候都可以得分，
1: 嗯，就
0: 会
1: 越
0: 杀会越杀会有越有感觉。
1: 嗯，是。掉一拍，往前，
0: 球会有点跟不上。
1: 嗯，
0: 而且在就是反手打击的战术当中，他更多还是想控制。因为没有太好的机会，始终在下手处理。李卓耀上完之后的跟进也是比较快的，
1: 嗯，
0: 都能拿到上手球，
1: 速度快，变化多，打得又更主动，小波夫确实是难以招架。

0: challenge unsuccessful. No challenges remain. Nine.
1: 界内好球，这样的话挑战失败，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小波波夫在本局比赛当中已经没有挑战了，李卓耀还剩下一次。
2: 球出不去，只能被压着。
1: 小波波夫现在实在是太被动了，
2: 现阶段确实没有看到很好的办法。

0: 太敢杀。
1: Service over。
0: 就盯着边线在打。
2: 嗯，这球出界比较多啊，给到小波波夫一分。
1: 两。
2: 对方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小波波夫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为自己布局啊。

0: 11-6进入到了计时间歇。董事长，您看小波波夫在目前啊第一局丢掉了之后，第二局又落后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之下，面对现在势头正盛的李卓亚，他能够想出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让自己稍微能够把这个比分追一追？
1: 其实小波夫始终都在想办法，可是确实现在是没有办法，因为整个球很被动。当李卓要杀球出现这一拍的时候，他守不住。然后想拉多拍，他的顾虑也多，因为只要拉多拍肯定要起球。然后往前当中的李卓要的这一拍上网戳球的质量也很好。因为对手今天发挥确实是非常好，所以造成了小波夫现在是确实极为被动。球出不去。
0: 李卓耀今天的表现确实是很出色啊，面对现在的李卓耀，小波波夫的办法不多。
2: Service over。
0: 也确实是一个界内好球，可现在的世界羽坛的男子单打的赛场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势啊，就是大家还是很吃状态的，谁能够在当场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发挥，可能就更有希望啊。包括今年的世界锦标赛啊，也是黑马选手夺冠，法国球手年轻的拉尼尔也是凭借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连克强敌，最终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1: 这拍两边推，小波夫的两边底线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很好的限制了小波波夫。

0: 特斯拉多拍。没有办法，而且在这个回合当中，小蜜蜂其实应该可以结合杀一两拍的，可是他还是想的就是有可能想来拼体能，消耗李卓耀的状态，
1: 还是想等对方失误啊，自己没有去，
0: 虽然是在主动控球，可是还是处理的比较被动一些，
1: 也没有太主动的这种进攻球，强有力的这种杀球啊、推扑啊，可能欠一点。
2: 来，
1: 但确实也是李卓耀打得太好了，没有给到小波波夫太多反应的机会了。
0: 在这个回合对抗当中，小波波始终在场上作为一局半，他还在场上找球，不知道李卓耀这拍球到底会回到什么地方。
1: 这确实也是李卓耀回球的变化太多了导致的，就每一次小波波夫不太敢于去提前的预判啊，都是
0: 有点猜球。
1: 对，是的，这打的确实是很难受啊，我还能防。
0: 这个球就没有办法了，
1: 这能怎么办呢？
0: 这真没办法。
1: 确实是，哎，李卓耀今天状态真好啊！
0: 这球打得没脾气，
1: 这都已经是什么球了，还能挑起来？哎，确实是这样的发挥啊，势必会给小波波夫造成极大的压力啊！这就是小波波夫今天打得难受的主要原因，对方的发挥实在是太强势了。

小波波夫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调整啊，在这个过渡球当中主动去抓一拍啊，去打一定的进攻的机会。杀一拍追身，过渡一拍跳起来。

0: 小波夫还选择拉四分球。凭铁人的一分啊，
1: 还是被小波波夫拼到了。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小波波现在拿一分很难，44拍的一个长度。

0: 拨开回合，拿下了艰难的一分。
1: 现在回放的这一出也是技术的体现。这牌确实杀了，成功率很高。
0: 李哲要提出了挑战。

0: 界外，挑战失败。
1: 11-17
2: 你是缓一缓，因为大比分领先要有几分调整，现在你说要应该是有一点极限。
0: 嗯。
2: 能看出很累，
0: 确实前面攻得太猛了，实在是。现在来到了窗口期啊，看看小波波夫是否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
2: 连续的出现了失误。
1: 14-17

小伯父也是很耐心的在处理，还是依然形成多拍。接了一球，这小伯父也看出李卓耀的体能不够，本来是坚持自己。

0: 己的打法。
1: Change. Change. Line judge.Thank you.
0: 抢速度了，
2: 应该是一个界内好球，18-15。
0: 你这拍球。不应该犯、嗯、
2: 尤其是在这个比分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下，
0: 对，而且也是每分在追分的同时，李荣耀现在失误很多，反而就是要拉多拍，还是搏杀一拍，还是失误多啊，小龙中间从第一局到第二局当中失误率啊，其实还是多了一些。
2: 嗯，
0: 第二局算少的。
2: 19-15的关键分。嗯，可以搏杀一拍。那小波夫今天抓李卓耀这个发后场啊，抓的还是比较准。确实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强行的出手，李卓耀出现了失误，让小波波夫再追回一分，19-19，两分之差还是有着一定的机会。

0: 涵盖性的处理。抓到，也是在保持不失误的情况下，始终在等待这一拍机会。
1: 45拍的长多拍较量，就像伟杰所说，现在陷入到这种多拍之后啊，小波波夫其实是有机会的，还有一分之差了。对小波波夫来讲，现在至关重要，至关重要啊！那确实是退无可退的一局。
0: 主要是不想拖到决胜局。
1: 是的。
0: 还是累。看一下这个发切发会如何处理，是抢网抓进攻还是打退步。还是抢网抓进攻，
1: 把自己的优势还是打出来，这样李哥耀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在体能非常不足的情况之下，还是咬牙坚持啊。
1: 这小蘑菇刚才的这拍挑球还是太平了。这没过去，都还有机会。
0: 这个时候确实也非常考验心态，无论是领先方还是落后方，其实心里都是难免会有一定的压力的。
1: 对啊，也是在提出换球。差了一点运气啊。
0: 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您转播今天的比赛。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爸爸，爸爸，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可以？
1: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辛勤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半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一场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和丹麦球手安东森。吴英伦今年是22岁，身高是1米80，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2位，最高排到国第31。那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也确实是频频的战胜世界强将啊，晋级到

0: 了目前的半决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安东森，这是四届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得主，在2024年的中国大师赛他也是收获了男子单打的冠军。安东森今年是29岁，身高1.86米，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五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二。安东森的4V1决赛打得还是非常艰难的，耗时101分钟的时间，逆转战胜了泰国名将昆拉武特。
1: Ready to play。Ready to play。
0: 中国香港球手吴英伦呢，他是在首轮比赛当中2-0战胜了渡边杭贵啊。8V1决赛呢，他是首次去对战新科的世界第一头号种子乔纳坦，是以21-16啊，爆冷淘汰了世界第一。之后呢，又在4V1决赛直落2局战胜了卫冕冠军中国选手翁宏阳。所以他其实是本次赛事最大的一位黑马选手，现在也是冲劲十足。

0: 中国香港队的男子单打在本次赛事当中确实是非常的耀眼。前面一场半决赛呢，中国香港球手李卓耀已经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将会在决赛当中迎战本场比赛的胜者。
1: Jason Gunawan to serve. Lovell. Play.

安德森还是通过自己的控球。One all.

像单打的前几分球很像上一场单打，也是在多拍当中找机会。

都有这一块酒的，很相就很相似，而且都是中国香港的选手在打，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这拍进攻的得分率很高，

开局安东森还是更多想的是把球更好的控制，形成多拍，可是球不具备很强的得分率，更多很多球是应付，

0: 精彩精彩，技术很细腻。站在往前还是连续的回放，
1: 每一拍都放出了质量。5-1领先，吴彦伦发球。

0: 非常有冲击力啊。
1: 庆功这一拍的特点也是确实发挥得很好，主要还是因为往前的回放和往前的控制，也是一个往前的戳和推。打法特点和上一次还是很相似。
2: Change. 6-1.

0: 正所谓找到了刹车的机会。
1: 范宗森也是，他也需要抓一抓突击，虽然有些突击球杀不下来，不是他的特点，可是他还是需要去创造一些这种机会，要打一些这种球。

0: Anders? Leon? No? That's okay. But, yeah, he's okay with it. Yeah, yeah. That's fine. Get on with the game. 4-6.
1: 说这球鞋有点破口。
2: 嗯。
1: 想把球控得更精准一些。比赛当中，不会换新的球鞋，因为新的球鞋还要去适应。
2: 对，其实大家能穿到赛场上的球鞋，都是平时已经穿的非常磨合的非常好的这种，不会轻易去换鞋。突击一拍，再转往前，过渡。哎呀，这一拍稍有些可惜。
0: Service over. 5-7.
2: Change. 也是在稍有些被动的情况之下的一个抽球啊，没有能够过去。

0: 连续的下压。
1: 嗯，
0: 安森把场上的节奏我觉得控制的还是很好，很适合他，不快不慢，还是经验更丰富一些。
2: Get a shuttle.
1: 二十一拍的教练，6-7。
2: 6-7。
1: 安东森发球。

0: 哇，
1: 应该是推出了底线。
0: 嗯，这个想法还是很妙的。Seven all。其实今天无论是在李卓耀的身上，还是在吴英伦的身上，都看到中国香港队现在男子单打的这个往前的技术啊，
1: 往前和推快推，
0: 对，还是很不错。
1: 拨两边球的同时，还有后场这拍进攻。
0: 嗯，是这非常鲜明的一个队伍的技术特点啊。
1: 而打球的这种感觉也很相似。

0: 古天伦还是会更多的寻找突击的机会，因为如果比控制的话，可能控不过安东森，而自己把自己的进攻打出来。
1: 找两位选手的技战术打法特点并不同，安东森还是更稳一些，然后通过多拍，然后他更多的进攻机会还是出现在抓平球抓半场球。这一拍他就会打，
0: 对，
1: 要借力打力，
0: 通过抽对角啊，帮助自己建立出来的这个对方回球不到位的这个机会。32拍的多拍较量，8-8。陷入到多拍之后，安东森还是会占优一些。

头顶区披沙沙直线。这一拍吴英伦没有抢啊，其实在前半场还是有一些机会。10-8。

0: 当时也是很耐心的处理每一拍，不着急。
1: 安东森在今年的比赛啊，目前是13站的赛事，打了42场比赛，29胜10负，胜率是74.4%。吴英伦呢，14项赛事打了29场，16胜12负，胜率是57.1%。而今年的澳大利亚公开赛这项超级500的赛事是打进了4强。另外，瑞士公开赛、中国台北公开赛，包括韩国大师赛这3个超级300的赛事是打进了8强。那目前确实是处在吴英伦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啊，所以这一次的超级750的赛事打进4强当中啊，也是创造了自己在这个级别当中的一个最佳的表现。

0: 他们真也是很耐心的处理每一个多拍。
1: Service over. 9-11. Yeah. Thank you. Let's encore.9-11.

0: 好球。
1: 但是还是衔接的更好一些，为每一个下一拍做好了准备。吴英伦如果说在他的后场的进攻没办法出现一两拍快速得分的话，通过多拍的控制，他的场上的漏洞就会出现。他更多还是球路更比较直接一些，通过进攻，通过往前的控制。
0: 快节奏的分点当中。

森的发挥更加的稳定。再下一分。这一分非常坚定的去抓这个中前半场。13

但是出现了失误。给到吴英伦一分，11-13，吴英伦发球。收掉一拍，往前勾对角，还是放网，杀一拍，漂亮。就这种，只要是对方回球稍微不到位，安东森这个抓突击的能力啊，抓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等的其实就是这一拍，通过自己前面的铺垫，不断的控制，去等对方回球不到位，抓这一拍的机会。其实在整个的控球上啊，安东森还是占优一些的。那吴英伦呢，就是非常的有冲劲儿，包括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尤其是面对乔纳坦的那一场，也是说自己就是想要打得更具有侵略性，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多啊，通过这样的主动去给自己制造机会。确实对于吴英伦来讲啊，无论是面对乔纳坦还是面对现在的安东森，他都是冲击的一方。12-14。

还是抓到了往前，再下一分，13-14。好，观众朋友们，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先进行到这里。后续呢，在体育频道，我的同事孙鹏耀将会和龚伟杰指导继续为大家直播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

0: 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继续带来中超联赛第26轮的争夺。这场比赛呢，在上海浦东足球场，今天上海海港队在主场迎来了北京国安队的挑战，这是双方本赛季的第3回合较量。除了在联赛里的2回合交手之外呢，在赛季初，今年的3月1日，当时中国足协超级杯的比赛，上海海港队和北京国安队呢就有过交手。那这个赛季呢发展到目前为止啊，两支球队呢在联赛的积分榜上，国安队呢目前仍然是排在第2名，拿到37分，领先海港队5分，海港队暂时排在第7。在这个赛季初的时候，双方交手，两位主教练就是两支球队交手当中一个大的话题，因为海港的主教练穆斯卡特以及北京国安的主帅蒙哥马利，他们都先后担任过澳大利亚主教练、澳大利亚籍主帅波斯克克格鲁的助手，所以呢，这也是两人在本赛季中超赛场一直贯穿的话题。那这个赛季发展到目前为止呢，北京国安队其实在这轮比赛当中，今天他们做客，主要是和联赛榜首的成都蓉城，现在呢，在14分分差的情况下，这轮比赛啊，其实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客场面对海港队，他们的斗志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号。我们从现在北京国安队排出的首发阵容来看呢，今天北京国安队的这套首发阵容呢，实际上，感觉实力也是有所保留的，因为现在在积分榜上，与成都蓉城的这14分的差距，使得北京国安队必须在本轮比赛他们获胜的情况下，成都蓉城同时输球，在明天的比赛里面对河南队，成都蓉城输球，才能够延缓成都蓉城队获得中超联赛冠军的时间。但是对于接下来北京国安队要争取亚冠、精英联赛还有足协杯赛场的这个赛程来说呢，实际上，他们很可能这轮比赛呢在联赛当中啊已经未必会全力去争取目前的这个争冠的悬念了。但是今天的这套阵容啊，虽然阵容上有所调整、有所保留，不代表战斗力就会减弱。所以呢，主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队这场比赛也不能大意。今天他们的首发阵容呢排出了5外援，加上规划球员蒋光太。北京国安队这边呢是规划球员塞尔基尼奥加上单外援拉莫斯。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这场比赛海港队身穿红色的战袍，北京国安队身穿白色战袍。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海港队这边门将1号严俊凌，后防线32号李帅、13号魏震、3号蒋光泰、22号杨希，后防线的4名球员。在中场有8号让克劳德、21号梅伦多、10号维塔尔、17号安佩姆、33号刘祝润，顶在前面的是45号莱昂纳多。北京国安队这边今天他们的门将34号侯森，其他的队员呢后防线27号王刚、5号拉莫斯、22号柏杨、21号如子南。在中场7号塞尔吉尿、18号王瑜、10号张希哲、37号曹永静，锋线则是由17号杨立瑜搭档9号张玉宁。海港队顺着左边向前推进的速度很快，最后一传传到了锋线队友脚身后，传到脚后跟的位置，不好往前领了，这个进攻马上形成了一个反击，被严俊凌没收了。左边今天首发的是张希哲，

防守的时候，国安队这边呢，他们的中场站位是平行的442，但是进攻当中，由于张稀哲呢也有像中路进攻组织的能力，所以他和塞尔吉尼奥如果往中间去啊，可能国安队今天北京国安队这边踢的会更像一个菱形中场。我们随着比赛的发展呢来观察一下。海港队这边呢，在落位的时候呢，防守会更像4231，进攻的时候，前场的两个边路一旦跑开呢，会有点像433啊。看看中场和两翼的位置怎么轮转，主要还是看双方今天首发排的这些队员呢，他的特点能不能打出来。后场迅速的转移到边路，面对海港队的压迫，北京国安队这边呢，在后场刚才防线转移的速度比较快，没有拖泥带水。除了超级杯的交手，双方在联赛第11轮当时是战平，在北京国安队的主场，上海海港队做客和北京国安队2-2战平。上轮比赛北京国安队呢是面对大连英博1-1战平了。右路下底，而海港队呢则是1-0拿下了深圳新鹏城。那场比赛蒯继文啊终于找到了门前感觉，也是对这名小将在中超赛场的一个鼓励。今天蒯继文呢仍然坐在海港队的替补席阵中。今天从双方替补席的人数上来看呢，北京国安队这场客场之旅啊替补席要少两人。场边的界外球拉莫斯扔进来，远射被后卫碰完之后，球速也慢了，方向也偏了。严俊凌观察了一下，在找快发的位置。杨希这个赛季呢，在海港队的右路啊，杨希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他的进攻参与能力、边路防守1-1的能力都是不错的。由于两队呢在今年的足协杯半决赛啊，就是到一个月之后，一个半月之后，11月21号，到时候会有足协杯半决赛的争夺，所以对于两队来说，今年还会有第四番碰面和较量。今天以北京国安队阵容的这个调整和变化来说呢，感觉也是在联赛现在这个阶段，教练组呢对于对手的一个年底碰面前的摸底。现在中场海港队开始控制节奏了，梅伦多刚才在中路两次拿球摆脱，和后防队友打配合。今天中场呢海港队排出这个三外援，如果他们能够控制住球，两边海港队的李帅和杨希就敢大胆的往上参与进攻。

左边拼下来一个机会，中场拿住，继续往左边分。海港队刚才位置站得不错，前场五个人，五打六，交到右边刘祝润，等着队友套边上来给他带开空间，这个空间没有完全拉开，看看杨希的处理，有小斜线的机会啊，维塔尔，看了看这个机会强打，恐怕没法把球很舒服的交给队友，还是先控制下来。今天在中场中路相对来说海港队会有一定的优势，让克劳德、维塔尔加上梅伦多都在这儿啊，这小球斜传转移的穿透性很强，杨希兜后点，提前量倒是有的，拉纳多没有全速去冲这个点，刚才拿到啊，射门角度会比较小，莱昂纳多可能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射门位置，所以他没有全速的去冲这个点去要。在进攻的时候，让克劳德拉到另外一侧，成为右边的客串中卫，海港队有点像三后卫，前面两侧。

的队员杨希和李帅上去，把宽度充分的展开。这样一来，在中路落位防守的时候，无论是塞尔吉尼奥还是王瑜，他们俩的压力呢会相对大一些，得有一个人顶上来，去顶着要球的梅伦多。

侯森这段时间也发现，在中路球发出去之后，国安队在中场的区域呢会比较空，所以刚才呢他还是想让后场接球的队员呢往两边多扯开一些空当。这个球呢是想长传找张玉宁，直接找最前面的支点，张稀哲的回防犯规。刘朱润交给让克劳德，虽然从阵容首发牌的这个牌面实力来讲海港队占优，但是赛前蒙哥马利也说了，今天他排的这套首发阵容呢，北京国安队这些能出场能首发的队员都是休息比较充分啊，体能状况比较好的。其实很多时候啊，不一定教练排的这个阵容牌面强他的战斗力就强，关键还是看场上队员的身体状态和执行力，尤其是赛季打到收官阶段的时候，冲刺阶段呢球队的各条战线比赛任务都比较重，队员的特别是主力队员的身体负担呢也比较重。侯森今天侯森和严俊凌都想利用自己的后场长传球直接找到前场锋线的队友。就是现在这个比赛呢随着对手的压迫幅度越来越纵深，所以对门将来说呢他也承担着在攻防转换当中很重要的进攻发起的任务。那这个发起的方式呢有很多种，可以快速手抛，可以瞄准自己的支点的进攻人啊长传，但这些球呢必须得给准，安佩姆这个球就没给准，中间是有包抄的点的，刚才是前场的一个快反的机会，还是回给严俊凌了。比赛开始这十分钟的双方今天场面是比较开放的，都有打到对方门前的反击的机会，但是最后一传现在火候都还有所欠缺，没有把最后一传的喂舒服。

现在感觉是王刚来到左边，张稀哲呢可以更加靠近中路啊，这样呢在上前盯防的时候啊，主要是杨希现在拉边接球还比较舒服，不会受到直接的影响啊。柏杨盯到左边，但柏杨的位置呢就往前顶了顶，往前靠了靠，因为刚才那个阶段杨希无球状态下要求身旁几乎没有干扰，拿得比较舒服。

两个队对开场之后啊，两个边路的防守可以说很小心，也下了一番功夫。虽然两边呢都有机会起速度，但是打到门前最后一传的连接现在还没有打出威胁。因为这个赛季中超联赛很多球队呢受到赛季初扣分的影响，所以今年的中超联赛在整体争夺上呢，很多球队像今天对阵的海港和北京国安都是扣分起步，这个对于球队全赛季尤其是打到最后的联赛排名位置的争夺来讲呢，在积分上肯定是不利的。所以今年呢对中超很多传统强队来说，他们本身呢在比赛的心态和

赛的策略上呢也不在不断的调整。海港队赛季初有一段时间状态不是很出色，外援的磨合也迟迟无法进入状态。所以都是穆斯卡特在今年带领海港队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些客观实际的困难和问题。

任意球给过来，第一点没有抢好。不过经过赛季初的磨合呢，最近海港队近四轮比赛呢保持不败啊。今天看看在主场面对北京国安队，他们战斗力如何？这个赛季面对北京国安队的战绩，海港队目前并不占优。北京国安队今天在反击转换的时候打得很坚决，就是追求转换的速度，向前线路也很直接。这个球呢又是对方后场出现失误，北京国安队断下来，角度比较小了，在横敲，梅伦多及时回到中间完成了防守保护。这个球后场出球的时候，海港队自己犯了错误，再交给梅伦多。没有一位球快，变成阵地战了。转移到这侧，让克劳德，前面是刘祝润，面对柏杨。从积分榜的形势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北京国安队相对来说要比海港队要大一些。海港队今天虽然是主场，但是反击的时候球的控制能力啊，把握不高的时候，他们宁可把比赛节奏慢下来啊，并不一定追求每一次反击都形成一次射门或者完成一次进攻，主要还是在比赛过程当中不断的观察，去寻找更稳妥的配合方式。右路如子南今天对着安佩姆单防的压力比较大一些，

调整传下来，让克劳德，直接掉身后，这球不太好拿，后卫已经贴住了。霍尔这下让克劳德无球情况下呢，先挤开了张稀哲，这种对抗张稀哲呢是比较吃亏的。张稀哲在前场的威力主要还是他拿球之后找空当传威胁球的能力。又是一对一，安佩姆对着卢子南，梅伦多没有找直塞空当，继续分边。但刚才这个区域呢，梅伦多是看到安佩姆有斜线往里切的空间，但安佩姆呢一对一面的卢子南好像信心不太够，没有果断的往里向着底线去，还是把球敲了回来。说明刚才卢子南这几次跟防啊，也让安佩姆呢心里有点嘀咕，他并没有占到太大便宜。

转不了身，给杨希，还是刘朱润。刘朱润其实杨希上来之后，他就应该找机会往里切了。这球穿透性比较强，哈哈，左边的队友启动稍微晚了一点，而这个球比较难接。李帅已经意识到是个机会了，但是这个球必须提前，更早的跑，更坚决的跑，可能才能连接上。因为这个球的落点，如果第一点抓不到，落地之后球窜出去的速度会更快。

梅伦多这个球呢，本身是带着左脚向内的弧线往过兜的，球反弹不会太高，向前窜的会更快，另外球呢会向内侧转，所以李帅这两个因素都导致李帅如果不更早跑就很难拿到，但是他跑得更早，以他的速度来说，绝对速度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就容易越位，所以这个球确实不太好处理啊。梅伦多传的他是看到空档了，他愿意尝试一下，有的时候机会就是这样，很难有场上很难有十全十美的好机会。

斜传都过来，露着后点，给的不错，看看是倒三角还是横推，这个球还没有丢，控制下来继续发展。杨立瑜交中路，哎呦，打了一脚有威胁的爆射啊，在弧顶位置，来自曹永静的一脚射门。这个球呢，北京国安队打得也很耐心。因为达万缺阵，所以今天在中路这个区域啊，这个开火区域，曹永静内切进来，抓住了一个机会。达万是停赛，法比奥没有进入到大名单里，所以对北京国安队来说，关键位置今天在阵容上损失是比较明显的。

刚才这个机会呢，从开场之前20分钟来看，北京国安队还是有一些机会，因为从后场向前出球的时候，海港队今天有的时候后场的出球不是很稳定，容易被抢断，形成一些机会。现在就是北京国安队在转换的时机和把握上，起脚的机会还不多啊，还没有看到特别好特别舒服的起脚位置。

拿住调整过来。这侧呢，刚才是有人数优势，而且有空当，但是打得有点慢，并没有把机会呢完全带出来。虽然今天在首发阵容上，北京国安队只有单外援，而穆斯卡特的上海海港首发排出了五外援，但是从上半场比赛前20分钟，双方创造的机会和场面上来看呢，其实拼出来，现在目前来看还没有哪一边是明显占据上风的。那从首发的布置来讲呢，北京国安队这套阵容，至少上半场比赛的前半段，面对海港队，并不。

落下风。当然比赛呢后面还有很长时间，随着强度还有这样炎热天气下比赛时间的推移啊，慢慢的整套阵容的板凳深度啊就会被比较出来，到那个时候呢就看谁更加能够冷静的抓住机会了。这个球侯森只能仓促先把球解围掉，海港队一个前场快发的机会，场边界外球

小船，转过身了，射门被封堵，第一下被挡了出来，没有二次进攻的机会。好的，张稀哲冷静地控制住，这种情况下就是有球情况下的张稀哲是不怕对抗的，虽然让克劳德之前在无球的时候把他撞开了，但是有球的时候张稀哲的这种处理球的合理性和拿球的经验啊，是能够帮助北京国安队在转换当中很好的把线路梳理清楚。靠边下来，

斜传都到前点，第一点抢的还是不太成功啊。如果刚才啊边路二对二还是想选择传中起球，安佩姆其实就应该跟队友打一个套边配合了，因为这样站定给两个人其实都很难摆脱出传中的角度。对于海港的球迷来说，最近他们所听到的比较诡异的新闻啊，就是画面当中刚才五米提江后防线的主力队员在人行道上意外的遭遇了车祸，所以乌米提江也没有办法赶上亚运会的比赛了，这对俱乐部和国家队啊都是损失。据说是 4S 店的驾驶员呢经验不足，操作失误误伤了乌米提江，也就巧了他当时就正好在那个区域活动。让克劳德，上半场比赛北京国安队做客呢踢得也比较务实，今天过了前十分钟之后，现在防守的防线呢已经落成五个人了。在上半场的前半段基本上是海港队在主导攻势，但现在海港队的机会也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最近这两周啊，已经进入秋老虎了。受到台风影响的降雨呢，暂时过去了，但是天气的炎热程度，比前段时间的盛夏呢，可能要更加厉害。所以今天这个周末啊，中超联赛的比赛呢，对于场上队员的消耗来说，这种比赛负担呢并不轻啊。这是中路一个机会，闪开空当，最后这调整有点慢，可能是为了更好的把握住这个机会，但是莱昂纳多这个调整呢，确实从频率上观察是有点慢的。右脚停完，倒过来想打远角，这个频率偏慢之后呢，让防守的后卫和门将啊，既有出击的时间，也有封堵的时间，所以莱昂纳多这个球最后打的没有太大威胁，拿到一个角球，比分还是0-0。前面的角球，海港队打前点抢第一点不太成功，这次还是往前点来啊，仍然是被解围了。安佩姆没有第一时间往前传，怕还有越位的风险，原地控制了一下，等队友回跑回来到安全位置再传。让克劳德这次横敲啊，这个机会的推进速度是比较快的，虽然被破坏了，但是这次呢造成了防守方防线位置的错乱，这个节奏呢要比此前他们的进攻的节奏要有威胁。又一个角球换到另外一侧，刘祝润梅伦多跑到侯森附近，不知道会不会对侯森出击造成干扰，蒋光泰埋伏在后点，王刚盯着他，这个角球李帅来罚。前两次呢都是打的前点，这次做一个配合到弧顶附近，没有起脚射门，调整再打中间头球，太复杂了，有点想法设计的不错，但是战术执行的效率啊还是不够。给这儿的时候助跑的队员就应该瞅准机会打了，但是他这一调整其实给接应的队员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因为得原地跳，这球得给得很舒服才能顶出威胁。是北京国安队后场的界外球，安佩姆抢出来干扰了王刚，将近半个小时，双方今天在场上的对抗动作上倒比较克制，没有比较大的动作，也没有太多激烈的身体对抗。这是做客的随队出征的北京国安的球迷，

让克劳德护住以后交到左边，前面三个反击点间距拉得比较开，莱昂纳德过来接应，来了个鱼钩接应，跑过来之后球是拿住了，但是向前的角度被封住了，转移的不错，头球摆渡，刘朱润抢身前抢慢了，这个球如果不第一时间跑到身前再想后上啊，身体的对抗就比较吃亏，就算拿到球持球的门前姿态也是别扭的。梅伦多朗纳多两个人打打撞墙配合，在中路这么密集的情况下还是没进去，再给让克劳德，杨希接他，这边柏杨跟着，上半场的防守当中无球跑动，北京国安队的张稀哲、张玉宁这两个队员呢都消耗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看看今天张稀哲的体能状况能够坚持多久，因为在替补席上北京国安队今天做客啊，带的更多的是年轻人。

左路选择一对一，这个球突了过来，背身还是打不了啊。还有再做给队友，哎呀，连续几个机会。这个时候确实要夸一下北京国安队，今天后防线的站位选位选得不错，而且拉莫斯刚才这个球呢，出球的时候啊，向前他选择的能接他的点并不多，但还是把这个球送了出来。刚才面对海港队连续三脚射门机会，北京国安的队员呢并不是飞身封堵，而是因为位置选得好，把对方的射门角度完全给封住了，协防间距保持的也比较合理，没有让海港的队员呢找到斜线的空当。

调整直塞拿住以后，北京国安队这次在反击当中，因为前面能够投入的人数有限，这几个点接完球之后啊，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转身面对球门方向，所以向前的节奏呢始终没提起来，现在等着后场慢慢队员支援上来以后呢再重新扯空当了。左边柏杨也上来了，总体来讲上半场的开局阶段两队打的都比较快，但是现在呢越踢越慢了，这节奏一慢下来呢想创造机会就不太容易。柏杨靠边没有成功，再反抢想从梅伦多脚下把这个球偷走没有成功，这下拉拽球衣犯规了，一个意图很明显的战术犯规。这张牌呢实际上是张稀哲刚才边路丢球之后啊，球队在中场反抢不成功所吃到的，王瑜在背后拉住了梅伦多，这球确实让梅伦多继续往前发展，整个后场的球员会比较被动，会因为过了王瑜这条防线的话，后腰就没有办法去协防了，中卫如果不顶上来就很难受，但是顶上来就存在被过的风险。

找过来，哎呦，这下，客观讲，上半场海港队呢，其实给莱昂纳多创造了一些机会，但是今天，能让他舒服拿下来的机会也不多。像这种追身球，他身旁又有王刚贴着，就算他拿到球，想转身射门也很难。而此前他在门前有几个机会呢，传到脚下了，但是都是背对着球门，他还得再调整。所以整体呢，在进攻的连贯性和效率上始终没有打出威胁。这个反跑越位了，越位了，时机把握的不错，节奏也是想快着，但还是越位了。队友已经第一时间想着要往前给了。刚才是得益于海港队防线及时压上。但塞尔吉尼奥这脚球呢，传球的意识也很好。安佩摩没过来，给了个界外球。今天如此难，上半场比赛一对一对着安佩摩并不落下风。看两个人的电量续航谁更长啊？这种一对一的比拼啊，就很多时候得靠体能来顶住了。连续界外球，这次换李帅来发。

让克劳德，有点等了，这个球有点等了。这也是上半场长时间海港队员呢觉得自己在北京国安队的半场有控球优势，所以他在相对外侧接球的时候啊，队员有些大意，不觉得这是危险区域，没想到拉莫斯突然上抢，杨希这个球呢接的比较被动。蒙哥马利可能认为这是个好的机会，应该让他继续发展下去，而不是把他吹停了。因为这个上抢的抢的成功，就是因为他够突然，结果抢下来之后，比赛马上被吹停了。还是越位了。虽然是观察着最中间拖后的海港队员的位置跑的，但启动时机啊，还是稍微早了一点。这边保险起见，蒋光泰把球又解围掉。双方的拖后中卫今天踢法都比较安全，不追求持球，不追求由他们来完成攻防转换的组织。这边蒋光泰，那边呢则是拉莫斯啊，都是选择最稳妥的方式，先把对手的进攻机会先破坏掉。这个界外球需要王刚的手榴弹战术。拿到一个角球，

头球，哦，这个球蹭得很有威胁啊。这是双方上半场比赛所有角球里啊发出来之后顶得最有威胁的一球，抢到了前点。海港队此前有几个角球机会啊，他们就是没有抢到前点，没有打出这种威胁球。刚才北京国安队这个球抢得不错，本身防守当中啊，他们今天第一点控制的也比较好，所以在进攻端自然呢他们抢第一点也是有优势的，这都是相辅相成的。杨希再回给让克劳德，梅伦多刚才在中场被盯得比较紧，不好转身，和防线的队友打了个配合之后呢，重新到这侧来拿球，斜传，好，转过身，莱昂纳多再斜传，这次他在斜传的时候啊，传球的力量小了，没穿过去。杨希没了，一旦海港不能把他转换时候的进攻速度维持住，变成二次组织进攻速度降下来，他前面的攻击手再想去启动接球，就算这个球能拿到，在进攻上也没有速度优势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前点这个球顶的还真不错，今天一脚远射一个头球，曹永静状态非常好。现在上半场比赛呢打到42分多，比分还是0-0。

中场转了出来，让克劳德。这个球杨希比较果断啊，但趟的大了一点，其实思路没问题，因为他的身高虽然没有柏杨高，但是在这种加速转弯的过程当中呢，他能够有动作连接的频率优势，会更快一些，利用速度利用弯道呢，就能够甩掉大个子后卫的盯防，一旦过去了，刚才他身前那个区域完全是一大片开阔地，只是第一下启动的时候趟的大了一点。还是角球，

从高空的飞猫的画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角球进攻当中，海港队有四个人呢去抢前点了，看看这次战术能不能打出来。面对北京国安队的防空啊，今天海港上半场比赛办法不太多。现在上半场快要到伤停补时了。

张稀哲的处理是比较冷静的。上半场比赛我们看看伤停补时会补多久。哦，这个后场出球送了个机会啊，梅伦多给过来，中路调整射门推射没打上力量。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一分钟，因为上半场比赛没有太多中断，也没有激烈的身体对抗造成的受伤，所以比赛的总体连接是比较连贯的，没有被过多的打断。伤停补时呢只补了一分钟。吴磊今天一直在替补席上踱步，也没有去热身，他应该是看到目前莱昂纳多身旁缺一个搭档，去帮他补一下门前抢机会的空当。光靠莱昂纳多一个人背身做机会啊，现在想形成射门都难。看看下半场比赛教练会怎么调整吧。因为在你有控球优势、有场面优势的情况下，如果门前就这一个包抄点，显然得分的成功率呢是很难提上去的。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暂时是保持着0-0的比分。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0的领先。
1: 看这一下，
0: 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
0: 这到底锁定胜局，比利时4-1。

短二十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射门，哈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一个，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卡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角度太刁了，
6: 太漂亮！
7: 顶到禁区里边，
4: 梅里奥不打了。

0: 马亚塞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生死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对方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这回来晃倒了防守区。
2: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
0: 球！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

0: 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好的，我们在休息过后呢，继续为大家带来中超联赛第26轮，北京国安队做客面对上海海港队的比赛。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呢，战成了0-0，创造了一些机会，但没有特别好的，所以呢，在上半场比赛的这个来回的过程当中啊，虽然场面上呢是比较连贯流畅，但是真正有威胁的局面还没有出现。看看下半场比赛谁更能够创造和把握住机会。北京国安队先做了调整，换下了张稀哲，换上的是47号后防线的邓杰夫。因为今天上半场比赛呢，在左边张稀哲在球队呢大部分时间被动防守的情况下，他的无球跑动和被动防守呢消耗了比较多的体能，今天天气又比较炎热，而这场比赛蒙哥马利做客呢就比较依赖队员们在场上的体能状况，因为只有体能状况好，他的注意力才能够盯得住，才能够现在跟得住啊这种被动防守的局面，否则防线的松动啊就会逐渐开始暴露出来了。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今天上海夜间呢到8点多，气温已经降到27摄氏度了，会比较舒适，所以下半场比赛可能海港队是不是能够提速啊，

一对一这下还是没把球控制住。今天李帅和杨希上半场呢在边路接应很多，但向前参与进攻，两个边路向下的渗透并不成功。边路能够给中间莱昂纳多提供的支援也有限，所以海港队的进攻呢主要还是依赖梅伦多还有中间让克劳德维塔尔他们的组合来给出一些直塞球，向前的比较直的传球。后点安培姆角度小停下来往回撤，他想拉扯出来角度然后射门，但是这个意图太明显了，被正面封堵了。来自右边刘祝润这球传了以后，中间莱昂纳多肯定是拿不到的，但是这球呢莱昂纳多实际上等的位置啊，安佩姆要找他肯定不太容易，安佩姆选择自己射门了，在两名国安队回防的队员的封堵下，帮助海港队拿了个角球，前点又顶高了。刘祝润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他比上半场要活跃了，

拿下来，内部控刀，想打个巧的，但是没有瞄准呢。莱昂纳多偏的有点离谱了。撞完墙以后呢，他已经把身体姿态侧转身过来等着球了，但队友给他的球呢还是给到身后了。就是今天海港队大部分给莱昂纳多的传球呢，实际上他确实也停完之后再射门呢，这个动作连接效率不高，所以导致后卫呢去堵他的时候啊，今天的成功率是比较好的。其实现在给前锋的传球呢，最好是让他能够更高效地完成他接球到射门的连接，如果他做不好这个动作那是他的问题，但如果你给球给的总是让他背对球门转身来接然后再调整，这个速度啊完全是后卫能够很舒服上来堵他的。今天莱昂纳多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抢后卫防线身后的提前量，他总是在后卫面前去背身接球然后转身打。在这个级别的队伍的对抗当中，如果你不能抢到向前半个身位的优势，你的比赛位置角色呢就会比较尴尬，也会踢得比较累。所以上半场比赛画面一直给吴磊，吴磊呢他就能够缓解一下莱昂纳多现在的压力，看看海港队会不会下半场比赛呢把吴磊换上来分担一下莱昂纳多锋线的压力。

而对北京国安队来说呢，扛住上半场比赛没丢球，但是今天的阵容总体的深度是严重不足的，主力队员呢也有缺失，所以下半场比赛能不能够把握住可能为数不多或者未必能出现的机会，对北京国安队的队员的体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只有一直保持高专注度，机会出现的时候才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0: 保佑了手卢子南，看肋部空当有没有办法，这个局部没有人数优势，
1: 嗯，
0: 没有打出机会，确实能够往里走的线路也被海港的队员回来落位给封死了。嗯，这下抢得不错，但有没有犯规呢？进攻回来继续，裁判员没有鸣哨，这是让克劳德回来及时保护。

这下海港队连续在后防线出球送礼啊，吴子楠高速上来帮助国安队又把球权抢了回来，虽然这次没有马上打成进攻。就下半场比赛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其实就考验今天谁的注意力更集中，因为在这样的比赛里看着场面比较连贯顺畅，但是出现的机会呢并不多，又必须要在不断的转换当中再继续去寻找，所以对双方的注意力消耗都很大。

还是给左路李帅。这段时间海港队执着于从后场传递向前找机会，其实失误已经非常多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苗头，看看他们会不会做一些调整。刚才这个球呢，又是严俊凌出球直接到了界外，因为现在北京国安队已经逐渐把阵型呢提过了半场，这是上半场不多见的局面。

邓杰夫换上来之后呢，需要增加一下左边向前压迫的强度。这个阶段呢，现在海港队两个边路啊，现在接应向前推进。

双方呢，现在你看这段时间来来回回之后啊，两边都不打算在后场再冒险了。侯森呢，率先把球直接长传找前面的队友，因为这个阶段啊，两边其实北京国安队压迫上去之后啊，本身后场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有风险。安佩姆过来做给队友，没停好，侯森把球扑住了。

张玉宁这下撞得不轻了。塞尔吉尼奥给他斜传的时候，杨希已经抢先半步把这个线路有利位置站住了，所以张玉宁呢一回头相当于撞到墙上了。刘书润刚才这一步没有直接打，多调整完要这个角度的时候，摆腿的力量没有打出来，没有带出来，加上碰了后卫，这球速降得很明显，比分还是0-0。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将近15分钟了。这场比赛对北京国安队来说，在如果能赢球，同时成都蓉城在本轮明天的比赛输球的话呢，他们也只是将中超冠军悬念呢再延后一轮。但是今天以这样的阵容啊，目前拼到0-0的比分，对于球队接下来去力拼足协杯的赛事和争取亚冠精英联赛来说啊，都是比较好的锻炼。从赛制上，中超冠军和足协杯冠军都能够直通亚冠精英联赛。另外最近呢，北京国安队在客场的状态本身就不错啊，他们近一个赛季累计下来已经9个客场不败了，追平了2011赛季当时俱乐部的记录。所以今天下半场比赛恐怕现在需要着急的反而是海港队，因为海港队首发把五外援这个手里拿的王牌全炸出来了，现在比分还是0-0。随着比赛时间到60分钟再往后的话，体能会限制他们的发挥，所以海港这边的调整接下来也值得关注。双方中场休息过后呢，只换了一个人，就是北京国安队换下了老将张稀哲，换上邓杰夫。海港队这边还没有调整。但是确实刘祝润比上半场活跃很多，这次又是他在前点头球后蹭，

这球停得不错。是走后场还是直接开到前面去呢？北京国安队现在在前场对上海海港队的压迫已经越来越大胆了，海港队还是选择后场传递来继续向前，慢慢向前找机会。而这球传着传着，就是后场找中场的时候就传丢了。

现在锋线中场和他们的防线有点拉开，这接应呢就不是太容易。恰恰国安队上来之后切断了锋线回收去找中场的这条线，回给李帅，位置要的不错啊，维塔尔，这边让克劳德上来，如果让克劳德上来，内部空当会是北京国安队防守的危险地带啊！刚才就是要走内部空当，这是邓杰夫这一侧，这次是防住了。就是莱昂纳多现在啊，他的球经常给他的时候啊，这球在天上飞，而且是追着他，他很别扭，球接得很别扭。因为这次也是侧向转身跑的过程当中，脑袋一直盯着天上，而且是追身球，所以这种球他很难直接射门，球刚才是停在了后腿板上弹了出去。

这个球停完之后啊，刘主任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他直接迎面撞到拉莫斯身上了。裁判员是看到他非常痛苦的倒在地上，还没起来，先把比赛吹停了。但这个球拉莫斯应该没有额外动作，拉莫斯应该是没有额外动作。刘主任是停着球向他方向去的，然后两个人撞在一块，拉莫斯的手臂也没有张开。这个类似于刚才杨希在防守张玉宁的时候的那个情况。

这个球是刘朱润停完以后没有空间躲了，两个人呢就发生了碰撞。所以呢，坠球由北京国安队这边恢复。因为刚才拉莫斯啊，他确实也没有犯规，就是一个正常碰撞出现了比赛中断。哦呦，这个球啊，两个后卫接篮停完以后啊，出现了折射，出现了失误。

传起来往中间，角球今天海港队的机会很多，但是对第一落点的争顶呢确实不算成功。那上半场比赛我们也分析过，就是因为从第一落点的对抗能力上来讲呢，北京国安队在防守当中他们有优势，进攻当中他们也确实在前点呢争抢的成功率更高一些。现在海港队就是怎么利用好第一点战术，他不一定非要抢第一点去攻门，而是怎么样利用好第一点战术，哪怕打一些摆渡到第二点的变化。因为现在从上半场到现在，大部分直接攻第一点的战术呢，都打不。

不进去，又是一个角球。好，定位球，刚才的犯规位置，搓中路，侯森出来，二点球因为有防守队员上来干扰啊，身体没有完全横过来，所以这球打飞了，没有压住。

好，这边海港队看看接下来的调整思路，因为如果到70分钟这个强攻局面还是打不开的话，再不换人，球队的进攻节奏和进攻就很难提速了。杨立瑜背身拿住，正面打的还是有点着急了。兜后点，张玉宁。后点是塞尔吉尼奥。是在和克劳德扛身体的情况下，在后点包抄，没有吃正球的部位，但是这个点抢的还是有威胁的。安佩姆。

这边呢，我们看到吴磊和后防线的岳鑫准备上场。嗯，这下转身抹得不错，最后这下倒三角，中间接应的人慢了，打门，侯森，还是刘祝润啊，刘祝润这个包抄先是跑过了，然后调整回来啊，李帅跑过了以后调整回来，有点打滑，射门没有发上力啊，球速也比较慢，被侯森把球控制下来，安佩姆被拉着，跟着孺子楠跑过了，然后李帅过来之后呢，迂回这一下在点球点附近，脚下打滑了。没扎住，所以他的发力呢就发不出去了。换下莱昂纳多，换下李帅。现在把吴磊顶在前面。比赛七十分钟海港才开始第一次调整，换了两个位置。

而在北京国安队这边的蒙哥马利现在也只调了一个位置，就是邓杰夫换下了张稀哲。因为双方踢到目前为止这70分钟，两个队的架构今天运转的

没问题，整体呢也比较稳定，所以教练一直踢到现在这个阶段也没有做大幅度的人员调整，但是主要看看个别位置的状态和体力消耗了。这时候因为安普姆追得比较凶啊，所以回传的力量也不小，如果迫使侯森要开大脚就有可能踢刺了，好在中场的队员及时回接，让侯森有一条从中间出球的线路。吴磊差点利用节奏切了过去，

拉莫斯，他身前两个接球点没有扯开空当，向前出球的这三角形的位置没跑开啊，完全被海港队向前压迫的队员给盯住了，侯森也只能被驱赶的往这侧出球了，这个位置有点被动了，卢子南回来。其实今天两队呢都存在共同的问题，就是后场有一定抗压能力，但是在抗压过程当中向前转移球的时候，一是线路不是很明确，二呢因为线路不明确它的转移速度慢，所以往往是后场往前到中场和锋线的时候，这个向前的线路反而打不出威胁了，甚至就传丢了。所以这个后场的抗压能力如果不能和前场的进攻组织连接起来，它的后场抗压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容易出现隐患的。

斜传仍然没有打进来，也不排除啊，两队的主教练在最后的15分钟会有一些保留的办法。突然间，武磊两次突破没有过来，会突然间加快换人节奏，去打一打时间差或者最后阶段搏一搏。看来曹永静的体力也够呛。现在呢，随着比赛到这个时间啊，一些体能状态不太好的队员其实特别怕像武磊刚才这种变速突破，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他急停急转，对体力的消耗，对身体的控制，这个时候都未必能够很好的完成一些高难度的技术动作了。

现在两队的主帅也需要注意一下场上到这个时候啊，双方队员的受伤的隐患了，因为确实随着体能下降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首先那边是有抽筋，然后这边呢是梅伦多的勾脚，曹永静此前已经出现了抽筋状况。

左边再找安佩姆，一对一切了进去。哎呦，安佩姆这个球，吴磊是想来个直传斜插，在中路扣开，安佩姆调整找空当，还是没快起来，这个机会又没了。给中间，哎呀，扫的这球打得很有难度啊，完成的不错。这个球在被防守队员锁住肩膀的情况下，吴磊完成了在对方怀里的转身和射门，这是一个极高难度的操作。再来看一下，应该是蒋光泰吧，啊，吴磊这边是对着塞尔吉尼奥国家队队友啊，两个人，吴磊是钻到塞尔吉尼奥怀里完成了转身，在没法抬头看球门的情况下，利用自己门前的感觉，用右脚把这球扫了过去。所以这个呢，就是吴磊换上来之后，他和莱昂纳多此前在场上所不太一样的地方，他更多的能够直接面对球门，而且他的接球和射门这两个环节的连接效率更快，就让海港队呢现在出现一些机会的时候呢，似乎能够打出比此前这个时段更有威胁的射门了。

扣过来，横敲中路射门。这是这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啊最有威胁的一脚了。安佩姆这次他在弧顶位置接到横敲的传球，这脚射门打得不错啊！最后阶段双方都要发力搏一搏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海港队的调整，刘祝润被换下，安佩姆也要被换下，两个边路都被换下。管基文上，上一场比赛就是凭借他的进球在客场击败了深圳新鹏程。

侯森这个球没敢接，先打了出去。这是刚刚上场的蒯吉文。蒯吉文上一场比赛呢，就是和吴磊的配合，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复制这个配合，延续他们在场上的感觉。蒯吉文上来之后呢，在左边活动，然后我们看看北京国安队这边怎么调整。

最后十分钟啊，双方恐怕想搏出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拿三分的结果了。现在海港队呢在发力进攻，北京国安队接下来呢需要在防守上尽快的换人了，有几个队员都有点盯不住了。

王瑜呢在中路是有一张黄牌在身上的，换上程曦，塞尔吉尼奥也被换了下来，两个中前卫都被撤下来了。36号贾非凡上，

中路头球，哈哈，这个球顶的还真是不错呢。这是李新祥啊，抓的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球距离侯森比较近，但线路太正，结果要快发的时候，侯森跟海港的队员呢撞了个满怀，直接呼到了脸上。换人之后啊，对于海港队的进攻来说，最后时刻啊确实可能冲击出一些机会，但是蒯继文上来要阻挡侯森发球，这一下侯森还主要摔在地上，这下可能侯森是自己呢脸磕在了球上，他倒和蒯继文没有直接发生碰撞，面部没有直接发生碰撞，身体有冲撞。李新祥刚才这个头球啊，就是距离近力量大，唯独就是线路太正了，没有调整出角度。嗯，看来侯森刚才摔在地上，被球脑袋砸到球上，这一下呢可能让他有点犯晕。

这样的时间要消耗一些。

按照目前各个场次的实时分数呢，北京国安队这场比赛以0-0的比分结束的话呢，他们将会在目前的最新积分榜上落到第四位，这个结果显然也是不太有利的。在成都蓉城明天出赛之前，和成都蓉城呢差13分，所以呢，在还剩4轮联赛的情况下，北京国安队如果这场比赛今天就是打平的话，成都蓉城呢就会提前锁定今年中超的冠军了。

让克劳德。最后时刻，海港队呢也在利用他们换上了两个生力军，在前场呢配合着吴磊去寻找机会。准备挑传过来，拉莫斯呢是赶在吴磊身前把这球给勾走。这球如果让吴磊拿到，以他下半场上来的这个处理方式，很有可能又形成一脚有威胁的射门。替补登场的李新祥有一个绝佳的头球机会，没有把握好。主裁判穆于晨呢在倒数门将的开球时间啊，侯森还是赶在倒数前把球开了出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实时的积分榜情况，因为大连英博和山东泰山的比赛也在进行。北京国安队如果是战平的话呢，他们38分，在成都蓉城还没出赛的情况下就已经落后对方13分。那即便是这一轮成都蓉城队，就是按照现在这个分数的话啊，即便是这轮成都蓉城队他们未能战胜河南队，成都蓉城呢也会在这轮比赛结束之后提前锁定今年的中超联赛冠军。所以在上轮比赛结束之后啊，其实成都蓉城夺冠呢就已经是时间问题了。这下不知道要不要看看视频了。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啊，出现了一个关键情况。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的机会，拉莫斯呢把吴磊挤开，吴磊在碰球之前好像就已经被挤开了。拉莫斯这个意思是好像是吴磊在练一练力量啊，他自己没犯规。

我们看看吴磊自己创造的这个机会，他自己的主罚质量。吴磊折射稍稍偏出啊，吓了侯森一跳。那边已经快发了，我们再来回看一下这个球呢，是打到了海港队员自己队友身上折射出去的，所以是北京国安队的门球。好，场边李磊要上，他换杨鲤鱼。

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在联赛里呢，今年两回合双方的交手就有可能都是平局结束，首回合双方战成2-2。算上在赛季初超级杯的比赛，北京国安队也是有机会啊，在前三次面对海港的比赛当中，在本赛季呢保持不败的。但是就要看看接下来11月下旬双方在足协杯半决赛的交手了。另外一场半决赛呢，将会是云南玉坤对阵大连英博。下半场比赛有6分钟伤停补时。

把球转过来，卢子楠拿住往里走，

这下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这个球呢，吴磊示意队友给脚下，给脚下。这球弹了以后向前窜的是很难追得上的。你第一时间给到他脚下，他领住，后卫其实就比较难办了。一犯规就是点球。

踢到了邓杰夫。蒯吉文今天替补登场之后没有创造出什么好机会，在中超赛场啊，蒯吉文还需要去成长去适应。他现在的发展路径呢，让我想起曾经的黄子昌啊，就是出道的时候还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很惊艳，但是确实在顶级联赛的舞台，年轻球员要有足够的耐心，并且要有谦虚的态度去积极学习，因为顶级联赛代表着一个国家职业联赛体系当中最残酷的竞技场，在这里呢能够踢上比赛的都是靠踢球安身立命的，没有人会在这里呢给别人太多生存空间。所以这些年轻的队员升上来之后呢，他不仅仅要拼，而且要会拼，要踢得聪明啊，光靠一股努力和蛮劲儿啊，恐怕还很难在进攻端有高效的表现。王申超换下了杨希，

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已经过半了。岳鑫、李新祥、王申超、蒯基文，今天海港队下半场比赛换人的思路，把两个边路全都换完了，在中间呢只换了吴磊，而北京国安队呢从换人思路上来看呢，基本上集中在中场的中路和锋线，被换下的球员呢都集中在中路，这是双方场上的局面不同所带来的完全不同的战术思路。岳鑫闪开以后自己传中，这个球的落点比较深，直接形成了射门的局面，变相起到了射门的效果。李新祥刚才又撞了一下侯森，就是不想让他快发出去。最后阶段海港队也在防着北京国安队的快速反击呢，虽然顶在前面的张玉宁可能已经没什么劲儿了。

可能此时此刻啊，成都蓉城的球迷呢会更加关注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因为还剩不到一分钟，如果双方的比分维持在这样的分数，那么成都蓉城明天呢将会以新科中超冠军的身份迎来他们第26轮的面对河南队的比赛了。也会使得他们在下轮比赛回到自己主场的时候迎来真正的喜悦时刻。

0-0。在目前的积分榜上呢，北京国安队这场比赛拿到一分已经很难在本轮比赛过后继续咬住还在榜首的成都蓉城，维持中超联赛冠军的争夺悬念了。所以呢，在这场比赛过后，成都蓉城队他们已经提前拿到了今年中超联赛的冠军，恭喜成都蓉城，也希望北京国安队和海港队接下来在足协杯再次相遇的时候啊，双方能够踢出精彩的比赛。那今天呢，这场中超赛事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竞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然后中国队呢是在四道。今天的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了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四皮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这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桨频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桨的桨频，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桨频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船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相当漂亮。女子四皮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萌、殷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途中滑，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桨桨频，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真的滑得很精彩。

女子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英文蝶和这个于诗梦。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那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英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当然拆下去打双皮呢，就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皮。女子四皮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双皮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皮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皮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皮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皮我们一下就强上了，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中国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的，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面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重力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500，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途中滑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桨的桨频，低在3桨左右这个桨频，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这个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前抛入水这一把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
你看又拉开了两个角面。你再看匈牙利队的入球，你看中国队的入球，前掏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球，前掏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分钟左右，这就是中国队扑通滑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啊！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啊，蒋欣娜、安硕啊，包括苏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身练习，机不离身，养正气，戒难纷争，当处世，态度温文。

0: 我们一直希望说能够在作品里头把武术的字体和我们的舞蹈字体有所探索。
1: 这个题材这个主题的选择更多的是对于自己青春时期的一种追忆。虽然说我们看过很多关于咏春拳叶问的故事，但你总是在想一个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设计主题的时候还是希望有自己想说的话。
2: 我看到叶问他其实已经很老了，就是那段他打小念头的视频，他告诉身边人说帮我拍下来，他说这个不属于我，他录了影像下来，就是传给了热爱武术的后人吧。
3: 我们认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剧的内核四句，
2: 比如我们把它摘出来，比如说勤练习技不离身，我觉得中国人的勤劳就在这一句里边，养正气戒懒纷争，中文从不爱惹事啊，我们一定是好好的做好自己，当处事态度温文，我觉得不光是中国人，他也是东方人的一种性格特点。扶弱小以无辅人，帮扶一些弱小，或者说我们崇尚的英雄，他一定是帮扶弱小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哇，原来小小的招式里边藏着一个大大的天地，是值得我们去书写的。
4: 早期90年代，香港跟深圳，它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那我们就找了很多切入点，怎么又结合传统文化能够相结合相关联的。那我们就讲叶问，他本身也是从佛山到深圳再去到香港的，这些都是连接点。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舞剧咏春用武术舞蹈这样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武术。这部剧呢，它是舞剧，既是舞蹈的舞，也是武术的舞。董老师，您本身是咏春拳的传承者，在您看来，咏春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使得它特别容易在舞台上被舞蹈化？
6: 比较内敛，然后又是它可以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就是你可能很斯文，但是当出去的时候，那是个很灵的招式就出来了。而且它很讲究这个手部的心理动作，比如说趟、绑、扶各种动作，在舞台上展示出来是特别好看的，腰马后移，力从地起。瞬间爆发，紧当力缩，加上自己的一些身体的肢体的一些展示，精神气力功这样展示出来，灯光啊音效的一些配合，那是会非常漂亮，跟这个舞台的契合。

0: 度是非常好的。
1: 那从整个这个武术设计的方面，您是怎么去做这个融合的呢？
0: 五五融合它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以武为形，以武为魂，用武打的韵律承载武士的劲力，以精神武术的手影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加入我们舞蹈的这个楼面，那让武士的劲注到舞蹈的身体里面，劲形神合一，观众看到的是武，感受的是武。
2: 整个舞剧来讲，对于我们来说是双线并行，双线并行另外一个线它其实就是拍电影的线。那我们就好比我们就是舞蹈电影中的演员某某某。
3: 五五它融在哪里？其实在舞蹈的过程当中，我们融入的都是说人物的内心都是源于他的武术的基本套路之间，所以说它其实看似在传统武术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融入了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舞蹈之间的那些发力的方式一定是跟真实的打斗绝对不同的。真的在武侠电影当中大家在天空上飞啊这样的，我们只能用我们的舞蹈技巧甚至说是武术技巧去弥补这方面，那像是打起来在飞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对练双人的一个方式，比如说舞蹈的动作的连接，双人的配合，其实它是一是武术给我们的，二是舞蹈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不管遇到哪一个人，只要我们有着节奏有着方式方法，它其实都会出来一个全新的掌门人。
0: 传统武术活在当下，那需要以时俱进，传统的可能就是一板一眼，不是特别好看，但是你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再发掘里面的一些实战的招数积极的应用，但是他首先要进来，这让武技呢很好的就是完成这个引导的作用啊，打起来就帅好看啊，然后那个对打又是很激烈，又有动作在里面，跟电影上的不同，那他的套路他的集体拳都是很有震撼力。
1: 他的呼吸节奏和武术的发力方式动作的设计上具体发力的指导上，您遇到最大的难点或者说最重要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力随气走，就是我们发力啊，出力出拳以气催力，就是手脚跟身体的配合，那这个需要他们去改变转换。
1: 他们练了多久？
0: 应该是有一年多。
1: 一年多？
0: 对，就是我们去教他，然后他回去自己练又配合，然后我又过去教他。
2: 这个期间我们最需要练的就是武术基本功，它的一招一式最直观的一个概念，就比方说小念头，师父对于我们说就是说他的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所以说你人都要有一个就是正向的一个小念头。前期最难攻克的一点其实就是我们的呼吸，因为像舞蹈的呼吸它也有这种短促发力的，但是其实它用的都是少，不管在任何的舞台上都是说啊，我们的呼吸要均匀然后放松一点，这种急促的呼吸会其实会加重我们的紧张感。舞台上的对练的时候是越打越紧，因为它一是肌肉你要发力，二是你的气息要紧绷，那这只是说我们对于这个舞段的潜意识的最浅的一个认知，但是真正武术发力它是就像我们以柔克刚那种气息它是也是会运作的。我们觉得武术的气息是否只有短促，它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它的气息运用是我觉得舞蹈非常可以去借鉴的，因为舞蹈也是在动，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他做技术技巧，然后包括他下来说他气息会提得非常高，但是气息提得非常高的时候他又不适合练武术，所以他的武术他是气沉丹田，他是最好是往下脚下去扎，所以说我会发现他们的脚步都特别的稳，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哇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练习完武术之后我们再跳舞蹈就会发现自己在某一刻下盘会更稳。
1: 舞蹈的基本步伐跟这个武术的马步啊，就是完全两回事，
0: 很多还是很多不同的，
1: 既要有舞蹈也要有武术，
0: 就是基本动作让他们强行让他们去定型，你只有勤练轻病藏装开始转马啊。
1: 咏春的装跟普通比如说北方的形意八卦的装有什么不一样？
0: 我们装架比较小啊，不会说很低啊，它是建立在这个实战的前提下的一个装，两个脚二字墙，然后这个膝盖稍微弯曲，保持像弹簧一样的这种，就我们移动会比较快，单脚的这个小念头就是单脚张个大，这个腰马更稳，对啊，这个动作都是我们一些的咏春的就是一个基本功的一些磨练，就让他有这些磨练的基础上再把我们舞蹈的一些东西加进去，你首先要保持武术的这个核心在里面，毕竟是武技是以咏春为主的嘛，把这个感受把这个装扎好

之后呢，那我们把立虫地腰马传导打一支针打一末梢啊，这些把它慢慢的就港式慢慢练出来，练出来之后它的这个劲力啊，它自然出来，腰马和绑手腰马就出来了，这个就出来了，力量就出来了啊，每一招每一瞬你地稳了之后，你扎稳之后，你动作就做得出来，核心发力要准，劲力准，神韵要定，那么动作是可以舞台美化，但是劲路必须要对，也要武术的魂，要一看就是那种练家子。

0: 我们在要求我们的演员去练习武术的时候，是要把自己所有舞蹈的这些基础水平，你能抛掉多少抛掉多少。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是有习惯性的，他肢体律动，他是一个天然的在你骨头里面长着的，但是他们是真的是把自己作为舞蹈演的那些所有的方式方法全部抛掉。舞蹈演员很多啊，舞台上40多个舞蹈演员，我如果撒开都是集体型的表演的话，其实也可以做得很有力量，或者说至少说就是观感上很有排场。
1: 对的。
0: 但是我们选择了可能最难的一个路径，就是希望让他们用真打的方式去演绎。
1: 为什么我们要以真正的去做到五五融合，而不是说对于观众来讲它是一个花拳绣腿的感觉。当然我们舞台上的表演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但是我们就要用这样的实战方式，因为这个对于我们这些青年的舞者作品贡献力是最大的。
0: 我一拳出去，我可能要掌握一个位置，我这拳出去的时候，我要掌握到你的手接到的这一下刚刚好，但是他出去的力道是真的是
2: 真打的力道，
0: 他只是说他的这个力道是不冲他的肢体，
2: 他可能到这个地方，
0: 对，而是冲两个人配合的这个点，他们需要在位置上做配合，但是在力量上其实是尽量的去模仿，或者尽量的去实现我是真的力量的对抗。包括他收回来，他为什么都在中轴线上？因为咏春是攻守同期，他是在防守的同时他进行攻击，所以当你要了解这些攻击的关爱和诀窍了之后，你再去出拳或者说再去表现这个互相打斗的时候，可能你的方式方法上才是符合逻辑的。
1: 因为我们需要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一种像是影视的即视感嘛，所以说我们就是尽力的去做到真打，真的是会去击打到对方的。不管是打小混混呀，还是打这些宗师们啊，就是我们在对练的过程当中都会难免去受伤，所以说其实场场我们都会像是在真正的打架一样。
3: 叶师傅那个6.5很长，他那有2米7，所以就不是那么好控制那个打到呢，对，所以就容易打到手，这十根手指头全都被打肿了。然后啊，最严重的就是眼睛。
4: 当时是，就是那个
1: 谁陷害你来着？
4: 好，
5: 你
4: 是这个是吗？
1: 就这两片。
3: 是。
4: 哦啊。为了呢，演员轮班给。
6: 武术本来就很枯燥，尤其是这个咏春，咏春相对其他武术就更枯燥。因为它的基本功比较无聊一点，就是冲拳，天天冲拳，冲拳，连环拳啊，一直打，动作一直打才能定型嘛。那么通过这个藏桩啊、冲拳啊、对练啊、对打，就是成千上百次的重复，你自然而然就把那个劲练透了。那么他们也是不怕苦不怕伤，一遍一遍的抠细节，有什么动作可能有问题，或者说达不到要求，或者我有时候觉得他们这个动作啊不行了，那个哪个方面差一点。那么他们就会一直去练，刚开始觉得他就是一个舞蹈演员，那练完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回头再看他互相攻防对打的时候，那一眼看上去就我感觉就有点这个武术的这个样子在里面了。因为对打的话是很看得出你的这个功底跟对这个动作的掌握，站在台上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一个武术宗师，已经不是舞蹈演员了。

0: 我们学完了这样的五段套路都不能很好的运用在身上，因为它的发力方式跟舞蹈是完全不一样，
1: 它的气息可能是拎着的然后放下，
0: 大概是这种圆，这种很美的这种优美的一种感觉、但是在武术，我们的武术指导老师有特别的提醒，我们必须要舌头顶着我们的上膛，我们的鼻孔必须要朝下，从我们的脊柱到我们头顶尖要往上拎，但是我们的丹田要往下沉，然后所有的力要灌到我们的脚底下、那么在走这个汤尼步的时候是脚尖去探，因为脚尖的探而去推进，整个人像一堵墙一样推进再推进再推进，那跟我们舞蹈里面的这种圆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2: 精气神特别重要，就是你打一个动作一摆出来啊，动作倒进，那种力度就是那种武术的神出来。武术可以很美，它可以通过这种舞台的展示，让更多人去看到它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美感，就让更多人来去传承、去了解，就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武术当中来。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劳拉·萨切斯，来自墨西哥。他的第一跳是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劳拉这名队员就是技术特点是非常的有力，起板高度很高，在刚刚完成的405B 这个动作上也是显示出他的能力很强。
1: 这已经是劳拉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这一跳拿到了72分。下面来看瑞典选手林德伯格，第一跳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难度很低，只有2.4。腾空的高度非常高啊！
0: 对。林德伯格其实在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奥运会，因为他跟郭晶晶是一样大的，96年就参加了奥运会。我们看到林德伯格的空中姿态还是非常漂亮的。
1: 61.20分。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克拉顿，第一跳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在此前已经结束的女子双人3米板的比赛当中，斯特拉顿与科尔搭档获得了双人项目的第5，
0: 非常漂亮。斯特拉顿呢，这名运动员就是起跳高度不是很高，但是他的空中的姿态跟入水非常好，
1: 而且这名运动员的内在力非常好，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很轻巧，掉得也慢。
0: 斯特拉顿在2008年的世界杯单人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3名，说明他这个在跳板上还是不错的。
1: 其实三点

0: 0分。下面来看美国选手卢卡斯。
1: 卢卡斯这个动作起跳也很高，其实我们看到跳板运动员还是要有一定的体重，这样他才可以压得动跳板，利用这个跳板的反弹力把这个运动员抛起来，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起跳的高度。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看跳板的运动员要比跳台的队员年龄也大一些，体重和身高也更高一些，
1: 对，
0: 更重
1: 一些。没错，因为其实练跳板的运动员吧，他如果没有体重的话是很难把这个板能压得动的。
0: 67.50。下面来看费罗多瓦，这是一名来自乌克兰的队员。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
1: 这名队员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动作难度很小，但是他的动作很漂亮。我们看到他在今天的整套动作当中都选择的是抱膝动作，
0: 他今天的整套的难度都没有选择3.0的难度，一个2.7，4个2.8。
1: 其实这也是教练会对运动员的自身能力做的一个安排。我们看到慢镜头，他的空中抱腿脚尖式绷得很漂亮，
0: 70.20分。这个分数的十的分还是相当高的，1个9分，2个8.5，这是他的三个有效分。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吴敏霞的拿手动作。好的，非常漂亮。
1: 塔尼亚的教练也是他的父亲乔治，参加过5届奥运会，也是获得了3米跳板和10米跳台的这个4枚奖牌啊，非常的不容易。
0: 这一跳拿到72分，在单人比赛当中一共有7位裁判，去掉2个最高和2个最低分，中间3个有效分之和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的这一跳的实际得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是一名比较高大的运动员，1米70。

0: 稍微过了一点。
1: 这名运动员准备的时间非常长，我们国际泳联规定一般运动员是站在跳板上不许超过一分钟，如果超过一分钟的话，这个动作就算失败了。那刚刚这个运动员其实起跳还是不错的，但是打开呢对于他来说可能有点没有自信心，所以没有处理好。
0: 这跳的分数拿到了61.5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第一跳向内翻腾2.5周。
1: 好的，
0: 好的，刘恒林教练非常的满意。
1: 吴敏霞的入水处理得非常漂亮。其实我们看他的起跳和一般的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他的上身压得很低，但是这就是无视起跳，带着一点的这个自己的风格。
0: 吴敏霞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了，刚刚在赛前我们也有主持人介绍过吴敏霞和郭晶晶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吴敏霞应该说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还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1: 对，尤其是在2007年的时候，其实她的伤病非常多，但是呢她都是刻苦咬牙坚持过来了。
0: 下面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后翻腾2.5周躯体。帕卡琳娜今年31岁。

0: 非常漂亮。哈克琳娜非常不容易，31岁，有点像萨乌丁一样还坚持在跳板上。其实她今天应该是就是心里头非常想去夺取这块金牌的。
1: 哈克琳娜已经3次参加奥运会，获得了4枚奖牌，分别是1金2银和1枚铜牌。获得的一枚金牌呢，就是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她当时是与伊琳娜搭档获得了双人3米跳板的冠军。而这个冠军呢，也是奥运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双人金牌。最后出场的是郭晶晶，第一跳向后翻腾2周半。

0: 好的，
1: 好的，非常漂亮。
2: 其实在比赛之前，郭晶晶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她在这个入水方面的改进，因为我们郭晶晶发现她的这个入水比原来是水花压住了很多，很漂亮。
1: 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除了我们看郭晶晶是否拿到金牌之外，还有一个围绕着她的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现在目前跳水的历史上有像伏明霞、洛加尼斯和美国的麦考密克都是获得了4枚奥运金牌，郭晶晶现在是3枚。郭晶晶目前排在第一位81分，并列第一的还有帕卡琳娜，现在是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暂时排在第3位，吴敏霞排在了第4，与她并列的还有三位运动员，分别来自意大利和墨西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动作，劳拉·萨切斯，他的第二条是向后翻腾2周半抱膝。

0: 很轻松。
1: 对，它的起跳还是很高的，但是在打开的位置处理不是很好，打开位置稍微高了一点点。其实它完全有能力就是冲着板头的那个位置开，这样的话它的路腿会更漂亮一些。现在很多国家的选手对于这个跳板啊是利用的越来越好了，不再像前些年的时候还有一些不太能适应。完成的有些吃力，因为对于在林德伯格在瑞典训练，应该说他平时训练的非常艰苦，他没有像这么好的器械，所以到了中国以后他很不适应。
0: 林德伯格的母亲呢，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获得了跳台项目的金牌，所以呢他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因此在今天的这场决赛里面，林德伯格是非常渴望能够获得好成绩的，因为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他都没有能够获得过奖牌。
1: 对，其实林德伯格为了今天的比赛也是加大难度了，我们看到他翻躯体很费劲，因为他平时都是做的抱膝的动作。
0: 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向后翻腾2周半。上一跳之后排在了第3位。漂亮，
1: 真的很漂亮。他的动作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从起跳我们看慢动作，

0: 从起跳空中到打开入水一气呵成。
1: 在预赛之后呢，排在第十三位，半决赛之后排在第八位。对于这个排名呢，他的教练童辉认为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水平。他也认为在决赛里面，如果沙林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出现失误的话，还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名次。下面是美国选手卢卡斯。
0: 能力很强，对，
1: 这个不容易啊，在起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踩出去了。
0: 他也是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俱乐部训练。
1: 卢卡斯对于自己的家乡来说是一个英雄，他的所在的这个伊利诺伊州的里弗伍德呢，竖起了卢卡斯的家乡这样的一个路牌，并且在这个路牌上列上了卢卡斯从中学一直到大学的所有的成绩和获得的荣誉，也对，也用这种方式呢向卢卡斯这个进行表彰。68.20分。费德洛瓦来自乌克兰，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哦，这失误比较大了。
0: 他在走板的时候就没有走到板头，完了打板打得很厉害。其实在运动员，尤其是跳板运动员的练习当中，走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因为我们在五个动作当中，其中有三个就是要需要通过走板来完成的。
1: 刚刚李娜在评论的时候提到了两个名词，没有走的板头和打板。没有走的板头呢，其实啊，我们就叫做是退板，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走板的时候离板头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呢他的翻腾力就会受到影响。而打板呢，就是运动员在起跳之后，他的这个跳板发出很大的声音，这也是没有对这个板的节奏没有合好板的一个表现。塔尼亚，下面一跳是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
0: 我们可以明显的比较啊，塔尼亚的走板就非常的充分，所以他的起跳高度也很高。
1: 来看一下，
0: 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开始是这个
1: 成功的一半，
0: 对，成功的一半。塔尼亚也是在2005年的蒙特利尔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第三名。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1: 67.20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一跳是转体动作，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0: 在走板的时候有一些打板，但是他的能力很强，最后还是在注水的环节处理得不错。可以看出今天他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因为如果心里面有一些这个波动的话，对于跳板的节奏也会有一些波动，就不可能像平时训练那样，就是把这个跳板合得很好。
1: 七十二分，目前的得分是133.5。下面来看吴敏霞，5335D 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难度不大，只有2.9。漂亮。
0: 在走板动作当中还是不错的，但是起跳的时候上身有一点点靠，这样的话就影响它过来入水的效果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慢动作，起跳有一些靠，所以过来的时候不太好控制，入水的时候水花也没有压住。
1: 吴敏霞被人称作是中国跳水队的第一身材，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空中的这个动作，它整个的线条都非常修长，很伸展。75.40分，实得分是2.85，1.9分。即将出场的就是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
0: 帕卡琳娜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一点点的吃力。起跳的时候脚往里错了一点点，所以在高度上面受到了一点点的障碍。但是他还是凭借着他的自己的经验把这个动作挽救了回来。
1: 这个动作的实得分是75分。下面来看郭晶晶的第二跳，第一跳郭晶晶拿到81分，第二跳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0: 漂亮。看到郭晶晶的走板就知道这个动作有了。
1: 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也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10分。

0: 在跳水动作里面，裁判员给运动员的打分从失败到很好要分为六个等级，8.5分以上就意味着是很好，而10分呢，则是对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褒奖，是完美的体现。
1: 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郭晶晶、吴敏霞还有帕克琳娜都是非常有实力拿这个冠军的，所以今天的比赛应该说是在打一场心理战。
0: 看一下分数，这一跳拿到了84分。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轮的情况。在这一跳之后，郭晶晶165分排在第一位，帕卡琳娜排在第二，哈特里排在第三，澳大利亚的沙林斯特拉顿暂时排在第四位，吴敏霞这一跳掉到了第五，而意大利的塔尼亚暂时排在第六。观众朋友，女子三米跳板的决赛现在正要进行的是第三轮比赛，这位是墨西哥选手劳拉萨切斯，她的第三个动作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完成的非常不错，
1: 劳拉这个动作走板还是不错的，包括他的整个空中翻腾，但是他打开的时候啊，腿还是有点松，但是对于我们可以看到他空中抱腿也有一些弯腿，但是整个完成还是不错的。

0: 这一跳拿到了66分。下面是林德伯格，反身翻腾2周半。
1: 也不错，今天整场比赛运动员都完成的不错。到目前来说，应该说大家其实这些人已经都是老面孔了，可以说都是参加过3届奥运会，甚至是4届奥运会。只有匈牙利的选手，还有美国的选手，其他的都是应该是老面孔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奥运会呀，应该是都是比较有经验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应该是都是会发挥自己的。

0: 票只拿到49分，那么这个分数呢对于沙琳来说还是要低了一些，而且由于这个动作的失误势必会对他后面的两票造成更大的压力。美国选手卢卡斯向后翻腾2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
1: 非常的漂亮。其实在这一次的女子三米跳板比赛当中，决赛当中有2名美国选手进入到了决赛，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女子三米跳板的水平上也是在往届来说应该是提高了很多。
0: 而且这位美国选手卢卡斯呢也是被美国国内寄予厚望，在2005年的时候他入选了美国的奥林匹克奖牌计划。这个奖牌计划呢就是美国他会锁定一些有可能在2008年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重点给予培养，所以他也是这个计划的这个成员之一。下面是乌克兰选手费多洛娃向后翻腾2周半抱膝，
1: 还是很漂亮的。虽然说他的整个动作我们看他就不是起跳那么高，但是他在这个打开入水的时候啊，水花非常漂亮，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0: 其实虽然我们看这个动作只有2.8的难度，但是要完成的好也并不容易，71.40。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这个也是一个转体加翻腾的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哦，
1: 塔尼亚的起跳太高了，平时他这个动作完成还是不错的。他这个起跳一高以后就是控制的不太好，
0: 入水的时候有点没控制住，过了。塔尼亚的父母都是跳水运动员，而且也都参加过奥运会，尤其是他的父亲乔治是参加过5届奥运会，并且收获了4枚奖牌。美国选手福斯特这跳是向内翻腾2周半抱膝，

0: 其实完全有能力跳两周半躯体的动作，但是像很多的美国运动员还是比较害怕这个向内的动作，所以呢他选择的抱膝。福斯特的父亲呢也是曾经是橄榄球的运动员。
1: 64.80，这样总分198.30。吴明霞的这一跳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非常关键。
1: 好的。
0: 吴明霞就是在半决赛当中这个动作失误了。
1: 在上一跳之后，吴敏霞只排在第五位。
0: 对，因为吴敏霞这个动作应该说还是平时的时候有一些吃力，所以到了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关键的，应该说完成的非常的漂亮。因为吴敏霞的个子很高，而且她的能力吧又不像外国运动员那么强，所以在完成这个动作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吃力的。
1: 75.95，这样吴敏霞目前的分数已经是排在了第二位，落后

0: 后与加拿大选手哈特利。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1: 帕卡琳娜的这个动作也非常的关键。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我们看一下起跳，空中翻腾到打开入水都非常的漂亮。
0: 虽然经历过一场非常严重的这个病痛啊，但是到目前来看帕卡琳娜的技术水平和身体状态都保持得非常好。
1: 对，尤其是在自从二月份的水立方世界杯之后，我看到帕卡琳娜应该是训练得非常的刻苦和扎实的，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表现的到目前来只是非常的顽强。
0: 目前帕卡琳娜是236.60分排在了第一位，最后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郭晶晶，这一跳同样也是向前翻腾三周半。

0: 这个动作郭晶晶控制得非常好。
1: 对，郭晶晶也非常的不容易，这已经是她的第四届奥运会了。因为一个运动员能经历一届奥运会已经不容易了，作为一个老将一直坚持，真的。
0: 88.35分，这样三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郭晶晶的表情非常的平静。
1: 对，其实她也是想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一点。
0: 这样，郭晶晶253.3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仍然排在第二位，哈特里排在第三，吴敏霞上升一位排在了第四，美国选手卢卡斯排在了第五位，意大利选手塔蒂亚排在了第六位。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决赛的第四轮。每一个跳板旁边呢都会有一个移动的支点，运动员通过调整这个支点来调整自己这个适合的板的软硬程度。这是墨西哥选手劳拉桑切斯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劳拉这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有一些勉强，因为其实在平时训练当中，如果你做的不是很好的话，到了比赛的话只会比这个差，除非说你真的是就是那种比赛型的运动员。因为差不多每次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能完成百分之比平时的效果完成80%就算是发挥了。
1: 林德伯格向内翻腾2周半，好的。
0: 其实跳板选手的话对于腿部力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林德伯格这个动作完成的还算不错。

这条林德伯格拿到72分。下一个出场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这一跳反身翻腾2周半躯体

0: 沙林对自己有一点不够自信，因为他在走板的时候有一点点打板合的不是很好。因为空中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很难让运动员来判断这个自己的身体位置到底离水面有多高，这个时候就完全是靠这个心理啊，对自己看自己对自己够不够自信。
1: 拿到了66分，应该说沙林在今天的决赛里面还是没有放开自己。
0: 对，其实他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美国选手卢卡斯这跳也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哦，啊，这个走板出现失误了。
1: 应该说是走出去了，但是还好他在起跳的时候挽救回来了。我们看到他走板的时候手都没有在板上停，直接就起跳了。
0: 只能说后面挽救的还是不错啊。
1: 对，但是因为这个动作的失误，我想他对于奖牌已经可能竞争力不大了。
0: 那么运动员一般走出去呢，他就是他在跨跳步起来之后，重心他往前移得太快了，所以他跨跳步落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踩出板头了。乌克兰选手费德洛瓦反身翻腾2周半抱膝。
1: 还不错，它的整个难度虽然很小，但是它在完成上面发现它动作还是很细致、很漂亮的。其实有的时候，刚刚像前面美国选手失误了，其实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很容易出现这种怪圈，就是在前一个选手失误的时候，紧接着就接二连三会出现失误。这是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常见到的。
0: 这票拿到了70分，这位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内翻腾2周半。

0: 塔尼亚这个起跳高度不是很高，在踏板的时候完全没有用上脚腕的力量蹬起来。我们看到入水的时候就高度不是很高，所以非常的勉强完成过来。
1: 这条拿到了67.50，这样总分266.70，目前暂时排在了第三位。美国选手福斯特，
0: 福斯特的这个走板还是出现问题了，走板没有走到板头，我们看到
1: 退板了，
0: 对，退了很大一块板。这样的话也是起跳感觉好像自己的高度不是很高，在最后入水处理上不是很自信。
1: 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走板是不是能够走到板头，哪怕差5公分都是差异很大的。
0: 对，因为它的跳板的构造就是一头是固定一头是软的，所以如果差1公分的话，这个反弹的力量包括它的高度都是不一样的。
1: 这跳拿到了43.4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这也是她的一个拿手动作。

0: 好的，
1: 非常漂亮，
0: 效果非常漂亮。
1: 吴敏霞的特点就是她这个走板啊非常的稳定，她起跳也很高，
0: 而且我们看吴敏霞整个动作都非常规范，而且动作的规格很高。

0: 入水的效果也很漂亮，还一直到最后脚尖膝盖都绷得非常直。这跳的得分85.70分，这个分数非常高了，因为3.0的难度满分就是90分，
1: 也是这个动作一下子就赶超上来了。
0: 下面是帕卡琳娜，来自俄罗斯，
1: 她跳的和吴敏霞是相同的动作。
0: 哦，也很好，
1: 她这个处理还是不错的。其实我们看到在走板的时候，她的脚还是踏出去了一点点。我们看一下慢动作，
0: 这其实就是优秀运动员经验的作用啊，他可以在空中完全调整自己的姿态，把这个动作弥补过来。
1: 对，也是一个
0: 82.50，
1: 对，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0: 下面是中国选手郭晶晶，5152B向前翻腾2.5周，转体1周。
1: 啊，过了一点点，
0: 比较正常的完成了这个动作。
1: 对。
0: 郭晶晶她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因为她在平时的训练里面做过5154，就尝试过5154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动作呢再多转一周。

76.50，这个分数329.85。来看一下这轮之后，郭晶晶329.8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319.10排在了第二，吴敏霞超到了第三位，而哈德里呢则是掉到了第四。第五位的是来自瑞典的林德伯格，而第六位的呢则是意大利选手塔蒂亚。这是郭晶晶和帕卡琳娜在107B，也就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这个动作上的对比情况。稍后我们将向您带来本场比赛的最后一轮。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的最后一轮比赛。林德伯格来自瑞典，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

0: 林德伯格最终的分数是342.15，这样他就没有超过哈特利，目前呢是暂时排在了第二位，要想获得一枚奖牌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了。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克拉顿最后一跳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1: 沙林还是在走板上面出现了问题，他在第三轮比赛开始有一点点失误以后，好像一直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0: 沙林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心理和情绪影响的队员，在去年的墨尔本世锦赛上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也是在整场比赛里面出现了一些这种很细微的失误。
1: 其实我们经常也是教练员跟我们说，就是一个动作做完以后就不要再去管它了，就想好下一个动作。
0: 这样他的最终成绩331分。这位是美国选手卢卡斯。退板了。
1: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空中转体包括入水连接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
0: 罗卡斯今年是23岁，还是一名比较有前途的运动员。
1: 对，因为对于国外的选手来说，他们其实23岁才是刚刚开始。
0: 乌克兰选手费德洛娃向后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也是他整场比赛的最后一跳。

入水不够了一些。其实他今天的整场比赛难度不是很高，看来他其实还是有一些紧张，都没有他预赛和半决赛跳得好。

0: 53.20，总分298.40。来看意大利队的塔尼亚，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两周半，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动作。很好，
1: 塔尼亚这个还是他比较拿手的动作，所以他在最后一个跳，我们看到塔尼亚这个踏跳式的走板呀，就是踏的时候还是跳得非常高，一般的话运动员就是一个垫步过去，其实他这样的话也是给他这个起跳高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0: 很多女孩子呢在走板的时候习惯用这样的跑跳式的跨跳步，这样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翻腾力。刚刚我们又听到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是3号的技术分裁判，82.50分，总分349.20。美国选手福斯特，最后一跳同样也是反身翻腾两周半。

0: 非常漂亮。美国队这次派出的这两名选手能力真的非常强，我们通过他们的走板高度就可以看到，
1: 是两名非常有前途的队员。美国队上一次在这个项目上收获奥运会的奖牌是在1988年，当时呢是迈克米克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316.70分，应该说对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是相当的满意。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个非常能拼的运动员，在最后一刻他也是不放弃。
1: 吴敏霞确实他的拼搏精神非常令人敬佩。我记得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吴敏霞在这个赛前的时候因为腰背部有伤啊，走起路来都有一点瘸，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发挥得非常好。
0: 对，因为吴敏霞在前四轮比赛当中是输了帕克琳娜有9分，所以这一跳对他来说真的是非常关键。
1: 吴敏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这一跳拿到81分，总分389.85。下面是帕卡琳娜，这一跳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一周。在这一跳当中，帕卡琳娜的有效分的平均分拿到8分就可以超过吴敏霞，起码获得一枚银牌。
0: 漂亮，帕克雷娜今天的整套动作完成的都非常的漂亮，没有一点点失误啊。
1: 我们说帕克雷娜在98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几乎在这10年当中，除了她有病的那几年，我们在每次的世界三大赛的跳板的这个颁奖仪式上都可以看到她，也由此可以见得这确实是一个竞技状态保持得非常好的队员。
0: 郭晶晶最后一跳，
1: 郭晶晶最后一跳只是向内翻腾2周半，这一跳他只要能拿到8分就可以获得金牌。

0: 碧霞也是上去对郭晶晶拥抱了一下。
1: 最终的成绩，郭晶晶获得了冠军，帕卡琳娜获得了亚军，而吴敏霞呢是389.85分获得了一枚铜牌。
0: 郭晶晶也是卫冕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恭喜神力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级。 这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逆转胜，这就是中国力量，在顺境当中我们能够力压对手，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能够实现惊天逆转。

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来自湖南益阳的我国运动员申立军将会向着金牌发起冲击。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日本的名将金内三孝。金内三孝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再次挑战135公斤的重量，这完全是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但是在重压之下，看看能不能举得起来。撑稳，好的，不容易啊，在压力面前还是完成了这个重量。这个重量呢，从这个举大家能够感受出来，完全是他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个重量，其实举起来并不难，就是由于压力，由于紧张，让他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这重量完成的其实很轻松。接下来出场呢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埃尔加舍夫，看看今天他能发挥出怎样的水平。19年世锦赛抓举曾经是创造了146公斤的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没问题，这个重量还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第一把上来有点用力过猛，第二把调整的非常及时，能看出来小伙子首次参加奥运会比赛，很兴奋，倒没有特别紧张，这是一件好事。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巴基斯坦的运动员塔里布，开把重量144。

0: 塔里布是一位比赛风格特别稳的运动员，要不然举的就特别稳，要不然就是完全起不来，他很少出现控不好零的情况。泰巴完成的非常稳健，杠铃带的位置非常好。
1: 重量が変わります。重量

0: 来看胜利军，胜利军的开把145。放开举，
1: 带进去。稳住，
0: 漂亮，非常稳。开把完成的很轻松。胜利军呢，他的抓举最好成绩是154公斤，所以今天我们定了145，这个开把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开把。这把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对手的情况，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第二把的重量。胜利军啊，他的名字呢还要跟大家再做一下解释。虽然说报名的时候汉语拼音是陈，但是呢，胜利军的家人包括他本人，都是读胜的这个读音，所以我们一直是叫胜利军。来自意大利的米尔科赞尼，97年出生的运动员，开把重量145。那完成的很轻松。赞尼呢，在欧锦赛上他是第二名，土耳其的厄兹贝克是第一名。接下来出场的是韩国的韩明木。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47，这把起来的话，韩明木将会把自己抓举个人最好成绩提升4公斤。对于抓举来说，短时间内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不容易，而且他已经是一个30岁的老将。
1: 他的关了关。
0: 好的，第二把完成的算是有惊无险。起身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杠铃的重心在往前跑，还好及时控制住了。根据举重比赛的规则，如果运动员的杠铃最后下落的第一落点呢，不是在举重台上，也会被判失败。刚才这把非常稳健的控制住了。巴基斯坦运动员塔里布，
2: Sweet, sweet.

0: 控零控得非常稳。哈里布的抓举呢非常有观赏性啊，动作真的是像教科书一样。段凌一下带的位置非常到位，有利于自己支撑。哈里布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48公斤，目前呢距离个人最好成绩还差了1公斤，第三把有机会去刷新这个重量。好，我们主要的对手莫斯科拉上场了，开把重量148。莫斯科拉呢是美洲冠军，也参加过16年的里约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铜牌获得者，出生于95年的运动员。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感觉出来今天状态不错。莫斯科拉过往抓举个人最好成绩150公斤，今天开把定到148，已经挺高了，还不像申利军，我们有154的实力，开把定到145，这是一个很稳的开把。接下来莫斯科拉的两把试举的情况啊，将会直接决定这场比赛会往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去发展。好，来看申利军，申利军的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0公斤，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
1: 打开啊，再高，再高，
0: 哎呀，这把没起来的话呢，对于胜利军来说，接下来第三把就看于杰教练怎么去考虑。从目前来看呢，莫斯科拉因为他只出了第一把，所以我们的重量一定要加到让莫斯科拉第二把先出，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战术安排。刚才这把的情况来看呢，并不是申利军的能力有问题，而是杠铃的位置没有完全带好，也是稍微有点拉过。意大利的米尔科赞尼第二把重量加到150公斤。杠铃高度没有带够，没带起来。赞尼呢过往抓举最好成绩148，今天要尝试突破这个成绩。Third attempt, representing Pakistan, Talha Talib.
2: 重量150kg, Pakistan Talib 選手第三試
0: 技。好，来看巴基斯坦运动员塔里布，塔里布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150，这把起来的话，刷新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提升2公斤。前两把的状态非常好，

0: سبيد طلع سبيد. جود جود جود برافو برافو برافو.
1: 卡里布带领的这个能力确实非常强啊！抓举三把试举全部成功，把自己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提升到150公斤。但是呢，卡里布这名运动员他的短板特别明显，他的挺举比较糟糕。他应该是 A 组运动员当中啊，挺举个人最好成绩最低的。他的挺举呢只有167公斤，也就是说，他挺举的最好成绩仅仅比他今天抓举的个人最好成绩要重17公斤，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差值。一会儿要关注他挺举的表现，今天抓举已经发挥出最好水平了。来看米尔科赞尼，意大利的运动员。哎呀，这个重量看来对于他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两次试举呢都是前吊，杠铃完全没带起来，都没有进入到支撑的这个环节，没有进肩。这样的话，赞尼呢今天抓举的成绩也定格在145公斤。目前场上就只剩下申利军的第三把试举和莫斯科拉的第二把。没错，申利军第三把加到151，就要让莫斯科拉先来举第二把。

0: 相较于上一把加重3公斤。
1: Rápido esa pierna hacia arriba, extendida. El pecho y veloz.
0: Sí. 哎，没起来。这就我们的战术就达到了效果，让对方先出第二把。对方起来的话呢，我们第三把还有调整的余地。如果对方没起来的话，那么相当于两名队员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这就是于杰教练打的战术。来看申立军第三把试举呢，我们就举151，也不往上加了，主动权重新握回自己手中。撑住，哎呀，151这个重量，两把呢其实都有机会，但最后差了一点点。左边的杠铃啊，左手边没有完全控制好，左手边的重心给走掉了。申立军呢，在2020年的10月份，当时呢比赛当中遭遇到了右臂的肌腱断裂，进行了一次大手术。他右臂呢现在还留有一道15厘米长的疤痕。但是呢，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顺利。来看莫斯科拉，同样是151，看他能否举起这个重量。莫斯科拉完成了151公斤这个重量，这样的话呢，抓举比赛就结束了。莫斯科拉151公斤。申立军呢是145公斤，目前呢申立军在抓举比赛当中暂时落后给莫斯科拉6公斤。不过没关系，在挺举当中申立军的过往个人最好成绩187公斤的挺举实力，而莫斯科拉过往最好成绩挺举只有180公斤，所以在挺举当中，如果申立军能够拼出来的话，我们还是很有机会去逆转这6公斤的差距。奥运会的比赛呢，不到最后一刻，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关注精彩刺激的挺举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转播当中。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之前已经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中国运动员盛丽君抓举的成绩呢是145公斤，而目前抓举暂时领先的是自于哥伦比亚的运动员莫斯克拉，他的抓举成绩是151公斤，我们暂时落后领先者莫斯克拉有6公斤。在接下来的挺举比赛当中，盛丽君在这个级别挺举还是非常有实力的，过往他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是187公斤，而莫斯克拉呢只有180公斤，所以我们完全有希望在挺举比赛当中完成对于这6公斤的逆转。从目前挺举的开靶情况来看啊，目前呢挺举开靶重量最高的是盛丽君的178公斤，而莫斯克拉的开靶也定到175。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要进行的挺举比赛。首先上场的是东道主运动员近内三孝。完成的虽然比较艰难，最后还是成功了。近内三孝他过往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能够达到175公斤，今天165开靶的这个重量完全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但是从整个接下来看看他加重的幅度了，会不会加到175。

0: to lead the end。
1: 好，来看在抓举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塔里布，

0: قد طلع قد
1: قد قد 这次翻铃没问题，上送，他的上肢力量是很强的。 主要就翻铃这个环节没问题的话，成功率就会大大增加。连续试举还是顶住压力，举起了166公斤这个成绩。他过往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只有167，今天看看第三把有没有机会去突破一下这个成绩。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韩国女演员韩明木，韩明木呢今天在抓举当中同样是表现很出色，抓举抓出了147。 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啊！但是韩明木呢，他的挺举也是短板。过往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只有169公斤，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抓和挺有短板的运动员还是很多的。 今天韩明木的状态真的调整的不错，挺举的第一次试举也成功了，但是他的右手的手肘感觉这次试举之后不太舒服，之前应该就有老伤啊。 那么这个级别的三项世界纪录，抓举是黄敏豪的，挺举是朴正柱的，但是总成绩是申立军的。第三。

查理布，第三把重量170公斤。从他上一把试举到这把，其实休息的时间呢比较短，只隔了一个寒明木。170公斤，这把起来的话，将会突破个人挺举的最好成绩。

0: Good, good, good, good, bravo.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1: 只要解决了翻战这个难题啊，塔里布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他完成了自己首次的奥运会之旅。今天总体来看，他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他是一位比赛风格特别稳健的运动员，但是抓举跟世界顶尖水平差的还是很多啊。接下来抓举，挺举，抱歉，挺举跟世界顶尖水平差的还是非常多的。接下来需要好好的去补一补自己的这个短板。今天他的抓举排在第二名，但是挺举呢，目前只有170公斤的成绩，这已经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目前总成绩320公斤，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排在第一位。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意大利运动员米尔科赞尼。出生于1997年，过往挺举个人最好成绩173，今天挺举开把就要了172，这个开把要的非常高的。翻得非常轻啊！看看裁判员的判罚，给了一盏红灯，两盏白灯，这把成功了。
2: ただいまジュリーダンが審議をしております。お待ちください。
1: 接下来上场的是季内三孝，挺举的第二把加到172。这把翻得比较顺，能不能站直？站直，他自己还在顽强的尝试。好的，哎呦，这把真不容易啊，真是竭尽全力了。在举重比赛当中，要求运动员的膝盖呢必须要完全直起来，膝盖弯曲是不会判成功的啊。整个身体站直，然后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裁判员才会判成功，才会响铃。非常不容易，既要稳住自己手上的杠铃，又要全力去调整重心，站直站稳。这把完成的真不容易。

0: 现金，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二加舍夫，开把重量173。翻得不错。完成得很漂亮。173公斤，完成了。
8: 同重量トルコ・オズベク選手第一試技。
7: 韩明木这边是发现自己的鞋带开了，让教练帮忙给系一下。时间是足够的。倒计时呢还有30秒钟。翻起来了，送起来，好的，有了，真的是要拼出来。王明木拼出来了，这把完全拼出来了。就像我们说的，把所有的负面情绪、所有的不安都抛之脑后， 完全拼出来了。好，接下来胜利军要上场了，胜利军也得拼出来了。胜利军把自己的开把重量呢降到了175公斤，之前是定的178开，但是还是定到降到了175。我们还是要一个比较稳妥的开把重量。胜利军呢在抓举比赛当中暂时落后抓举的领先者莫斯科拉有6公斤的差距。停举比赛我们必须要拼出来，把自己停举的最好水平要发挥出来。开把重量175，完全是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保证成功率。

0: 没问题，稳稳地举起了开把175这个重量。施礼军现在需要这一把的成功啊，给他积累信心，提升士气。抓举比赛呢只成功了一把啊，确实呢这个成功率是比较低的，也影响了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些战术的安排。挺举没有什么好保留的了，第二把直接加到185，这个重量目前暂时放在这儿，看其他运动员先上来举。185这个重量有可能会让所有运动员都上来举第二把。莫斯科拉开把175，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竞争对手。175公斤这个重量完成的同样是挺轻松的。莫斯科拉过往的挺举个人最好成绩180公斤，而且他在最近两次初赛呢抓150挺180，总成绩都能够达到330公斤，这个比较稳定的成绩。那这把挺举过后呢，总成绩目前我们还是暂时落后莫斯科拉6公斤，暂时落后6公斤。看看莫斯科拉接下来重量怎么去加。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赞尼，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77，第一把呢教练团队干脆就当作成功。哎呀，接零就出现了问题啊。欧洲运动员呢在中小级别上，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比赛的成功率啊非常不稳定。当比赛成功率高的时候呢，经常能够展现出很高的水平，但是这个成功率一直不稳定，有可能有的比赛成5把成6把，有的比赛只成2把，还是需要在平常的训练当中呢再把一些基础的环节练得更加扎实一些。在后场区热身区，阿尔加舍夫正在进行热身。阿尔加舍夫第二把也加到了178公斤。好，翻起来了。不错啊，177成功了，前两把都失败的情况之下，第三把177成功了。要向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表示祝贺，这一下自己的自信心一下会提升很多。好，来看莫斯科拉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80公斤。 这把起来的话呢，将会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我们要密切关注莫斯科拉的比赛状态。
1: Mantenga la espalda derecha, pecho abierto. Dos. Eso es, eso es. Tranquilo, tranquilo y empuje derecho con pierna. ¡Venga!
0: ¡Ay, ya me hola!
1: Vamos, vamos, vamos, vamos.
0: 这样的话，在莫斯科拉第二把试举完成之后，我们目前还是暂时落后莫斯科拉6公斤。目前呢，看看于杰教练怎么去考虑。如果正常安排的话，我们一定要放着这个185不动，让莫斯科拉接着来举，让他出第三把。因为目前莫斯科拉的这个状态的话，他的教练轻易不敢再继续往上加重量，所以他可能要面临连续试举。我们再次把压力都抛给莫斯科拉。莫斯科拉连续试举，时间要注意啊！现在还有现在场上倒计时只剩20秒了，他还要去抹一下眉粉，只是简单的、仓促的抹了一下眉粉，时间感觉没有把控的特别好。哎，裁判没有响铃，莫斯科拉放下了杠铃，这把失败了。莫斯科拉想当然，他认为裁判员会响铃，但是裁判员铃声没有响的情况之下，他把杠铃给放下了。哥伦比亚队马上，哦，这是仲裁委员会啊，直接介入到比赛当中。仲裁的这个判罚非常关键啊，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关键啊，这是哥伦比亚队的挑战，马上提起了挑战。仲裁委员会的这个判罚非常的关键啊，非常的关键。哦，仲裁委员会改判了成功。他的整个身体状态没有处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之下，但是仲裁委员会改判成功。按照本届比赛到目前为止一以贯之的这种判罚尺度的话，这个改判确实让人感觉难以理解。但是裁判员既然已经做出了，仲裁委员会已经做出了180公斤的这个改判成功，那么就是最终的判决了。接下来申立军得拼了。先来看二加舍夫第二把试举184公斤。哎呀，没起来，184公斤这个重量没有起来。二加舍夫呢，想要凭借184这个重量，看去冲击领奖台。如果他这个重量起来的话，将会超越目前排在总成绩第二位的赞尼，暂列总成绩第二。这样的话，他就能确保有机会登上领奖台。申立军第二把重量加到187，因为目前我们总成绩落后给莫斯科拉有11公斤，所以在最后一把我们直接相较于挺举的第一把加重12公斤，然后呢有2次试举的机会。 只要成一把我们就成功，我们就是冠军。187呢是申立军在2019年世锦赛上曾经举出过的成绩。本届奥运会举重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这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当然接下来阿尔加舍还有他最后一把试举，在他试举之后呢就只剩下申立军的两把试举了。镜头连续在赞尼和阿尔加舍夫之间切换，阿尔加舍夫这把如果起来的话呢他将超越赞尼，如果这把他起不来的话呢，那么赞尼就能够最起码锁定一枚铜牌。哎呀，还是接零的时候呢，杠铃没有控制好，184没有能够翻站起来，阿尔加舍夫非常遗憾的在地上。赞尼在跟自己的教练团队庆祝啊，虽然今天抓挺各只成了一把，但是挺与177这一把非常关键，这把起来之后呢，现在让他最起码能够收获一枚铜牌，确保自己能够站上领奖台。接下来就只剩下申立军的两把了，187我们只要成一把我们就是冠军。我们曾经举起过这个重量，申立军曾经举起过187这个重量，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期待他在奥运会的舞台上能够举起这个重量，实现逆转取胜。真的要拼了，要拼出来了。
2: 要求奖，带上来。亚红，
0: 翻得不错，送高，有了，申立军是冠军，恭喜申立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击。这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逆转胜，这就是中国力量，在顺境当中我们能够力压对手，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能够实现惊天逆转。积蓄了一场比赛的力量在这一刻完全爆发出来了。申立军，这就是绝对实力的碾压。李杰教练和张亮教练非常的高兴，申立军也很激动。最后一把，申立军放弃了试举，真是不容易啊！这场比赛开局不利，但是在逆境当中，我们再次展现了中国力量。博斯科拉收获了这个级别的银牌，铜牌则归属于来自意大利的小将赞尼，再次向申立军表示祝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2号和1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两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4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1号和2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2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4名队员1号登策尔阿杰曼，5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3胜1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3连胜。阿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2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5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哎，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3，一个犯规击做2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

0: a couple fouls. He's gonna get another shot. And Jamon capitalizes. The stakes soar high. The winner will be a world champion. Both of these teams would put everything on the line to get it. Every single foul matters.
1: 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要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人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的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发了，第五次犯规。哎，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啊，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拉脱维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脱维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大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的。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0: Nie ci się.
1: Ale coraz bardziej wyraźnie inicjatywę w tym spotkaniu.
0: A 一莫，哎呦，这球传的，李宁领的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嗯，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了。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得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洛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尼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嗯，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西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西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奇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奇斯啊，纵横三人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那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

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也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维亚队反超了。好球，拉脱维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

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特纳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你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维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维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罚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火。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的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特拉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维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维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维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维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19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维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

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亚队呢，犯规已经九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四分，拉脱亚队只要再拿一个两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一分三十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但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十九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1.2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 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12秒为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四分，现场的这个19-15是对的。拉脱亚队还需要拿两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15啊，德国队落后四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两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两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三人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三人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第四名，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三人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由王艺迪对阵伊藤美诚。
1: Please turn off the flash.

0: Last game, Ito to serve, love all.
1: 好，我们关注这场比赛。画面左方的是王艺迪，画面右方的是伊藤美诚。
0: Let love all. One.
1: 一上来就表现出来了生交的这种快速凶狠。两位选手其实打过很多次了啊，应该是彼此之间也非常的熟悉。

0: 2-4. 那球应该有点擦边，高抛的坎式发球的极长，发到王一迪的中路追身。
1: 3-4.

0: 3, 4。
1: 接发球的策拉。嗯，感觉开局的这几分王一迪还是稍微有一点吃生胶的旋转变化。
0: 5-4，
1: 伊藤美诚也有一些无谓失误。感觉对伊藤美诚今天生胶这一面搓过来拿过来的球还是有点吃旋转了。

0: 6-4. Seven,
1: 有一些球过来的这种不转啊，这不转的程度要比王艺迪想象当中要更大。两人第一局要比拼命中率。
0: 6-8，
1: 打得有点乱这会儿。
0: Please again turn off the flash to the right. Thank you. 6-8.
1: 6-9. 这几个球都输得有点太快了。但是在场上自己的节奏有点乱。好球，还是耐下心来啊，按照自己准备的战术一板一板去打。
0: Nine,

0: 8-10.
1: 8-10.
0: Eleven eight.
1: 那第一局11-8，伊藤美诚先胜。

要从上来第一分就要重新调动自己。

好球好球，多打一些板术也能够帮助自己进入到比赛状态，找一找手感。对于伊藤美诚的升教的打法来说，把球打得更线路更长更顶是一个非常好的战术，顶着这个升教要求他必须退下去，就让他如果退不下去骑在台子上打，手在台内从上往下压，升教还是很有威胁。

0: 5-1。
1: 7-1，
0: 伊藤美诚的一个发球失误。
1: 8-1，
0: 这一球伊藤美诚打的也不太合理。第二局是完全一边倒啊。
1: 1-10，
0: 10-1。王一迪是轻松赢下了第二局，现在双方是打成1-1。
2: 他戳过来的时候看得清楚，拉戳看不清楚，我回戳给你，我给你拉就完了，好吧，给你上手就行了。接发球一下接得很好，踢出去，他戳戳过来看清楚了，我拉你。
1: 1-love。
0: 这球侧抹过来带下旋。嚯，又是一个胸脖啊，正手的拍击。

这两分李方美成打得非常凶啊，安迪尔他被动了，左右来回在防守，那最怕的就是让伊藤美诚打出这样的球，整个人骑在台子上，连续快速凶狠，还能够调动。对，发球直接开长球，先把生胶给顶下去，自己先上手拉出旋转。所有的球线路一定要长。对，哎呦，比王一迪想象当中还要转啊，下旋要更强。那冲的时候还是得带有一点摩擦。

3, 4.

这个开局他每场正手命中率又提升了。都是这种看上去有点不讲理的搏杀球。哎呦，又是一个啊，这俩接发球没接好。第一个球起来之后被这个起程上旋之后被拍了，第二个球王一迪稍微有点不敢接了。其实算准了自己也可以侧身用正手来接一接。那伊藤美诚其实在战术上算到了这一点。那因为他的正手主要全都是突击，没有太多的摩擦，所以命中率没有那么高，但是拍上了呢又让人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冷。还是转呢，

7, 6,

伊藤美诚也是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伊藤美诚现在他的搓搓摆摆之间呢，也是练得很细的，他的摆短和劈长动作看上去一致性很高，都是又短又急促，所以有的时候呢会让对面的运动员会觉得有点晃。对了，就是这个战术，直接开长球啊，对反手。这是正常攻指导。

0: 好球好球，很耐心。还是很赚的，今天这个球王一迪的正手还是失误了好几个，球比较沉。
1: Stop time wasting Ito and time wasting Wang, please do not back away from the table。
0: 各打五十大板，两位选手都提醒了延误比赛，一人一张黄牌。漂亮，这球王一迪主动出手了，10-8。

0: 这球没办法，这确实让伊藤美诚给搏到了啊。王一迪上手质量挺高的，被伊藤美诚直接拍回头了。还是往伊藤美诚的反手极长去发，这球应该是垫了一个极侧下，这样王一迪赢下了很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呢是2-1，将比分反超。球其实看上去有一点发呲了，
1: 垫底就是对，往上就滑，就滑起来就是不要落点。好，你发这个滚的发的挺好，完了。
0: 目前王一迪是2-1，将比分反超。我们来关注第四局的较量。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第二轮对阵中国台北的郑怡静，后者今天是淘汰了萨马拉。
2: One, two.

球。看准了，还是大胆出手，不用太瞄。第四局的开局，伊藤美诚吃了三个罚球。安迪发了一个小不转。这个球其实吸过来是下旋，伊藤美诚拍丢了。在比赛当中起伏还是很大，有一些超高难度的球他能打出精彩的回头，但有一些看上去没有什么难度的小半高但是能够打丢。这个球好险，差一点下网了。

0: 3, 8. Nine, three.
1: 刚在第四局，现在王一迪也是大比分领先。

这局有五个罚球直接得分，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尼克发球抢攻，两三比一，王艺迪是逆转战胜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挺进到女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她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是中国台北的郑怡静。这场比赛其实一上来第一局，伊藤美诚的发挥还是有点超乎王艺迪的想象啊，包括他的生胶的一些旋转的变化，也是给王艺迪制造了不少的麻烦。但是王艺迪从第二局开始稳住自己的阵脚，还是打回到自己原本制造的战术，包括发球上反手的急侧上急侧下来回的切换，也是帮助他赢下比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站冠军赛的女单四分地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陈幸同来迎战日本选手大鹏沙月。那下半区呢，两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啊，都有众选手出战的身影。哦，上来第一分，两个人的节奏就非常快。大鹏沙月先加速啊，但是陈幸同也都能够把大鹏沙月的这种进攻和变速防回来，而且防的质量也不差。那这场比赛的胜者晋级之后啊，将会等待蒯曼和早田希娜的比赛胜者。那在上半区啊，王一迪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女单的半决赛。直接发极长，发到对方的反手长。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啊，只有一场比赛的交手，还要追溯到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当时也是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轮次。再转正手，整个的节奏非常快啊！到目前为止，开赛以来的五分。双方的节奏都非常的迅速。那两位选手上一次的交手，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陈幸同是3-1啊战胜了对方。
2: 5-1。

大唐杀月这一分啊，确实是有点发力过猛了。因为陈幼彤把这个球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啊，这个球拉的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球陈幼彤也没有着急提速，还是继续的来控台内。

0: Gate three.
1: Four, 在中间位啊，转正手。
0: Ten four，
1: 10-4，陈幸彤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trained to serve, love all.
1: 第二局比赛啊，陈幸同先来发球。

陈幸同这边也是开长球和对方形成相持，这两个人在相持球过程当中啊，这个节奏跟线路的多元性啊还是非常多的。但是目前来看，大藤沙月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失误数确实是不少。大藤沙月这个正拍斜线的强攻啊，也是被陈幸同的防守非常巧妙的给化解了，正手快带到直线。这一分有点没太压制住大藤沙月的反拍，

0: 连续压制大唐沙月的反手，就没有给大唐沙月这个正手突击进攻的机会。 这球也是有点擦网，这个接发球。 大唐沙月也没拧上啊，这个球应该是要比他想象的要发得快。5-all。
1: 5-6.

0: 7-5.
1: Okay. 防住中前卫。 最后还是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反拉到了对方的中间。大藤沙月还是想掰开角度变线。目前为止啊，在这个进攻端，包括在这个相持阶段啊，大藤沙月的失误确实是比较多。 10-5，10-5，陈星彤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0-6。

11-6，这样陈幸彤拿到双方的第二局，现在2-0领先于大同沙月。前两局的比赛，陈幸彤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啊，都是非常的稳定，包括整个的回球质量也很到位啊，所以这也导致大藤沙月在进攻端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接下来双方第三局，好球！你看这种分数就是大藤沙月先上手来进攻啊，这个进攻质量是不差的。但陈幸彤也是算准了对方的进攻线路，及时进行移动啊，及时来进行防守。你只要把对方的进攻防回来啊，他这个进

功的延续性不一定能够连贯上。都是这种秦香池啊，所以确实是让场面变得非常的好看了。在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几乎没有什么在这个台内包括短球的一些争夺啊，都是这种相持球。长球也被陈幸同给防回来了。陈幸同的发抢。Five.

0: 反手位的相持。嗯，这次转正手进攻的过程当中啊，陈星彤出现了失误。
1: Display。
0: 踢长也出现了失误。嗯，这个反手位的强相持，陈幸彤还是能够继续的来提速。就本身这个节奏就已经很快了，那然后这个时候再强点来提速。6-6。这个开长球其实对于陈幸彤的威胁性没有那么强啊。

0: 再形成相持。
1: Eight six。
0: 这个节奏有的时候一变啊，大唐山岳，他确实是着急出手的那一方。
1: Eight seven。

0: 控短，再形成相持啊。这一分其实在直线方向，大唐沙月是想来进攻的，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反手直线的变线啊，大唐沙月出现了失误。
1: 7-10，
0: 大唐沙月这边的失误还在继续着，10-7，陈星彤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正手位陈星彤还是有着非常好的控球，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刚才其实在台内的这种对抗当中啊，大鹏沙月已经有一板球冒高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陈幸彤并没有着急进攻，还是和对方形成相持球之后啊，再去找机会。
1: One four.

0: 对于陈英龙来说，可能现在需要加强对于自己反手背的一个保护。好球！反手背也是在被对方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反手穿了对方的一个直线。
1: Please play. Although this one is a bit too much to the back, yeah. 4-3.
0: 刚才这个抛球角度也是被裁判给提示了啊。陈幸同无论是正手

0: 排是反手，在远排位是非常的耐打。然后在线路上也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对自己中间位的正手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就只要给大藤沙月比较深的一个落点啊，比较快的节奏，大藤沙月这个时候再想去变线的话，确实得冒着很大的失误风险。反手快速到斜线的方向，反手位的相持，还是在相持球的过程当中，陈幸彤这个反手啊，在突然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点抢得非常准，7-7。啊哈，这个球大藤沙月太急于出手了。
1: Time out。
0: 这个接发球。感觉陈幸彤接的稍微有点冒高啊，但是陈幸彤还是接开了这个斜线的角度，也成功调动到了大藤沙月。
1: 7-8。
0: 暂停回来啊，现在陈幸彤在第四局还领先着大藤沙月一分。反手也和大藤沙月相持住了，相持斜线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率先完成了变线，掰到对方的中间。10-7啊，陈幸彤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Thank you. 10-7. 11-7.
0: 11-7啊，这样陈幸彤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4-0的比分淘汰了日本选手大藤沙月。这样陈幸彤也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团体佩剑的决赛。我们非常欣喜并且骄傲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队啊，出现在了今年世锦赛女子佩剑的决赛舞台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中国队的对手是匈牙利队，中国队首先派上来应战的是潘奇妙。给大家介绍一下佩剑的基本规则啊，佩剑是击剑比赛当中节奏最快的。佩剑的话呢，允许刺击，允许劈砍。好多时候这个裁判一喊

开始可能两三秒之内，甚至是一秒钟啊，这一分就已经是决出来了。另外大家能看到这个比赛的计时中三分钟它是不走的啊，原因是其实啊配件比赛不需要计时啊，不存在说这个配件打了三分钟这五分还没拿完，它和花剑和重剑需要计时不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局比

0: 先。这时候其实尤其要谨慎啊。目前世界排在第二位的鲍陶伊，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啊，非常有韧劲的一名剑手。好的，好的。
1: OK。喂。
0: 潘奇妙。对方躲得恰到好处。鲍陶伊再找机会，潘奇妙守住自己的击剑线，守得不错。最后再想去通过灵活性去来躲，这个其实闪躲的空间并不算大。鲍陶伊是连续的去来击打潘奇妙的剑身，然后呢找到一个中路突进的角度。
1: 喂，
0: 第五分拿到了。这样的话潘奇妙非常好，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中国队第二位派上来的剑手是饶雪怡，世界目前排名第23位，是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啊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
1: 王哥，喂，
0: 饶雪怡呢这一回合面对的对手是安娜施皮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5位，是匈牙利队的第二高手啊。打得相当聪明啊，连续的假动作，最后呢用反手的方式啊打到了对方身体的外侧。想法是好的啊，我们当时是想要去躲开对方这一击之后再来去还击。对，但是这个向后躲呀可能就差了大概2厘米左右啊，没能够躲开对方的这一个横扫的进攻。
1: OK。喂，
0: 漂亮，一气呵成。打得非常准。佩剑比赛的有效进攻部位是上半身，就是您能看到戴的这个面盔啊，包括戴着这个金属制的防护衣，整个上半身、手臂、躯干都是有效位置，允许刺激，允许劈砍。所以实际上这个佩剑，我们或者说它是类似于这个通过马刀啊演化过来的。你可以想象选手们其实现在就是骑在马上啊来去进行搏杀，所以呢整个上半身都是有效的进攻区域。中国队的开局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节奏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拿到10分了。第三局中国队派上来的是张欣怡，我们的对手呢是卢卡旭奇。对方也是利用了一个反击，找到了攻击身体内侧的机会。卢卡旭奇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选手，因为佩剑比赛嘛，节奏快，而且呢有的时候要打一个气势，所以呢在场上这种大声的呐喊啊，不仅仅是说振奋自己，其实也是有必要的。性格沉稳内敛的剑手，那可能会在像重剑会是自己这个性格上的一个舒适区，而对于佩剑选手来说啊，往往都是这种性格爆裂如火，一定是充满了这种激情的。卢卡旭奇剑非常快，

0: Hang up. Fred. Al. Al.
1: 其实想要去打出交锋的回合数，在配件比赛当中不容易。现在对张欣怡来说啊，我们前面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扛住。像这种五五开的机会呢，你说纯粹要去躲的话呀，真的很难躲开呀。卢卡旭奇确实剑很快啊。这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结束的时候将会是15分。卢卡旭奇连续得分，张欣怡加油。跳运之后自己中路啊，头盔的位置露出来了，我们想要去打一个外侧。卢卡旭奇，你能看到他在撤步的时候啊，给自己留了足够宽阔的这个空间，因为张欣怡的这个刺激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舍身进攻，所以我们再去尝试威胁的时候，卢卡旭奇其实是在这个有效的击打范围外去来观察。加油。像是刚才这样互动的情况，就看哪一队有这个进攻的优先权了，也讲究一个主动性嘛。所以我们说配件的比赛节奏快，必须要打得凶，打得狠。卢卡旭奇剑是真的快啊。
0: 安格弗雷阿里阿里
1: 追平了。
0: 安格
1: 我们预判对方可能是一个向下的劈砍啊，做了一个格挡，但是对方呢其实是佯攻之后选择还是打外侧，匈牙利队拿到了这一局的第14分。第三局比赛结束啊，这一局比赛呢，匈牙利队重新掌握了比分上的领先。卢卡旭奇这一局是直接拿到了12分啊。安娜施皮斯面对的是潘奇妙。潘奇妙开局是打了一个5-2啊。好的，再追一分。哦，潘奇妙这剑打得真漂亮啊！第一下双方都没吃晃，第二下晃开了对方，第三下反手再攻拿到分数。我们面对对方的这个第一次进攻，还

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策略是守住对方第一下再去打。那这一次呢，对方第一下没有打成，但是顺势啊，自己的手都没有收回来，直接去来打我们去进攻时候的一个手臂。潘奇妙啊，这个反手的横击啊，效果非常好。打平了，潘奇妙。潘奇妙想要去做假动作迷惑对手，小跳，再小跳，再想起的时候，对方其实抓的就是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瞬间，还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这个蹬地发力，打了这个空间。找节奏，好的，啊，这一下还是安娜·施皮斯啊。我觉得安娜·施皮斯应该是有意识的去来防潘奇妙的这个反手了。追回一分。短距离啊，动作很小很快的一剑。接下来是鲍陶伊再次登场，面对的是魏佳怡。那也就是说中国队啊，我们换人了，我们派上了魏佳怡来去出战。对魏佳怡来说也是挑战，那一上来的对手就是对方实力最强的。刚才第三局比赛呢，潘奇妙和对手是打成了一个5-5，双方还是带着2分的分差进入到下一局。接下来是第六局比赛。饶雪怡对阵卢卡旭奇。卢卡旭奇上一次上场的时候一个人是独得12分啊，帮助队伍呢建立了比分上的领先，当时一局比赛呢是12-3。我们看看饶雪怡如何来去和他对阵啊。对，打这个一次攻打的主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主动权如果掌握在卢卡旭奇的手里的话，他的这个进攻层次很丰富，而且延续性很强。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这个身位去来躲对方的进攻的话呢，不容易躲掉，所以还是需要引入到步伐以及这种转换的进攻。我们第一下这个往前两个滑步，这个进攻没有延续啊，再想转到防守的时候其实向后退速度是不够快的。卢卡旭奇其实抓的是刚才的这一瞬，所以您看当我们现在主动一些，这一局啊饶雪怡这种主动去进攻的基本上结果都是好的。

0: Hang on. Red. Out.
1: 好的。
0: And stepped out of the piss. 1 meter back. Hang on.
1: 注意不能踩到界外啊。
0: Hang on.Red, Ali. Attack with Fatty. Hang on. Red. Up.
1: 转换进攻，连续虚晃，打外侧，漂亮，打中。注意防守。一旦这个第一时间的进攻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得分。卢卡旭奇这边其实打反击是打得非常非常自信的。这一下我们也是想要去打这个肩膀内侧位置啊，打得不够准啊，打到了肩膀上方。好的，漂亮，就是要这一瞬间的进攻啊。漂亮，漂亮，饶雪怡这一局拿到了第七分。这一个小跳太精彩了，卢卡旭奇恰好在这个位置是挥空了。
0: Hang on. Red. Ali.
1: 进攻。饶雪怡，虚晃，连续虚晃。之前打的是外侧。好的，非常好。漂亮，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进攻往往是打外侧，这次是反手打身体的内侧。卢卡旭奇是判断错了，中国队现在再追一分，还是要保持强势的进攻。匈牙利队拿到了第30分，但是我们在这一局当中呢，是把这个分差已经缩进到2分了，从5分的分差缩进到了2分，了不起啊！第七局，安娜施皮斯对阵张欣怡。这是张欣怡打的第二回合。隔挡的时候呢，对方这一箭啊，还是打透了。张欣怡反击当中拿到一分。

0: Hangard, Brett, Ali.
1: 这一件非常非常的极限，张欣几乎是防到了剑道的边缘啊，这一下真是躲到了极限，太漂亮。匈牙利队出剑速度确实快啊，这短短的零点几秒之内是左右连滑两下啊。张欣怡能感觉到这名剑手的打法还是立足于防反的。第一下打到了护手，那第二下我们这没有腾出来有效的空间，所以对方第二剑再过来的时候没有太好的防守位置。这一件是要拼速度的，30-35。卢卡旭奇对阵潘奇妙，卢卡旭奇上一次登场应该是在两局之前，他上一次登场的时候当时应该是饶雪怡与他交锋啊，8-5我们赢回来三分。饶雪怡我觉得之前的策略就是打的主动啊，我们拿到的八分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主动进攻的。刚才是潘奇妙这个主动进攻没有打中啊，对方的反击，哎呀，这次又是和刚才第二件类似的情况呀，这是有点遗憾啊，其实我们前面这个位置抢得很好，对方在已经防守防得不能再防的情况下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间反击，我觉得是试探性的进攻啊，但是还是打中了。
0: Angard Brett Ali。
1: 好的，简单有效啊，反手横击。潘奇妙的这个进攻动作是非常熟练的。也是想打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潘奇妙刚才的想法是躲过对方这一击之后啊，然后呢再来去反打，所以现在裁判需要看一下就刚才卢卡旭奇第一次进攻这个横击有没有打中。卢卡旭奇非常典型非常纯粹的一个配件的选手，无时无刻都在进攻啊。
0: Angard Brett Ali。

0: Et la ligne, s'il vous plaît. En garde. Prêt. Allez.
1: Wow, 我们这一件 打得很精彩。 跨步刺激没有打中，调整重心，观察再打。这一箭呢，往下点的时候是利用了这个箭条的弹性啊。好的，好的，潘奇妙本局的第5分，这一局继续。
0: 卢卡续棋，这个横击挥空了，很奇妙，虚晃，外侧还是内侧。De la ligne, s'il vous plaît. Attaque, touche.
1: 好箭，再拿一分。
0: En garde. Prêt. Allez. Attaque, touche.
1: 卢卡旭熙还是选择是尽可能的让比赛时间打得更紧凑一点啊！这一次裁判刚喊开始就选择主动的出击，因为确实如果要是说。 让潘奇妙这边有一个这一分呢是匈牙利队拿到啊，现在是36-40。报头一，打队伍的第一局也打队伍的最后一局来去收底，中国队派上的是饶雪怡。 饶雪怡是我们队进攻非常果断的。鲍陶一的很多特点体现在他的这种全面性上。饶雪怡现在就是立足于去冲击对手，反击，相互交锋。鲍陶一再找机会。鲍陶一近距离的小技术确实还是相当全面的。 也是在抓一个节奏点啊，他看到了我们去来就是，扛开对手这个剑击的节奏啊，然后去抓两个动作之间的这个缝隙。今天匈牙利队很多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窗口期的。鲍陶一在撤步的时候，其实是保持着防守反击的这种机警。
0: 饶雪怡没关系啊，不要被这一箭影响。
1: 现在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啊，匈牙利队呢比赛目标是拿到45分，他们现在领先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对于鲍陶一来说就是不用打得特别的激进啊。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要抛弃杂念了，就是抓住这些机会，那先不要想分差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去打。我觉得对饶雪怡来说，就是打。

0: 自己的特点，对，就是打自己的进攻。鲍陶伊的控制能力很强，但是呢并不是一种速度极快的类型，我们可以利用速度去来去打他。你看包括刚才这一次躲闪之后反击，打一个速率更快啊，这一件比较可惜啊，鲍陶伊又是在这个撤步的时候抓到了缝隙。
1: 安哥，
0: 这样的话，匈牙利队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了。好的，再拿一分，饶雪怡。啊，又是在撤步当中啊，鲍陶伊，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这种经验丰富啊，给他在比赛当中带来的这种机遇。这样的话呢，匈牙利队就是拿到了这一次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团体佩剑的金牌，也是他们在2022-23年该项目拿到金牌之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一枚银牌是我们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一枚银牌，之前的铜牌来自于唐君瑶在女子重剑所获得的。恭喜中国队拿到了本次女子击剑世锦赛团体佩剑项目的银牌，恭喜匈牙利队拿到了金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德维罗利啊，迪维罗利将会和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来进行金牌的争夺。这次世锦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整个的击剑的氛围和群众的普及度也是非常的好，尤其中国香港队啊，中国香港的击剑队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也是一支强队，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在巴黎他们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队拿到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金牌，所以在香港呢击剑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受群众的喜爱和关注。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我们也是有深切的感受，因为去年大湾区全运会的击剑项目就是在香港来进行。我们来到这场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画面左侧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右边是瑞士的马尔科蒂。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部位，而且存在互重啊，不用看主动权，

0: 迪维罗利今年24岁，在两个选手过去的交锋当中呢，两次交手迪维罗利都赢了。马尔科蒂今年是31岁，第一分钟都极为谨慎，双方啊都是在小心的试探。到了金牌决战呢，这种势头也都很常见。一会儿该吃黄牌了啊，这两个选手。
1: Alt, non combativity, carton jaune B, carton jaune B。
0: 因为第一分钟的双方都不出手进攻啊，双方都被判消极，那么都吃到黄牌。

都非常忌惮对方的反击能力，所以很小心。

0: Alt. Non commutative. Carton rouge P. Carton rouge P. Bon.
1: 又一分钟的相对比较消极的比赛。这样呢，各被判丢一分。
0: En garde. Prêt. Allez.
1: 这种相持局面底下，谁得第一分就很关键了。

0: 安。
1: 最后是迪维罗利，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拿到这个主动得的第一分。这还是精准的利用线路的判断和把握。马尔科蒂出手打的情况底下，迪维罗利是稍作躲闪，打了一个中路的还击。个子上来看呢，马尔科蒂要稍微占一点优势，迪维罗利这意大利选手个子小一点，因为重剑里头身高臂展还是相当的关键。但迪维罗利呢，他的线路的把握和判断啊，确实非常准，连续得两分。
0: Okay. Ready? Ali.

好，这样第一回合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3-1领先，双方确实打的还是相当焦灼，而这比赛是都很谨慎呐、这两个选手呢，在半决赛里头击败的其实都是来自亚洲的运动员，迪维罗利击败的是日本选手山田优，而马尔科蒂呢击败的是沙特选手阿洛麦里。那么这两个亚洲运动员呢也都拿到了铜牌，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世锦赛呢不设铜牌战啊，在半决赛落败的两个选手呢都获得季军。沙特选手阿洛麦里也为沙特呢拿到了击剑世锦赛的第一块的奖牌，此前沙特从来没有拿过奖牌，这次男子重剑拿了一块铜牌。

马尔科蒂呢有点忌惮迪维罗利的反击能力，因为几

0: 次尝试进攻没打中的都被对手抓了反击，所以马尔科蒂现在稍微有点进退两难，就怎么样能够得第一分，通过主动的进攻，这对他来说心理上的打开很重要。哎，短兵相接了，哈哈，这分应该是没有。
1: 就是
0: 慌。哦，这分还是给了马尔科蒂啊，再看。
1: OK。喂。
0: 马尔科蒂刚才命中这一分是有效的，这样呢分差缩小到一分。两个人在近距离短兵相接的情况底下，马尔科蒂频繁的出现还是命中了。
1: 哎。
0: 漂亮，里维罗利出手就得有啊。虽然马尔科蒂正面硬抗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第一下是挡开了，但是迪维罗利呢马上发动第二攻。漂亮，马尔科蒂，这是非常释放他的压力的一剑。这一剑呢是耐心的寻找着机会，啊，多次在中路和对方虚虚实实之间呢，在互相猜，最后通过自己一个线路的主动变化，打对方的脚面。这一下出其不意呢，是让他自己心里的压力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的一下。这得分得的很精彩，而且是通过自己的线路变化和判断调整，控制住了对方。所以这让他忘情的一声怒吼。迪维罗利啊，这比赛的经验也是丰富，沉得住气，就是跟你中路多次的这种相持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找机会。那看似没有什么进攻的线路，他就是能够钻出一条进攻的缝隙来。

好，这样呢，在第二回合之后，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6-4领先马尔科蒂，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关键的决胜局当中。在男子重剑项目的比拼里头呢，中国队也是4名选手出战，但是很遗憾，我们4个选手张新坤、蓝明豪、邱玉涵和杨峰明呢，全部在资格赛折戟沉沙，没有进入到正赛的64千表。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还需要提升。哎，漂亮！马尔科蒂连续得分，这样一下把比分追平了，6-6。这样比赛可就激烈起来了。

对，好的，迪维罗利这一箭的线路把握很清楚，但打了一个护重啊，马尔科蒂。在对方主动攻的情况底下，现在打护重的能力也是极为关键。怎么让自己不吃亏？这段时间呢，双方的对抗明显更激烈起来了。对，马尔科蒂，马尔科蒂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应该是在金牌赛里头第一次取得领先。还是线路变化，这个时候谁敢主动求变，需要非常大的胆略和精准的技术控制能力。马尔科蒂现在频繁的想打迪维罗利的脚面，这也容易让迪维罗利呢在自己的防守上啊顾此失彼，出现线路的首尾难顾。又被马尔科蒂打了一剑，马尔科蒂现在是稳扎稳打，领先两分了。迪维罗利追回一分，8-9。迪维罗利，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他实际上是年少成名，在8年前的青奥会上，他就拿到了青奥会男子重剑个人的冠军。同时呢，世锦赛的团体，他也是在23年啊主场作战在米兰的世锦赛上，代表意大利队拿到了团体的金牌。现在他落后一分，而且迪维罗利呢，他是一个击剑世家，他姐姐就是从小练击剑，所以他实际上是步姐姐后尘练上击剑的。现在他弟弟达米亚诺呢，也是已经拿到了击剑世界少年锦标赛的冠军。8-9，现在来到最后40秒钟。刚才出现了一小插曲，先是裁判在马尔科蒂的投诉下认为迪维罗利犯规，判给马尔科蒂一分，但是后来通过低度回放之后又把这一分收回了。我马尔科蒂还是自己通过比赛场上的努力打出一件护重，现在是10-9，还是领先一件。

0: 哎，
1: 要不
2: 还是护中线。现在进入到最紧张的阶段了，还有16秒钟的比赛时间，迪维罗利是落后一分。
1: 喂，阿磊，
2: 迪维罗利要打得主动一点，马尔科蒂会抓反击。踩出剑道外了，应该是。
1: On guard. Monsieur Marcotti, foot on the line. Merci.
2: 但是裁判在仔细的看了回放之后，认为并没有踩出线外。
1: Monsieur Di Veroli, one step back. On guard.
2: 这是比赛最后阶段的一个小插曲，迪维罗利要放手一搏了啊！哈哈，漂亮。这一剑被马尔科蒂抓了个机会。
1: 王干，
2: 迪维罗利时间很有限了。
1: 阿里，
2: 啊，迪维罗利命中这一剑，还有2.6秒钟。这比赛的最后阶段真是有戏剧性。2.6秒钟，迪维罗利拥有的进攻机会很有限。
1: 王干，来，阿磊，来，
2: 正面相抗，这个撞击的力度非常大，因为迪维罗利必须要像百米赛跑一样冲出去，才有机会节约时间来打一攻。
1: On guard, mask, get it, on guard。
2: 正面相撞啊！
1: Time correct, mask on guard. Distance.
2: 还有最后的0.25秒。
1: On guard position. Distance. Distance.
2: 迪维罗利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而且不能有任何的耽误。
1: Ready,
2: Ali. 比赛时间到了，迪维罗利没有命中，这样的来自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就在这场极为有戏剧性的男子重剑个人的金牌战当中笑到了最后，他击败了迪维罗利，拿到了这块世锦赛的重剑项目的金牌。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阶段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争夺。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赏和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内还是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翟老师您好。
1: 崔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第二局就要开始了。第一局比赛呢，斯洛文尼亚队是25-21拿下。这第一攻真是凶猛啊！
1: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后三立体攻。这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冲发球的原因。你如果发球太菜的话，让对面太轻易的组织这种四点起飞的进攻，都很难有效拦防。马诺维奇，
0: 哇，这球还打得比较巧，他没有就是完全发力的那种状态。
1: 你这球也不是比较没有那么合适，他比较远网一些，就看中间有个空档，撑错一下前区。因为上一局一整局都没有错掉过，所以防守队员也压得比较往后。土耳其队二传二次得分，
0: 耶尼帕扎尔这球

0: 其实也是艺高人胆大，就是我看到这个机会了，我也不传了，我干脆就直接给鬼给到网那边去。
1: 好，一传，
0: 好球啊！
1: 还是穆亚诺维奇在四号位的反轮。
0: 这几次得分，其实斯洛文尼亚队比较关键的就是他们一传的这种稳定。

0: 从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就可以看到土耳其队的二传呢有效有意的在多组织一些一点的进攻，他觉得两边的进攻有点吃力。
1: 好球，还了一个快攻，
0: 所以一传垫非常上网，二传抢的比较好。
1: 当时我还看这二传，弗拉宁西奇是不是身体离网太近了？但其实他控制的非常好，
0: 对，可能就差一点就出网了。
1: 嗯，
0: 前内，土耳其队稍有助攻。
1: 嗯，
0: 还古姆奇亚。
1: 哎，这球一传没有能够做好，斯洛文尼亚队刚才有点乱。最终呢，还是为自己之前的这个一传二传没有能够处理好球，节奏乱了，付出了代价。
0: 二十号巴伊拉姆拦了一个。
2: No, no stick.
1: 不要再说了，裁判说你们都不要再说了，因为刚才我看得很清楚，这个球还是比较干净。土耳其队吐这个，这是。投诉的应该是不是连击，或者说刚才这个球有些吃球的情况，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分了，所以裁判也是示意不要再过多的投诉。
0: 好，球队拦网得分，拦一个快攻，两头一斜。
1: 这一点啊，就是虽然说得分了，但是我感觉土耳其队对他的重点的防守还是有所加强的。
0: 这个球呢，他打得非常的好，这是个负角度的一个传球，
1: 嗯，
0: 就进攻非常困难，但是靠自己的身体能力啊，身体素质啊，弥补二传传球。
1: 嗯，
0: 两头一斜的大力下发，
1: 质量不错。这次轻推得分，
0: 回传。
1: 土耳其队这边有点乱了，
0: 四次，
1: 嗯，四次，因为当时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员也数着呢，你第四次触球的时候，第一时间举手示意。博尔瑙特的发球。这
0: 发球有效，
1: 对，这几个回合质量都很高啊，发球。斯洛文尼亚队得分，
0: 球传的比较呆啊。
1: 嗯，
0: 土耳其队员想争一下是不是有过网击球的嫌疑。
1: 我们来看看，
3: It was mid-rally challenge for floor touch, but during evaluation we realized in the last action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from Team Slovenia. So points go to Turkey.
1: 最终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土耳其队。
0: 一传到位，二传穆亚诺维奇，
1: 连续两次拦防。最终还是拦网成功。

0: 对土耳其来说，他们要优先要做就要限住梅亚诺维奇，
1: 对，
0: 不要让他打得特别顺，因为斯洛文尼亚整个队伍的进攻火力基本上有一半是要集中在梅亚诺维奇身上。后排的进攻保护做得不错，稍微再扣，好球，土耳其队的拦防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嗯，刚才土耳其队有点乱，这还是用跳飘去找这个相对来说接球传比较弱的队员去。
2: 对，
0: 因为对赛前都有一些技术分析，就是统计也好，要分析到你这一轮你可能是进攻会压力大，或者你遗传不好，他会要重点的发球去要找那个薄弱点。
1: 嗯，
0: 还是快攻，二传做一个假动作，他就给了一点进攻。
1: 土耳其队发球下网，
0: 二十号巴伊拉姆，一传到位，
1: 后排漂亮。花儿这点也在等待你把球给过来，我就有这个一锤定音的能力，但是他落地之后对自己这个身体控制也不错，没过线。打手出界，
0: 梅亚诺维奇，尤其在反轮这一轮上，基本上的球都是要给到二十号梅亚诺维奇的。
1: 嗯，确实。哎，这一球似乎是没有包住，这大力跳发，
0: 而且直接出界。敲二传，发飘球，梅亚诺维奇，
1: 好球，
0: 还是梅亚诺维奇的进攻。斯洛文尼亚每当有困难的时候，还是要找重点进攻人，
1: 而且这球是趁着篮网还没有并起来的情况下找到了缝隙，
0: 因为这个球呢是梅亚诺维奇自己接的一传。
1: 嗯，
0: 所以球队觉得他可能，而且接的没有特别好，可能也觉得二传不会给他，就准备没有那么充分。拉古姆西亚的进攻，打个绝直线。那从第二局开始，拉古姆西亚的进攻也逐渐回暖了。也适应了斯洛文尼亚对他拦防。
1: 嗯，好球，也是打一个快的，
0: 双方是咬得非常的紧。

0: 到后排，来往沃国，十二号接应会拦网的手没有伸过去，
1: 嗯，
0: 我们两队一起的发球。
2: 好球啊，这次其实拦网的这种时机把握的非常的出色。穆亚诺维奇的发球，
0: 一传到位，打了快攻，
2: 保护，漂亮，又是打了一个快攻。
0: 土耳其队的选择先打一个快攻，
1: 嗯，
0: 前两次成功了，这次被对面防了起来。穆亚诺维奇领第四次发球，啊，效果不错。穆亚诺维奇
2: 打手差点出界，三人拦防，好球！这次斜线，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0: 拉贡齐亚，三人拦网切了个对角线，拦网取位取的有点太过了。
2: 又是后排找穆亚诺维奇，但是这球拦防做的比较到位。
0: 从第二个局开始已经拦了穆亚诺维奇三个，你看到土耳其队对拦防他还是做了一些功夫。大家都非常清楚对方的进攻人是谁。
2: 没错，好球，又是一传到位之后打了一个快攻。
0: 一传到位，快攻，
2: 还是打这种快攻，还是打这种套路，
0: 连续两次的快攻得分。因为现在大家他们的精力拦防精力大多都放在了两边上，要到位球要果断多打一些快攻。还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对方进攻，
1: 嗯，
0: 那今天的土耳其队的发球效果没有太好。挑球找人，
2: 有点乱啊，调整给回来之后，土耳其队找到机会，
0: 这球上的比较冲，二传只能打了二次，这球要传也传不了了。
2: 到位，好球。土耳其队得认。

0: 轻的一点是你除了二十号麦亚诺维奇之外，十九号莫日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点。哦，这球运气不错，
1: 保护在攻。
0: 这球已经很顽强了，但是这次是非常极限的一次斜线啊，
1: 打到了最长线上。阿古姆奇，从第二局开始进攻就在回暖的状态。
0: 对，
1: 土耳其队连续两次发球失误。还是想通过发球来把这两分的分差给追上。
0: 嗯，后三的进攻，结果这球
1: 打到篮网手了。
0: 哦，
1: 打到中间副攻篮网手，打入出界。发球不错，发球直接得分，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0: 来了十九平。
1: 在最后的局末阶段，土耳其队通过发球追平了比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水晶帕扎尔的第二次发球，发的不错，随便了。看到土耳其队到现在同时中一直贯彻着冲发球的理念，就看他们这个坚持最后有没有说获得应有的成效。一传不错，还是打一个快攻，好球，二十平。

0: 小贝蒂尔汉，二旗队换人发球，换上是一号吉尔比兹，也是个左手的大力跳发，也属于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发球。
1: 嗯，哎，这球是发球下网了，连续两个回合土耳其队出现这种情况，
0: 大家希望换他来冲击一下，球迷跑好跑有点太到了。
1: 哎，
0: 这是我们亚诺维奇的发球，哦，发非常冲，
1: 这球拦网的在空中动作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这球最终还是出界了，
0: 就传球传了一个大调整功，这接应已经找不到角度了，
1: 嗯，
0: 只能起跳起来再去找手。我在这两个队中接应都是占据着绝对的进攻主导地位，
1: 没错，
0: 而且直接失误，土耳其队在局末的阶段连续三次发球失误，
1: 对，
0: 就算是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像这种球，他是自己都想要控制一下，不想要失误的一种球，
1: 嗯，
0: 不他就给失误了，
1: 还是心态上要调整。打手出界，22平。
0: 22主攻拜拉姆。还有个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ace，
1: 好球，这发球直接得分，终于找到了，
0: 叫12号拉古姆奇亚，连续两次高质量发球拦网，
1: 好球，这球其实到了四号位啊，能够看得出来斯洛文尼亚队这种坚决，
0: 这球接得非常好，然后他复攻的动作也是比较快啊，
1: 嗯，
0: 25号主攻发球，哦，发不错，
1: 质量不错，保护起来，再扣，漂亮，还是4号位的得分，
0: 斯洛文尼亚队获得了本局比赛的局点。没有把握住这次一攻的机会，
1: 嗯，这是球队主教练，
0: 对，也比较可惜，
1: 嗯，但是这时候机会又回来了，24平发球出界，
0: 通过这次发球轮追回了一分，这就算是成功。20号主攻贝拉姆的发球，
1: 好发，调整功，好球，
0: 尤其越到关键时刻，陪比赛更像是一种发接发的对抗，
1: 嗯，
0: 就看谁发球跟接发球做得好，真的是调整球传得真好，
1: 发球下网，这下对斯洛文尼亚队有一点可惜，他们两个回合都是领先一分，都是在局点上，然后把这个机会又给让出去了。
0: 25平，非常。

0: 标准打的。哦，这球运气还不错，二次直接攻，好球，26-25。斯洛文尼亚的机会又来了，其实这球的进攻是不太合适的，选择跳起来二次直接打烂，对方也没有准备，可能这球没有发全力，太他没有准备，攻击不备，这分也成功拿下。
1: 对，
0: 又换了一个八号布拉奇科的发球，大臂跳发，漂亮啊！这球打手出界，还给我们切。现在就是斯洛文尼亚队真给机会，土耳其队呢也真是就是能够把握住，把两队先拉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再说。斯洛文尼亚队还占据一攻的优势。
1: 嗯，
0: 17号，给你帕扎尔的发球，好发，
1: 保护起来，后三进攻漂亮。
0: 看这球，穆亚诺维奇打得非常聪明，他知道这个球调整攻已经很难去打了，
1: 对，
0: 选择借助对方拦网手，然后来拦回保护，我们再组织下次进攻，再组织一个后三立体进攻得分。我也是现在比较处理球也比较聪明一些手段，
1: 嗯，
0: 就是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就这球不盲目的硬打。
1: 对，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跳飘，再扣，这球质量也很高。
0: 土耳其队现在就是找到了拉古姆基亚的这点，
1: 嗯，
0: 无论什么球都给他送过去。可以看到二传在传球之前身子已经仰了过去，他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点进攻的事情？
1: 对，就是
0: 我就是认准你了，
1: 哪个点最稳我就给谁。
0: 对，
1: 再来后排，
0: 反而是斯洛文尼亚队打的进攻点比较分散一些。
1: 对，
0: 无论是后排进攻还是一点进攻，
1: 而且发球的时候呢，上来尝试的队员也不少。
0: 是的，穆亚诺维奇的发球，一传飞下非常好，到位，快攻得分。
1: 嗯，好球，
0: 28平。
1: 第二局比赛打的真是焦灼。
0: 土耳其队的七号副攻布迪尔汉的下手非常快，下手速度抢在对方拦网没形成之前，他已经把球打了下去，选择找点还击快攻，
1: 再次手握局点。
0: 像这发球，如果你轻易的给对方轻易的组织这种进攻的话，就属于一个无效性的发球。到了局点，大家都在冲发球或者保发球的犹豫一些。
1: 而且调整进攻，无功过往。
0: 穆亚诺维奇
1: 还是找他这一点，土耳其队真是顽强。
0: 后三
1: 再扣被拦回，
0: 29平。土耳其从生死线上救回了一球，
1: 嗯，几次感觉这球马上就要丢了，但还是给救回去。
0: 蓝方做得非常好。

0: 裁判示意场地内有汗水，所以呢也让志愿者过来去擦一下。
1: 这回合中救球比较多，倒地的环节比较多，所以说可能汗会比较多一些。
0: 没错。
1: 那土耳其队现在非常的顽强。拉古姆西亚的发球
0: 质量很高，再来四号位
1: 机会，土耳其队的机会，
0: 再扣四号位扣球漂亮，
1: 这次进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斯洛文尼亚还是虚惊一场。
0: 莫尔奇这一点，还是手握局点。
1: 十号的副攻的发球，发了个轻球。
0: 再扣，还是
1: 防起，
0: 防起来。看有没有机会拿下，被拦回，这球应该是界内，
1: 还是被拦回。三十平，土耳其队又挽救了一个局点。
0: 两队到了局点这个阶段，尤其是斯洛文尼亚队局点的时候，似乎都破不了招。
1: 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终结这局比赛的机会。
0: 嗯，
1: 但是土耳其队非常的顽强，通过拦防，一直把自己拉回同一起跑线。现在还斯洛文尼亚队占据一攻的机会，踩线，
0: 踩线了。
1: 这就属于一些低级的失误。
0: 这局已经打到超过三十分了，
1: 也比较急，有点。
0: 对。
1: 出现踩线这么多的失误，一传到位，
0: 再
1: 还是找接应。
0: 助攻过往
1: 机会，看是不是还是要找二号位呢？快攻，
0: 还是一个快攻。
1: 三十一平，向地面发球。
0: 发球出界，
1: 非常敢发啊！看土耳其队队员，
0: 就是我有失误，但是没关系，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1: 对，我就算失误，我也就大胆去做。
0: 对，这边其实也是，这边也是要去抓发球。
1: 对，因为对斯洛文尼亚来说，这一分发下去赢了，可能这局比赛我就结束了。
0: 没错，
1: 但土耳其队呢，他失误对可能压力要更大一些，
0: 容易送分。
1: 对，球快攻得分，在这发球其实发型非常好了，找到了接应麦亚诺维奇。
0: 对。
1: 直接发了一个飘球，接的比较好。克拉梅尔尼克的发球也是一个飘球，找一号位，
0: 又是找到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防守漏洞。
1: 从局末打到一拉锯战，
0: 对，注意力有点不集中，也是因为就是这一局打到现在，其实双方体能消耗都是比较大的。好球，
1: 可以看到现在到局末呢，大家发球效果也好，我们都在控制。
0: 对，
1: 就是说到位球比较多，二传也比较聪明，我就闹你这么菜的球到位了，我就可能去组织快攻。
0: 嗯，
1: 在起跳之前我就把球打下去。
0: 施特莱克尔也算是将功补过，刚才拦网稍微有点慢。
1: 麦亚诺维奇的大力跳发，可能不能

0: 起了一点作用。一传到位，
1: 先保护起来。
0: 二位传球传的不太好，
1: 拦回，
0: 并没有过网。
1: 嗯，少
0: 奇队要挑战吗？不应该是要挑战，挑战打到对方拦网队员。球没有打到拦网队员。
1: 嗯。不过大家现在这个判罚已经生效了，双方的比分2-0。而现在土耳其队这个主教练科瓦奇在给裁判反复的去这个施加压力。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双方的下一局比赛。
2: OK， 宝宝 ，We can speak after， we can speak after。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争夺第三局就要开始了。
0: 还是要看土耳其队不要受到前两局失利的影响。
8: 嗯，
0: 还有第三局还要放平一切，再去重新打好自己的比赛。
1: 土耳其队一攻做得不错，
0: 土耳其队四号位平拉开进攻得分。
8: 嗯，
0: 拉古姆基亚

0: 好一拳，麦诺维奇打入出界，
1: 还是这一点，就是稳。
0: 开局习惯性用麦诺维奇来确定一些开局的优势。
1: 对。
0: 四号马洛夫特的发球，
1: 这球直接是发球出界了。
0: 一传到位，到位进攻得分。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的二传呢，是在一攻能组织快速进攻的情况下，大部分在用麦亚诺维奇来做牵制，然后想办法把其他的进攻点都打开，这点做要比土耳其队做的要好很多。
1: 哎，这球你保护一下，调整攻，但是拿分了。
0: 嗯，麦亚诺维奇的进攻调整攻得分。你看到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主攻非常的聪明，只要这个球平拉开盲打会失误，容易被拦失误，所以用了左手巧妙的吊了一下。如果这个球他想吊身后的一个小角度，但吊在篮网手里，就打出保自己保护了起来。传球意图太明显，
1: 这球土耳其队打得也很冲。阿古姆基亚也过去看一下对手的情况，
0: 又打到了自由人的脸上。
1: 也过去解释一下，自己不是有意的。趁这个机会，土耳其队追平比分，4-4。
0: 安琪勒探头，一传到位，
1: 好机会后排，
0: 打手，裁判员判的进攻打手。打一点手尖啊，好防守，
1: 后排拦防，
0: 慢动一些，
1: 连续的多回合，
0: 土耳其失配了。斯洛文尼亚艰难地获得这一分。我这俩队现在打得非常焦灼，别看比分是2-0落后，
1: 但其实每一局的比分都非常的接近。
0: 是的，
1: 尤其是上一局。好球，也是快攻得分，
0: 二次进攻，

0: 小区三号地面发球，一传到位了，轻打先保护起来，可惜的四号位扣球被拦回。塞维尼亚这十号主十号副官非常高啊，直接伸手直接把球给封住了。
1: 对，是塔莱卡尔，今天好几次这种机会。
0: 是的，换上了八号主攻，
1: 调整攻，霍尔进攻没有能够打死，但是这球已经接不起来了。
0: 阿古姆基奇，阿古姆西亚，那前面有两表进攻也没打死了，还有第三表还找到重点进攻人。
1: 球
0: 特别近网的快攻，
1: 就到了第三局这个阶段，斯洛文尼亚队的这种机会球抓的是特别的稳，
0: 然后的分配球还比较的多一些，就每个点基本上都有球，包括后三呀、快攻啊。纳达维奇直接得分发球，发球失误，现在土耳其队7-9落后。还是说怎么从你前面的失利中走出来？去发挥自己的水平。轻拍。
1: 这球
0: 非常顽强。
1: 对。到位没
0: 有
1: 打死，
0: 麦诺维奇，
1: 哇，这球被拦回来了，
0: 保护，
1: 还是到位，扣球漂亮，土耳其队也算是在这种回合球当中把这口气给争回来了，
0: 反应都非常快啊，保护球保护得非常好，
1: 对。

0: 好球，后排的进攻。还是像您所说的那样，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点相对来说更加的分散。
1: 是的，
0: 其实每一个点，即便是穆亚诺维奇那点被防死了的话，其他人也能够站出来完成得分。
2: 尤其是现在在后三的立体进攻上，斯洛文尼亚用的要比土耳其多得多。
1: 对，
0: 发球下网送一分。石桥乌尔瑙特，土耳其队这边是七号贝迪尔汉。
2: 贝迪尔汉的发球还是比较有冲击性的，
0: 漂亮，再下一分。

0: 是打一个快攻，组织一个后快，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就还是说这二传的变化比较多啊，传球变化，
1: 嗯，
0: 包括分配球上，布朗尼西奇，四号克扎梅尔尼克的发球，一传到位，然后被防起，麦诺维奇进攻保护，扫位平拉开，最后扣球直线失误了。那是要挑战吗？
1: 果然要挑战。挑战是否有触网、啊？
0: 还是要挑战触网吗？还是挑战打手？挑战触网。触网了、啊？没有，
1: 看上去应该没有，
0: 没触网。
1: 对。
0: 队员是觉得在比赛就结束的时候在网带动，可能是前面球打的。
1: 嗯。
0: 拉古姆奇亚的发球，发的不错，调整功，哇、哦，调整功打得非常好。
1: 对，而且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莫亚诺维奇之外，就是其他点位上莫尔奇他的这种基本功，他的身体能力也是很出色的，
0: 是强攻得分，莫尔奇队还一个快攻得分，球队发球失误，
1: 嗯，
0: 土耳其队呢发球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1: 没错，他们在第二局的时候其实一度是连续的出现发球失误，
0: 这是发球如何去把控的一个点，如果如何怎么能又有攻击性又有稳定性。
1: 嗯，这球出界
0: 传得有点矮，然后攻手呢比较难扣。
1: 对，
0: 索文尼亚队14-11领先，
1: 这局比赛还没有出现过三分以上的这种领先优势。
0: 篮网出界，
1: 对，篮网出界的话分差重新回到两分，
0: 还是发球失误。
1: 对，再次出现发球失误了，15-12。
0: 22号，两人卡尔日期。
1: 斯洛文尼亚队这边也有一对兄弟组合，卡尔日期兄弟。
0: 啊，不错，调整功，扣球出界了。
1: 16-12，
0: 斯洛文尼亚16-12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轻快前驱，
1: 给后排。对，这次篮网得分5分的差距了。

0: 我发球，
1: 好球，在发球质量很高的情况下，土耳其队呢一传二传，然后再进攻，逐渐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给找对。于克塞尔，
0: 发的不错，传中攻，好防守，
1: 再来被拦回，这球拦到界外去了。
0: 拉古姆基亚的大手出界，追了一分。可以看到，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给土耳其队拦网压力特别大。
1: 没错，
0: 可以看到这个球已经三个人完全封死了所有的线路。发球失误，
1: 发球下网，再送一分，斯洛文尼亚队18-14。
0: 看土耳其现在整个队伍的冲劲可能就没有前两局那么的冲了。
1: 对，尤其是经过第二局结束之后，跟裁判那段争执之后，马亚诺维奇发球质量真高，
0: 有一个 ace。斯洛文尼亚19-14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
1: 这球打手出界了，
0: 打中底，
1: 对，很顽强。
0: 换上来的巴耶拉姆的发球，
1: 后排的扣球被拦回，
0: 拦网中要破坏这种不必要的破坏性拦网。22号巴伊拉姆的发球，
1: 后三的进攻，结果呢还是土耳其队得分。
0: 嗯，进攻下网了，但是球传的比较低。
1: 对，
0: 斯洛文尼亚队是不是也说进攻上是不是要更多重点找他进攻人呢？是的，穆亚诺维奇被拦，
1: 是穆亚诺维奇，但这回感觉土耳其队士气起来了，
0: 因为斯洛文尼亚给也给对方机会了，他有点松懈。
1: 对，
0: 朝巴耶拉姆的发球，连续性发球。还是拍一个后三
1: 球，哇，这球质量够高，
0: 比较可惜撑起之后没有能够把这个球给防起来。好一传，
1: 保护起来，先调整攻，
0: 轻拍过渡，二号位轻拍
1: 也是调整攻。哦，这球裁判给了斯洛文尼亚队得分。你看在场内啊，两边真是都是很混乱的状态。
0: 嗯，像这球是不是比较不应该一些？
1: 有自由人的积极为球队获得了机会，而且呢莫尔奇他是一个非常规的姿势，用左手，他不是自己的惯用手给过去的，
0: 他就把球给拍了过去。
1: 对，挑战了，

0: 生命。
1: 没碰着地板。

0: 好球，土耳其队拦网得分，再追回一分，
1: 还是拦住了穆亚诺维奇。
0: 对，
1: 然后六号主攻乌克塞尔连续掐了他三个。
0: 对，乌克塞尔今天前面上场的时间还没那么多。
1: 我差点不给他了，就打四号位。
0: 斯洛文尼亚队反应还是很快的，这种调整应变的措施。
1: 嗯，今天穆亚诺维奇后面状态的确是没有那么好了。
0: 嗯，
1: 可能也有点放松了。外面尼克的发球，
0: 切
1: 外，
0: 发球出界了。
1: 现在比分来到了21-22，走到了局末的阶段。12号接应拉古姆西亚，然后前排选择换上了1号接应，在场上是没有二传的。好发球，好防，
0: 放起来之后看调整功，
1: 穆亚诺维奇，
0: 他这一点真的是，
1: 还有
0: 经受了太多拦防的压力。
1: 二进攻，
0: 最终还是打死22平。
1: 然后拉古姆西亚的强攻得分，好发球啊！
0: 助攻过网，哇！这球界外，
1: 界外了。土耳其队在局末阶段接连性的发球，通过拦防把比分反超。
0: 但是要挑战，是不是压线？
1: 应该是挑战打手。
0: 哦。果然
1: 球打手
0: 了，就是，因为在场上队员离这球非常近，有这种剐蹭的声音，其实他们非常的清晰，
1: 他比场下看是要清楚的。
0: 对，
1: 三号普拉尼辛奇的发球，
0: 漂亮啊！这球土耳其队抓的是非常的快速，
1: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了一个快速进攻。
0: 嗯，对面打得很果断，23-23。斯洛文尼亚队很顽强，先把球推过去。拦网得分，24-23，那就是赛点了。
1: 是的，拉古姆西亚没有把握住这个反超比分的机会。
0: 对，
1: 换上了25号主攻发球，在上一局比赛中也是换上这个主攻发球。
0: 对，舍恩，舍恩上一局是被暂停给打断节奏，然后这一局比赛送了对手一分，24平。
1: 是的，赛点上来的发球可能是压力比较大。24平，土耳其队

0: 就一个赛点。轻拍。
1: 再调整。
0: 穆亚诺维奇。
1: 哇，这球
0: 还是被拦啊。
1: 土耳其的机会，好球，给了土耳其队得分。
0: 土耳其队反超一分，
1: 就现在土耳其队反倒是一分一分打着呢，现在心态上比之前还要放松了一些。
2: Now listen to me, it was enough. No speak anymore. Enough.
1: 都别再说了。然后刚才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长沃尔瑙特说，你早知道你说这个别把我叫过来了，一听说完这些马上离开了。而且
0: 因为他是对前一个球对着副攻的传第一次上手传球有点争议，
1: 嗯，
0: 斯洛文尼亚队觉得他拿住球再扔的有点持球嫌疑。
1: 对，而且刚才耶尼帕扎尔呢是就有点挑衅的这个动作的。
0: 斯洛文尼亚组织一个立体进攻，十九号主攻莫日奇，这场比赛发挥也非常的稳定。
1: 对，又是25平了，送了26-25。
0: 土耳其队领先一分。耶尼帕扎尔的发球，
1: 哦，好球，26平，
0: 二传，你这球非常上网，二传一个单手的调球，调给了二号位，然后形成了空投。
1: 斯洛文尼亚队八号布拉奇科上来，
0: 麦亚诺维奇的发球。机会，
1: 调整后三，这球得分有效。当时响哨是先给了斯洛文尼亚队，
0: 吹的斯洛文尼亚队持球，在往前的这第一次触球的时候有点持球嫌疑。
1: 土耳其队这边给了黄牌一张，
0: 他说争议够多了。
1: 对。这是给了斯洛伯丹科瓦奇主教练一张黄牌，一次警告。
0: 斯洛文尼亚的赛点，
1: 这球界外
0: 发球失误，27平，
1: 跟上一局真像啊，这个比分。麦亚诺维奇推过去，这球还是打手之后的出界，28-27，土耳其队真是顽强。
0: 巴伊拉姆的发球。这场比赛就通过他的几次发球把比分慢慢追了回来。
1: 嗯，好球，还是斯洛文尼亚队这边，28平。大力跳发，哇，这球给了土耳其队这边，土耳其队的机会，29-28，土耳其队拿到局点。

0: 格兰诺维奇，
1: 好球，
0: 打手出界，
1: 对，他这个感觉也逐渐找回来了，29平，
0: 还是敢打，
1: 嗯，
0: 这球对面篮网手但凡稍微快一点又被拦死了，
1: 对，
0: 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飘球
1: 给到二号位，
0: 打手出界，
1: 30-29，
0: 拉古姆基亚，
1: 拉古姆基亚，尤其是12号大拉古姆基亚，他的这个今天的很多得分真的是非常的稳定。
0: 是的，
1: 像您所说的那样，就是他是土耳其队这边最稳定的得分点。我先把球救回来，
0: 好防守。阿古姆基亚，
1: 米纳多维奇先防下来，
0: 打手出界，
1: 打手出界的话30平，
0: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非常激烈，
1: 对，
0: 不管最后的比赛结果是3-0也好，怎么样好，其实这样队伍都是非常接近的队伍。
1: 没错。再扣打手出界，
0: 31-30，土耳其队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像八进四这种的淘汰赛，就是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残酷。
1: 嗯，
0: 可以看到没，所有的都在想尽一切办法。
1: 没错。哇，31平，还是梅亚诺维奇。
0: 梅亚诺维奇。他在闪电联赛中一开始是打的主攻的。
1: 嗯。
0: 尤其是一传，因为一传或者其他进攻方面原因，还改到接应，慢慢的解放出来自己的进攻能力。
1: 没错。哎，这球界外了，32-31，斯洛文尼亚队再次握有领先，赛点又回来了。
0: 没有把握住这次进攻机会，斯洛文尼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又是一个快攻，
0: 刚才打丢了，翟尔传还比较相信他，再给你一个。
1: 对，
0: 翟尔传对这副攻的信任，
1: 而他自己我相信也是有这种意愿，之前我
0: 是的
1: 错失机会或者丢分了，那我下一回合一定要打回来，
0: 弥补自己的过错。
1: 对，
0: 蒂梅尔的发球轻拍，穆亚诺维奇又被拦，
1: 这天真是拦出心得来了，结果教练都参与到这个庆祝当中去了，
0: 给了教练推了一下。
1: 对，法伊拉姆真是打开心了，打兴奋了。
0: 前面3次拦网是那个6号主攻拦了，这一次是这20号法伊拉姆也拦到了穆亚诺维奇。所以在穆亚诺维奇的拦防上，土耳其队做了很多的功课。好球啊，
1: 很顽强，
0: 机会
1: 再次拦网得分，33平，
0: 拉古姆剑，
1: 这比分要奔着比上一局比赛就是更高的比分去了，
0: 这已经跟上一局持平了。
1: 对，
0: 杨日科

0: 土耳其的发球，负三。
1: 土耳其队这边得分34-33。
0: 这球没，其实并没有完全发上力。
1: 嗯，
0: 轻拍过度了一下，但是拍的比较深一些。17号叶尼帕扎尔的发球，穆亚诺维奇，
1: 还是穆亚诺维奇，
0: 这二传第二个单手挑的二号位。这球比非常的上网，二传单手挑到位，这二传传球非常，手上非常有东西，
1: 没错。34平。
2: 土耳其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北方过往，
0: 挑战二传，刚刚这个球过往击球，没有，非常干净。那这种球员先要挑战看看，万一有呢？
1: 对，
0: 是。
1: 之前其实有几次，像那个地板球，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0: 是的，穆亚诺维奇的发球，好发，
1: 接下来好球，
0: 好防，一发一防。
1: 啊，是穆亚诺维奇被拦回，
0: 在对面上进攻又被拦了。穆亚诺维奇，
1: 35-34，
0: 非常的懊恼啊！好几次终结的机会给他都被拦了。
1: 对，
0: 二少巴伊拉姆。土耳其的局点，
1: 一传的质量很高啊！这球最终还是斯洛文尼亚队把这分拿下了，35平。两队在过去几年，或者说过去的三次交手里，从来没有打出过25分以上的这个单局啊，有一次26-24。但是没有30分以上的情况。
0: 哦，这是个机会球，没有防起来。
1: 对，36-35，土耳其队再下一分。
0: 贝里尔汉发球，36平。
1: 塞尔维尼亚
0: 四号位进攻得分，
1: 对，莫尔奇这一点也是很稳。
0: 是的，在穆亚诺维奇进攻受阻的情况下，他主要他来分担了一些进攻的任务。无论是后三啊，还是四号位，二传也是比较信任的。
1: 对。
0: 一传到位，
1: 一传不错，这球漂亮啊，四号位。
0: 土耳其队又拿一分。保护，调整攻，吊球，
1: 紧推。12响之后37。

0: 一瓶，是的，土耳其队的触网，这看上去是自己也没有注意到，
1: 触网了，
0: 对。
1: 防守机会，
0: 38-37啊，还是四号位
1: 莫日奇，斯洛文尼亚今天的进攻核心。
0: 在穆亚诺维奇进攻受阻或者说进攻哑火的情况下，他这一点是非常果断的站出来。
1: 是的，
0: 进攻上是有重点人。
1: 现在斯洛文尼亚又拿到了本场比赛赛点。
0: 土耳其的这边还是给四号位被拦回，这球救不回去了。那这样39-37，穆亚诺维奇是帮助斯洛文尼亚队艰难的拿下了这一分，也拿下了这一局，同时拿下了这场比赛。尽管说比分是3-0，但是这场比赛打的还是非常的艰难的。这样斯洛文尼亚队是淘汰了土耳其队，挺进到四强当中。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翟德军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点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峙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优秀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10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9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3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佐尼亚，好球啊！海佐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3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帕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五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的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2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

反过来说，客场打得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的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罚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莱佐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虚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3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3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3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4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克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了，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
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民宿啊。

0: 现役的，也有退役的。
1: 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20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20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一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
0: 好球，
1: 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四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
0: 外线好球，节奏真好，
1: 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的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呢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泰勒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再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这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

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康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五分球。马勒东吹了无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而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勒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勒东这球打成了。富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的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我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勒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

菲利斯，亚少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0: 给低位。
1: 哦吼，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斯帕里奥洛主教练，这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的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唐纳豪尔纵向移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次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型阶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比特鲁朗，速度很快，也是令人心切。马勒中，三秒为例啊！输出6-3，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迪兹，查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福尼耶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

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利维亚克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给的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泰佐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要给空接啊！好球，费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给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特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这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泰佐尼亚打富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斯，阿祖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这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场上的阿根廷队。

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三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也抢不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傅尼耶今天漂亮，傅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打的是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是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看判子。莱尔斯这球要传上来，尤伊，我们讲的相当漂亮。奥林匹亚科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傅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昆摩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快一点，其实富尼耶更好发挥。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十一分。戴克，斯尼，皮特斯也进。奥林匹亚科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是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二十了。富尼，

这就是奖励自己，我投的没什么问题。两分有。

0: 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科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打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十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22次。
1: 好球，
0: 沙奎尔麦基西克，也是啊，上半场比

在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凯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然后坎帕佐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了。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在高朋满座啊，德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球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把命中。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的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很难扑得出去。维金科夫，我这一下把自己节奏给晃没了。海佐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基诺夫。海佐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爆人。米卢蒂诺夫投进球给了沃克普，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的

0: 七个。
1: 哎呦，这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

兰犯规，宋肯帕左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哈，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像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但是啊，一粒降十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哎，怎么说？现在说话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这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希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蒂诺夫，这天扛不进来啊！奥克克今天身板够硬的。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拨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希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01米，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米卢蒂诺夫在底下做协防，库森戴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库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啊，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米卢蒂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伤二加一。

加努巴，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还是您斯尼沃克伯点一波，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哈索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林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林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沃克伯啊，你看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的，三犯。一众希腊的民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

里约瑟夫。马勒东。克里约瑟夫啊，那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

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得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哇，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安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了。

瓦尔德准备上场，埃索尼亚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西克约瑟夫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要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麦基西克和泰勒多西，今天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五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科斯队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费里斯刚才分析队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的24秒，富尼耶抢断了，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什么镜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再四。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个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是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利凯赫斯能反超吗？

库涅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我买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东，哇，马勒东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边维金科夫已经站上了罚球线了。聊聊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罚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马特东。现在已经回来了，菲利斯。

二十球队所赛点马勒东。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20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2001、2002年的球员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勒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也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四个人呛在一起也给了争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打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不进去。

皇马和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是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科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科斯的帅印。

奥科科，奥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啊。九八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维金科夫打进，科夫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以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来去打吧。双方的二号位到四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好球转移的不错，皮特斯，哎，走步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两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库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费里兹，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洛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好球！富尼动作非常漂亮。富尼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佐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哨响。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也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富尼，维金科夫做挡的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

0: 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代课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
1: 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
0: 海佐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佐尼亚十九分。沃克普，富尼耶拉回，代课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耶，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有进攻篮板球。再往篮下给，漂亮，琼斯偷篮得手。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角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我们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倒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四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三分和领先四分啊，天壤之别。海佐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富尼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也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六分，比赛已经不足四十秒钟了。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两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你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六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八分的分差，强投一个不进，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

0: 扣篮两分，还有六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
1: 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
0: 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的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到了追进了两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三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八分到追进四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十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三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哎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哈哈，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三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三十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三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个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哈哈，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两罚两中，领先五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五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三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晚场最后一个阶段的角逐。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在这一比赛日里面计划要依次完成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结束之后，三位中国选手都取得了较好的排名，分别是陈文浩暂时排在第四位，殷正和林琴伟并列排在第八位。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越在前面登场的运动员排位越高。第一个开始滑行的是来自英国的名将麦特维斯顿，这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以较大的优势排在第一位，并且他也是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在这一轮里面，目前看起来麦特维斯顿滑的还是非常的稳定，由于前两轮之后拥有0.3秒以上的领先幅度，所以这一轮呢还是以稳为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滑行优势。在最一开始推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激进全部的发力，麦特维斯顿的滑行已经来到了末段，终点的表现55秒63，在今天的这一轮滑行里面，他也是再次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道记录。英国队非常非常的兴奋啊，极其渴望在历史上第一次收获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奥运金牌。为他执教的也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冠军，来自拉脱维亚的杜库尔斯，马丁斯·杜库尔斯拥有40多个世界冠军头衔，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成为了英国队的教练。选手在完成比赛之后要第一时间进行车辆的称重。第一位选手滑下来，现场的气氛就被点燃了。准备出发的是德国运动员容克。容克在今天的开场阶段推车方面呢稍微做出了一些调整，使得速度略降了一些，4秒55的推车成绩通过第一个出发的计时点。这位德国运动员在上一届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他和自己的队友格罗瑟尔呢是携手站上了第一以及第二名的领奖台。在这一轮出发之后，我们看到容克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还是比较的明显，来到这个途中计时点做对比的话将近半秒的差距。

这个项目里面超过0.2秒，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不同了。稍微追回一些，仍然是0.46秒的成绩差。

刚刚过去一个同速的段落，目前弯内的速度96.7公里每小时排在第三位，头部的轻微摆动，侧向切锋来调整自己的行进轨迹。准确的过弯路线，但是接下来的14号弯做出一些挂边的调整，速度没有提升，还是排在第三位。这样他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定格在0.75秒。在德国的奥运冠军完成这一轮滑行之后，我们共同期待的就是中国选手陈文浩的表现。陈文浩准备登场，整个人看起来信心满满。在上一滑结束之后，陈文浩排名第四，做好出发。陈文浩今天的登车动作多了一步，有15步左右完成登车的动作，4秒52的登车表现也是暂时排在第一位的。开场跟威斯顿之间的成绩略微有一点点差距，主要还是由于前面的两轮比赛呢，两个人之间是有一些成绩差的。在比赛当中，陈文浩拥有一颗大心脏，他的心态平稳，敢于发挥，每一次滑行对于他来说都是个人与赛道之间的一场对话，不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很好的比赛气质也使得他在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较高的排名。来到最后几个弯道，最后一个弯道55秒96，陈文浩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真的是太能发挥了，之前的两轮比赛就刷新了自己在这个赛道的最好成绩，今天的第三轮呢也是第一次在欧金尼奥蒙蒂赛道滑进56秒以内。比赛继续，中国队的林琴伟即将登场。做好出发是这一滑的关键，拼命的冲刺，稳定登车。林琴伟也是来自浙江的一位运动员，这位选手呢爆发能力非常强，目前是保持着2条赛道的出发记录。来到冬奥会之后，第一轮的滑行滑下来之后啊，林琴伟觉得毕竟是第一次冬奥会的体验，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紧张，到第二轮会好了很多，那第三轮是不是能够再次提升自己的状态。合理的过弯线路帮助林琴伟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跟第一名之间差了1秒55，弯内的速度已经突破了125公里每小时。今天各位选手的速度确实要比第一比赛日更快了一些，单滑成绩56秒21，这样的一个单滑表现啊，也是林琴伟来到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三轮的最好成绩。目前林琴伟的三轮总用时2分49秒43，暂时排在第七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殷正，在本届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一共有2支队伍满额参赛，那就是中国队和德国队。

较顺利，四秒五七的登车的表现。在上一滑结束之后呢，林奇伟、郑成基和殷正都是并列排在第八位的，在这轮里面会按照运动员的名字顺序啊来登场。殷正是三人当中最后一位。殷正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上一届的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他的排名是第五位。来到这个周期，殷正频繁地刷新中国钢架雪车在世界杯赛上的最好成绩，他成为了世界杯赛的三冠王，同时在团队接力的比赛里面和赵丹合作获得了金牌。殷正在这轮的滑行落后2分49秒30，比韩国选手郑成基快了1%，取代对方成为了第七名。男子钢架雪车的竞争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轮，也就是第四轮，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选手林奇伟加油。在上一滑结束之后排在第九位，今天的预摆比较充分，高速的冲刺出发，第一个段落推出了4秒49，仅次于赛道记录。这也是林奇伟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今年只有26岁的浙江小伙，出发的能力非常强，很有冲劲儿。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他是拥有2条赛道的出发记录。目前林奇伟的成绩是领先于怀亚特，头部稍微往右偏了一下，做了一个明确的切锋动作。手术刀一般笔直的过弯路线，帮助林奇伟现在仍然保持领先。即将来到最后一个计时点，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6秒18，这是在这一轮里面的最优成绩。这样中国选手林奇伟的四滑总成绩是3分45秒61，这样的一个表现也超越了世锦赛的奖牌得主怀亚特，暂时排在第一位。下面准备登场的是第二位中国运动员殷正，这已经是殷正第二次参加冬奥会了，前短跑选手，仍然是拥有出发的优势。在北京冬奥会上，殷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目前他是世界杯赛的4金得主，本赛季3次登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领奖台。他还和赵丹一起获得了圣莫里斯站的混合团体赛的冠军。开场之后，殷正的推车表现是4秒55。来到这个奥运周期，殷正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腰伤和严重的跟腱伤，使他一度终止了专业训练。来到冬奥之后，前三轮的滑行，殷正目前是表现出了自己的一个最佳水准。殷正和林奇伟的成绩相差不大。仍然是接近同速的一个段落，殷正已经反超了，现在还是稍微快一点，弯内的速度攀升到第一位，超过了125公里每小时，来到终点，3分45秒55。目前两位中国运动员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在这届冬奥会上，我们也是看到了更多来自中国的钢架雪车选手。中国运动员陈文浩即将出发，这位选手来自广东，也是第一次踏上奥运赛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陈文浩与第三名的成绩差是

0.17秒。陈文浩出发，铁车成绩4秒52，暂时排在第三位。想要登上领奖台，陈文浩在这一轮里面要比第三名更快0.17，甚至是更多。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绝无仅有的勇气，再加上极致的发挥，才有可能完成。目前陈文浩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这位选手在比赛当中也是拥有大心脏，非常的敢于发挥，第一次来到奥运会，目前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差距已经来到0.11秒了，继续加油，稍微的挣脱一些，扩大到0.15秒，最快的时速也攀升到第一位，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5秒95，这也是来到这届奥运会之后陈文浩滑得最快的一轮。要知道在赛前训练的时候陈文浩还没有滑到过56秒以内，太优秀了，太完美了，也太能发挥了。开场的位置啊，在推车方面确实还稍微的有一点点配合上的瑕疵，在人车的位置上车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后，但是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成功的滑行。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59。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格罗瑟尔，这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站上最高领奖台。除了奥运金牌之外，格罗瑟尔还曾经在世锦赛上7次获得金牌，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一个传奇选手。目前格罗瑟尔和陈文浩之间只差了0.01秒，也是能够感觉到面对陈文浩来势汹汹的冲击，格罗瑟尔也是感受到一些压力。这一段的滑行比较流畅，稍微打开了一些和陈文浩之间的成绩差，再扩大一点点，但刚刚的这个弯道爬太高了，弯内的控制，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5秒93，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40。在上一届的冬奥会当中，北京延庆赛道的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德国队是最大的胜利者，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同时在男子钢架雪车项目上还收获了一枚银牌。德国队确实在三个滑行项目里面都具备非常的实力。英国选手麦特维斯顿也已经准备就绪，他也是在每一轮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德国选手容克，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者。有经验的选手容克在这一轮的推车表现啊，并不是非常的发力，只排在第八位，这也是避免了意外情况的发生。3-4号弯的连接稍微出现一些小问题，刚刚的调整动作还是比较大的。

这一次的侧滑使得他的成绩略受影响，下面一个弯道进得太晚了，也爬得太高了。容克这一轮的滑行啊，并不在自己最好的状态当中，连续的调整动作使得他和格罗斯尔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越来越接近。德国选手容克也是以领先的成绩到达终点，四轮总用时3分44秒21，超过了自己的队友，也是在上一届奥运会里面战胜自己的格罗斯尔。由于后面只有一位选手没有登场，所以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男子钢架雪车项目起码是锁定了2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麦特维斯顿，来到本届冬奥会，维斯顿此前的三轮滑行多次刷新赛道记录。今天这个推车真的是拼了，因为在这个赛季呢，麦特维斯顿一度曾经拉伤过，所以呢，此后的多轮滑行，他的最一开始的推车啊，都是稍微收了一些，没有发全力。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已经显示出对于这枚金牌无限的渴望。在上一届冬奥会里面，麦特维斯顿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15名。他也是说，在这届比赛之前，他从无数次的失败当中汲取力量，过去的失败成就了现在的自己。维斯顿的领先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这是一轮近乎完美的滑行表演，想可能再次诞生新的赛道记录，新的赛道记录。麦特维斯顿在最后一轮的滑行当中再次刷新了自己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创造的赛道记录，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夺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英国队在奥运赛场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收获的第一枚金牌，创造了历史。与他拥抱在一起庆祝的是小杜库尔斯，奥运冠军带出了奥运冠军。在过去的每一个赛季里面，麦特维斯顿的年终总积分都是排名世界第一，对于这枚金牌他准备已久。回放当中看到麦特维斯顿每一个比赛的环节都发挥得非常好，近乎完美。哪怕是这样的一个稍显跳动的出弯，都没有任何减速的表现。前橄榄球项目的运动员终于在钢架雪车项目的赛场上成就了自己最高的体育梦想。德国运动员容克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另外一位德国选手格罗瑟尔。中国运动员陈文浩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就收获了第4名，这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发挥。另外两位中国选手殷正和林锦伟分获第7以及第8名。

0: 拉丁舞从来不只是舞台上的一组动作，它诞生于更广阔的文化土壤之中，连着街头、节日、人群、欢呼，也连着足球、民间竞技和一座城市最热烈的公共生活，把音乐、身体和欢腾的人群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一种区域文化最具感染力的身体符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不管是单人的还是双人的舞蹈，你会注意到拉丁舞非常重要的是感染，既要感动自己，也要感染周围的人。所以拉丁舞只要一跳起来，就给我们感觉就是热闹的、节日的、人群欢呼，好像脑海里一下就呈现出来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氛围感。如果从文化的内涵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会这样呢？
2: 这样的一个体育舞蹈呢，或者说一种舞蹈的一个形式呢，它是具有一种传染性的，一种带动性的。它的主要的当然是一个自我情绪的表达，但通过自我情绪的表达也带动周边情绪的表达，形成这种集体欢腾。不是所有的舞蹈都是这样，因为很多类似于很优雅的、很体面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实际上你是静静的观看，就是你是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的关系。但是在这里，就是拉丁舞的呈现，就是作为观众来讲，他会自然会不自然地进入到其中，就像足球，观众不完全是观众，是场上第十二人，所以他的这个观众体验感会把整个情绪加到这里面，所以你看比赛的现场就会有很多欢呼。
1: 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也会下边的人欢呼十来多少号加油，这种在鼓劲儿。所以您说的就是不同的舞蹈它有不同的感受，你比如像您刚才说到的芭蕾可能就是天鹅，那拉丁舞就肯定是美丽的孔雀，它要去有足够的感染。

0: 这和它的诞生有关系吧？
1: 这和它的文化基因可能已经有很大的关系，
0: 就是在节日庆典的这样的娱乐的氛围当中诞生的。
1: 它有一定的原始性，也有一定的和他人的这种互动性，因为它的文化基因在这里面，它就不是那种安静的这种个体的一种表达，它就是要和他人互动的。而且这种互动还不仅仅是和爱恋的对象来进行互动，它还和周边人群的互动，所以它很容易就和节日庆典、街头文化、城市的公共空间连接在一起。
0: 所以石磊老师，是不是我们如果从这五支舞蹈不同的起源来看，它的动作节奏的特点其实是和它起源地的生活的场景、文化的氛围有关系？
2: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0: 比如我们这五支，我们可以稍微解读一下，比如说伦巴的动作特点和它的起源有什么关系？
2: 伦巴呢，它就是起源于古巴，就是在很早以前，就是古巴人通常是头上顶着东西去做事情啊、干活啊、走路啊，但要保持这个头顶的平稳呢，它可能髋关节会产生一些扭动。哦，这个律动性的名称我们叫 Cuban motion， 就是像八字的这种走路，就像其实像走模特的一个感觉一样，它是这个伦巴舞这个起源的前身，然后逐渐进入到舞步当中，就变成了这个舞种的特点，就会形成扭动骨盆的这个动作，它是比较抒情的，节奏比较慢的，呈现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的状态。一提到桑巴，大家都会想到巴西。它是我觉得巴西老百姓，包括明星，包括所有人
0: 会走路就会跳桑巴舞，
2: 它就是这种起伏反弹性比较大的一支舞，也比较奔放。他们的那种热情是用这个来做庆典啊、游行啊、人群一起去庆祝啊、展示快乐的一种方式方法。但我觉得老百姓跳的并不是最专业的桑巴，他们会有很多类似于桑巴，比如像内马尔在赛场上跳的一些动作，它是跟桑巴舞有一些类似的，会有 salsa、有 zumba 这些很多元素在里面。
0: 像2002年的世界杯巴西夺冠之后，那整个巴西完全

0: 那就是桑巴的海洋，就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他们的那种快乐啊。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世界杯开幕式上面，他们这个也是用桑巴的方式来向球迷展现这个巴西的足球文化。
1: 包括奥运会也是，他们的入场，别的国家可能是走进来的，他们是跳进来的，就是时时刻刻会体现出这种用舞蹈的方式来代表一个国家的符号。

0: 陈磊老师，恰恰的技术动作特点有什么？
1: 恰恰技术特点主要是我们讲它就像 Rumba 的姐妹一样，但是它起源于墨西哥。恰恰呢就是比较俏皮，比较活泼，然后比较酷炫的一些动作，有点接近像一些爵士舞的一些方式，像甚至我们有些 Michael Jackson 的动作都会出现在这个恰恰里面。
0: 斗牛的起源和动作要领有什么？
1: 斗牛是起源于法国，盛行于西班牙。盛行于西班牙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 Flamingo 的元素，一方面是因为阿根廷 Tango， 再一方面就是因为斗牛的那个角斗场，它这个斗牛这个运动所影响。斗牛舞呢，它主要其实在演绎斗牛是在斗牛场上的一个形态，一种庄重感，一种谨慎的状态，一种像将军一样的这种霸气的状态。

0: 女生呢就会呈现，她更多的是展示成为这个斗牛士手上的那个斗篷，她并不是扮演牛。
1: 哦，所以斗牛的动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庄重、严肃、紧张感，有点像要战斗的这个状态。
2: 它是跟音乐有关系，因为它那音乐就是那个进行曲，
0: 就是进行曲，对。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它就是很沉重又很结实的感觉。
1: 不光是舞蹈啊，就西班牙人对斗牛舞的那个热爱，那皇家马德里只要一进球或者这场赢了，大家伙集体就开始跳斗牛舞啊，这个您印象应该很深吧。
2: 这是一个城市的风格，一个城市的景观，就是这件事情是嵌入到西班牙的文化基因里一样。所以他们的这种庆祝的方式，包括像皇马取得好的非常好的成绩的时候，然后这个队长都会做出这个斗牛舞的这个动作，虽然可能没有那么标准，但是对于全场的这种动员，你要知道伯纳乌球场六七万人的这样，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城市的一个荣光，
1: 就是这种热情啊。还有一支舞是
0: 牛仔舞，牛仔舞就是美国西部的，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牛仔，他们一些男生女生之间的摇滚啊，就是风趣啊，幽默啊，
2: 它有乡村的音乐风格，
0: 对，
1: 充满美国西部风情。

0: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孙老师，就是像刚才石磊老师解释的，这五支舞起源于不同的地方，然后它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他们就会成为一个统一的舞种，然后被命名叫拉丁舞呢？
1: 因为它和拉丁舞系的整个风格是一样的，就像前一段时间夏奇拉拉丁歌后他在西班牙演唱会，但因为他们的整个风格是要接近的，比如说斗牛，他的那种奔放的热情的，然后呢具有这种强烈感染力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内在的气质是一样的。
0: 其实每一支舞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基因在里边，但是每到这个重大的体育盛会的时刻都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比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那真的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桑巴的向全世界展现巴西文化的舞台。
1: 就是像我们刚才

0: 刚才说是从一个边缘的一个舞种逐渐成了社交舞，再到了一个竞技舞，但是这是一个从舞蹈的技术的一个发展。那还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思路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如何从非洲的一个国家，然后呢经过一个殖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过程，演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代表性的国家符号。那这个国家符号呢，你看像我们说的一说激情桑巴，它不仅仅是激情桑巴，你想到的还有巴西，
1: 还有足球，
0: 它有足球，
1: 对，它的足球的风格甚至都被命名叫桑巴足球，
0: 是，所以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包括这个时候这个舞种的出现，你想到一下一个事情，像中国的武术一出来，你想到的是中国，然后呢桑巴你想到的是巴西，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了一个这种舞种对于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展示。
1: 你看我们讲了那么多这个身体的语言，然后还有音乐哈，所以我们还得请教石老师继续来开这个小课堂，有没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这五支舞然后和它的对应的音乐之间这种节拍的关系，和它对动作或者理解的最深刻的最直接的要求呢？
2: 我一支舞一支舞来好不好？
1: OK，
2: 因为它几乎都是四四拍的，有些是四二拍的。
1: 四四拍是什么？
2: 就是四拍为一小节，
1: 大一二三
2: 四，对啊，比如说我们伦巴就是 2 3 4 1 2 3 4 1，但是伦巴是四拍走三步，所以我们通常四拍只拍三下，那是空一拍。嗯，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我喊节奏会说从第二拍开始，嗯，因为这五步是从第二拍开始，节奏是从第一拍开始。哦，所以我们正常是 2 3 4 2 3 4 2 3 4 2 3 4，它就是控那个 one， 因为在 one 上面并没有步伐。嗯，恰恰呢就跟它反，嗯，恰恰就属于四拍五步，

0: 他把第四拍呢变成了两步。那到了桑巴呢，它就比较有弹性和跳跃性的舞蹈，就通常我们会用就四分之三、四分之一一拍的形式去感受步子也是这样的走向。但桑巴的整体音乐呢是属于八拍一小节，就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八拍，算一小节。
1: 那就节奏非常快，
0: 并不是快，它就是有规律性的。One a two a three and a four a five a six a seven a eight a one a two a three and a four，
1: 马上跳起来了。
0: 然后到了斗牛呢，就属于比较庄重的，像军队一样的，一步一步的这种庄严肃立感。到了牛仔舞呢，就跟桑巴有点接近，它也属于跳跃性的，但它是频率最快的，所以它也是八拍一小节，所以我们经常会找到那个节奏是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哒，是这种跳跃。
1: 而且我们发现现在在大众体育角度，好像越来越多人都喜欢这种拉丁舞，现在还有拉丁舞健身操。
2: 是的，这个健身操还很流行。
3: 我们先热身一下，将双手放在腰间，摆摆髋，侧面。第一个动作准备，向前迈脚，慢动作 ，one two three， 那 one two three 非常好。再来一次，慢慢向后踏步退，髋关节的摆动，再低一点。
2: 而且很多健身房，为了增加他的客户源，都会有专门的这样的课，比如说桑巴、伦巴啊、恰恰，对吧？就健身操一样的舞蹈，它是更重要的是大众健身，
0: 普及大众。
2: 对，它的技术专业性和这个音乐的表现力，当然这不是他所关注的重点。
0: 所以我觉得普及大众可以有普及大众的方式，专业性可以降低一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游行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赛利，
1: 绝对的黑马。
0: 古赛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非常飘逸，
1: 反脚内转的1800。
0: 古赛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赛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1: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0: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六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三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门兹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12位选手当中，只有2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兹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坡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五，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
1: 3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落地脚步稍稍差一点，有点紧。落地呢有一些调整，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0: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B 的字母。
1: 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他3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2种不同种类的动作，取他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0: 代表。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1: 1980，稳定性不错。这是在古赛利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0: 木玉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

0: 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三轮，在三轮过后取两跳最好成绩的两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惯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1: 转酷，你的逆转有把双抓板。
0: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三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三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1: 哦，单手抓板，
0: 嗯，
1: 还是个 nose， 这是想做19吗？
0: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1: 那种18 ，Rock the air， 双手抓板头，
0: 比较轻松的完成了第一轮。
1: 看一下落地角度，
0: 嗯，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1: 对，
0: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
1: 嗯，
0: 双手去抓板，
1: 嗯，抓板两周点。
0: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
1: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0: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木羽良真。
1: 现在看运动员做18都非常轻松。
0: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
1: 嗯，
0: 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60 nose drop bar。
0: 乔宾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1: 动作出现了失误，有一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都在50分以下。
0: 但乔宾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1: 还是昨天说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
0: 嗯，
1: 就造成一个回旋182.5，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0: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五。现在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四，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漂亮
1: ，nose grab 非常漂亮，
0: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 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

0: 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1: 也是三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0: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1: 对，
0: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1: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
0: 嗯，没错。
1: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0: 苏翊鸣上来以大心脏著称，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手有个轻微的触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0: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的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1: 非常提气的一跳。
0: 没错。期待苏翊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1: 内转的1980也疼了。
0: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1: 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并且是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0: 有点紧。
1: 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0: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1: 回看一下，看角度还差一点点。因为他
0: 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1: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有点像跳水现象。
0: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六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
1: 反脚内转1980，
0: 有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1: 没控制住。
0: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1: 现在应该做内转动作。应该是内转动作。
0: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1: 内转。

定位球，往上线转，回传进来了，又给了。再来看刚刚这次的突破，这球啊还是比利时队的防守啊比较快，反应比较快。中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短角球出现了，八号的邹美荣来将球开出，调整停打门机会，球进了，球进了。在第二节比赛打了两分多钟的时间，中国队率先破门，是利用了一次短角球的机会。中队呢将球开出之后啊，在门前冷静施射。再来看停打门，发生了一个门前的二次方向改变，这一次跟上的速度非常快，还是由十八号的邹美荣啊，他是将球开出然后来到门前及时的将球补进，中国队1-0领先于比利时队。今天中国队呢其实在开场啊还是能够沉得住气，没有说因为对手上来先创造了一个短角球就过于急躁。其实呢根据不同的比分啊，双方的比赛的战术策略会有所不同，当然比赛呢是四节的比赛，就看看两支球队谁能够占得上风。目前中国队已经保持领先，看看球门区给了短角球了，这个一旦这个球呢是射向球门的时候打到了中国队队员的这个球棍的背面以及身体上，就认为呢你是阻挡了他的攻门路线，裁判就会判一个短角球。短角球呢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少防多，对方呢是在禁区前啊，是多打少，停打门，连续两个短角球。门将已经是锁死了这个角度，继续保持停球攻门，第一板顶住了，哇，连续三个短角球啊，中队的姑娘们顶得非常好啊，这短角球其实非常难防，你加上门将禁区里呢只有五个人，而对方可以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其实呢当比利时队连续的短角球打不进啊，心态上也会有一些起伏。再停再打，哇，这次的危机解除了，这次的危机解除了，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比利时队五次短角球的机会都没有转化为得分，而中国队有两次把握住了其中的一次，所以比赛呢效率也很重要。

0: 安南指导就在场边为姑娘们加油。中国队今天的以防代攻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还是要耐得住性子。长传，注意回防，前场就地的反抢压迫起到了效果，没有让比利时队呢快速向前来推进。想要交边路的时候出界了，中国队的防守成功了。顾秉凤把球呢发到了后场，转移到右路向前推进，停球，快发机会啊，说实话今天的比利时队啊在球门区内的防守还是比较成功的，比较少的暴露给中国队能够制造短角球的机会，这还是要想办法破坏一下。比利时队的快速推进，三号拉希尔和五号的莱耶用两个人的推进速度啊，这球传的比较高啊，传高球呢这是允许在不会给队员带来受伤的影响可能的情况下可以传高球。比利时队一对一把球断了下来，在曲棍球的比赛里呢第一目标就是要把球先能够顺利的切入到球门区内，就这个弧形的实线内，球门区内的打门才是有效的，所以不会出现像足球世界里的这种世界波。中国队的姑娘们还是很敢传的，在边路上想要去做一些文章。因为比赛当中没有越位，所以大胆向前渗透，一旦看到机会，但是跟进也要快，因为呢，如果说只是把球传过去，没有第二点的接应的话，很难形成一对一的突破。回传球失误了，比利时队呢整体向前压上，中队要注意回防，上前对于球和人形成一定的干扰。打空当了，要干扰他的出球，门将把守住了近角。
1: All game, you're appealing to us. Just play hockey. We're blowing. Be kind. We're trying our best, and we're blowing what we see. Either we've seen nothing, because nothing's

0: happened. We've made a mistake, right? Or we're playing an advantage.
1: 裁判员呢也是把两位比利时队员叫到身前来提醒一下，不要总是来质疑裁判啊，有情况呢我会说，如果我们的吹罚有错误可以有一些介入啊。刚才这一次呢是给了中国队一张绿牌，罚时两分钟。现在的钟佳琪呢被罚时两分钟，中国队呢还是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因为现在呢比利时队落后一球啊，他们急切的想要快速把比分扳平。如果我们要利用对方的心态来，哇，这球差点就抓到了。高球向前来推进，在曲棍球的比赛当中呢，向五米内的对方球员来推挑球，或者挑球的话会被视为是危险动作啊。长距离的这种起高球是被允许的，主要也是为了保护队员。第二节的比赛呢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通过高球来过渡横向转移，前场就地的压迫，就地反抢，中队把球权夺了回来，向内渗透，裁判员哨响了，两位裁判员呢他们都戴着耳机和麦克风啊，彼此之间也可以通过交流来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进行。一对二没有过去，注意比利时队的反击，还是就地反抢，中国队现在很明显下半场最后时刻，尤其是当被罚时两分钟的情况之下，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前场的防守上，避免被比利时队抓到机会打反击。陈阳的向内传球出了底线，
2: 先盯人，
1: 场下的教练组也是在提示啊，先盯人，一定要把这个三十秒时间要守住，对，保持对人球的控制，避免失误。还是要赶紧解围，队员之间互相提醒上半场啊，第二节所剩的时间。第二节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呢1-0以1分的领先结束了前两节的争夺。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上半场比赛呢，是凭借着十八号邹美荣的表现打进了一球。上半场呢，其实同样中队也面临着一些险境，就是给了对手五个短角球，在下半场中队一定要减少。上半场呢，主要比赛的核心思路就是立足于防守，然后抓机会打防反。这球呢，中队队员一直在提示裁判啊，你在提示裁判对方有犯规。啊，这是用脚来阻挡攻门了，给了中国队短角球。下半场刚刚开始啊，这跟今天的比赛一开始中国队一上来送那一个短角球也一样，要抓机会。今天在上半场虽然机会不多，但是把握的成功率很高。还是由邹美荣来发，开出来停攻门，二点没有完全的跟上，但是还有机会。在短角球的配合上呢，首先是要有球员把球先定住，先停下来，然后由另外一名队员的跟上完成攻门。这一系列的配合呢，还是要讲究一个统一思路。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攻，形成了一对一。但是比利时队今天啊，传接球的配合不是很默契，中国队可以利用机会打一些防反。过了，边路再往前推进，传中。当然，在球门区内呢，如果说对方用球杆或者身体，故意来挡球的话，也是会被判短角球。中国队在下半场的思路呢，目前来看还是跟上半场是差不多，保证防守的阵型不乱，给球一定的压力，然后再争取抓对方的失误打反击。其实呢，我觉得曲棍球啊，

最大的难点，或者说最复杂的，就在于球员的需要是用球棍来执行。有的时候你感觉如果这个球用手或者用脚都可以轻松搞定，但是加上这个球棍之后呢，难度就大大增加了，而且呢只能用球棍的平整一面，不能用背面来击球，这又增加了难度。而且有时候呢球杆对球的控制可能不如手包裹性那么强，所以这是要把自己的球棍当作是手臂的延展，确实还是挺难的。停，过渡处理的不错，是要控制好球权啊。中国队的三号是杨刘，这边空档比较大，中国队向内收缩，还是在左路，比利时队在寻找机会，快速的一个身后插上，把球破坏掉了。啊，中国队今天到目前为止的防守比较扎实，没有暴露出特别大的漏洞。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疑问啊，说如果是当对方攻门的时候，啊，防守的一方被迫被这个球打到了，算不算犯规？这其实也算犯规，因为只要是用身体进行对于对方攻门的阻挡阻碍，就是要被判罚短角球。虽然打一下也很疼，但是仍然算被打者的犯规。陈阳在边路，现在中国队很敢于去控球，并不急于出球，这个思路是很正确的。就是如果说面对对方的夹击啊干扰，不敢控，不敢停，不敢主动把控节奏，这就容易乱。中国队又把球截平了，如果说您对于曲棍球比赛的规则不是很了解的话，那最简单的认知就是比对方打进更多的进球就是好的，这跟足球比赛一样。对方尝试长传，注意这个前场定位球，打了一个战术配合，危险。这个赛场上啊，只有门将可以用自己的肢体把球破坏掉，外加一根球杆，其他的队员不能用身体来处理球，不能用身体直接来接触球。而且呢，作为防守的一方，你也不能用球杆把球直接打出界。叶娇今天在门前把守的大门还是非常牢固，比利时队在下半场几次压迫还是非常有效，但叶娇呢高接低挡，连续两次顶住了对方的压迫。什么是手脚并用啊？这段时间其实还是考验中国队的防守了，比利时队的整体的向前压迫进攻非常凶，